0: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现在这么做还是因为你心里的党国精神和黄埔校训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姐姐和宗佑已经被国民政府抓作人质，他们现在胁迫我在前线阵地保卫武汉，他们在看我的态度。
1: 我的态度决定了你姐姐跟宗佑的生死。我现在就是一条狗，一条被国民党拴住脖子的看门狗。
2: 姐夫，你别这么说，姐和宗佑一定会没事的。我已经派人去武汉了，他们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救他们的。
0: 武汉是防守重地，要想解救谭赫容易。小军，姐夫从来没有救过你。今天，我在这儿求你，你们拿下武汉以后，一定保他们母子平安。在未来的日子里，替我照顾好他们。

0: 小心，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耳熟，但不知道歌曲的名字。
0: 这是天门当地的小曲，叫《月望郎》，是我家乡的歌。
1: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唱你家乡的歌呢？
0: 这就是四面楚歌呀。当年楚霸王项羽中了韩军的十面埋伏，韩军就是在他的军营营地周围唱着楚笛的歌曲，那就是他家乡的歌。咱们跟他的处境不是一模一样吗？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咱们是当不了英雄了。充其量啊，当饿死鬼。
0: 是我拖累了兄弟们。
2: 师长，您别这么说，那兄弟们可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您的。
1: 只不过今天大家都快撑不住了，吵着要把这匹马杀了充饥，被我给拦下来了。不知道明天
0: 好，那我今天就最后再溜达一次。

你都听到了吧？我的兄弟们想拿你填饱肚子，他们是我的兄弟。

你是我的战友，都是生命，都有情感，都怪我不好，把你们带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归途，好在你还有去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下辈子还记得我，再回来找我。

0: 师长，你回来了。
1: 师长
0: 回来了。
1: 师长回来了。
2: 师长，您的马呢？
3: 我把他放了。
2: 那可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啊！你怎么给放了呢？
3: 兄弟们，都走吧，不要再困在这儿了。
2: 师长，您是不是饿糊涂了？我们往哪儿走啊？
3: 现在的局势大家也都看明白了，突围就会有伤亡，甚至于全军覆没。留在这儿坚守，大家要么渴死，要么饿死。我不能让兄弟们的命葬送在我潘祖望的手里。小星，你带着大家去投共。
2: 不行，师长，
3: 听我的，我一个人留下就行。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0: 直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瞒你们。我的妻儿已经被我们效忠的国民政府抓为人质，胁迫我来打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你们说我能投降吗？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有亲人，有家人，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把你们拖入泥潭。 那我就是错上加错，所以大家听我的，去投共，李志新的部队一定会善待你们。从今天起，咱们的三十七师就地解散。
1: 师长，我们跟着您这么多年，征战沙场，你对我们所有人都像兄弟一样。我不管，大不了就是一死。
2: 我不走，兄弟们，你们走不走？
3: 不走！
2: 你们走不走？

0: 南京、太原相继解放，解放军大军向浙赣迅猛推进。
1: 哎呀，哎呦，好了好了呀，你不要去。
0: 队伍很形成半月形。
1: 哎呀，你整天跟做贼似的，你干什么呀？哎，我跟你讲啊，这是一箱金条和支票，你给我看好了。我现在赶紧要去一趟稽查处。
2: 哎，你回来。你去那干什么？街上乱七八糟的。

0: 我这心里边实在放心不下向荣母子，咱们这一走谁还管他们呀？
1: 你有那么大本事吗？啊，你去了就管用了？
0: 我已经去说服了那些太太们，让他们去帮向荣作证，证明他在我们的太太聚会上根本就没有打听过什么军事情报，他也根本不可能去通共产党。
1: 你去拿壁纸来，我给你写个东西，兴许管用。
2: 你看看，这是何雪桥长官的夫人亲自送来的何长官的亲笔信。外面那些人都是报社的，据说都是邓向荣妹妹以前在重庆的同事，他们坐了半天了不肯走，说是要求马上要在报纸上发表抗日忠勇将领潘祖望的家属遭特务机构诬陷，身陷囹圄多日，令人寒心。我好不容易才稳住他们，他们要求马上释放邓向荣。
3: 邓向荣放不了，他有严重的通共嫌疑，有人举报他在太太圈搜集国军的情报。
2: 何夫人说了，他可以作证，邓向荣在太太圈只谈吃穿孩子老公，根本就没搞什么情报。
3: 我有证据，潘祖望与共军有电报上的来往。
2: 那都是抗战时期的事，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还在来往？算了吧，你关了邓向荣母子那么长时间了，什么也没问出来，也没什么进展，再关下去有什么用？赶快把人放了吧。
3: 局长，邓向荣现在放不了，如果一旦放了他，潘祖王在前线临阵投靠，到时候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2: 糊涂，咱们放了他的家属，他投降不投降都与咱们无关。可是如果他的家属在咱们手里，他投降了，很有可能就会反咬咱们一口，说咱们逼的，你明不明白？
3: 放不了。
2: 我告诉你，你不要因为以前和潘祖望有过节就迁怒于他的家人，稽查处办案也要讲证据，不能胡来，马上放人。
4: 林妈
5: 呀，小姐你回来了啊，你们可吃苦了。
4: 没事。娘呢？
5: 娘。
6: 外婆，外婆，我们回来了。
5: 怎么又老夫人家里边走了？
4: 什么？
5: 她在屋里还有留封信给你。
7: 娘这次病得很重，可能就此不起。娘这辈子过得也值了，唯一的遗憾是最后没能见到你们两个闺女。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国家大事，我只求两个闺女都好好的，一家团圆和睦，为娘就能闭上眼睛，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5: 娘，我回来晚了，我回来晚了，娘。娘，小姐，
8: 您是邓向荣吗？我是邓向群同志的战友，受邓向群之托带你们离开这儿，这是他的信。
9: 国军的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挨饿，在受冻，你们被围困的消息你们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了，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来救？

0: 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被抛弃了，你们现在就算是突围而出，
1: 也就是一枚弃子。别忘了，苏北战区的代之旗
0: 和69师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呢。

0: 管他们了，你太自私了。
1: 姐夫，为我姐和孩子想想吧，别再抱着腐朽的国民政府不放了。一艘船都要沉了，你为什么不跳船，非要跟着沉下去淹死呀？
2: 芷溪，向群，既然这样，那今天就做个了断吧。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认清我走错了这条路。但是人犯了错，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这和我的兄弟们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们会善待他们的，但是我向你们投降，那向荣和孩子就活不成。等你接手武汉了，替我照顾好他们。

0: 你是稽查处的兄弟吧？别误会啊，我没有擅离职守的意思啊，我只是回家把留存的文件带回到局里。好，那就给我吧。
1: 兄弟，看起来挺眼熟啊，你是哪个处的？不记得我了，好好想想。兄弟的长官是李志信。哎，再给你提个醒，你身上背着袁大哥的命。兄弟，你可这样行不行？我这里有一箱黄金，还有钞票，我都给你，放兄弟一马。
0: 省省吧。 我现在不杀你，是为了让你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审判。上车。
1: 行，别激动，全听兄弟你的。

0: 程东，程东，我是知县，睁眼看看我，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你知县哥。还认识我吗？我是知县。
1: 大哥。

解放了。对，武汉解放一个多月了。妈，你给我长了大脸，我给你带来了咱们的新军装。

心之里总洋溢着温柔。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资委派潘祖望同志为统战工作负责人，做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还包括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工作。资委派常振同志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

0: 来，姐夫，尝尝这个。
1: 嗯，
0: 啊，
2: 来吃鸡蛋。
0: 哎，你们两个吃鱼的时候一定小心啊，别卡着。
3: 统战工作的前三角，我算是踢出去了
0: 啊。
3: 还有，最近我把这个民主人士还有统战对象啊，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汇总了一下。

0: 交到了市里。顺便我也把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报上去了。吴市长非常重视，马上就批了。
1: 你看看姐夫，我说啥来着？这个人才啊，到哪儿都是人才。来来来，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啊！
3: 来举个杯子，
1: 来小菊，
3: 来来来，
1: 来两个小宝贝举杯啊！来，
0: 我听到消息，何雪乔去了香港，陈慕青到了台湾。
4: 台湾是什么地方呀？
2: 台湾呀，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岛，中国最大的海岛。
4: 海岛又是什么呀？
2: 海岛就是大海中的一片陆地。
1: 等有朝一日啊，咱们彻底把老蒋打败了，我就带着你们两个上中国大海当中最大的这个陆地，我们去放风筝，我们去蹦蹦跳跳。
4: 好。
5: 红梅，我买了一些布，你给自己做点衣服穿。我怕你不喜欢，这次就没敢买大红色的。
2: 你就会买些布料。行，现在伤病员也少了，我倒是有时间可以做些衣服。哎，要不然我给你做件汗衫吧。
5: 红梅，嫁给我吧。
2: 你又来。
5: 红梅，我是认真的。以前我年龄小，思绪太多，现在我想得很清楚，我是真的爱你，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3: 来，接着，
6: 好，
3: 小心啊。
6: 哎，好嘞。
3: 放上，我上面的。
6: 哎，好嘞。哎，
3: 这边，
6: 你慢点啊。
1: 来，走。哎。
6: 坐，慢点，慢点。哎，哎，小心，小心，给我，给我。
3: 哎，你干什么？
5: 没事。
7: 王维山，你还记得我吗？
5: 你谁啊？
7: 混蛋！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杜大哥，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8: 哎，救命！杀人了！
3: 别动！
9: 别动！
3: 快去叫医生！
5: 是，
7: 别动！
9: 出事了吧，兄弟？
1: 这点伤算个啥？你们俩怎么回事？
7: 说。司令，他以前是我们荆州的大地主、资本家，就是个臭名远扬的恶霸。之前我们一家人，就是给他家做长工下人，杀了我母亲，霸占了我姐，逼得我姐跳了江，害得我家破人亡，所以我才去当兵。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他报仇。今天老天有眼，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9: 别动！你，
5: 长官明察呀，他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儿了。长官，
1: 哎哎，起来起来，拉他起来，
3: 起来，别
1: 说话。
5: 长官，我真做了不少好事儿，我支援过抗战的，给新四军送过物资。前一段时间解放军从我门前路过，我给部队上送过大米呢，家里面解放军打的借条能证明啊。
7: 大家不要信他，这个人最会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可怜样，以前他可是吃人的恶狼。
9: 行了，
1: 小杏儿，让他先起来。
3: 来，起来。
1: 眼下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就是新社会了。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资本家、地主、流氓、小偷、骗子，或者是过去的那些仇人，给这些人交给政府也行，

0: 我们党来教育也行，但是记住，绝对不允许用自己手里的武器随意处置别人。为啥？这是我们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的制度，明白没有？
1: 明白。
2: 志新，怎么回事啊？啊，严不严重？
3: 不是，你怎么过来？你给他接过来的？
4: 我不是想着这么大事得跟嫂子说一下吗？
3: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4: 抢走火。
3: 你跟他说抢走火，你。
5: 你说的对，就是抢走火没多大事。
2: 别蒙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想就生气，你说这都解放之后的和平年代了，怎么还有人往枪口上撞呢？哎呀，
5: 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啊，得需要咱们继续奋斗啊。
2: 革命必胜利，国家有未来。
6: 你这吓死我了，我一到武汉啊，听说你受伤了，马上过来看看你。没事吧？
7: 能有啥事儿啊？就这点事儿。
6: 哎呦，
7: 啥时候走来着？
6: 明天就走，还有新任务。
5: 那就下次，下次到我家里尝尝弟妹的手艺，咱俩再好好喝两杯。
6: 行，一定。哎，哎呀，志新啊。哎，你数没数过你这身上现在有几个弹孔啊？
5: 数过，加上这个总共9个。
6: 哎呀，从红军到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你从一个小狼崽子到现在的李司令，9个弹孔挺好，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你小子可以把这段讲给你的子孙后代听了啊。
5: 但是老领导，我身上这9个弹孔也比不上你这条胳膊
6: 啊。对了，我给你带样东西，来来来来，过来，请便。看看这是什么？
5: 有，
6: 我的命啊，都交到你手上了。
5: 这把刀，您还留着呢？
6: 这些年啊，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今天拿来呢，是让你来保管的。你不用看我，我不能看他，我一看他就想起我胳膊啊。
5: 好，那以后我就给我的子孙后代好好讲讲这把刀的故事。

0: 向群，向群，你看这照片上了色之后是好看啊。
1: 上了色儿的照片，哎，
2: 有的，
3: 全家福的，
2: 哎，您看一下。哎，
4: 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去问问他们。嗯，哎，志信姐夫，你们俩看咱们照片拍上色的还是黑白的呀？
1: 姐夫定，
3: 你们两口子定吧。啊，我去看看孩子。
1: 上色的好啊，
4: 是挺好的啊。
1: 就照这样拍吧。
4: 这可真是早春来，红梅开，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0: 拍两版，一版黑白，一版上色。
1: 看这里，看这里，哎，好，笑一笑，好，不要动，一、二、三。
0: 那一夜，我告别了母亲，翻过家乡的山，走进了更远的山。一个山崖子，鱼娃子，能干啥？游击队成了我移动的家，随身的学堂。放下触杆子，扛起枪杆子，握住笔杆子，湘鄂豫皖就是辽阔的沙场。那一年，我终于和南方八省的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起，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人。从此，一个泥腿子走进了正规军。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年又一年，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2: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3: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了。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拟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2: 鹿鸣业，风雅无比。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江自流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职，特别看重您做的宣纸。您是宣氏宣纸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

0: 千年轩家，千年轩址啊。
1: 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2: 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云年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0: 啊，江大师问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其实做宣纸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了，青菜萝卜各人所好，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1: 墨分五彩，浓淡干枯湿，浓时如紫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里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江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2: 你听懂了吗？
3: 没有。
1: 云年兄，
0: 大师，
1: 我说的对吗？
0: 大师做的诗肯定是好诗。
1: 我说的是纸，
0: 那自然是好纸，
1: 好不好要验了才知道。
4: 江大师定的四尺龙纹特镜单宣成活了。
0: 好，请大师验纸。
1: 走吧。
5: 师傅，师傅，
6: 没事，师傅，没事，
5: 哎，
6: 我可想死你了。哎，我们这儿新开了一家汤泉，特别好，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
0: 你不是胡闹吗？江大师到这儿有事儿，你怎么去洗澡呢？
5: 师傅就好这口。
1: 等会儿再说啊，走吧，
5: 快点啊，
0: 出去。
5: 妈，桃子，
7: 哎，那是谁呀？
3: 薛永明儿子，薛岩。

0: 师傅落的这张瓷尺，古天之下再难找，我看他还有什么花销。
1: 永年捞的这张纸啊，真是应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啊，青丝残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啊。嗯，
2: 江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
0: 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纸，还有火气，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震云影。可惜了，可惜啊。
1: 请江大师指教。
0: 来，把这幅画立起来，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尽。

0: 玉蛇，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贻笑大方啊。
1: 江大师，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你看，要不就
0: 好了，你也看看
2: 师傅今天绝对有
0: 问题。宣家的纸我们也是，
2: 你去劝劝，
0: 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
3: 我劝谁呀？
2: 劝劝。哎，
0: 真是瞎子看手表浪费时间。
2: 你别掺和好了。
0: 现在啊，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4: 你说什么呢？你
0: 走了。
1: 张大师，
5: 张大师，您说在千年宣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4: 对呀、
6: 啊，陈师傅，不好意思，江大师，他刚来，他
0: 好，不用说了。小姑娘，我送你两句诗：雨入沙痕墨自悬，万变云章纳海天。
5: 您能解释得清楚，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
0: 小姑娘，你
5: 我刚调到桃花镇，对宣纸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有口皆碑。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当然，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宣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
4: 你又不懂，
5: 所以到底是捞的问题、晒的问题，还是料的问题？
7: 对呀、
0: 啊。这小姑娘，你是谁呀、啊？哎，小丫头是哪儿的啊？干什么的？
1: 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
5: 我。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幡办的，我叫林依然。
0: 林依然，小姑娘，我跟你说，这关于
1: 张大师，
8: 小林呢，人家是个女孩子，啊，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啊。
1: 哎，
3: 啊，别动，
0: 先生您，
3: 这，
0: 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现在连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8: 绝对不是这样，您是我们的顾客，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您随便一句话一个举动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或者死亡，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先消消气，消消气啊！
0: 什么呀，
3: 爸，爸，我师傅那是大师，他说话就得端着，那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
0: 这不，这个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3: 师傅，师傅，我爸他说话呢是这嘴巴有点毒，嘴巴这个很臭，这邻里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人缘怎样？
0: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
3: 是
0: 不是？对不对？
3: 你
0: 打我！你们，哎，爸，
9: 你干什么呀你？
3: 老薛。
0: 混蛋玩意儿，
8: 他是混蛋，也是他师傅教出来的，
0: 这你可怪不上我。蛤蟆骨头变不成金凤凰，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种。
3: 师傅，师傅，
9: 这个姜子流，
0: 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他。一个人支了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都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一个槽子，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这不好吗？
3: 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本来是想呢您呲他两句，哎，他就知难而退了，谁曾想冒出这么根搅屎棍来，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
0: 他 他是搅屎棍，我们是什么？哎呀，不。

0: 我是那个意思，师傅，您别生气啊。
1: 你是个愣头青。
0: 对对对，愣头青。
1: 好了，轩岩啊，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啊，
0: 也只能先这样了。
1: 好了，
0: 我送送你。
2: 蒋老师啊，怎么样，聊好了吗？
1: 聊好了，
2: 那我们走吧。
1: 走。
3: 好，
2: 再见。
3: 蒋大师慢走。
2: 再见啊。
0: 哎，师傅，慢点，保重身体啊，
1: 照顾好你爸。
0: 哎，哎哎，好汉留步。哎，
3: 干嘛呀，轩岩？
0: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3: 我是个人，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轩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活着这千年。
0: 你说谁是败家子啊？
3: 行了，走了。
0: 是我是败家子儿。有意思。
4: 这个李人根本不适合净化办工作，待人接物起码的分寸都没有。
5: 廖主任，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林依然的问题了？
4: 彭书记，有两家宣纸作坊偷排污水被抓了典型，县环保局旅游局早上8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进，我哪有功夫呀？
5: 这个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4: 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情商太低。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他可倒好，一下子给得罪透了。经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时间紧，担子重，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工作真的没法干了。
3: 主任，书记，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也情有可原吗？
4: 他根本就不想适应，都是我们去适应他。
5: 要给您请。
6: 哎，彭书记。哎呀，火了火了。
5: 啊，谁火了？怎么了？
6: 李依然，李依然火了，你看看啊。
7: 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
3: 天三零六啊，
7: 那您说的好纸到底怎么样？
3: 三
7: 了，您能解释清楚怎样才能叫孟子轩吗？轩家是传承千年的李家族，轩家的纸有口皆碑，享誉海内外。
8: 这是谁呀？
3: 啊，这位，
8: 这人从哪来的？
7: 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我叫林依然。
8: 一十岁月老。哎，
9: 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8: 现在找一张好纸真的是太难。即使在这，
10: 不是，你看啊，就这点击率，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
11: 这是要毁老爷子呀！这是。
7: 所以，到底闹成
12: 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
0: 对她不好，她跟我师父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12: 那你还乐？做人要有良心，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
0: 是，我也不想笑。我师父呀就说他是个愣头青。哎，
12: 二三，嗯，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你跟他说说，别为难那姑娘。
0: 行行行，去去去。哎，
13: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谈点事儿。
13: 啊，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
0: 那屎壳郎子都能找到推粪球的地儿，我怎么呢就能有个正经事儿了？
13: 等你的带料呢啊，下午就要用。
0: 知道，我让张璐去了，让他帮我。
13: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
0: 我哪敢安排呀，我们这叫做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懂了吗？啊。
13: 惯子不孝，肥田出瘪道，
12: 成天找儿子的毛病。有这功夫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
13: 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哎
12: 呦，定是定了，钱没到账。
13: 老规矩，收货付款，你放心吧。
14: 哎，桃子，
3: 你可算接电话了。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彭书记这回火大了，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

0: 跟你说，弄不好这位是要问责的。
1: 我妈这边有点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0: 不是，姐姐，你得回来。我跟你说，主任还在生气，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你要是再不回来，事儿就大了。
1: 行，我知道了啊。哎，江姐，咱们再聊两句行吗？
2: 还聊啥呀？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每天夜里起夜七八趟。我没说啥，我一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下午刚眯一小会儿，你妈就对我说，一天到晚睡不够。
1: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得不错，对吧？你给我两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2: 脸撕破了，再待着还有啥意思？我订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1: 不，江姐。
3: 哎呦，
1: 放哪儿？
3: 刚买的两包抽纸，都被他拿走了。你去把他要回来去。
4: 你不去是吧？
3: 那我去。
1: 哎呀，行了，妈，慢点。不是妈，你不想用他，你直接跟我说行吗？你一句不用了，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4: 你就不能请两天假啊？你照顾我两天怎么了？
1: 妈。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
4: 你，
1: 我懒得跟你说，但凡还有急事儿呢。
3: 啊，行，你走，我谁都不用啊，护工我也不用，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让开。
5: 姑娘，刚做完手术就这样，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还不错，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1: 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大姐。
5: 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
1: 谢谢。
6: 哎呀，这个林依然啊，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7: 这个事情难办，谁能从小杰克还能火了？你说？

0: 林然，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不是打林的，还是我是你的领导？
1: 事情太多了，对不起。
0: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1: 这是我的错吗？
0: 你说什么？
1: 廖主任，我就是因为负责任，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纸产业抹黑。
0: 你觉得你没错是吧？视频造成了严重的。
1: 负面影响，这个是不是事实？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自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不是因为我怼他。第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江自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我觉得也为时不晚。 哎呀，规则的话都先不要讲了。林然，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那我就提三点建议：第一，马上和江子流交涉，已经对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品牌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他有责任有义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第二，如果他拒不道歉，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以正视听；第三。 桃花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全面推广、正面宣传，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
2: 林依然，
3: 王书记，
2: 线上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

0: 姜自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
1: 对。
2: 什么纸王大赛啊？
3: 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后来就没再做了。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如果这次大赛恢复，咱们桃花镇再夺冠，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
0: 对，廖主任，咱们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起来？
4: 我办吗？
0: 对呀、啊，
4: 这个我不行的呀。书记，
0: 你什么情况啊你？
4: 冯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
0: 啊、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说吧，能不能干？我告诉你啊，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2: 彭书记，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4: 想都不要想，你现在好好反省，等着处理吧。
2: 彭书记，考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都是我来负责的，这方面我有经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我有责任有义务最大程度来挽回印象。
4: 你别啰嗦了，这个事儿不给你管啊，你的工作彭书记另有安排。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我不接受。如果纸王大赛我给办砸了，不用组织上处分，我主动辞职。
3: 依然，你别冲动，再想想。
0: 林依然，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
2: 是。
0: 好，你这个军令状我接了。
4: 彭书记，办纸王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
0: 他不行，你来。就这样，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尽快落实这个纸王大赛的执行方案。明天，我明天就要。走，
2: 好。
3: 那总书记，
2: 不是妈，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你让我跟他说，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妈，我不是。喂。桃子，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你还不弄啊？
5: 哎，催我的多了，得排队。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什么保险的、京普的、农用地的，还有哎多了。
2: 那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啊、
5: 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2: 哎对了，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
5: 啊，
2: 我想了一下啊，筹备这个纸王大赛呢其实不难，赛制呢以前就有，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然后再下设各个的小组。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而且人员安排上，彭书记抽调各部门支持，这谁敢不听？
3: 你呀，想的太简单了。
2: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直说，
3: 帮我砍一刀，我再告诉你，连接发你了。
2: 哎，我那么磨叽，说吧。
3: 你想。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儿安排给廖主任，那老廖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为什么？这里边呀坑多了，那以前年年办，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
2: 我看啊还是你比较懂。
3: 那当然了，我爸妈呀他们

0: 都在体制内待了大半辈子了，
1: 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你踩的这些坑你全替我踩了个遍。
2: 所以我说呀，我才是那个小白。以前呢，筹备什么活动，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看到结果。现在来了这边之后啊，算了，我不说了。
1: 怎么说呢，

0: 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路了，否则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1: 那要是真办砸了呢？你还真辞职啊？哎，你是不是还有退路？
0: 没有，从北京辞职之后啊，就没有退路了。

0: 这么大，
1: 对吧？怎么样，是不是比现在大多了？
0: 哎，比赛场地要是拿下这儿的话，那厉害了啊！
1: 对。
2: 肖总，正经方班的两位同志找你。
3: 哦，
1: 肖会长。
0: 哦，肖总好，我是经发
4: 的。
3: 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
0: 肖总，您这话说的，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子，哪能跟您比啊？哦，刚刚我们参观了您的厂子，真大。要不我说呢，还得是肖总，要不怎么能做捐纸协会的会长，哎，是吧？
4: 谈不上。
3: 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不能当真的。
0: 那个，肖总，
3: 哎，
0: 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
3: 哟，那还真不行。你也都看到了，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要没法按时交货，我得赔付违约金呢。
0: 那个肖总，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
3: 这真不是协调的事儿。
0: 肖总，您是宣纸协会的会长，纸王大赛呢也是为了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嘛。这廖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彭书记也支持，彭书记也说您这儿
3: 是。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是真没办法。
0: 是是，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我们给您道歉，不好意思。
3: 这真不是道歉的事儿，市场经营一定得讲诚信，我必须按时交付订单。你们还有别的事吗？
5: 来上一下。
0: 肖总。
6: 看呀，他就是故意的。
0: 这纸王大赛在谁家办就是给谁做宣传，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子。
6: 没错，
0: 我何必呢？我在一家树上吊死我。
6: 对，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吊。
7: 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家的情况。哎呀，我的厂子要是靠卖宣纸早饿死了。你们是看见了，我捞纸的槽子是不少，但说白了那都是蒙人的。哎，挂羊头卖狗肉，有人要纸呢我就去肖总的厂子拿，有人要来参观呢我就把肖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你们让我办这个纸王大赛，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也是想打我的脸呐。
8: 今年还真办纸王大赛？
6: 真办。
0: 您得支持啊，得参加。哎呀，
8: 我肯定支持，但是你看，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哎，不过这几亩茶园是我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茶叶，我免费支持，免费赞助啊。今年这个纸王大赛有黑幕？
0: 不是，蒋总，您这话说的，纸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
8: 之前这个纸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太烂了，哎呀，这届届纸王都是宣家的，哪有这事儿啊？怎么着？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那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全球 number one。 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上海、东南亚的时候呀，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你回去啊跟镇长书记私下里沟通沟通，这回啊选我当指望，风水轮流转吧。

0: 这样大家一看，哎，不是冤家的了，大家都有盼头，哎，这样这指望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
1: 我感觉呀，这个肖明啊跟这些老板肯定通过气，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
2: 关键是咱们还不能得罪，咱们经发办呀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以后工作就难办了。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也就是个借口而已，你也看到了，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
1: 有这么严重吗？
2: 真有。
1: 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我既然绕不开他，我就找他呀。去那个吧，优选超市。
2: 可以。哎，那不是宣言吗？宣言，你不打招呼啊？
1: 跟他打什么招呼啊？你喝什么呀？
3: 目前存在北京故宫，用的就是100%檀皮原料的宣纸，也是我们的国宝。
4: Oh, that's very early.
3: Sorry, gentlemen. Wait a moment, please. 儿子，
2: 可以啊，宣言。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
3: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4: Surprisingly,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
3: 这几个老外啊，在网上看到我的画，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啊，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我那些画啊，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嗯，
2: 挺厉害。
3: 林依然，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宣言。
1: 有事儿啊？
3: 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
1: 你有关系吗？
2: 宣言，是不是知道点啥呀？
1: 切，行了啊，桃子，他能知道什么呀？赶紧走了。哎呦，
3: 办指望大赛得罪了肖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肖民找点事儿，对不对？别那么惊讶，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协会的群里面，那群里面骂你骂的都刷屏了，你现在去自找不痛快呀？
2: 你快别打趣他了，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走投无路了，
3: 你看他那样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吗？
1: 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
3: 谈笔交易啊。
1: 先说来听听。
3: 交易都没谈好的说什么呀？
1: 行，你先说什么交易。
3: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呢就在这条街上大喊一声，宣言不是败家子，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我对不起宣言，我错了。
1: 哎，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
3: 谁让你先说我的呢？
1: 然后呢？你怎么帮我搞定？
3: 答应了。
1: 你先说。
2: 你说宣言的主意能行吗？
1: 他就是一个败家子，不靠谱，别信他。

0: 张会长，哎呦，领导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个地儿，让个地儿，请领导，请领导，请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怎么坐都行，
0: 别客气别客气，坐坐坐坐坐，来快点拿餐具两袋，
2: 来是餐具餐具，
1: 坐坐。那个。肖会长，
3: 哎，
1: 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
4: 都认识吗？
3: 这不是视频里对江自流的女孩？
5: 视频吧，视频。
3: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

0: 高级白领啊。刚刚入职我们镇政府经发办，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高知精英，颜值担当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别介意。但是呢，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肝胆相照。既然今天有朋友来，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是吧？
1: 对对啊，
0: 我提一杯。这第一杯酒，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最最尊贵的林依然是
2: 啊。不好意思啊，江会长，我们不会喝酒。那
0: 不会喝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喝酒很简单，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嘴张开；第二步，把酒倒进去。
3: 来，咱们喝。
0: 学会了吗？
4: 心意领了。那个，单位有规定，工作日不能喝酒。
0: 对。来，坐。这规矩啊，都是人定的。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破个例，好吧？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
4: 嗯，真的是工作有规定，不能喝酒。
5: 哎呀，明哥，我看啊，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这要感情到位了，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董永。这侄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是不是啊？
6: 是不是？
5: 哎，你说的对呀，
6: 这词儿真硬啊！
4: 我今天来，不是干部的身份，也不在邀请之列。我之所以主动来，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这彭书记指示了嘛？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所以要办好这届指望大赛。这说白了，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
0: 好，换大杯。
5: 哼。
0: 领导，够诚意吗？
2: 我觉得这个就算。
0: 好，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也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圆满的成功。
5: 哎，好！
6: 哎呀，够诚意啊，
7: 会长。
0: 喝吧。
2: 算了，小慧。
0: 喝。
4: 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8: 你呢，就跟肖明说这么一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啊！这句话就是，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2: 我能，等会儿，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8: 对。
2: 什么意思啊？
8: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4: 如果你积极配合指望大赛，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5: 哭了啊！
9: 哎呀，
10: 来，老肖，
9: 来，你来，
11: 坐，啥窟窿？
9: 哎呀，别问了，
10: 好了，
9: 来，
10: 坐，
9: 来，咱们继续，
10: 好，
9: 老肖歇一会儿。

0: 果参加省会大赛，再拿个好名次。
1: 贾二虎刚才来了，他把家里的三请回来了。
2: 他回来了，这次比赛我们宣家输不起呀、啊！
3: 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他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
5: 请看《众墨园》第二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7: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法是治国之重器，
14: 我们拍这个剧，拍这个重器，实际上是向中国的法律人表达敬意。
15: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6: 现在开庭。
17: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4: 虽然我是那个年代的人，熟悉整个这个故事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我毕竟不是这个法治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对司法那一块还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司法的呈现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和难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高检、最高法相关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们在拍摄的四川省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几乎每一场戏都会遇到这些相关的那个年代的法律的问题啊，比方说那个年代的法律的制服是什么样子的，羁押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开庭、怎么宣判，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做到位，学习了很多。我们其实是看到了整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呈现的是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态势，从一开始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字的变化，但是呈现了中国法治巨大的一个变革，是中国整个这个法律人这几代法律人所最后努力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中国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
1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4: 我记得剧本里头也有台词，有这样的描述：一个犯了罪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特别安详的、幸福的在阳光底下痛快的生活。这个就是司法改革到了今天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础，看上去很简单很容易，但是这几十年是一路走过来，其实非常难。这个故事、这个剧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难有多难。
19: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
14: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了解四十年前的中国法治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真的不了解。哪怕是20年前或者30年前，也是不了解。就是他们对一些我们故事里头描述的一些发生的状况瞠目结舌， 完全不可想

0: 降。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法律制度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律师来为一个可能有罪的被告人来辩护这个事情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甚至是被大家所唾弃的。
1: 沈曼仁，我还有补充辩护。
2: 讲。
1: 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3: 你说是有多少钱啊？你不能好死。
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律师可能会被人家吐唾沫、扔鸡蛋、扔菜，甚至是让这些律师锒铛入狱，变成了一个罪犯的一份子啊，把他们给抓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到了今天，变得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看上去有点像在抹黑我们祖伟大的祖国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需要看到历史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人为了这个司法的进步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4: 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5: 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0: 有了他们，把我们中国的法治变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生活的就国之重器，让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0: 我们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判。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7: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8: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0: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呢？
11: 何为将道？
12: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3: 成，不是之功业，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知道吧？
14: 应该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串了。
1: 不是这么多，你吃得了吗？
0: 这只是开胃小菜，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尝尝。
1: 真行你。
2: 你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盛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3: 他们无耻小弟，我怎么能上他的当？
2: 但我怎么感觉，这盛言好像在撩你呢？
3: 撩我？他拉倒。
1: 哎，肖会长。
4: 小林同志，实在是抱歉啊，
5: 给你们开了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1: 啊，没事儿。
4: 你今天说的那个话说了一半就跑了，
5: 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
1: 肖会长，我觉得这件事儿您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对吧？您直接问他就行了。

0: 我问他了，他让我问你。
1: 哎，你在哪儿呢？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我请你吃个饭吧。
2: 今天晚上有点晚了，我觉得吃饭就算了，要不明天咱们金发办见面聊。
1: 明天下午不行，我有事儿。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
0: 行的话，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2: 行，可以。
3: 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4: 林依然呢？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嗯，许阿姨跟我说的。怎么了？有事儿啊？我专程来感谢你的。
1: 你是来谢我呀，还是来戏弄我呀？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嗯，哎，你看我啊，我毕竟是个公务员，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对吧？就是你那件事儿，能不能换一件事儿？或者你先记着，日后呢，等有机会我再还你，行吗？
0: 合作破裂，我不需要。要不然，你再换一个条件。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你并没有去珍惜。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我怕再给你机会啊，你也不中用。

0: 这干什么？赖上我了，啊！小林同志，哎呀，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
1: 我在办公室等你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肖会长，我现在跟轩辕在一起，我觉得有些话呢，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好，好，好，
1: 你说，你说啊。
0: 首先，姜自流说在你宣家找不到一张好纸，损害的是你们宣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跟我没有关系。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宣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还有啊，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
2: 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可笑、幼稚。林然，
0: 干什么？
2: 车钥匙干什么啊？不是林然。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了。

0: 小林同志，
1: 学员，你小子行啊，啊，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啊，
2: 拿我
1: 当药引子是吧？你给我说实话，你和他什么情况？
2: 哪来什么情况啊？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那是做服务呢。哎呦，
1: 自己说的那么伟大，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嗯，就那姑娘，脾气大得很，你可得小心点。
2: 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
1: 他一说我就知道是你出那馊主意，你赶紧说，我那还忙着呢。
2: 想当年，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
1: 哎，请注意你的用词。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
2: 哎，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
1: 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
2: 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你一走了之，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你如果参加指望大赛再拿个好名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没忘本。
1: 然后呢？
2: 然后你好好道个歉，大摆宴席请他原谅，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这手艺丢了那么多年，那万一比……
2: 哎呦喂，小民子，哎，这琴能拙。
1: 是是是，师傅，勤能补拙。行，嗯，我去。
2: 行，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别说给你补上了，把你那印都给撕了。
1: 那绝不可能，师傅永远是第一，我努努力，保三争二吧。
2: 哎，你别着急走啊，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啊。
3: 没问题。
2: 行。

0: 往年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之纸。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
1: 不，水、浆料、材料、时间，还有捞纸、晒纸、剪纸，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只有108道工序锤炼出来的纸，才能经久耐晒，千年不腐。

0: 老师，你有多久没来了？行了，刘师傅，您帮我抬点。好。
1: 师傅，你手放哪个洞了？你看清楚。 抬不动的是你的手，还是你的心？
0: 是心力。
1: 小米，你给我记住，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知道吗？社会上的诱惑多了，欲望也不足，心力如果不够，就挨不过去。一辈子那么长，这样才能坦荡的做人，才能问心无愧。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0: 那第二个牌子往右一点，往右挪一点。哎，对，第三个猪猪，你也往右挪一点。好嘞，我看一下啊，行，你这个没问题。都行啊。来，我看一下这些牌子，没问题吧，都？
1: 没问题，
0: 没问题。一会儿就给挂上去啊。
2: 好，行，
0: 哎，都师傅。
3: 哎，
0: 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池子还有器材，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好吧？
3: 好，
0: 哎，好，辛苦了啊。
4: 是这个。哎，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4: 没问题，跟我说啊。
6: 好。
4: 一场一个人，你这是买一赠一啊？
6: 我可不参与你们这事儿啊，我是来检查工作的。怎么样啊，准备的？
5: 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手艺上手也快，就是这腰不行。
4: 啊，保三正二了。
5: 保三正二。
4: 有点悬呐，
7: 怎么又悬了？贾二虎刚才来了，啊，这小子憋了个大招，他把家里的三千回来了。
4: 蒋游三，他回来了。
7: 哇，二虎，这位老先生啊，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
8: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我三叔，嗯，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技术不减当年。我们星球牌选手，云纹平均，结构紧密，韧性易绝，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老虎手法，冲压而成。
7: 无论是轩辕年呐，还是谁，都不上了。
9: 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
8: 现在蒋家是什么一个情况？他就是由蒋游三，啊，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
9: 我三叔啊，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纸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
8: 这么多年，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
9: 和往次不一样。 因为江自流，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他没见到一张好纸。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那可是伤了元气的。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那么就消除了江自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但是万一要输了，你看呢？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
10: 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
9: 那当然。
10: 名和命两样都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宣家输不起呀。
11: 是，嗯。
0: 老易，
11: 嗯，
0: 你上。
11: 别指望我呀，我怕比赛。那现在。 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嗯，哎，
10: 张度学的刻苦啊，这台莲算稳的。他那就稳啊，照猫画虎，学了个样子罢了。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才成师呢。张度啊，才学了一年多，那差远了。不过，我宣言这孩子倒是蛮机灵的，那跟着我在至少边长大的。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可是基本功在呀。
9: 让宣言、长莲、张度、台莲，哎，这个可以，
10: 这是最好的搭配了，就他俩了。哎，
9: 啊，这孩子不争气呀、啊，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他痴迷着呢。
10: 那不是纸玩具，人家叫宣纸文创，给你说过一百遍了，你都记不住，还在这老瞎说。
9: 从古到今，在宣纸上画油画，你们见过吗？ 没有过，那是糟蹋宣纸，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
0: 哎呦，行了行了，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
9: 小鱼，你给轩辕打个电话，哎，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决定了，由他来做长联。
12: 好嘞，师傅。

0: 哎，杨哥，你在哪儿呢？
1: 哎，什么事儿啊？哎，
0: 现在厂子里开会呢，就等你呢，赶紧来啊！
1: 啊，好，你等一下啊。
0: 还等什么呢？全都在这等着你呢，你来吧。
1: 我还没接电话呢。
2: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哎，我不接，我不接，我就不接。
3: 人家换彩铃啊。
4: 不懂。
3: 再接着打，再接着
2: 挂了，给挂了。我张连啊，张都台连就这么定了。
5: 哎，老薛，
3: 老薛，老薛，
6: 林然出来。
7: 那你先弄一下，一会儿过来啊。
3: 干嘛呀？突然生气了，快点。
8: 办职棒大赛是工作，写十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工作单上十几件事情挂着，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不要忘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
7: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所有人都等着我呢。而且您又不负责职棒大赛的事情，我跟您汇报什么呀？
8: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
7: 我是在陈述事实。
9: 刘老师，刘老师，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这这么多人，有损您的威信。
8: 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两篇宣纸人的文章，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要求有视频，有采访，下班前必须发上去。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林然，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给你腾位置。
9: 哎呀，刘老师，他连江自流都照怼不误的，是吧？你跟他吵闹，那伤不到他，只能有损您的威信。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是吧？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采访我不就完了？哎，那张度也在，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实在不行，我把肖明也叫来。
8: 行啊。
9: 我们薛家老祖宗啊，这一千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刚来啊，没有地给你种，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没有粮食，没有地怎么办呀？山上的檀皮有的是，拿来造纸换粮食。说到底啊，还是为了混口饭吃，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那山里面穷啊，连个房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天热的时候，光着屁股照样干。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那山外的人呢，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7: 这句话呀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
8: 宣言啊，哎，主要突出宣纸文化，乱七八糟东西你不能乱讲。
10: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墨韵万变，赋予了书画的灵魂，承载了中国文化，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哎呀，
9: 其实啊，这个檀皮造纸啊很早以前就有了。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这会儿又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一起搅，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当然了，也是权宜之计嘛，总得要吃饭。嗯，
7: 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对吧？
9: 没错啊。
8: 算了，你不要讲了。
10: 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
9: 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我主要是想表达，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
11: 儿子啊，
9: 哎，妈，
11: 哟，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还是要收起来呀？
9: 这是啊，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的。
11: 哎呦，我儿子真牛。
9: 你看是谁儿啊？
11: 那是。水果给你放桌上啊。
9: 哎，行，放那儿吧。

0: 不瞒你说，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他想让你去，可是他又不能说呀。
1: 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你肯定不去，
0: 哎呀，就挖空了心思，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你知道吗？那个会完了以后，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儿子，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你爸那个腰，他要是去比赛，万一折了断了，哎，再难听点瘫了，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我都应了。
0: 你当然得应了，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当谁当啊？
2: 他爱传谁传谁。

0: 师傅，师傅，嗯，腰不舒服了，来呀，说了不让你干，你就是要请长。师傅，您就别干了，我把这点料送下去，我来弄啊。您歇着啊，等我回来啊。
1: 要有张都的一半，我就知足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宣言的孩子呀，善良、心直，不出大事，也不用操心。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
2: 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啊？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问过我同学，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他们就说，我用不上，我买它干嘛？这就是现实，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最基本的用，再到了解，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哎呀，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
3: 你跟你爸去沟通嘛，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
4: 霍霍。哎呦，
3: 我跟他说的成吗？我，
4: 那我说，
2: 别，你也别去，就他那脾气，他那犟劲儿啊，一整，传统，老祖宗，你也说不着。再说了，我跟我爸，两项和平原则，我不招惹他，他也别招惹我，
4: 维持现状挺好。行。
3: 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你爸不能去比赛，你明白就行了。
2: 哎，妈，我差点把这事忘了。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你给我爸贴上。看看，
3: 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那最心疼我的。
2: 还是我妈，心里知道就好。我说的话你放心领。知道了，妈。好吃哎，妈。
3: 不当挺好的。哎，挺好的。哎呀，你看看啊，谁最关心你啊？只有你儿子。嗨。
2: 他要是听我话，不给我闹别扭，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3: 他听你话，我儿子比你优秀，凭什么听你的？嗯。行了，起来吧，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嗯。

0: 走走看。如年，
1: 嗯，
0: 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那些年轻人比，你比得过吗？这回就算我求你了，咱不比了，行吗？
1: 哎。

0: 本届职棒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沈国军先生，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城贵师傅，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本届职棒大赛分为四个评比环节，他们分别是捞纸竞速、成品率、规定射中、专家试比，每个环节最高5分，最低1分，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现在进行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捞纸竞速，规则如下：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
1: 这有年又不行。
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 别紧张，稳着来。
3: 二人捞纸，掌人主事，口诀是得手要紧，全凭手感定厚薄，把控纸的刻重匀度。台联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行就势，一联水套深，说的是下水要深，铺底成型。二联水过心，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停，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4: 这南洋奖家捞纸技术一绝啊，大纸
3: 能在南洋打下一片江山，确实是有手绝活。可要想赢下比赛，看他在宣武年点不点头啊。

0: 师傅，您的腰怎么了？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他是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而且我看徐阿叔叔那腰，好像也有点……
1: 哎，徐阿姨说了，说徐阿叔叔这几天腰间盘突出又犯，而且又严重。
0: 完了，那咱们可能真完了。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了。
1: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听天由命吧。行了，赶紧去。

0: 我可都数着呢，我三叔至少比玄武年多十几张呢。没想到啊，你三哥真挺厉害，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你以为呢？
1: 师傅腰撑不住了，师傅，
2: 别紧张，稳着来。

0: 师傅，您是不是刺眼？
1: 很讨厌。
0: 评委，
1: 怎么了？
0: 领导们，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这现在太刺眼了。
1: 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
2: 不对呀，这不公平啊！
3: 张总，就过来。
0: 师傅，
3: 快点！
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4: 过去加夜班，晚上不照样干吗？快点！
3: 快，没时间了。
0: 好。
5: 这宣老爷子这是玩哪出啊？怎么把眼蒙上了？
6: 秀梅姐，这蒙着眼睛能行啊？

0: 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
1: 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
2: 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
3: 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你们俩都是为了这

0: 请各级队员到会务组集合。
1: 师傅，没事吧，师傅？
2: 慢点，师傅。
3: 慢点，师傅。
1: 慢点，
3: 师傅。慢点，师傅。
1: 慢点，
3: 师傅。来，
1: 喝点水。
3: 宁年，
4: 没事吧？
3: 腰还顶得住吗？
4: 行吧。
1: 哎呦，
3: 慢点，师傅。
5: 腰怎么样？哎，站走！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184章，
1: 刘婉芬。
2: 怎么了？
0: 辉煌职业

0: 181章，
1: 罗四番。
0: 宣誓职场172章，
2: 得3分。
0: 群星职场165章，
2: 得2分。
0: 金靴职场147章，
3: 得1分。
0: 比赛公正，数据准确。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捞纸竞速，星球纸业获胜。
4: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哇，恭喜啊！
3: 咱们辛辛苦苦办了这么个大赛，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
5: 老薛，这事儿啊，主要就怪我，我要不是比赛紧张的嘛，要不就我上了。你看看弄的，
6: 不怪你，要怪啊。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
7: 哎呀，师傅，要我说啊，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太阳，他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这不影响师傅了吗？
8: 哎呀，这才比赛的第一天，不怕啊。
9: 对，
8: 晒纸我来，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我保证啊，100张没毛病。哎，
9: 我也是这样说的啊，称重比赛咱们也输不了。按规定啊，6斤半一刀纸，就老宣这手艺啊，上下差不了5钱。
8: 是的呀。
10: 对呀、啊，哎，让庄家品去呗，论品质，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6: 不能乱说。
10: 哎呦，我知道师傅，这不是关起门来讲吗？
6: 关着门也不能说。
8: 宣师傅，晒纸啊，我跟老壳子打。
9: 你什么意思啊？有老公在这不选选老壳子呀、啊？
10: 哎呀，我们俩搭呗。
8: 谁要跟你搭呀？讲什么你都听不懂，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
10: 你看，
0: 各位选手，我再次提醒你们，1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成比率不足90%的是被弃权。各位选手，加油啊！好好干，加油！
11: 你看，这纸不对呀、啊，老头子。你看，
12: 别急，再润润。来，
11: 你看，这一转转好久
12: 才润。
3: 怎么了？
12: 怎么了？就我们这有问题啊！
11: 对啊，
12: 来，我来试试。
11: 这接也接不开，弄弄不上去、啊。
12: 赶紧告诉永年，
11: 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
13: 你赶紧去吧，
11: 谢谢。
13: 跟着去，
11: 谢谢。哎呀，宣师傅啊，宣师傅，
13: 打开，
11: 你快进来看看吧。
13: 等着，到，
14: 师娘，
11: 快去。
14: 哎，这是出什么事了？
11: 不知道，肯定是出事了。放心，老宣进去了。

0: 这儿呢，
1: 这味儿不对啊。

0: 90年的，他在喷胶水，喷胶水只就救不下来了。玄
1: 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我也有责任。我们的指望是肖明的辉煌职业。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
2: 更是打我的脸呀！
3: 退货就是退货，你们发的货、
4: 钱、
3: 员工工作都退回来了。
4: 这回工资是真发不了了。
5: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请看《仲墨园》第三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
18: 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

0: 块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3: 坚决的重判，速查。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3: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5: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6: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7: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呢？
8: 何为将道？
9: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8: 成，不世之功业，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味儿不对啊！来，井是粘的，
1: 有胶水。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加了胶水了。麻烦你一下，张杜和你一块儿到组委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快去！
2: 好，
1: 谢谢你。
3: 这是夜里几点的事儿？
4: 昨天夜里2:28的事儿。
3: 倒回去再放一下。

0: 他在喷胶水，纸就静不下来了。厂里灯都关了，这画质肯定不行啊！这是谁啊？这也看不清啊！
1: 停，放，再放一遍。
2: 如果意外章的成品率保不住，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
3: 来不及了，来不及！你别喷了，
2: 还干了能签得下来吗？
3: 就是半个小时。
2: 哎呀，你这样纸就全废了。
3: 你再糊弄，你要混跟红豆什么时候呀？你肺炎也比那个等着强呀！
2: 你给我走吧。
4: 梅班长，我看看，反着来。哦，晒纸，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要求18刷。 分别是吊脚、脱晒、抽筋、拌刷、破额角、打八字和收窗户等等。民间俗语经常说，有2把刷子，就是来源于晒纸工对沙发力道的极致掌控。
5: 都住了，OK。

0: 油门还是得跟轩师傅学，做事要稳当。不像你啊，遇到一点事就着急。
1: 我晓得啊，你愣在那干什么？你快晒纸啊，没有时间。
0: 咱轩家的质量，好处。
2: 咱们赢定了，
3: 赢定了。
4: 现在进入称重环节，射中单刀值6斤5两，分量最接近者获胜。现在称重开始。
5: 为什么设置比重环节？
6: 比捞纸的速度和晒纸的成品率不是重点，比接近射中才真正体现大师的水准。捞100张纸，100张纸一样重，规定6斤半就是6斤半，没有大师的水准怎么做得到？
4: 云岭段师6斤6两。6斤4两6。
7: 轮到蒋家的了。
4: 6斤5两2钱。
8: 在比赛场上还能出这样的好成绩，蒋有三不一般呢。
4: 轩家轩永年，6斤5两，分毫不差。
9: 轩师傅，好样的！
10: 轩师傅，好样的！
11: 我有意见，不公平。
12: 100张总数是6斤5两。就能证明他轩永年捞的纸每张分毫不差。这张10克，那张15克，瞎猫碰上死耗子，难以服众。
4: 规则事先定好了的，不能这么闹。
11: 请单张先算数，100张6斤半，单张是32.5克。
12: 对，称轩永年的纸，看有多少张是32.5克。

0: 32:05，32:05。32:05。下面是专家试笔环节。
1: 专家试笔的门道也深，粗浅来说，一笔下去，墨去中间，清水外渗，行话叫水走墨不走，水墨糊成一团，这纸就不中用。两笔交叉处能看出一道白线，这纸就活，白线不出，说明纸太死。一张好宣纸墨干于纸上，必然是乌黑色亮，绝不能发灰混沌。还要看禁不禁得住反复的皴擦，层层积墨，这还只是基础。再收到一张好纸的墨韵万变，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坐。经过笔试环节和对成品率的检查，总分数已经揭晓。现在我宣布，分数前三名的是蒋家捞纸竞速五分，成品率四分，试笔四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17分。但是因蒋家参赛人员蒋二虎的恶意作弊严重干扰了比赛结果，故经评委们一致决定取消其比赛成绩。好，

0: 我知道他是谁，叫二虎。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的走路姿势和他左手拿东西的习惯，我太熟悉了。
1: 肖会长，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
2: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3: 站住！
4: 安静，安静，请坐，大家安静，安静。
5: 宣誓职场，
6: 那怎么样？
5: 捞纸竞速三分，试笔五分，借景称重五分，成品率两分，总分十五分。评委们一致认为，薛永年所做的宣纸品质，无论是记忆水平和试笔效果上，都属最佳。但在捞纸竞速和成品率这两项上，失分太多，所以非常遗憾，只能屈居第二。
7: 挺好的呀。
5: 肖会长的辉煌职业，捞纸竞速四分，成品率五分，试笔三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十六分。所以我宣布，我们最终的冠军，我们的指望是肖敏的辉煌职业。
8: 好，好，好。

0: 一定要慢，慢慢慢
1: 慢慢慢慢慢慢慢
2: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3: 轩叔，实在是对不住你，但协会吧有协会的规矩，我们也没办法。

0: 谁让你们去拿别的？就是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更是打我的脸呀！
1: 把别送回去！
2: 这怎么能送呢？
0: 送回去！
1: 你现在如果真把他送回去，
0: 那才是打你师傅的脸。
1: 就是啊。
0: 哪能送啊！现在不送是吧？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你知不知道咱二虎，你给我师傅造成多大的损失？我和我师府的窟窿怎么补？
1: 你拿人家当师傅，人家拿你当徒弟吗？
0: 你少说两句，二虎，
1: 现在开始。别，
0: 别，别，二虎，我协会今天帮你开除了，你信不信？
2: 你开除我，这协会是我家，
0: 协会有你就是耻辱。我告诉你，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
1: 二虎，
0: 这不认你。
1: 哎呀，你别说了。
3: 我们统计了网络全平台的数据，关于指王大赛的相关新闻和短视频

0: 总的点击量达到了1亿次以上，为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宣纸文化带来了一大波流量，起到了非常好的正面宣传效果。为此呢，县委主要领导打来电话，对于本届纸王大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下面有请彭书记讲话。
1: 同志们，我们这次负面影响产生以后呢，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快速地做出了反应。想想我们从决定办纸王大赛到纸王大赛的圆满结束，我们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啊，这次参赛大概上百号人吧。
2: 有
1: 这么多人的交通、食宿、安全、宣传等等事无巨细，我们的林依然和他的小伙伴们干得很好，而且从结果上看做得非常的漂亮。廖主任，这要是在以前不大可能吧。
3: 彭书记，各位领导，这次纸王大赛出现了蒋二虎作弊事件，是我的责任，我在大会上检讨。
2: 这个态度还算端正。
1: 林然，坐下，坐下。当然了，从这个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我们在纸王大赛开始之前，林依然这个小姑娘是跟我立了军令状的。我特别的感慨，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干部肩膀上能扛得起这份责任和担当，有什么工作我们干得好呢？
4: 好好好，

0: 我呀，今天还是去一趟轩家吧。轩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没拿到冠军，我也有责任。
1: 小林，哎，嘿，小林啊，不是，依然。哎，我记着你是不是写过一篇规上企业统计报表填报制度的材料啊？
0: 写过呀，我发给过您，也发给过葛主任。啊，
1: 是是，没事，得空你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反正你要是不方便，
0: 啊不，方便方便方便，我一会儿就发你。
1: 行，那就有劳啊。啊，还有，反贫动态监测、重点人员摸排这一块，你要协调好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抓紧了。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一户也不能给落下，啊！尤其是上级部门发布过重点预警信息的那些个，不但要走访摸排清楚，还得有具体的方案。到时候我们好及时的向上级部门反馈嘛，是吧？
0: 嗯，好。
1: 行，那忙你吧，去吧。那我走，拜拜，拜拜，拜拜。
0: 哎，镇长，不是，这罗副镇长这么客气吗？小林，依然，有区别吗？
2: 他跟你客气啊，是怕被你怼。你上怼天下怼地的，谁不怕呀？领导更怕，这生怕哪句话把你点炸了，怼得自己下不来台。
0: 不是，我在大家眼里是这形象吗？
2: 还很深刻。你现在啊，在咱们全镇的干部中，已经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林怼怼。
0: 我啊，
3: 你，
0: 轩叔叔，来试试。哦，这是我给你买的腰部按摩仪，来。
3: 哟，
0: 哟，
3: 它一动一动的这样。
4: 这东西太高级了，小林啊，我们不能收。
0: 必须要，这是我买的。你们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心里该难过了。轩叔叔技术这么好，没拿到指纹。这是我工作的疏忽，是我的责任。
4: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来来来来，
3: 坐
4: 坐坐坐坐，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现。

0: 在做事情，好些人啊不按规矩来，有自己的小九九，做点什么手脚啊，你都是常见的啊，跟你没关系。
1: 别说人家长短了、
0: 我说的不对吗？就前几年协会开会说是什么要抵制恶意竞争，要统一这个纸的质量和价格，结果呢就我们家这么做了，其他要不然偷工减料，要不然低价卖出，哎呀，稀里糊涂的把那些客户就弄没了。我们家这个呀，成天就知道干活，不知道看路。
1: 现在走到今天，35代的人，上千年的路都走过来，我还看他干嘛？你看多了，想复杂了，你脚底下就会乱。
0: 所以说嘛，你就是一棵树上吊死，还觉得自己挺有能耐。
2: 薛叔叔，我感觉您这心态啊，就跟那好的宣纸似的，又柔又韧，洁白如玉。
0: 你怎么不说他又臭又倔呢？
1: 小林啊，
3: 哎，
1: 我让你看看宣纸的精品，你有兴趣吗？
2: 那太好了呀。
1: 当心这里面黑。
2: 你也慢点啊。
1: 你请进。

0: 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这个是大臣们写的奏章，还有皇上用这个纸呢做的圣旨，所有这些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
1: 那你们家的纸就是贡纸了？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宣家从一世祖开始就给朝廷送贡纸了，后来北京孙化斋在我们宣家买了纸，他拿去做的奏章啊，做的试卷呢、啊、送给朝廷。
1: 北京孙化斋我知道的、百年老字号，很有名的。
0: 那是那是，你看看这种宣纸，民国时期大总统委任状，还有他好几份的总统令，都是这种宣纸做的。
1: 那这些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宝贝啊。
0: 是是是。
2: 这三款呢是我们家的棉料净皮和特净皮，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看看怎么样，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定制，生宣、熟宣、单宣、加宣都可以做。
3: 各位老师，我们家的纸啊，棉料适合写字和工笔画，净皮和特净皮适合写意山水。
4: 都是大师，讲这种基础知识等于是闹笑话嘛。
5: 邵总，啊，
6: 你们先试试吧，先试。
5: 你家的净皮、特净皮，拿货价是多少？
6: 你们之前在哪家拿货呀？
5: 宣家。
6: 那你们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
7: 不瞒你说，我们一直卖高端货，收藏起的。你给我们便宜点，你哄我们做。
6: 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的纸不够收藏级别。
7: 你这么大一纸厂老板，那净讲门外话，好纸是越沉越贵。那收藏的纸有几个拿来画画的？
6: 小总，你现在是纸王了呀。
5: 这实话实说，宣家的纸太贵了，我卖你纸王的名头，这市场也好做的呀。
7: 对呀、啊、互惠互利，大家都有钱赚，多好呀。
6: 是是是，这互惠互利啊肯定是好事儿，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但我这纸王是假的，在我们桃花镇卖收藏级别的纸只有宣家，我们做生意得有诚信，对吗？
2: 各位老师，是怎么样，这两位买家啊之前是在我师父宣家买纸，今天特地

0: 到我这里来买，
1: 还请各位老师如实的谈一谈我这个职怎么样。
2: 你这张净皮啊，我感觉墨阴不够舒展哟，
3: 润墨性好像是差了一些。
2: 我敢肯定这弹皮啊肯定不会超过60%。
4: 选址我主张什么？选意不选形。
5: 怎么讲？
4: 很多书画家说我选生宣、熟宣、半熟宣，选最适合我的，我能驾驭。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你都驾驭了，纸的灵性怎么出得来？我认为不是驾驭，是互动，互动最好啊。
5: 你不是刚才说选意不选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了介绍了。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廖山明主任，他是我们桃花镇著名的宣纸理论研究专家，他对宣纸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的深的。
4: 大家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我刚才讲互动，就和选意有关了。你比如讲齐白石，他注重笔触的精竹，而黄胄却需要净皮太净皮来支撑磅礴的创作能量。笔随心动，心随墨动，墨怎么动还是要看纸。
6: 谢谢。

0: 什么？
1: 我的包呢？
0: 什么包？
1: 包和水杯呀。师傅，
0: 闹主任，闹主任，追不上。
1: 这，
0: 我有车，我有车，我有车。
1: 好，走，
0: 我有车，
1: 快。追不上也得追。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把领导放在心上。
0: 哎，对不起，丢了我赔你。
1: 这不是赔的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就你这态度，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不。
0: 什么不？
1: 什么不？争取进步的步。
0: 那我不在乎这个步。
1: 你说什么？
0: 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有没有过我无所谓。
1: 什么叫无所谓啊？你不要跟桃子学，我跟你讲，你没他的条件。
0: 行，谢谢领导教诲。
1: 你给我讲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包丢掉的？
0: 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
1: 不要跟我耍小心思，我跟你讲，我什么都看得出来。
0: 真没有，真行。
2: 哎，你好，同志。电动车不允许搭载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你们不知道吗？而且你还没戴头盔，必须接受处罚。
1: 师傅，哎，是这个师傅吧？哎，师傅，
3: 师傅，这是你的杯子包，
1: 是
3: 包。
1: 感谢你，师傅。
3: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哎
1: 呀，太感谢了，师傅。
3: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没事没事。哎，
1: 我请你吃饭吧。
3: 师傅，哎，走了啊。
0: 哎，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看看人家的觉悟。
4: 以前啊，在咱们家定址那胡经理跑到老人家去定址去喽。
5: 别瞎说。
4: 谁瞎说？我亲眼看见的。我瞎说，我瞎说。
6: 这次啊，小鱼还真没瞎说。这次指望大赛啊，来了30几家订货。

0: 我想其中呀有七八个熟脸，原来呀都是在老西恩家丢货，比赛输了以后啊，一个都没看见，这帮人啊太势利眼了。
1: 你闭嘴吧，哪有那么多废话，看你的纸板。

0: 钱吧？
1: 老孙跟我们合作几十年了，应该说不会出这样事儿。我们再等一下，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到了呢。
0: 今天上午工人们还在那聊工资的事儿呢，都知道今天发工资。哎，等着呢。呀，
2: 忙着呢。
3: 哎，田哥，
4: 谢谢。
2: 哎，王叶叔。伯伯，拿呢，张杜啊，捞个纸不至于这么木已焚香的吧？捞纸是计件的，如果老叶叔一家都像你这样啊，早就饿死了。
3: 捞纸和捞好纸，这是两码事。
2: 嘿，小满，听见了没有？你得好好陪着大师把纸给捞好了，得捞好纸。
3: 他呀，嫌我根气太钝，难当大宝。
2: 你就是不够虔诚，你看人家。
5: 哎，严哥，咱们是今天发工资吧？
6: 哎，方凯，说什么呢？
2: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但我妈昨天晚上已经在捋工资条了，估计啊，这两天吧。
5: 明白。啊，好，
7: 明白。

0: 有病吧？
1: 退货就是退货，爸，就是说你发的货，员工工作都退回来了，看见没？
2: 这回工资是真发不了了。
3: 老薛，老薛，你都知道了吧？啊，哎呀，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一大堆人忙活了一个月，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4: 你别着急，他们买我的纸啊，也就是投资收藏，现在指望没了，那投资收藏的价值也就打折扣了。
3: 你不是指望，那你还是非遗传承人呢嘛，对不对？不能因为一个比赛输了他们就不要货了，咱们付出了成本，钱他们该给还得给。
4: 算了，牛不饮水不能强按头啊。哼，就是这样，要纸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不要纸的时候也说的天花乱坠。这些人呢，只要拿到货，哎，就不付款了。你去找他要钱吧，好像还是我们欠了钱样的。
3: 嗯，你这会儿回过味儿了。当初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交定金，然后你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这倒好，现在钱到不了位，发不出工资，你自己看着办。
4: 哎，那订单不是都还续着呢吗？没有断吧？
3: 哎呀，我说你可真是的，你就想着进不想着出。我现在给你算一算啊，咱们家的工人是全镇工资最高的，是不是？我们给工人上的社保保险是不是也是最高标准？人家别的厂子，人家要是闲的时候，工人呢人就辞了，咱们家倒好，闲忙咱都把工人养着。还有晒场子那一摊子咱们不管吗？自己家做疗品那成本得多高啊，这些账你就没算过？豆腐盘了个肉价钱，穷大方穷大方，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4: 进来。
5: 师傅，师娘，做潦草的老程叔来了，我说您病了，他说就是来看您来了。
3: 这是
4: 来要钱的。
6: 是这么回事儿，我家里个二姑娘山琴，这不是在省城里工作忙吗？哎呀，就怨我们两口子没给她带孩子，每一次回来，每次都要怄气呀。啊，我大女儿的孩子是我们俩给带大的，这老二没给她管，就心里闹意见。哦，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寻思着了。要不我们就进省城得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明年的这潦草

0: 做不了了。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哦，我这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
1: 秀梅
2: 啊，
1: 去看看咱们账上到底还有多少，别的先不管了，先给老程的钱给凑上。
2: 老玄，这
1: 去吧。
0: 哎，哎，真难为情了。哎，
1: 哎呀，
0: 哎，
3: 哎呦，徐姐，
2: 哎，忙呢，
3: 看看这肉，
2: 今天肉怎么卖呀？
3: 今天啊，18一斤。
2: 这肉怎么一天比一天高了？也是啊，便宜点，便宜点，老顾客了。16，这三大块我都要，就16了。哎，就这样，
3: 啊，行，
2: 去称吧。
3: 行。哎呀，
4: 哎妈，这一毛两毛的，这一块两块的，没必要这么较劲吧？他们也不容易。
2: 我还不容易呢，能省就省。
4: 哎，妈呀！
5: 肉，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
6: 8毛。
5: 毛
4: 什么呀？这是
5: 西红柿8毛。
4: 不是，怎么还要抢啊？这个，哎，
5: 快过来，装，快，这家便宜，
4: 没手了吧？
5: 你把东西放在地上，快，哎呀，多装2袋，快，这
4: 咱也不便宜，要买这么多呀？
5: 家里人都吃的多，别挑那个特别，哎呦，别挤啊！哎，别挑那个软的啊，挑那个稍微硬一点的。装啊，
4: 装着呢。哎呦，我的妈呀！买这么多吃不完都是浪费。
5: 哎呀，不浪费，咱家吃饭的人多，你放心吧。哎，
4: 还是我妈会精打细算呀。
5: 我不精打细算成吗？但凡是个人，只要一伸手，你爸就是给，那我就得给，是不是？
4: 嗯。
5: 哎，这个家要不是我在这儿操持，哼，你能不能活这么大还不知道吗？
4: 你也不至于啊嘛。
5: 怎么就不至于呀？小到这个柴米油盐。大到这个厂子里进出账，哪点不得我操心啊？靠你爸，哼！
4: 哎，
5: 这要是没钱发工资了，没钱运转了，你爸就找我来了。靠他！
4: 妈，咱们家捞屎晒屎那都是计件工资，那少捞点什么都省出来了。
5: 找你爸去啊？哟，鱼半价。

0: 爸，妈饭做好了，下去吃饭。妈可说了啊，这个月的工资扛不住了，她没办法了，就让我过来跟您商量商量。
1: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那您让我说，我可以说了。也不是我说，是经营规律。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对吧？那工资发不出来，咱就撤一个槽子。那实在不行，就暂时先停一阵子。你看，这库存纸还这么多呢，先找找路子，把库存纸给卖了。哪家企业遇到困难不选择断臂自保啊？企业得先活下去，工人才有饭吃，才能保障这就业问题嘛。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1: 我们轩家的祖上有这样一个规矩，不能因为今年的境况好了赚了钱，来年的境况不好就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就会非常难了。

0: 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
1: 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
2: 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啊。
3: 咱俩现在就合作，
1: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4: 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5: 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
3: 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0: 我的天哪！
1: 爸，有话我要说。
6: 请看《众墨园》第4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惩。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2: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1: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2: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2: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8: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吗？
9: 何为将道？
10: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1: 成不世之功业，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

0: 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

0: 就会非常难了。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有口皆碑，经久不衰。
1: 卖都卖不出去了，还这么穷讲究，
0: 说什么屁话呢？这两年不好，可是日子还长着呢嘛。
1: 这两年的事不解决，那未来只会更完蛋。爸，你看，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我妈也说，就事论事，咱对事咱不对人。
0: 你说，现在就撤伙，啊，停工两年，这人都跑了，我也老了，你能替我？
2: 这个宣纸啊，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
3: 那么多好东西，我要是拍个小视频，绝对会火。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你带上我。宣纸呢，要108道工序呢。别点了，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你点了上万个赞，一看不正常。
4: 谁说的？我这刚才还有一个人呢，
3: 刚才那个人是我。
4: 徐阿姨跟我说了比赛后的影响，宣家现在挺难的。你哪天去宣家啊，把阿姨的那些东西都拍一拍，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
3: 可以呀、啊，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包我身上了。是一个好的宣纸。

0: 都不看看几点了，还在那儿晃悠，我都快睡着了。现在工资发不出，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打了。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你明天去问问他，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说了。
1: 人家说行，尽量早点给办。嗯，你知道这个事儿啊？你怎么早不说呢？
0: 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我就想让你着急。<笑>
1: 我怎么不着急哦？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那当然。
0: 在这个家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都是靠你担着，靠你扛着。哼，
2: 知道就好。实际上，
0: 我还要急的事儿就是宣言。哎，
1: 哎呀，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我怎么不着急呀？哎，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你现在就去把宣言给叫起来。现在。
0: 啊，对，就现在。快点！二爸，这大半夜的，就犯什么病了？不能明天早上说。就是。哎呦，不是什么大事吧？不知道啊。
2: 快快快，等你呢。
3: 爸，
1: 嗯，好，你坐着。
0: 你们爷儿俩呀，有话好好说，就事论事，别带情绪啊。
1: 你呢也不小了，啊，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怎么干，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3: 嗯，
1: 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

0: 屋子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这怎么行呢？
1: 我一猜呀，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哎，爸，我回来的时候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我不招惹您，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井水不犯河水，是吧？事实证明，咱俩相处的挺好的。
0: 现在家里呀，遇到了困难，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话没有错吧？
1: 也不全对，这厂子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说实话，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参与。
0: 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
1: 那又不是皇位，您非传他干嘛？
0: 你说什么？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0: 你这样，你明天到赛场去。
1: 不是我没听错吧？你让我去那儿，我能干嘛呀？
0: 因为赛场积压了很多的痰皮，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人家年纪又大了，又干不了什么。而且现在雇人，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你去帮助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疗皮，这样在材料方面不就省了一大块吗？你笑什么？
1: 我笑我爸，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只值一个月3-4千块钱。
0: 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
1: 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
0: 我给你算过啊，比在家强。你在家躺平，一文不值。
1: 我那不叫躺平。
0: 你那不叫躺平，叫什么？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它有用吗？
2: 什么玩具？什么玩具？当然有用了。我跟你说了，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上回我把那个小本本也给你看了，去年拍卖的时候，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你怎么都忘了呢？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就是做生意啊，要讲究本分，要诚信经营。1到6尺的净皮宣，才卖2000块，你那个小本儿，啊，才巴掌大，也要卖2000块钱，这合适吗？
1: 买卖买卖，有买有卖，对吧？人家有需求，我来提供，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
0: 做买卖讲究的是什么？诚信经营啊！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
1: 摸着良心，摸着良心。哎，算了算了，不聊了啊，爸，不聊了，不吵了。妈，你也别跟我爸讲了，你也讲不通，也讲不明白，对吧？这么晚了，赶紧睡吧，多注意点身体。
2: 哎呦，别，儿子，来，坐。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理他，他这辈子除了捞纸什么都不会。你想干什么？你跟妈说，妈支持你。等你干出名堂了，咱给他看看，啊？他不是还病着呢吗？
1: 爸，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晒场，随了你的愿。

0: 巡官，巡官，哎，我来看你来了。
1: 说的好听，你发配就发配，还来看我来了。
0: 巡官，啊，你看看这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
1: 行了，你呀，你想吃吃，想睡睡啊，这儿呢没有别人，就咱俩啊，等你爹气儿消了，赶紧回去，该玩就玩啊。

0: 林博，你慢点，你慢点下来啊！哎，好，哎呦，
1: 慢一点啊！哎，
0: 狐狸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给您拍照啊！
0: 别拍我干啥呀？啊，好看？啥好看？林博老露，我这张脸你拍出来，没人看。
1: 太帅了！啊，太帅了！
0: 狐狸妈呀，林博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那叫帅啊！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
1: 林博，再摆两个 pose。
0: 来，我就给你招一下喜。
1: 好，
0: 行吧。哎呦，可以吧？
1: 太漂亮了。

0: 明波，忙活什么呢？这不你来了吗？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别忙活了，别干了，我都安排好了，有送餐的。
1: 送餐啊，
0: 外卖啊？
1: 外卖？
0: 别干了啊！来，这，
2: 外卖。
0: 哎，
1: 辛苦啊！哎，你说你到林伯这儿来了。 没吃上我做的饭，反倒还请上我了。<笑>
0: 孝敬林伯，天经地义。<笑>林伯，
1: 嗯，
0: 您在这儿干的又苦又累的活是吧？啊，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替我们宣家守着这赛场，我不孝敬您，我孝敬谁呀？
1: 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
0: 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你爹也如此，到了你这儿还这样，一定能成事儿。<笑>
1: 林伯，饭不够的话，这还有啊。嗯，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陪您喝一个。嗯，嗯，来，嗯。哎呀，我瞅瞅，哎呦。
0: 这瓶装的好酒，这个香啊！<笑>
1: 喜欢就行。嗯，
0: 林伯，嗯，
1: 问您个事儿啊。
0: 嗯，我爸妈这一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
1: 除了年节的家用设备，嗯，
0: 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
1: 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这活又苦又累的，就给您这么点钱。
0: 这也太少了吧！
1: 那这么着，什么时候你接了班，你给我涨工资？
0: 甭等到我接班，林伯，嗯，咱俩现在就合作。我不仅给您涨工资，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
1: 真有这好事啊？
0: 当然有了。这样啊，明天开始，您就听我安排。
1: 听你的。

0: 等等。
1: 哎，师傅，
0: 你这是？
1: 您不认得了？
0: 我当然认识。
1: 来，师傅，
0: 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嘛。
1: 对呀、啊，我给弄下来了。
0: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啊，你弄这个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 嗯，
0: 不能再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师傅，我呢是想跟您商量，
1: 嗯，
0: 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对行不行？现在的那个是水泥糊的，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石对好。
1: 有区别吗？
0: 用了这个老对窝，就能感受到。
1: 老祖宗祖旨的那份心，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这才是真正的传承，真正的古法呀。
0: 行，想用你就用吧。好嘞，师傅。
1: 早点休息。
0: 哎，我把它弄干净，我就回去。
1: 嗯。
0: 师傅慢走。
1: 好。
2: 谢谢师傅。宣家宣纸厂，嗯，阿姨，您这个名字是我先起的就不对，啊，它没有网感。网感？
3: 啊，我给您改一个啊。最美宣纸厂。 老板娘，不行不行，这不能这么写啊！
2: 怎么不行啊，阿姨？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
3: 是啊。
2: 对呀，那您不美吗？
3: 我呢，年轻，哎，那也不能这么写啊！您美不能这么写，
2: 咱就得这么写。哎呦，这……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千年宣纸流传千年。
3: 啊，
2: 其实吧，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我给您加工一下。
3: 好好好。
2: 看看，
3: 皇帝用的纸，哎，这个说对了啊，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啊，没错，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说谎话。宣
2: 叔叔，
3: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2: 放心吧，宣叔叔，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来，您坐这儿，不是有依据的写。
1: 林然，你坐你坐，我就坐这儿。
3: 哎呦，行了行了，别理他，你要是没事了，你就去休息啊。
4: 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你看你说三道四的。哎呀，说别人家我不管，说到宣家的事儿，嗯，那不行，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嗯，是不一样。鸭子死了，嘴硬。嗯。桃子，你简介上再加一句，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
3: 只做正宗宣纸，
4: 好，
1: 你看，人家林一言说话他就靠谱。
4: 一点没，只要说到纸，他看得比天都大，腰都成了那样了，还想着捞纸呢。
2: 这宣言不帮帮忙啊？
3: 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你说说他那个小身板能干那么重的活啊？
1: 这有什么呀？你看人家张度。
3: 多晚了，
1: 他还在干活，那张度活就不重啊！
3: 哎呦，我没说张度不好啊，那人跟人不一样，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有想法的人，你就应该尊重他嘛！
1: 哎呀，
3: 好了，叔叔阿姨，咱不吵了啊。那既然轩辕的过去了，就让他锻炼锻炼，对吧？
1: 哎呦，林姑娘，你可不知道，那晒场的活那得多苦多累，有点苦算什么呀？我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那算少吗？
5: 年轻人吃苦，那是福气。我也觉得年轻人啊，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
6: 对，我们吃点苦。好了，阿姨，继续改，继续改。
7: 不理他，不理他。
5: 林伯，林伯，
6: 哎，
5: 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
6: 哦哦哦，动作慢一点，
5: 太结实了，每一步都要踏结实了啊。
6: 把肌肉给绷紧了，
5: 肌肉跳着，但是要有肌肉，
6: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5: 肌肉派出来质感好，哎，对，你看他好，他这个腿迈得好。

0: 几位来摄影的，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你这怎么还收费啊？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那是传承千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百年晒场，你们站在那顶上，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啪一出片，你站在中间，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
2: 行吧，180一场。
0: 啊，日场180，早场288是吧？还有黄昏场388是吧？ 还有这么分的啊？哎呦，室内行人，咱就不说外行话。我跟你们讲，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都抢着出片呢。要不这样吧，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八折的基础上，在三大社交平台发一条视频图文，再减20，怎么样？
3: 你们觉得可以？
1: 要不然就这样吧。
0: 林博，啊！
1: 这场结束了，可以休息了。好，哎，休息了，休息了。手上活都放下，休息了，咱们下去。哎，坐。累不累？哎，还好了。来，尝尝这个。来，尝尝。何师傅。
3: 我的妈呀！好事，不是，哎，他们山上那些人呢，说陪着我，在上面晒着太阳，图啥呀？
1: 图出个图。嗯。林博，嗯，我算了一下啊，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
3: 我的个妈呀！多少？3888。
1: 这么多呀？
3: 多吗？我预估了一下，我一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2个月就能翻番，你信不信？20万。嘿嘿。
1: 林博，嗯，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
3: 不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
1: 不要那么多，太多了，收着收着，太多了。
3: 什么？
1: 我说了，给您涨工资，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嗯。
3: 哎，你是个好孩子呀，好孩子呀！<笑>不行，嗯，我这个心里还是不踏实。
1: 咋了？那上
3: 班的活谁干了？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哎，
4: 这不就来了吗？<笑>这儿，这儿，哎，
3: 陈总
4: 啊，人都安排好了，10个人。
1: 1个人1200，保证今天干完。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一会儿呢，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
4: 好嘞，
1: 辛苦了啊！哎，
3: 你是说他们干？哎呀，行啊，你脑瓜子灵光，可是比你爸强多了。嗯，
1: 我爸他就是死脑筋，只认他那死理儿。你我咱说这个道理啊，嗯，怎么赚钱不是赚的？
3: 对吗？嗯，
1: 那歪点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就不能干点清净活啊，挣点大钱？
3: 你爸呀，嗯，你爸是做人做事，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没错。
1: 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的这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
3: 你说的也是啊，<笑>你说人。
1: 谁跟钱有仇呢？没错，是吗？<笑>不是，你们这样咱们说好了啊，嗯，这件事情，咱们听之地知，你知我知，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咱们就在这儿，哐哐的数钱。
3: 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哦，悄悄的，
1: 悄悄的，
3: 好。
5: 痛快啊！好久没这么干了。<笑>
6: 赵叔啊，啊，你可真厉害啊！
5: 我呀，也是庄稼人出身，从小家里穷，8岁就下田了。<笑>林然，哎，你过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这种沙田稻的草杆儿。

0: 多长？纤维组织有强度，出浆率高，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山泉水，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
1: 所以啊，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哎呀，
0: 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啊，不准确。
2: 来，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
1: 对，给我们讲讲呗。
0: 好，那我就讲两句。同志们，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只有利用产自安徽金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在金县范围内用金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同志们，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2: 好，加油！
1: 加油！
3: 你说，你们都来帮我干活，哎呦，我这心里啊……
1: 奶奶，你儿孙都不在身边，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
3: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0: 哎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3: 好。好，
2: 叫声浪歌，你听真，要听。

0: 感觉这个料主人又不坏了。
1: 他不坏，是迂腐。
0: 迂腐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想，他都奔五的人了，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提起公公来口若悬河，一节一堆担子真给他，他要拎不起来，哪个领导不头疼啊？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冤家赛场是不是在这伏地山上啊？
1: 干嘛去啊？
0: 轩家用公司办贷款，轩岩是股东之一，我得找他签个字。
1: 去看看也行，我还真想看看这侄二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
0: 买点东西吧，算慰问一下。
1: 哎，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
0: 不是我，是他妈妈。
1: 哎，你等会儿我。
0: 你慢点啊。
1: 好。
2: 来，各位亲爱的少友们，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将举办赛场第一届摄影大赛，能够获得前三名的，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季度、月度的会员卡，还有烧烤、饮料、小啤酒。来，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记录美好时光。
0: 多少钱一位啊？呀，
3: 我们是会员制的，美女愿意出镜的话，可以免费。
1: 轩岩，嗯，依然给你买的。
3: 他给我带东西了。
1: 你这挺厉害呀，一转眼战场变网红打卡点了。
3: 闲着没事搞点副业，喝点什么？
1: 果汁吧。
3: 你呢？
0: 都行。哎，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3: 不仅是摄影，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下周中就安排了两天儿童的研习课，从砍檀树、剥檀皮到将料晾晒。你们是不知道，现在这家长啊，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那报名都报疯了。
1: 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情绪价值还拉满了，怎么想到的？
3: 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提升客户粘性。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0: 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呢，我看啊白担心。
3: 我有脑子能想办法。

0: 我干嘛还要啊没苦硬吃自讨苦吃，我这不有病吗？
1: 行了，桃子，东西送完了，赶紧走吧。
2: 哎，你不是来找轩轩签字的吗？
1: 对，我把正事儿得报。哎，
0: 啊，
1: 你爸妈正在申请免息贷款，你是股东，所以你需要签个字。
0: 免息贷款？
1: 我呢，承认你有才啊，我可能话说多了，但我还是想劝劝你。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我觉得你有责任，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
0: 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叫传承吗？就算是这样，我也得吃饱饭吧。工人们月了了就等着拿工资呢，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少一分钱你试试看。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你知道吗？弄不好啊，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
3: 小林啊，
1: 嗯，
3: 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
1: 啊，
3: 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跟我要。
1: 行，
3: 嗯，
1: 哦，阿姨，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
3: 好好好，来来来，
1: 没事，我看一下啊。
4: 我们现在这个轩家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不过呢，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这不算什么，你们只管干活，这工钱啊绝不会少大伙儿一分钱的。哎，
5: 我有个事儿啊，一直想说没说，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要不然咱就歇两天，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都能理解是吧？
4: 哎，能理解归能理解，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我都非常清楚。你比如说老胡和素兰这两口子，他孩子上大学那是要花销的，另外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这个贷款他晚一天都不行的。
3: 哎呀，我们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们。
4: 还有老叶，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一家三口都想办法凑钱给马杆要办彩礼，你说这要没活干，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
3: 怎么会喝西北风呢？我跟老胡我们两口子啊到哪里都饿不死的。
6: 嗯，
3: 我跟老叶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最近先找找别的事干，能捡点是一点嘛。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我们随时回来的。
6: 对对对，
7: 是啊，阿轩，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轩家的人。
6: 对
8: 对，
4: 你们说这些话让我心里哎，那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
3: 哎呦，轩师傅你就不要硬挺着啦，
4: 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该干活干活啊，
7: 还接着捞纸。
4: 嘿，你不捞纸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
6: 啊，好好。
9: 师娘，你们啊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不花什么钱，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还有啊，我这儿有50000块钱，又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没事，
3: 不能要。
9: 您哪？
3: 你这傻孩子收起来。你听我说啊，让你住在我们家那我们愿意，你就好好的学手艺，你把纸做好了你师父比什么都高兴啊，就听我的收起来啊。
9: 能帮上点是点儿，师娘。
3: 不行不行，你记住了，轩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你把它拿起来啊。
8: 师父，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但是我相信就大家一起扛一扛这个坎肯定能过去。
10: 是的。哎，轩岩挣那么多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
3: 桃子，轩岩自己在那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
10: 阿姨您不知道，轩岩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老林师傅当模特那老挣钱了。
3: 啊，什么什么卡？
10: 摄影拍照打卡挣钱。
3: 还

0: 在这躺着。
1: 爸，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
1: 你先把这凳子放下。
0: 放下！
1: 你别，你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气，你听我跟你解释。哎，
0: 爸，有话我要说。
1: 哎，你驾死手啊你！
0: 我打死
1: 你！
0: 你
2: 个狗！
1: 小张胜，大声跑！哎，小张胜，大声跑，那才叫像！我你不懂我不怪你，
3: 林所长，
1: 你打死我有用吗你？
4: 哎，老师，老师别拍了，还拍了，打架不许拍！哎，老师别真打，这样，老师别打呀！
0: 你别站住！哎，
1: 不是。
4: 打死你！老师，不敢真打呀，不敢真打，吓唬吓唬就行了。
1: 林木，林木救我！哎呦，林木，
4: 别打！哎，老师，吓唬吓唬就行了，不敢真，你来打我呀，不？哎呀，
1: 不是，我问你啊，爸，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你得把自己气着。是，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一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到这么多钱啊？
0: 放你狗屁！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1: 不是林博，你看的，他要把祖宗给拉出来，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我就问你，这钱赚到手你要不要？
0: 老师要打死你！
4: 老师，来我带我。老师你真心，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
0: 在他的心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在他的眼里他只有钱。
1: 活儿我也干了呀，这批料我没晒吗？对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0: 好，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晒的皮料。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我没告诉过你吗？
1: 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儿。
0: 哟，见了鬼了，你还能记得住？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你晒的这是什么？你看看，全都沤坏了，8个月之后这全都是一堆废料，你还能晒出好皮料，造出好纸？你们看看老林，你可找的这些什么人呢？这是啊，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你看不见吗？
1: 别踩那上面。
0: 老李，他不懂啊，你是明白的。这
4: 老徐，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0: 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108道，道道不能饶。可是在你呢，啊，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把宣家的这个声誉还有造纸人的良心，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还有那小院里边那个什么喇叭，全部给我撤了！你要不听话，我饶不了你。
4: 别生气，老玄，这事儿都赖我。你爸的话说的有道理，这事都怪林伯伯。
1: 没有，林博，对不起啊，这事不怪你，怪我。
4: 别照了，还照呢？
5: 记住啊，这个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这手感呢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手感呢要多练，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
6: 明白了，叶师傅。
5: 哟，手磨破了，
6: 没事儿。
5: 哎，捞纸这个行当啊，靠的呀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这着急可不行啊。
6: 我来的晚，想要好就得多练了。哎，叶师傅，这手泡烂了有什么药好用啊？
5: 用什么药都不行，可丽松试试。
6: 师傅，
7: 我看看。

0: 你这两天别下水了，他刚才说的对，什么药都不管用，歇两天就好了。
1: 好，谢谢师傅。
2: 哎呦，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这么大岁数腰又不好，让年轻人干呗。
0: 换个灯泡，你习惯了。

0: 这个要扔了，你给我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1: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
2: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
3: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4: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5: 请看《众墨园》第五集。

0: 是治国之重器。
1: 我们拍这个剧，拍这个重器，实际上是向中国的法律人表达敬意。
2: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3: 现在开庭。
4: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虽然我是那个年代的人，熟悉整个这个故事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我毕竟不是这个法治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对司法那一块还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司法的呈现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和难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高检、最高法相关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们在拍摄的四川省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几乎每一场戏都会遇到这些相关的那个年代的法律的问题啊，比方说那个年代的法律的制服是什么样子的，羁押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开庭、怎么宣判，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做到位，学习了很多。我们其实是看到了整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呈现的是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态势，从一开始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字的变化，

0: 变化，但是呈现了中国法治巨大的一个变革，是中国整个这个法律人这几代法律人所最后努力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中国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我记得剧本里头也有台词，有这样的描述：一个犯了罪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特别安详的、幸福的在阳光底下痛快的生活。这个就是司法改革到了今天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础。看上去很简单、很容易，但是这几十年是一路走过来，其实非常难。这个故事、这个剧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难有多难。
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了解四十年前的中国法治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真的不了解。哪怕是20年前或者30年前也是不了解。就是他们对一些我们故事里头描述的一些发生的状况瞠目结舌，完全不可想象。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法律制度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律师来为一个可能有罪的被告人来辩护这个事情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甚至是被大家所唾弃的。
3: 沈曼生，我还有补充辩护。
4: 讲。
3: 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5: 你说是有多少钱啊？你不得好死。
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律师可能会被人家唾唾沫、扔鸡蛋、扔菜，甚至是让这些律师锒铛入狱，变成了一个罪犯的一份子啊，把他们给抓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到了今天，变得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看上去有点像在抹黑我们祖伟大的祖国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需要看到历史，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人为了这个司法的进步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6: 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1: 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0: 有了他们，把我们中国的法治变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生活的就国之重器，让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1:1:1。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9: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
12: 何为将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也。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早便说过，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也就你还看得过眼。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
1: 就剩下令公了。这样的年岁，活久了未必是件好事情。操心完了国家，还要操心自家。再大的功劳，再近的情分，经过三代人，还能留下多少？老王弘时的时候，中原天子还是列寺院吧。
2: 是，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
1: 石敬瑭这个娃娃，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老王虽在病中，心思却还明晰。对先王说，石敬瑭活不过太久，若他还能活着。 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翁婿二人倒是还有些情分，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老王嘱咐先王，不要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
0: 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老臣子，还是要宽容些。莫要让这些个人，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当时你也在吧？赵倩当时在秦琮第一都当督军头，护从王家。武苏王却有此番遗教。
1: 先王厚道，愿意听老王的话。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这就有了这十年来的安稳日子。可惜，先王弘的太仓促，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年轻孩子敬的事少。 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不止老一代辛苦凶险，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
0: 令公诚然说的是，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
1: 萧山大应是七郎去的还是九郎？是九郎君。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
0: 他若是七郎君去，又如何呀？
1: 七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就没出过王籍。若是他因业多军，军中法度森严。 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九郎去，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

人学了，念吧。大王教命，王帝，简教司空，内衙诸军指挥使。

0: 红处，葱瑞永义，小之刚略，文穆王时，树生包玉，成逆凶，以昭忠义，朱贪暴而靖州县，可内衙马步军右统军使，都点检西府萧山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整饬营务，严肃纲纪，全防御，守捉古道诸事，主者施行。
1: 老沈，方才在营寨之外还夸说你讲规矩，行军立寨，法度森严，便如此不禁夸吗？
2: 末将小二等参见九郎君。
1: 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是何品质，是何差遣？军中行参里，除了将帅之外，还有郎君一说吗？
3: 末将军中无状，请大帅治罪。
1: 兵是你的兵，将是你的将，有规矩在，有军律在，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国家养你这个将主又有何用？

0: 军中望雨，杖十；军中无状，杖二十。三十杖。
1: 来人呢，拉下去。啊，拉下去。
2: 诺。
3: 好好好。
4: 帐中望雨，军中无状，你倒是会心疼人啊。若是依着不尊主帅这一条来治罪，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
0: 还请大帅开恩。
4: 本帅不爱杀人，只是军中令行禁止，刑律森严，做错了事，用错了点，便不能不罚，错用军典，治刑不当。杖二十。
0: 末将领罪，多谢大帅恩典。
5: 军中的事其实简单，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便拿捏住了这一军。
6: 沈成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久经风浪，要拿住他不容易啊。
5: 九郎君若是去夺沈成礼手中的兵权，此刻他已经死了。如若你去，你会如何做
7: 啊？哦，
8: 萧山大营沈成礼部下有四个指挥使，九个副指挥使，我笼络这十三个。
5: 行了，噎死了，在人家大营里当着人家的面向人家的兵施恩卖好，你以为沈成礼是死人吗？人家的兵，人家的将，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姓钱又能如何？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满大营的吆喝，人家那是财货人情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沥血，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

0: 的生死兄弟，你说结交就结交了，你说笼络就笼络了。
1: 那以令公所见，九郎君该如何做才能够让这沈成礼奉教听命啊？
0: 他在乎什么便给他什么，他担心什么便让他放心，他的病他的讲，上由他自家去上，发由他自家去发，要世人买好也让他自家去世人买好，坏人你来做，好人让他自家去当，尊卑上下情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家也轻松，你的事情也做得了。
2: 太尉，
3: 都怪我的糊涂，
2: 连累了太尉。哎呀，
4: 慢点，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啊！九郎君此来本就没存着善心，如此挑剔苛责，不过是想借题发挥罢了。
3: 便是大王来到军中，也要讲道理人情，如此无事生非，即便大王来了，
2: 是，我闭嘴。
5: 军中没有大王，没有郎君，只有将帅军校。
6: 此事本就是咱们不占理，若再口无遮拦，休怪我不念往事，袍泽请罚。此番他奉王教而来，受我聘服，生杀允诺皆在他一念之间啊！都给我仔细些，小心伺候。
3: 是
2: 是是。
5: 回禀大帅，末将等领刑完毕，特来交令。
7: 保德门至博弈坞这条官道上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要立营垒、设卡子、盘查过往人等，禁绝行止。碧波亭水寨这儿去一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骚扰南城。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一个多的步兵，将航站、码头、余杭、九肆、坊市、仓储都给我看住了，禁绝人员出入。今日夜里这趟差事，不要尔等杀多少人、砍多少颗脑袋、算多少斩首，要的是周详细致，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一个人，不该逃的便一个人都逃不脱。不滋事、不扰民，看的是诸将的能耐，更是忠心。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这趟差事要如何做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你来。后面的事用什么人、怎么用、调哪支兵、办哪个差事、讲谁、罚谁、怎么讲、怎么罚，都由你自家说了算。我能做主的全都依你，我做不了主的你草拟奏章，我来领。

0: 剩下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大帅的军令已下，你们是没听见吗？邓德玉，
1: 在。
0: 封锁宝德门外道路，绝禁行人。
2: 诺。
0: 金箭涛，
3: 在。
0: 你率700骑兵，驰援碧波亭。
2: 诺。
0: 王哥，
4: 在。
0: 你率军，直趋博业务。
4: 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头来见本将。
2: 诺，
4: 快去！你救了自家性命，也救了众将的性命，
0: 末将惭愧。
4: 若来得及，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
0: 今夜王公的局面，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说白了，大王敢不敢信？那大王会信谁呢？
4: 你们是亲戚，你觉得大王敢信谁？
0: 林公，如何算信啊？
4: 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 在军中，做事情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信便用，不信便砍了。哪有那许多啰嗦的？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
0: 工部尚书胡景，权浙东营田大使，这算不算信？

0: 既然如此，那水秋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
1: 我老了，也不送了。

0: 小心此人，有见识有胆识，对王室忠心，心思机敏，能察人心思，一谋亦能断。我死以后，你们斗不过他。儿子本来没争没斗。
1: 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果然是个蠢材。胡令公所为，纯为自保。
0: 是。这是臣的判断。
1: 胡府内，家丁披甲持械，弓上弦，刀出鞘，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这是为了自保。是。 与程昭月暗中勾连，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这是为了自保。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六度中大肆收买笼络军佐将卒，他以国家重任，上统军史之尊，坐视姑息，甚至暗中助其行事，这也是为了自保。
0: 是，这都是为了自保。大王。
2: 今夜之前的陈昭月，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
0: 这修公的意思，姑听明白了。说到底，还是姑做错了事，用错了人。
2: 大王，今夜之前，陈昭月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使。
0: 收买笼络禁军将佐，在外人看来，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是大王的手艺。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派陈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是大王以诡谲隐私的手段，侵夺将帅之权。
2: 程昭月是大王亲见信用之人，他与胡令公勾连，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即便程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 和试探，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是请君入瓮，是引蛇出洞。
3: 君臣相议若此，固执过也。今夜的情势。 胡令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就算顾不了大局，总守得家宅清宁，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故这些年，亲近性命，疏远老臣，与胡令公之间生了嫌隙，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
2: 修公，孤知道该怎么做了。大王有教。臣胡进思，恭领大王教命。
4: 绝耳功臣，兴略两朝，辅弼圣主，招讨萧靖，文公。 有妙想之诺，元帅有事主之城，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九份王室荣膺两朝，可大司马权，内外诸军事，京畿州县，军中将佐，西应提调，营中诸务，孤不欲也。大司马。
0: 臣胡进思，谨奉大王教命。
2: 叔兵符在此，请令公入衙试试。

0: 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备马！
1: 参见大司马。老夫受大王教命，提调内外军马，整饬荆棘房屋，自即刻起锁闭罗城各门，官民人等不得出入。没有老夫的军令，便是手持大王教命。
2: 也先依我拿了再说。
3: 诺，谨遵大司马号令。
1: 今夜王都不进，有贼人图谋不轨，自此刻起，全城宵禁，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但凡有人上街，不管是官是民，先依我拿了再说。待到天明再行甄别，若是。

0: 有人胆敢抗拒，就地扑杀，不带后命。
1: 诺，谨遵大司马号令。
0: 诸将务必仔细办差，忠亲王室，怠慢轻忽者，斩。
1: 多下等谨遵大司马号令。
0: 少不谦，
2: 我就在。
0: 你出城去，与九郎君联络，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你不必回复，拿着老夫令箭直接斩了。
2: 诺，末将领命。
3: 马步云寺那边传来消息，胡金斯拜了大司马，接管了内外兵权，下令全城宵禁戒严，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
4: 大变在即，小刀居然有胆子了。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
3: 没有。
4: 再等。
3: 时间太短了，来不及了。各地的人手逃窃了不到三成，大约还有七成还在路上呢。
4: 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族，若真动起手来，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未必能拦得住他。
5: 违者立斩。

0: 师傅，
1: 这是哪个营头的兵？
2: 上，
1: 就地格杀。
3: 大帅，
4: 内外皆已就位，不曾有异动。
0: 本帅不爱杀人。询问，
5: 在。
0: 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就跟他说，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请他一步出来说话。
6: 欠债的故人，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吗？
7: 东主明鉴，一字不差。
8: 总不曾听说过
6: 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
9: 此人也忒无礼，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
3: 大帅，
9: 你乃一军之主，断不可轻刀险地呀。
0: 他身边有多少人？
7: 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
10: 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
0: 官员说的也有理，那我自家也去见他。
3: 大帅，
4: 大帅，
3: 大帅，
4: 大帅，
3: 万万不可呀！
4: 大帅，
3: 大帅，
4: 不可啊！大帅，
0: 这儿的兵权交给你，天亮之后若我还没有出来，即刻进剿。若到时候我死了，便替我报仇；若我还活着，便先杀了我。我钱宏处断然不做质子。
3: 大帅。

0: 你们都先退下。袁清兄，钱红处在此，请赐一剑。
1: 你在此候着，用不了多少时辰。
2: 诺，你也出去候着吧。还是这般不爱讲话。
1: 便两一别，九郎君倒是无恙。
3: 袁清兄此来，究竟带了多少人啊？10万大军，九郎信吗？当年都不会信，更何况今日。
1: 3000甲士，九郎信吗？
3: 当年或许会信，可今日不信。
1: 500老卒呢？九郎信吗？
2: 信。
0: 这些人现下何处？你到此处来找我，便是为了此事。
2: 博弈坞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红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红处是来议和的。
1: 议和，为你我，
2: 为南唐，亦为吴越。
1: 我虽行走于南北，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帝盟之权。
2: 袁清兄受命于谁啊？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笑>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福州之战，俘获南唐将卒。 12000有余，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若迎旗还乡，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都是一桩大人情，大功劳。

0: 贵国列祖皇帝时，你我两国和睦，近十年来不曾有大战。如今贵国天子御极以来，大战三场，千人之战十二场，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若能达成和议，是唐人归唐，吴越人归吴越，两国就此罢兵，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
1: 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合议之事乃是两国之事。九郎算准了，只要提出合议，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这一来一回，没有个三五日，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而吴越今夜之危，却不可能拖个三五日。九郎此意一出。
0: 无论何议之论是真是假，至少今天夜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正是如此。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那自然可以当做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那今夜。 势必要偃旗息鼓了。
1: 九郎何以如此笃定？李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
0: 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
2: 那更好办。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
0: 我愿亲书表彰，奏与当今大王。

0: 保荐袁清兄为台州刺史，知本州事。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昔年周中顽童，如今已成

我们胡锦司渐渐大旺，老令公，顾错了，让老令公受委屈了。

0: 臣就是醉了，什么蛇迷见过？些许琢磨，算不得什么委屈。臣为远大王能亲贤臣，远小人，伎俩乃先王之志。臣即可便是死了，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
1: 老令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赞白不明，见履上殿。 孤海指望着令公为孤，青天保驾，开疆拓土呢。

0: 跪了一宿，千郎君，办了一宿的大事儿，还未曾议你的罪。按理说，贪渎成性，阴劫贼人，图谋不轨，活分内库致使先王薨逝，就这几项罪名，一个寡子，那是逃脱不掉的。
1: 求，求郎君救命！我为何要救你的命？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小人自知罪无可还，甘愿戴罪立功。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小人在此离世，此生此世，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犬。郎君有所吩咐，小人纵肝脑涂地。
0: 亦不敢辞。教命以下：程昭月私藏甲胄，因蓄死事，勾结敌国，图谋大逆。
2: 以下有司，明正典刑。

0: 宜山族，将命以下御史台，从亲卫都调100人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将程昭月拘拿归案。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将差事办得仔细些，莫叫人挑出错处来。
1: 小人叩谢季郎君，活命之恩。
0: 山岳社。

0: 我刚自晋中来，
1: 别和这道出了什么大事儿。钱家今年要减购，胡林国，刀尾沾血见了李显，当得起一个人市民大钱的赏赐吗？你麾下的那些儿郎是该赏还是不该赏？我是余上子，不会带病，只会胡闹，那是什么好名声吗？
2: 有些话九郎君说的，你却说不得。
3: 这是何意？
2: 请看《太平年》第21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袁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判。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怪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12: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4: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呢？
15: 何为将道？
16: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5: 成不是之功业，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群鼠辈。待到秋来，九月吧，我花开后，百花上，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0: 泉宫殿锁烟霞，欲去无城作地家，玉溪不远归日角，尽翻应事到天涯，于心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地下若风尘后主，其一重问后庭花。这是程昭月的仪表。孤再问，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
1: 大王明鉴，这是李商隐的诗。程昭月粗鄙不闻，不过是附庸风雅、吹死狂吠而已，大王不必挂怀。
0: 弃医重温后庭花，这贼子是在骂姑，他是在骂姑

他叔宝，在马姑，是杨广。

0: 回先生，请歌。方才一格和一格送的是谁的诗啊？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1: ，
0: 上前来。亲亲相隐，乃圣人伦常大义。你这亲亲相隐，用错了地方。
2: 是，看，
3: 大郎来了。
4: 啊，除我以外，小乙哥还邀了旁人吗？
2: 没有。
4: 找我何事啊？
2: 衙内在枢密掌管府中内务，此人最重规矩，不该小人知道的，小人不敢问的。
4: 小乙哥，小乙哥，哎，小乙哥，找我何事啊？
2: 啊，算了，先不着急说事。
4: 哎呀，把几日前咱们饮剩下来的那半瓶老酒，你差人取来，我先解解渴。哎呀，哎，
5: 我说从哪儿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啊，翻楼的酒肆吗？
4: 哎呀，我哪有那胆子？我是看枢密不在，想讨口好酒，舒活舒活筋骨。
5: 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
4: 我刚自晋中来，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管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两个时辰了。
5: 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
4: 什么事儿？
5: 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
4: 他还知道来信啊？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6: 先生，这诗是我要送的，青哥并不曾送，乙哥却是跟着我送的。先生要罚，只管罚我。乙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
0: 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
6: 王朝。
0: 黄巢是何人？
6: 反贼。
0: 一哥，回去坐吧。黄巢是反贼吗？是，也不是。唐末之际，藩镇四起，党争不断，阉宦永世，举国上下无一人用心于治道，税捐严纳百年，苛政荼毒天下，人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你饿了要吃东西，这不是罪；你想法活下去，这也不是罪。皇王御军入长安，安民书所及之处，荆棘百姓银两隐从，单食胡浆以迎之。兵败关中之前，这皇王之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
7: 造反了如何不是贼？
0: 何为贼？残民以逞是为贼，荼毒百姓是为贼，苛政虐下是为贼，盗掠人才是为贼。商汤伐夏桀，文武除纣心，都是造反。

0: 却不能称为贼。周易有云，
1: 谓之
0: 革命。
2: 什么叫革命？
0: 治世用法，治军以律，诛除苛暴，定乱安民，便是革命。
3: 周易上说，汤武革命，顺乎于天，隐乎于人。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筑的这一出
4: 翻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
1: 大兄，
5: 大兄，大家一起啊！
3: 既是开了蒙，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
2: 是，谢阿爹教诲。
5: 大兄，是弟弟的错，大兄不要责罚姨哥。
3: 哎呦，呵呵，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呢啊！
0: 钱家今年要解构。
3: 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其实就这么个意思。先是和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兵马一动，事事都是钱粮。再加上夏秋两季，五六个州连降暴雨，十几个县都闹了水灾。光赈济这一下，吴越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而且，钱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这么一来，发往朝廷的常例年贡便捉襟见肘了。
0: 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
6: 钱家老九，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我不信，这样的人，会为了少贡些钱货，便对朝廷扯谎。
0: 如此，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
3: 确实不好办。
7: 不然我找你干什么？
3: 昨日副帅还说，年后三军的犒赏还有好大个口子。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20万算进去了。
8: 吴相公。九郎君连夜调兵，未能及时恩赏，全仗着一顿板子立威才压住了金星。如今祸乱已平，镇国镇武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事前不赏，犹自情有可原，这事后不赏，这是要激起大乱子的。
9: 嘉兴侯程昭月谋逆，一夜之间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有42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余20多家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空院子，财货、银券、钱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朝廷兴大饼，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月的山岳社预先支应，再与户部和宫中报销。如今程昭月已死，山岳社变成了个空壳子。这80000两匹银券，你只管与程昭月去要，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
0: 胡令公，你是大司马，军中诸将唯你所尊，镇国镇武各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刀未沾血，剑未离弦，如此的功劳，当得起一个人十面大钱的赏赐吗？
10: 九郎君，军中的那些娃娃们都是奖励的，张云这小子年轻，说的不对，有赏无赏，不是看事先事后，无功便不当赏，有功便不当不赏。 九郎君。
0: 是。
10: 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可否请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说说，平息程昭月之乱？你麾下的那些儿郎，是有功还是无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
0: 回胡令公的话，我是余畅子，不会带兵，只会胡闹。
11: 九郎，不得对胡令公无礼。
0: 回禀大王，臣弟顽劣，没有大司马的本事，在军中是打过许多人的板子，却从未发过赏钱。
12: 混账！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孤的朝堂，不是博弈物里的九四鱼场。
11: 大司马在和诸位相公商议国事，
12: 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11: 叫你去东南行营，那是为了让你跟诸位太尉将军学习安身立命的本事，不是叫你去胡闹的。军中最重的便是赏罚，赏罚不明，那是要败坏国事的。你自受顽劣，人家叫你是余帐子，那是什么好名声吗？古原以为这么多年你长进了，能为国家做些事了，如今这么看来，是孤痴心妄想。
13: 完了，孤每日多少正事要做，没心思与你置气。拔去你那牙幼童军事之职，交还兵符。启郎，收了他的兵符。
0: 王兄，
12: 连你也要抗命？
0: 好，
11: 好，好，好，好！
12: 你有骨气，你硬气，收了他的兵符。
11: 成昱大司马。

0: 太尉将军，你既不会带兵，姑也不难为你。滚去泰州，坐上一任知州，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臣弟谨奉王教。
1: 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沿途不许耽搁，更不许生事滋扰地方。
0: 若再让孤知道你敢胡闹，断不轻饶。
2: 不必等明日，臣弟现在就回家收拾行囊，连夜动身，不在杭州。
0: 哎，六哥也，混账！扶不上墙的烂泥。

令国，哎呀，令国。

0: 赏赐，末将和弟兄们委实是不敢要了。九郎君乃大王的爱弟，却因此事贬至台州。纵然此时大王盛怒之下，那不及细思啊。日后回想起来，心中难免对末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那不成了祸事了吗？
1: 那夜评判九郎入营，真是一个人去的？
0: 一个人啊，营中夜禁，不能开门。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我亲自看见的。
1: 连一个碎石也没有？
0: 没有。
1: 身上带了病人器械吗？
0: 也没有，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书和调兵的兵符。令公，这有何不妥？
1: 无妨，一个小孩子罢了。该领的赏还是要领，立了功便要受赏，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便是中原天子也不能乱了这个道理。只是国家事多，国库空虚，便少要一些。
0: 哎，
1: 8万2匹确实多了些，砍掉一半，每个族室也能落袋5-6千钱，也算体面，就不叫大王为难了。
0: 令公英明。令公，其实此事上末将等虽明媒有功，只不过是辛苦了一夜。并未惊得厮杀，也未曾有斩首。别说是5-6千钱了，哪怕是7-8百钱，那弟兄们都不敢嫌少啊。
1: 这是规矩，你不懂。武城那个相公也不懂。大王却不会不懂。
2: 大王。大王，药还是要喝的，趁热喝了吧。
3: 给我吧。王兄，趁药还温着，赶紧喝了吧。
4: 起来，
3: 趁机在。

大王，无妨。去吧。

娘，佟如烟，草你一道救命。五城，八丞相。

0: 为武军节度使，知府州事，王兄，这还不明白？萧山大营6000卫兵，一干将从，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一个酒郎，分量够吗？王兄把酒郎贬往台州，是为了安抚军中。
1: 一个当朝丞相，一个宗亲王帝，这分量应该是够了。平乱的犒赏，硬是能少发些了。
0: 此事太过荒谬。
1: 军中无小事，当年吴永都兵乱，根子也在钱上。 父王在日，每每驱驰士卒，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如今这天下，便是这样的规矩。不要说咱们东南一隅，便是那坐在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吴成，那不是不明白。
0: 他是真没钱了。你去与他说，叫少顾知道，委屈他了。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自家人，顾知道，他能体谅。不过此番去抚州，他却不能闲着，或请，或绑。
1: 叫他把那个李仁达给姑送到王都来。
2: 是，臣弟这就去办。
0: 什么事？大王，秋郎君来同大王请辞。
2: 七哥，秋郎君，大王召郎君觐见。进去吧，不要再让他生气了。
3: 放心。

0: 臣弟特来向大王辞行。
1: 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
1: 带了几辆车？多少随扈？
0: 只带了一辆车，十名随扈。
1: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穷家富路。
2: 这一辆车仅够了。
0: 再说了，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出了城，到了博弈坞，便登船了。臣弟是个懒的，也吃不得太大的苦头。
1: 坐船？
0: 臣弟若是控制身子去台州，那也太对不起六哥当殿脑的这一场了吧？那自然不能白去啊。
1: 知道姑为何叫你去台州？
0: 知道。
1: 这个担子太重，确实委屈你了。
0: 臣弟身量小，力气又不足，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1: 今日在殿上，你有些莽撞了，知道吗？
0: 老令公都90了，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有些话六哥不方便说。
3: 我却是个愚仗子呀，诸事皆不避讳，我想说便能说。
1: 开罪军中，那是闹着玩的。

0: 不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敢说，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从阿翁到阿爹再到六哥，侍奉了咱们家三代人，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他明显啊，装傻充愣，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
1: 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
0: 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囚八。你是为了救七郎？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恼，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
2: 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3: 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愚仗子，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2: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
3: 诺，姑父，大王也是权宜之计。 军中都是些粗人，不明白什么大义道理，更不懂得国事艰难。伯父，且去福州安置。大王说，李仁达此人在福州经营把持时候太久，需想个法子调回王都来缉你。
2: 季郎君，下次莫要再如此莽撞了。姑父。 何出此言？
3: 季郎君还不明白吗？朝堂之上，有些话老夫说的，九郎君说的，你却说不得。
2: 这是何意？
3: 因为大王的长子今年只有5岁，因为当今乱世，无论是中原还是吴越，均立不得幼主的。因为5年以来。
2: 先是领军内亚，
3: 而后参政相辅，如今更是你前世宗亲中唯一的宰相。大王对你寄予厚望。姑父，我断无此心。糊涂！朝局如此，明眼人都能看明白。若是大王玉帝康健，事情尚有余地。可如今大王时少事烦，每夜只睡2个时辰。 一旦倒下，你这个前世宗亲之手若是不能撑起门户，国家将有不忍言之势。朱温、李斯远死后，诸子正位将京师做了战场，手足相残，人伦崩坏。文臣军将各乡一府朝野上下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大好的江山，最后都便宜了外姓之人。 无论你自家任于不任，此时此刻你就是吴越的储君。老夫这个首相可以开罪军中，九郎可以开罪军中，你却不能，因为你是储君。无论何时都不能失了军心。这是明摆着的事，大王明白，胡金思明白，丞相府一乡三餐都明白，就连九郎君也明白。 所以今日殿上他才站出来闹上一场，所以大王才必须要将老夫及九郎贬往外郡，给军中主讲一个交代。因为你是储君，要保住你，只挣出去一个年轻的九郎，分量不够。连九郎在殿上都看明白了。
2: 而我却才如梦方醒。
3: 九郎君闹上这一场，既是为了维护你，更是向大王及朝中公卿军将一个交代。他肆无忌惮开罪军中，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无心储君之位。
2: 姑父。 和九弟一片苦心。

0: 前红总惭愧无地。
1: 老夫出外，相府之内，袁德昭做了5年大餐，竟为丞相水到渠成。王都之内，只要宗室不乱，大王亦不生事，一时之间也不会有大乱。眼下台州的烂摊子才是头等大事。
2: 此去台州若是没有把握，便不要冒险。左右还有2个月，不再想其他法子。
0: 刘刚没时间了，若是错过了春耕的节气，怕是等不到秋收，台州便乱了。
2: 谁能想程昭越境如此烈性，本来还指望着从山岳社挖出一笔福财来，此人纵然心思险诈，悖逆妄为，但做起事来却是比王都大多数的公卿臣僚都要用心。
0: 你用心做事的人倒也不是没有，恐怕是一直未曾得用罢了。
2: 你是说沈吟吧？
0: 我就知道瞒不过六哥。说实话，这一遭去台州若是没有此人，臣弟心里也少上几分底气。
2: 你先去，明日姑连发明教
0: 表态。不，明儿发王教太显眼了，还是由相府签发札子为好。否则教命一出，那里里外外所有人都盯着，若是让台州那边有了提防，那事情便更不好。

有的我是不想说的不对。故事想起阿爹了，阿爹若是还在，看到你如今的样子，不知道有多欢喜。

0: 怎么那么久啊？等得我都乏了。
1: 再忍一忍，半个时辰便上船了。
0: 现在能与我说了吧？为何去台州前要先回黄龙岛？
2: 还不行。
0: 爱说不说，等回到岛上，我看你说不说。
3: 公乃王亲国戚，朝堂老臣，备受王恩，当尽忠以报。福州战火抚息，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望治以文，堪以武，教化百姓，抚育地方，使福州生民奉王教，知王恩，安分桑农，兴旺一方。霸丞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市主者施行。
4: 老臣谨遵王教。
5: 这边来住了，
6: 岂不是袁小苗？
7: 这是高山君
8: 的重要的信件。
9: 恭喜大餐。
2: 未有何喜啊？
9: 吴相公出外，大餐百相之日，指日可待啊。
10: 不是恭喜大餐，是恭喜相公。
9: 恭喜相公。
2: 诸君都是聪明人，我却一直不知

0: 小人而已，宁愿何必与他们置气啊。
1: 世上的是非都是这等庸人俗吏生出来的。相府乃中书重地，此等人留不得呀。

0: 又能够在莱州设立榷场。
1: 到了莱州地头，为何要拉到京城？
2: 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
3: 此番来实在是有事相求啊。
4: 谢谋还要劳烦随军引荐一二，
0: 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助小弟一把。
5: 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
6: 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
7: 林海卫，给你俩下跪。
8: 请看《太平年》第22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了一个惯会折腾生事的九郎君还不够，如今又来了个贝家之贼。哼，
1: 沈虎子自家便是生事之，在睦州，在宁海，那是恶声远扬的酷吏。
2: 是
3: 啊，国家这是不要台州了吗？
4: 九郎君这几月来杀了两个知州，一个县令，参掉了几十个州县官。

0: 崔明府，为什么？久闻明府曾随九郎君南征福州，欧阳宽之事是真的吗？是真的，当时下官亲眼所见，益州之州如此草率行杀，合乎法度吗？
1: 九郎君当时行的是军法，军法行的是军法，你看看这，原来崔军追随九郎君日久，自是知晓郎君的脾气秉性，喜怒好恶，
0: 可有教于我等同僚吗？是，对对对，九郎君乃王室贵胄，虽然年轻。 做事却不必烦难，亦不肯推卸责任，通下情能决断，否则南征福州，那是两国生死攸关的大战，大王也不肯将四五万大军的粮秣辎重诸事托付于郎君。唉，
1: 苦也苦也，果真是狠角色呀。通下情，这是不肯。
2: 垂拱而治的，能决断，这是说他敢杀人吗？
3: 对知州行军法，这分明是那帮丘八五夫的乱政之行啊！

0: 阿兄，你走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了。阿兄，阿姐都回来了，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哎，阿兄，阿兄，这次阿姐回来，是不是就是要嫁人了？
1: 杭州那边都没下聘礼，你阿姐如何嫁人啊？
0: 那这次姐夫回来，是不是就是来给我们下聘礼的？
2: 眼下还不能叫姐夫，小心阿娘说你。啊啊！
0: 是了是了，等真正下定了聘子，那才真的算是姐夫了。
1: 这世上哪有自己给自己下聘的道理？
0: 阿姐，阿姐，
3: 阿兄，
4: 三哥，
3: 阿佑，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0: 那是阿姐有多久没见阿佑了？对了，阿姐，阿娘等了许久了，快去！
3: 我先去跟阿娘行礼。
2: 九郎，
5: 三哥，
2: 劳累了。
5: 哎，没事。
2: 带礼物了吗？
5: 带了。
2: 询问。
6: 有我。
5: 啊，这些是果子、腐干。王都冬季的时间水果也就这些，三哥和岳母久居岛上，给你们拿来尝尝鲜。
2: 就这些。
1: 哦，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六郎如此行事，是要羞辱母亲吗？
2: 三哥，如今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紧，事情又多，私事只能往后拖一拖了。
7: 母亲吩咐，若你是来下聘的，纵然不合礼数，也请桃花院中叙话。若你不是来下聘的，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允你上岛，他却不便见你了。
2: 三哥，我此番来实在是有事相求啊。
8: 官人，家中有客来访。

0: 沈兄，如何这身装束？郎君呢？郎君，有事体要办，需晚上几日。我先微服过来看看情形。
1: 台州上下，如今已是风声鹤唳呀。
2: 官人，有客来拜，是判武县阙税地界兼知县田上司公事谢大使。见。
1: 听听他说些什么，看看他意欲何为。好，请谢大使偏听虚话，奉茶。
3: 诺。子谦，若有礼相送，只管收下便是。翠君追随九郎君最早。
0: 作为郎君信众，谢某有意独夜郎君，又恐唐突梦浪，还要劳烦崔君引荐一二。此事，崔某不敢贸然应承大使，待得郎君到了州中，崔某代大使向郎君禀报。至于是否能见，却非崔某所知了。 能得崔君在郎君面前一言，已是足感大德。这是上林湖的秘色药，一个瓶子的价钱，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这还是丰年，若遇上灾荒之年，1000亩也买得来。
1: 这东西国有名典，臣恕不得用。只有宫中和宗室用得，只这签约一条罪状。
2: 谢某这个大使，便也当到头了。这有什么？谢家是800年的会稽望族，东汉时便做过荆州刺史，举荐的人是写汉书的班固。
4: 你方才说国有名典，那名典是对这等绵延13朝的豪门世家用的吗？李崩乐坏，我吴越不是中原。三百亩水田，便是300顷，也不过是他谢家一个房头的产业出息。大王和郎君穷得连公室内的金帛都恨不得刮下来送去汴梁充作年贡，可他们却富得流油，一出手便是600亩水田的梨。吴越之地啊，如中原的那般日子，只怕是不远了。穷到这个地步了。 小弟所言绝非虚假，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本来想着将那山岳社给抄了，拿得一笔横财，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可谁知道那程昭月一把大火，将总社给烧了，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
5: 倒是留下了一本礼金簿子。从尚书太尉到下面的主簿。 都头，零零总总，记了几百个朝廷官员的名字和数目。
4: 六郎不查吗？
5: 那礼金簿子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当朝大司马胡令公。六哥如何查？再就是那些地方豪门近几年的走动来往、金额数目，程昭月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骇人听闻。 不寒而栗。那你此番来，是六郎的意思？不是。六哥太累了，旁人可以站在边上看他笑话，可我却不能。我是自己要来的。我想找三哥和岳母，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助小弟一把。
6: 程良知道吗？
7: 他没与你说，
6: 我有很多病，就是不肯与我说。哼。
1: 他们的傻子，满肚子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以为自己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
2: 我本来就没什么好猜的，既是被外放到台州做知州，那这明摆了就是为了让他去填台州先征后粮捅出来的大窟窿。前些日子为了凑齐年贡，连同府上那些瓶瓶罐罐、丫鬟们、婆子们头上戴的、身上配的，一股脑全送进宫里去了。可他又不是什么神仙，变不出那么多个金银两米，除了求安娘援手，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法子。
3: 你的也都送进去了，
2: 只有我的东西他一样没动。
0: 50万斛粮米，你平不会答应的。
4: 三哥，那可是十几万人一年的生计指望啊，道理没错，可道理又错了啊。你既然是来求母亲相助的，那自然应该先问问母亲的道理是什么。
5: 黄龙社行走海上，行的是商贾之事，做的是往来生意。哎呀，三哥，我此番来不是要岳母和三哥平白的帮我，我不是要啊，我是借呀。年例太多，小弟不敢许，可三分力，小弟这个做知州的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0: 那还是你的道理，你以为说生意买卖便是循着母亲道理行事了？生意买卖确实是母亲道理，只是要看是什么生意，要看是何样买卖。
5: 那依三哥所见，岳母大人他想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买卖？
3: 这小子倒是会想，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
6: 阿娘，
2: 阿娘，阿娘，你这回要是不帮他，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
3: 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再说他跳了，心疼的也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阿娘，
3: 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这到现在了，钉子聘礼都还没交，便不算是自家人啊。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
2: 他现在没有钱，
3: 要说是生意买卖，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没有十倍以上的利，这生意也罢，买卖也好，咱们家啊都不干这个事儿啊。
2: 阿娘，台州5个县，十几万的百姓全陷在这个窟窿里了。阿娘即使有余力，并不能帮一下吗？全当行行好事儿，为女儿和阿佑积点德行。
3: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这些人，若说是这个小子的亲族故旧，这生意做了也就做了，不赚钱倒也赚些情谊。可如今呢，这十几万人，他是吴越王的子民，他们种了地是给吴越王交税。咱们黄龙岛家业再大，要去向这些人施恩，是什么意思啊？
7: 咱们家是要夺钱家的东南基业吗？九郎是个好孩子，知道心疼穷人，怜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说明这孩子心肠软，心思正，这些都是好事儿。但是有一条你得想明白了，他虽然姓钱，却并不是吴越之王。
3: 还是说吴越王的位子他想？
6: 若姐夫真成了吴越君王，那便不是 当真如书上所说，

0: 目猴而冠了，你说谁是猴子呢？不管他是不是有这个心思，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性子，哪怕他是只猴子，那又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杭州城里那些老家伙，怕是已经明白了，这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已经有这个资格了。你。 想不想当吴越国的王后啊？这才是大生意，
1: 大买。

0: 父亲，杨大回报七郎君今日离开的子城，便进了袁大参的府上。看来袁大参拜相的事儿，大王已经想定了。
1: 湖州那边是谁在盯着？啊，是长久。八郎君昨日抓了一个妖人，判了一个妖言惑众，逐出了湖州。让他不必盯着了，他没资格了。派他去台州，去盯着九郎君吧。
0: 诺。

0: 吾月，日子不好过吧？蒙陛下垂问。去岁，国中遭了飓风，暴雨连日，道路、田地、房屋悉数毁坏，百姓死伤数以千计。我望身体陛下宽仁爱民之志意。 不敢以共事之苟全而夺生民之休戚，故此有教于国中，请府库之财尽仓廪之机，广为赈济，并捐免全境钱粮一岁，使黎庶休养生息。然我王室大国之心，效天子之诚，不敢稍加减益，遂以故事，竟银绢各十万两匹。 为存储有欠，建议杂色。臣代我王向陛下请罪。救援福州，也花了不少的钱吧？回奏陛下，越闽皆为汉臣，本有福救之意。我王元敏。
1: 既为保境安民，更彰天子威德，不敢以资铢之力而弃臣守之职。你叫什么名字？在国中，任何官职？
0: 回奏陛下，臣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慎温琦。这是个。 专管出使贡事的官吧。之前所任何职？回奏陛下，入元帅府前，臣为知温州军府事，也是一方牧守。你且起来吧。
1: 谢陛下。
0: 你家大王安否？蒙陛下垂问，我王身体康健，朕
1: 的右卫大将军安否？
0: 回奏陛下，九郎军征战福州有功，斩首70级，我王加赏其功，已迁为台州刺史了。
1: 朕没听错吧？你家那位小九郎，斩首70级。

0: 九郎在训州对先生都有赞誉，称以师礼待先生。荣与九郎虽无骨肉之亲。 却有同袍之意。九郎之事，便是郭荣之事。今日晚间，荣在藩庐正殿为先生设下一席便宴，还请先生不吝赐礼。如玉先生远来，本当盛宴早晨，可如今国家草创，百事艰难，荣等只能略被匪捉。
1: 已尽地主之谊了。先生有所不知，五日之前，陛下亲自下诏请求。哦，今岁没收果蔬不足，就连粮食都不够。如今不要说京中的宗室、公卿、宰执、士相。 就连宫中的酒都禁绝了，只能以茶代酒，实在是怠慢先生了。世道艰难，本应如此。请，先生。
0: 东南富庶，即便是遭了灾，亦是困窘。可是，在实用之事上，还是胜过中州百倍啊！若能增邑往来，互通买卖，对于两地民生得以互济，这何尝不是一桩美事啊？吴越偏僻之地，地狭民穷，物产不丰。
1: 孔吴余欲以奉大国，如玉先生误会了，不是朝贡，是通商，奈何道路不通，中间又隔着一个南唐为拦路之虎，虽欲往来，实在是有心无力呀。陆路不通，海路却是通的。我在想，若能够在莱州设一榷场。 以三司提调制，专营吴越往来的货役，不知可行不可行？
0: 赋税几何？十税一，
1: 太高了。
0: 十分之一的税，还算高吗？如玉先生，朝廷财政艰难，所以说太高了。 从莱州到京师，要穿越十几个州县途经几十处里卡，这还只是各州县地方所设的官吏。若是再加上那些未曾记在三司离册上的司兵哨卡，怕是百十处也不止啊。十成的货从莱州运抵京师，便已去了五成之多。
2: 罗玉先生，末将有一事不明。
1: 小乙哥方才说，要在莱州建榷场，那货物到了莱州地头，便应该在当地便转卖掉，为何要拉到京城？如今有能力做买卖，买得起这些大宗货物的，不是攀附权贵，便是自家就是权贵。而这些人，大多都住在京师。
3: 请恕末将愚钝。来，陆先生。历来宗室出镇州郡，皆加刺史衔，约某州刺史，唯独九郎君来台州，却不是刺史，而是知州。诸君。
1: 可知为何？
2: 知州，
3: 这不是刺史吗？
4: 怎么是知州？
2: 这是为何？
5: 这不是成命，
6: 是吗？
1: 此乃王都丞相府的郭大参给本官写的亲笔信。信中说的明白，九郎君在王都闯了祸，搅闹朝堂，连大王都气病了。他此番来泰州，是被贬来的。
2: 啊，是被贬来的！
4: 真的，这就不像真的。
1: 主君，可以放心了。一个获罪出之地方的宗子，若是敢要在泰州治下，生是兴风，本官第一个不答应。郭大参也不会答应，大王更不会答应。
4: 这我等就招架无忧了。
7: 我等保京安民有功，
4: 该送
7: 就
4: 不送，不能失礼吗？嗯。
8: 要你准备的东西可备好了？
9: 启禀司马，都准备好了。郭大参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
1: 大参是说了，九郎君当殿开罪了郡主，故此大王震怒，将他贬来了泰州。
9: 那为何又要？
1: 大参还说要我等小心侍奉，这位郎君连开罪军中都不忌讳，程昭月之变，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孝山大营，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一口气打了十几位军将的板子，立威夺军。他此番来泰州，是来替大王收拾之前沈崇岳、高许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
9: 那司马刚才为何？
1: 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后面的这些话都不说？动动你的脑子，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愤懑委屈，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枝，义愤冲天，以长史之姿重返泰州，连我都被压过一头。咱们手里若是没有些拿得出手的硬东西，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那岂不是要看着沈虎子一个人得意了？方才此处这些人，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近身之见。
9: 司马英明，
10: 二位请，二位请。哎呀呀，那
11: 好，如此便多谢两位督头了。下官一定。
12: 哎，放肆！督头二字，咱们可应承不起。兄弟们都知道，忠顺都只有一个督头，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哦，
10: 哎呀。您瞧下官这张嘴，那便是前世的冤孽，平地里都能犯了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下官回去一定把他撕烂了，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
11: 有空的话去我那边喝点老酒。
10: 好，
11: 感激不尽。
10: 好。
13: 头，你们干嘛了？啊，刚才那是谁呀？
14: 啊，那个林，
15: 嘿，海，啊，哎，
14: 林海，魏国强，
12: 对，林海，魏国强，
13: 什么林海，魏国强？看清楚了，林海，魏，葛强，啊，哦，林海，魏，给你俩下跪。还磕头，跟我进。
12: 咱们也回礼了吗？
14: 头儿，树皮勺子拴的大钱儿长剑，杂色绸子时不时也能有些进项。

0: 沾金亮银，没见过吧？
1: 他说什么了？
2: 说了很多。
3: 哦，说他当这个官不容易。
4: 啊，沈大夫在的时候不待见他，
3: 后来崔明府三天两头就得骂他一顿。
0: 还有，他现在这个官啊，是周里魏司马那儿求来的。
5: 谁知去年过年他瞅着羞涩，上的年礼薄了些，魏司马就挑了礼，一年都没让他近前说话。
0: 对对对，还有，他那个浑家是谢府的女使，
3: 也是个没用的，
0: 半句可信的话他也递不进去。
1: 说有用的，就为这些有的没的，他会平白给咱送这许多金子银子？
4: 说话，说话。
3: 什么说话？这是每年说话。
4: 对，每年说几句话。
3: 哎，对对对，每年说几句话。
1: 每年几句？
4: 对对对
3: 对。
1: 九郎君前每年几句？
4: 对
3: 对，就是这个。
1: 他要什么？说了吗？
4: 这我记得，县城。
3: 住县城
4: 啊。
1: 住县城，住县，临海县住县城出缺，他是想由临海县尉进位县城。
4: 对

0: 哪位是陆都头？
1: 陆某是副都头。
0: 崔民府有请陆都头，随我来吧。

0: 提举，
1: 提举。末将等请提举进安。
2: 起来吧。
0: 谢提举。
3: 郎君举荐，大王亲见，相府出闸，审讯如今已是台州别驾。
1: 既然已经来到台州，何苦住在别家？
2: 对啊，要是崔明府这房子不够住，咱们寨子里空房子多呀，就是捡漏些，怕委屈了提举。
0: 是是是。

0: 谁？林海卫，葛江。
1: 这是送给你们的？
0: 啊，不是，送给九郎君的。
2: 陆都头，前厅歇息。
3: 副的，副的。
4: 葛强任林海卫已有五年，
0: 局主是台州司马魏伦，县城朱元成上个月迁为宁海令，此人便四处奔走门路，想要补上县城这个缺。此人是个尴尬人，出身不高，养父是个游郎，原本姓谭，做了官之后又执意说自己姓葛，是鲍普子的后人。生父身故得早，他的寡母和他被族中吃了个绝户。
1: 子嗣尚在，如何成了绝户？
0: 他的寡母原先做过婢子，生父夜宿别家侍奉了一宿，次日便回转了，后来发现怀了身子。他的生父未及娶妻便过世了，房中却留

0: 留下了两个庄子和一处铺面，族中自然不肯认他子嗣的身份。
1: 夺产除户，此人官势如何？
0: 好，那都没听过别的什么，如今这个县尉也是贿赂魏伦买来的，这不如今又来买县城了。
1: 这别人的门路都在此前这儿，他却别出心裁寻到中顺都去了。此人不简单。
2: 十税银太高了，
3: 杭州的博弈物便是十税银啊。
2: 杭州可以，台州却未必能成。阿祖，一者，
0: 谢三哥，
2: 杭州乃是吴越王都，
4: 前王自家就住在城里，
2: 有财力买船出海做生意的宗主，在朝中要么一副权贵，要么自家便是权贵。
3: 啊，是，在宁海设博弈物的确比不得杭州，不过细细算来，便宜之处也不是没有啊。我来之前查了户部的价格库，王都每岁纳税造册的货物十成里有七成八都来自杭州博弈物，这些货物当中留在王都就地发售的只有四成，其余六成都流向了王都周围的州县，这六成当中东府占了三成，东府的这三成里只有一成留在当地，其余两成都流向台州。至于明州，
2: 明州辖下各县所有的店铺集市挂的都是我黄龙岛的黄龙旗，山岳社全盛之时有七十八处分号铺面，唯独在明州境内一家都没有。我们不用给前王缴那一成的税，更不用上下打点那多出来的两成，山岳社的货平白比我多出了三成的损耗，售价上便至少要高出一倍去。
3: 可现在没什么山岳社了呀。
2: 来，做生意要知己知彼，更要有自知之明。以黄龙岛的人力物力掌控明州六县的货流贸易已是吃力，再要谈心那便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协，两家人做了一家人，你说的局面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只是
3: 只是什么，
2: 真娘与你或许算得一家人，可黄龙社与前王却依然算不得一家人，除非你来做前王。

0: 阿舅和阿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你阿爹当年欠了我阿娘一个名分，我阿娘如今想从我身上讨回来。
0: 那你呢？你怎么想？
1: 没意思。
0: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啊。
0: 其实他们的意思我也能体谅得，这天底下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母，只是你知道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此刻就可以跟我说出来。
1: 我为什么要觉得心有不甘？你记着，从我12岁开始，我心中惦记的是钱家九郎，不是什么五岳千王。你听好了，我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我觉得没意思。其实

0: 我阿娘也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她也觉得没意思。
1: 那她都觉得没意思，为何还要阿舅来试探我呀？
0: 让她自家去做，她觉得没意思。可是她觉得让你我去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可是我觉得，她觉得让我做王后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便逼着你我去做一件我们俩都觉得很没意思的事儿，这事儿特别没意思。
1: 哎呀，可台州怎么办呀？除了此处，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
0: 你求求我，快求啊！
1: 求你便有用了吗？

0: 进去的话，最起码也得需要阿娘和阿舅的牌子。你们拿他当贼提防，到底就罢了，还是说在阿娘阿舅的心中，我也是贼了？正
1: 月十五上元之日，我要在张安港设宴，
2: 明知是鸿门宴，有焉能不去？
3: 你们俩过来。
4: 他都拿了些什么呀？
5: 拿走了16面双龙旗。
2: 啊！
6: 请看《太平年》第2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我们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他无罪啊！
3: 坚决的重判，速审。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吕照，不是不是？
1: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8: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0: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呢？
11: 何为将道？
12: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3: 成，不是之功业，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

0: 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虎头鱼单一有种，
9: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要在台州设博弈屋，真是异想天开。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台州知州，便是他做了吴越之王，做了天子又如何？那些个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经营了几百上千年的豪门望族，哪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撼得动的？

0: 自古以来就是百年的朝廷，千年氏族，天子也依然奈何不了这些树大根深的豪门世家。他们有田有土，朝廷要收税，要治民，桩桩件件离不得他们。平心而论，九郎要做的事情本也是正事。台州五县十几万生民嗷嗷待哺，若是错过了春耕，恐怕……
1: 你少跟我说那些大道理。那些十几万的生民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你倒是顾念他们的生计，临世之时又能有几个人顾念今天活命的恩义啊？
2: 想当年，你祖父跟随皇王起兵的时候，那也是一腔热血要重整乾坤，要将那些以家国梨树血肉为食的权贵豪门扫荡干净，
1: 救千万生民于水火。
3: 可最后呢，他们要救的那些人领他们的情吗？陈州兵败之后，你祖父率清兵杀出重围，转战荆南，被邓家兄弟的那些土兵堵在山路上，那也都是些寒家子，都是在土里刨食吃的农家汉子，
2: 也都是皇王檄文里要救的前守元元。那些个人一个个像疯了似的，抡着斧子刀子，口里喊着朱皇号、讨堂客、迎风告，你倒是想救他们，却是想好了终有一日等你落难的时候，万不要想他们能知恩图报，他们只会拿着你的人头去换自家婆娘的封告。有朝一日这个岛子你做了主，
3: 愿意去奉迎哪家的天子大王也好，愿意去滥发善心拯救千万生民也罢，都由得你。
1: 可你娘我一日不死，这岛上便是我说了算。
3: 50万斛粮食我宁肯散出去喂狗，狗比人有良心，吃了你的东西不会翻过头来咬你一口。
4: 我不敢，
5: 我去做，你有什么不敢？
4: 你知道阿娇她最重规矩，这是要喂大鱼的罪过。
5: 要喂鱼也是我喂鱼啊，你是被我胁迫的，没什么罪过。
4: 阿姐，不会让你去的，那里是最要紧不过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规矩的。
5: 你带着我便能进去了。
4: 阿姐，你忘了，你要进去的话，最起码也得需要阿娘和阿舅的牌子，否则连大哥都进不去。
6: 嗯。你去帮我搞个牌子。
4: 我可不敢，阿娘知道了非把我拆了不可。
5: 这也不敢那也不敢的。
6: 走，跟我走。
4: 阿姐，
5: 走吧。
4: 阿姐，慢点。阿姐，阿姐，
7: 阿娘，你管不管了？
4: 阿姐，
1: 好好的，这是怎么了？
7: 我离开岛这些年，连岛上的户籍都消了是吧？
0: 这娘怎么跟母亲说话呢？
7: 还是说我离了岛就不是阿娘的女儿了，如今这岛上是大哥做主，我这妹子是外人。
0: 这谁惹你了？怎么回事？
7: 我自与阿娘说话，大哥为何要来教训我？你若是想教训我，12岁之前干嘛去了？
1: 这番脾气好没来由。哎呦，地上凉，你快起来。钱家那小子欺负你了？
7: 哼，他若是敢欺负我，我自家一定会料理他，用不着到阿娘这里来诉说委屈。他来岛上管你们借粮食，你们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就不借，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年你把我送给他的时候， 也没问过我自家愿不愿意。如今这些年过去了，倒是因着他的缘故，连我也成外人了。你们拿他当贼提防倒也就罢了，还是说在阿娘阿舅的心中我也是贼了？若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在这碍你们的事儿了，索性离了岛。从此以后，死走还是逃亡，与这岛子再无干系。
8: 你这发的什么疯啊？你这昏话是谁说与你听的？谁说你是外人了？谁拿你当贼防了？
9: 到底怎么回事？
4: 阿姐让我领她去琅琊阁，但是没有阿娘和阿舅发话，我不敢。
8: 你要去琅琊阁做什么呀？
7: 不做什么便不能去，去了就一定得做什么是吧？
9: 真娘，岛上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琅琊阁重地，没有我和阿姐的令牌，擅入者死。
7: 对，所以说大哥得进，阿佑得进，只有我这个外人不得进。
8: 我倒是不明白了，你这番脾气来得好无来由，难不成我不借粮给那小子就是将你当外人了？你就要发作一番为那小子张目？哼，到底是我将你当外人了，还是女儿生了外相，你将我这个亲娘当外人？
7: 我在这岛上待了12年，若是你们觉得我离了家便是外人了，与我直说，原本就不该回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屋子了，也没有我的物事，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只需明白的与我说一句就好。
9: 真娘，你这些话与琅琊阁有何干系啊？
7: 阿舅，你只管与我说琅琊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此事就此作罢，真娘再无一句多言。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从我口中听到琅琊阁三个字，如为此事，人身共极之。
9: 琅琊阁乃射中库藏重地，怎么会有你？
7: 阿娘，阿舅说里面没有我的东西，此话可是真的？
8: 绕了这一大圈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7: 阿娘，你只管与我说实话就好了。女儿知道离家太远，未能在阿娘席前尽孝，虽未行礼，但如同出嫁，嫁出去的女子便是外人了，没有便没有了。只求阿娘看在母女一场的情分上，将我阿爹留给我的流凤钗子赐予女儿，我这就离岛，从此以后再不让阿娘担心了。
8: 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呀？我是你亲娘，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事情天底下旁人不惦记着，我还能不想着吗？
9: 真娘，你给我听好了，阿姐给你准备的妆奁共计64担，步摇花生，霞帔云裳，玲珑妆塔，只这些穿戴饰物便有整整12担，依的是公主出将的故礼。除此之外，还在杭州城外用你的名字买了600亩回田，建了2个庄子，外加城中马行街上的一处胭脂铺子。哼，这些啊都是3年前便预备好了的，都存在琅琊阁中，隔几日便要打理一番。
7: 阿舅说的是实话？
9: 我这便带你去，你自家眼见为实。
7: 阿舅是想带我去看嫁妆，还是想看着我？
8: 阿佑，拿着令牌带你阿姐去琅琊阁，他要看什么便看什么，看什么都莫要拦着他，任他自己看个够。
10: 你呀，
9: 来来来，看看。
7: 女儿这边去看看。 回头再向阿娘、阿舅请罪。

0: 哎呦，这都多大了，这脾气秉性。
1: 要不这钉子聘礼少要些吧，
0: 我有些觉得对不住那小子了。
2: 阿姐，我问了许久你也不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呀？啊，你要找什么？
1: 对不住了，二位。
2: 啊，姐，
1: 看什么看？帮个忙，找两根结实的绳子。
2: 找绳子干嘛？
1: 把他们绑起来。
2: 绑起来！
1: 快去！
2: 哦，

0: 你能拿这么多？这什么东西啊？
1: 学文，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这是。快呀，愣着干嘛？搬呀！
2: 中午梦溪，中船。
1: 赶紧收拾行李，连夜开船。
0: 啊！夜间行船不周全，不如明早。
1: 明早就来不及了，再过一个时辰都走不了了。
0: 姐，
1: 去，快去！走，收拾去。
0: 哎，哎，哎。

0: 我们俩一起走吧。
1: 阿姐，这
2: 闭嘴！
3: 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2: 哎呀，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哎呀，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阿佑，
1: 你先回去吧。
2: 他不能回去，他得跟我们一起走。做贼还留下个证人，可真够傻的你。剑也拿着。

0: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事情，我去去就回。
1: 啊，行。啊，你快回去吧，
2: 阿姐。
0: 阿佑，你听话，阿姐带你去台州玩上几个月好不好？好。
2: 哦，是，我也在时间。
1: 行。
2: 啊，走，玩几个月，走。

0: 就算你割了绳子，这些船也走不远。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若是坏了这些根本，此生便再难回来了。
1: 阿兄，你是要拦我们吗？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你说，我该拦下你们吗？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你可以不帮他，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事。
0: 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方才在。

0: 在母亲和舅舅面前，也直接戳穿你了。真娘谢过阿兄。不管你从琅琊阁中拿了什么，都不值50万斛粮米。
1: 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能不能放我们走？
0: 你快走吧，我让九郎等候太久。

0: 真慢，坐不住了，便到望海楼上去看一眼。陪着这个臭丫头一起胡闹，是不是很辛苦？哼，
1: 反正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你胡闹，如今老了，陪着真娘胡闹，也是一样的。 你呀，非要做个挑剔的丈母，我继续陪着便是了。哎呀，你说那死丫头，她会拿些什么东西？那要看她搬得动什么了。费这副马心思，若只拿走些不值钱的，哎呦！ 那他可亏大喽！真要是拿走，值得上50万斛粮食的东西，哼，怕是这一宿他们都搬不完。
2: 这全都是啊！

0: 这是什么呀？妆奁已收，所余64担，为阿娘再叫添妆。
1: 杀千刀的死丫头，竟敢拿老娘来消遣！她都拿了些什么呀？拿走了16面双龙旗。 啊！上林湖秘色姚少之的青瓷，光起3年的存货，这你轻点儿，拿到市面上能换整整10顷地。
0: 家贼难防，我就不该发这个善心。
1: 还有呢？既然是家贼，自然是识货的，值钱的一件都没拿，除了旗子。 还拿走了黄龙令，以及阿佑。
0: 传我的令，岛上所有的船无分大小，都给我派出去，把那两个小子给我抓回来，千刀万剐。
1: 都跑了1个时辰了，你去哪里抓呀？

0: 小人参见赵主子。船各东主、船主，正月十五，台州宁海上元节大会，50000壶粮米换一面双龙旗。逃啊！快点！
1: 小人解封令律。

0: 一个睡下了。
1: 睡下了，等你等到亥时三刻，眼睛都睁不开了。好些日子没腻床了，一哥今日乖得很，没有跟着他三叔胡闹，大字也写了，诗也背了，王先生在三个字上点了两个点。哎，好不容易睡着了，你别给弄醒了。
0: 老家，我明天又得出趟京，去勘察河工，估摸着得去个十几日吧，所以年前可能赶不回来。
1: 我去给你收拾行囊。
0: 哎，不急。去年我从晋阳走的时候就答应了你们，要赶回来陪你们过元贞，没想到竟是一场变乱，一分别就是大半年，还害得你们母子跟着担惊受怕。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又答应了一个，趁着元贞之时七日休沐，带他去一山下骑马，怎么看来这回又得食言了。
1: 毕竟和去年不同嘛，食言便食言吧，他心里或许会有些失落，事后再补上便是了。至少不是又去拼命。

0: 禅州一叶下，隔大河相望。珊瑚臊地段一旦修建修葺完工，大河南岸四五年内将再无水患之虞。只要挨过来年的夏汛，等到秋粮入库，朝廷便能缓上一口气了。
1: 陛下月前刚刚颁布明诏，免除了金鸡株洲的赋税劳役，若兴河工免不得征发徭役，朝廷议事反复难免，天子却是不好出尔反尔的。
2: 陛下预计至今已有半年，各州各县也能安民用事，捐免钱粮，南门外聚集的十多万流民也已经散得七七八八，还剩下七八千人，这些人留在营中，即便每日一粥也是空耗粮米，不如发遣到河工上去，还能多些长气力的干粮。只要答应将淤出来的田地分授于他们，想必这些人不会懒惰。
0: 林公说的是，张燕则伏法还剩下数千降卒，若是贸然遣散，又恐他们没了生计盘缠，滋扰地方土堵州县，若是悉数斩杀，却有伤圣望，不如一同遣了到河工上去，若是再怠惰生事，诛之亦不可为不仁。
3: 这是李谷的主意吧？
0: 陛下圣明主召。
3: 德惠，
4: 陛下，令公与枢密计议周详，再没有不妥当的。儿臣以为，需明诏约束京师勋贵、诸镇将帅，不得去禅州买田置地。禅州合议开出来的田土，必须实打实落在这些流民和降兵身上。有恒禅者，有恒心，如此，方能保京畿安定。
3: 令公以为呢？
2: 陛下，此乃谋国之言也。所谓上将军心怀仁恕之道，通晓上下情弊，用人用事周详妥当，此乃朝廷之福，亦是天下之福。
5: 二郎，不是阿舅说你，宫中之事，旁人可以置之不理，二郎却万万不可置之不理。这陛下身边的老弟兄、老臣子，平日里该走动的要多走动。
6: 这大郎会不会做事，我不知道，但他会做人，只这一点，二郎便比不过他。
7: 大哥身为嫡长，名分早定，朝中文武自冯令公、郭枢密以下皆以其为主君，便是父皇早在登基之初就将开封府尹的位置给了他，其中心意不言而明，我又怎敢与大哥相比。
5: 二郎，此话说得差了，如今世道哪有什么名分当然，若论及名分，官家一年前还是石家的臣子，阿姐亦不过是一个王妃的名分，
6: 而如今一个成为天子，一个成为中宫之主，这又岂是论名分论得来的。
8: 阿舅慎言，这种混账话也是能说得的。
5: 当日史弘照在朝会上是如何说的？官家坐江山，靠的是长枪大剑。哎，那冯令公当日又是如何做的？
6: 米麦各三十万斛，种粮三万斛，便买的一个中原天子。哼，
5: 这手中有钱粮，有兵马，朝中有人推崇， 是储君，也得为天子。这番道理，大郎比二郎看得明白得多。这是乱世的立身之本，性命攸关之事。
7: 阿舅以为我还有机会。
5: 有没有机会是一回事，若是这机会来了，能不能把握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机会啊，永远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

0: 九郎君到底是何样的章程，还请别驾明示。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州中也好，各县也罢，都有谁家曾与台州银田司放过袋子，或者是签过放贷的宝契？正月初十之前，拿着袋契或宝契，来州衙长史书房录明核验，只要契约是真的，自当。 有一番富贵，哎呀，真有！朕有我也没得罪，请君入瓮。台州没有周兴，九郎君也不是来郡城，这里不是五州，是吴越。发现，只怕是他扎在了堂堂的，这毕竟是个大官，也是烈士。
1: 敢问别驾。
0: 九郎君所说的富贵，到底是什么？正月十五上元之日，九郎君会在宁海张安港设宴款待州中父老晋升，不用书简，也无需拜帖，与银田司往来的契书，便是赴约的凭证。
2: 这哪里是什么请君入瓮？这明明就是鸿门宴啊，司马大人！
3: 那些放了袋子的各家家主，或许可以不理会，可你我却是州衙属官，便明知是鸿门宴，又焉能不去？嗯

0: 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1: 申虎子不过说了几句话，事情若是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日后这台州五县还有你我的立足之地吗？
0: 可是他毕竟是……
1: 坐，坐下说。
2: 强龙不压地头蛇，台州大案一起，这些放了袋子的地方豪族便已是砧板上的鱼肉，神虎子要拿他们的脑袋来做透明装，换了你是各家家主，你敢去吗？
0: 可是那沈别家不是说……
2: 神虎子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听谁的，信谁的。就算是投名状，也需是你我的投名状。
3: 投名状啊，
4: 郎君驾临宁海偏僻之地，地方大户献纳些许财货礼物，也是其中应有之意，称不上投名状，寻常人情往来罢了。
5: 宁海一个穷县，如此寻常的人情出息，便有个三五万银券之数。我们吴越每年给中原天子的人情不过才20万银券，台州五个县加起来，我这个知州的人情面子怕不是要比中原天子的还要大。
3: 哎，你的人情是多少啊？
4: 我被
3: 哎呀，多少？
4: 有，郎君，卑职不顾微末小利，在朝中又没有根基，这些地方的豪富平日里如何能将卑职放在眼里呀？即便是人情往来，银也不过三五十，绢也不过七八匹，就金珠财货，即便有人送，卑职也是万万不敢收的呀！这
3: 太少了吧？高旭

0: 抄家的单子我可看了，在宁海，他一年的人情出息，多则上万，少则也有七八千，到你这儿却只有三五十。你诓我！
1: 郎君，那一县令长那是百里侯号称小君，卑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说的好听些。
0: 是官，这说的难听些，这于这县衙之中，也就是一个大书办，那如何能与高明府相比呀？这也罢，听起来怪可怜的。那便与你一个发财的机会。自今日起，就由你暂设宁海县令之职。
1: 这我，这
0: 先将这些造册入库，再与我传下话去。 传话，他高煦不过是一个百里侯，就有上万的身家。本郎君乃先王之子，当今大王的亲弟，又是王教钦简的台州五县之主，这区区三五万之数，瞧不起谁？礼，我收了。李丹，这回去，让他们细细思量好了，在你好送过来。
2: 这我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我要在张安岗设宴，约请台州五县近身世家宴饮议事，共谋富贵，请谁不请谁，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这个宁海令说了算。只是有一条，此番你自家若是收不到高煦一年的人情出息，这个县令便做到上元之日为止。
3: 诺，我求郎君驾临台州，刑官上任又是宗祠，不知是什么章程。这
4: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5: 我记得去年夏天的迎天惨案，沈从渊两任之中，高明府勋戚子弟都坏在他手上。
3: 就是啊，
6: 不是说正月十五招安大会吗？
4: 那是鸿门宴，过去怕是要掉脑袋呀。
6: 是啊，把这九郎君的刀再快，他能杀无罪之人吗？这九郎君是皇帝，他若肯放过你，这有罪也是无罪；他若是盯着你，这无罪也是有罪了。各位，大家不要客气，坐坐坐。主公，听我一言。 此次张安大会是沈虎子的首位，此人与我台州上下有仇，其居心殊不可问。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与魏司马已有定计。等到了上元之日，由我二人亲赴宁海县张安岗，面谒九郎君，一来行参议上官之礼。 二来，也为各位一探虚实。葛文学高义，老朽不胜感激。九郎君上任台州，韩家为了份菲薄之礼，还要拜请葛文学当面代称郎君。没问题。
7: 韩家也有礼待。
6: 请文学代替去，不成敬意。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哎呀，请诸君放心，台州亦是吴越王土，诸君皆是前世子民。纵使九郎君有误会，我与魏司马也会为诸君开解消事。
8: 有道了，魏学长，
6: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州府文学掌故葛彦平今日召集了州中十家家主在城外庄园会议，马车将庄园外的道路都堵住了，府中各曹参军叔佐表叔也都有去的。
1: 葛强去了吗？
0: 那倒未曾见得。
1: 去吧，盯紧一些。
0: 诺。
2: 当年将葛强母子赶出家去，做主的便是葛延平的父亲。即使葛延平召集的会议，莫说不会请他，便是请了他，他也绝不会去的。
1: 子谦，以你的名义，请此人过县衙叙话。
2: 此人真的可信吗？

0: 便是杭州城里的大王和相公们
1: 也万万不敢肆意胡来的。
2: 有沈兄主持大局，能谋亦能断，
3: 是该先打狼还是先打虎？
1: 只要拿下了头狼，也可一鼓成气。
0: 不奉王教，没有相府扎稳，你只能参我，不能杀我。
4: 请看太平年第24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立白感恩欢度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喝35制造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20: 我选金龙鱼1:1:1。
2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 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

0: 飞书。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你知道指南针吗？
1: 知道呀。
0: 指南针能告诉你哪边是北方，但你得抬头自己看路，才能走到北方。有目标是好事儿，但不能眼里只有目标。你想往北方走，就不可能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往北方，有的时候得往东拐，往西拐，甚至还要往南退两步。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0: 那我以后给你多做两件。
1: 好啊。
0: 哎，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我织了那么多的布，它到底被做成什么样的衣服了呢？如果有一天我能当设计师的话，我就要把我设计的那些衣服亲手做出来。
1: 好啊，那你就做设计，你有什么想法告诉我，我给你画出来。
0: 我看那外国电影，我觉得那些外国人穿的衣服都特别好看，你能帮我画出来吗？我想给他画成一个设计图。
2: 孺子可教也。

0: 这件好看，
1: 。他那个也不错，这个那个也好看。
2: 你已经画了。
1: 他那个帽子呢？
0: 同志，你俩能不能小点声？
1: 对不起。
2: 不好意思啊。

0: 怎么样？
1: 你这画的也太好了吧，我还怕你画不下来呢。
0: 你要是不催我，我能画得更快呢。
1: 怪我，那我再请你多看几部电影，我看看明天有什么。
0: 啊，

0: 春白肯定。方淼，
1: 嗯，你过来。
0: 哎，来了来了，
1: 这个好好看。
0: 这粉呢？来，
1: 是不是？
0: 画下来。
1: 我觉得这紫色的也不错。
0: 这个呢？
1: 这个也好看。

0: 嗯，最近食堂的菜啊，一点油水都没有。哇，蛋！
1: 刘姐，被你，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啊。嗯，
0: 你吃好了啊。嗯。刘姐，嗯，
1: 我给你看个东西，你帮我保密。
0: 什么呀？
2: 我设计的，你设计的？嗯，啊，当然了，这些都是外国电影里面的原型。我是根据咱们车间的材料不同，我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怎么样？哎呦，我说飞尼同志啊，让你在车间里操作织布机，简直太屈才了。你看看这些，哎呦，你应该去制衣厂，不，轻工具。
3: 你这就别夸我了，我也是瞎话，你觉得还行是吧？我觉得你简直太厉害了，
4: 真的吗？
3: 我在车间这么……哎，你干什么？这什么东西？哦，冯丽同志，这是费尼设计的服装样式。费尼同志。
4: 你一个纺织厂女工，搞什么服装设计？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行不行？冯林同志，我本职工作哪里没做好？你这是好逸恶劳，
3: 好逸恶劳。
4: 你这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设社会主义，你这颗螺丝钉生锈了。哎哎！
1: 我不好，我没拿好它，这怎么办呀？这是，没事，刘姐，
4: 我
1: 有些事情就是要多转几个弯才行。
4: 这什么意思啊？

0: 哎，小胖回来了。哎，回来了。哎，你在家啊？哦，我这也刚回来。嗯。
1: 图给刘姐看了吗？看了呀。怎么样？她喜欢吗？喜欢。她说我在棉纺厂屈才了。
0: 应该留在制衣厂。他说的对。你那图呢？我再给你改改，完善完善。
1: 我送给刘姐了。
0: 你送她干嘛呀？
1: 她喜欢我就送她呗，反正再画呗。
0: 嗯。
1: 哦。

0: 小静，你也这么晚？有个公事验算出了问题。哦，需要帮忙吗？不用，已经解决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回去休息了。嗯，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你是没想到以我的成分，也能参加这个项目组吧？
1: 吴主任，他同意让我继续留在学校里当助教了。挺好的，恭喜你啊！我刚去了供销社，我挑了两种喜糖，你尝尝哪种好。
0: 怎么了，
1: 小静？我不能跟你结婚了，我们分手吧。
0: 学校已经找我谈过话了，说能送我去北京。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1: 你怕我的成分会影响你？
0: 有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或许我们两个人本就不应该在一起。成分不同的人，怎么可以产生爱情呢？
1: 是啊，成分不同的人，怎么可以产生爱情？刘伟，前程似锦。
0: 你父母回来了？没有，所以我们的成分还是不同。
1: 小静，对不起，当时我也是被逼无奈，实在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0: 我相信，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跟我做出同样的选择。
1: 没错，所以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有伤害我，也没本事伤害我。既然现在大家都是同事，那以前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0: 以后，麻烦你叫我方老师。明白了，方老师，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 愉不愉快不重要，你不要拖我们的后腿就行。走了，刘老师。

0: 啊，吴教授，啊，请话呀，你怎么来了？啊，
1: 来看小芳的。
2: 他现在在里面吗？
1: 在啊，他在数学系教研室开会呢，你去找他吧。
2: 好，啊，
1: 请话。小芳调来江城大学，你是支持的吧？

0: 王老师，现在有时间吗？有个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
1: 你说。
0: 是这样，我刚才听丁阳姐说，你们在。

0: 这个问题呢，有很大的帮助。你看啊，这一步，它用了一个全新的运算方式，
1: 然后从这边到了这里。
0: 对，你看，
1: 看一下这边。
2: 方不敬。

0: 哎，丁老师，那个男同志是谁啊？帮我说下人。
1: 那这边还习惯吗？我在工作，要不晚点再说。
0: 我还住在之前的招待所，同一个房间。
1: 不好意思，你继续。
0: 行，那个讲到
1: 这儿，
0: 对，
2: 那个这儿哈。
1: 终于解决了，刘伟。你这公司真是帮了大忙，辛苦了。
3: 没事儿，但是你跟之前还是一样啊，
4: 碰见问题呢就跟他死磕，解决不了就不吃不喝不睡的，那哪行啊？你看你现在瘦的，小静。好，方老师，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4: 不是，我就是。关心你一下，
1: 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不需要。
4: 我听丁阳姐说，你爱人是军人的后代，他家里的关系应该挺多的。
1: 没错，我是靠他才有资格进项目组。刘伟，你不就是想问这个吗？你想不通，以我这样的身份，连你的女朋友都不配做，凭什么能跟你平起平坐做研究？现在你知道答案了。这答案你还满意吗？
4: 不是，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方不行，你是不是永远要这么咄咄逼人，永远要这么曲解别人对你的好意呢？我现在真的挺替你爱人觉得不值的。
5: 你嫁给他不就是图他们家的关系吗？
4: 你真的爱他吗？他知道这一切吗？
6: 我知道。但是我不在乎。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了招待所见吗？
6: 天晚了，我觉得路上不安全，但是没有想到学校更不安全。六位同志，谢谢您对我的爱人的关心，但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情就不需要外人来担心了。木槿，我们回去吧。

0: 你要来江城，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如果你同意，那我不用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也没必要和你商量。所以我就自己做决定了。
0: 那是不是应该亲口通知我一下？
1: 我通知你了，但你喝醉了，没听见而已。
0: 那天是妍妍的忌日，我确实喝多了，我向你道歉。
1: 我理解。
0: 那个刘伟又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做纯数学理论研究的，英语很好，对国外一些前沿的论文都比较了解。
0: 我不是问他的学术，我是问他是你前男友这件事情。
1: 确实是，大学时候处了3年。
0: 所以你调过来是为了他？
1: 跟他没关系，我是调过来之后才知道他也在项目组。
0: 方木镜，就算你跟我结婚是为了更好的家庭出身，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既然你跟我结婚了，有些原则还是要遵守的。
1: 比如呢？
0: 你跟前男友在一个项目组，难道不应该告诉我这个做丈夫的吗？而且，是不是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
1: 适当的距离。这样算适当吗？菊花，你别这样，不然我会误会你在吃醋。你放心吧，我跟刘伟早就结束了，现在只是同事。念念不忘这种事，我不擅长。不像你。
0: 关于妍妍的事情，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1: 我没兴趣，我可以扮演好一个替身，但请你也不要再对我有额外的要求。
0: 我什么时候说你是替身了？
1: 我不是吗？我今晚可以留在这里。

0: 好久不见，方牧阳，姐夫，你来江城有什么事儿？开会还是做手术？我来看你姐，我姐来江城了，都已经来半个月了，你不知道吗？她也真是，她已经调到江城大学数学系了。她虽然是江城人，但好像这边没有什么朋友。
1: 你要是有空的话，去看看他，陪他吃吃饭，散散心。没问题。哎，不用，我培训班有补贴的，
0: 不是给你的，是让你拿着请你姐吃饭的。
1: 那你干嘛不亲自给他？
0: 姐夫，
1: 你跟我姐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0: 我当初和你姐结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欣赏她的理智，但是结婚之后却发现，有的时候太理智反而缺少了一点，
1: 少了点人情味儿。她调动工作，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这个丈夫，我们这个家，在她心里，到底算什么？姐夫。 你放宽心，我姐调动工作这事儿，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我姐跟我妈很像，我姐这人从小就优秀，所以就骄傲。我爸妈这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可能你觉得我姐嫁给你是因为你的家庭，但以我对她的了解，不完全是。
0: 方牧阳。
1: 你觉得一个错误的开始，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呢？事在人为。好，这个我就替我姐收下了。
0: 那就谢谢了，我得先走了，还要赶火车。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太像了，谢谢医生啊。

0: 徐医生，院长找你，请你现在马上过去。
1: 哦，好。
2: 小姐，今天有电话吗？没有。你好，今天有我的信吗？没有。
3: 徐医生，有个病人情况比较危急，需要立即做急诊手术，请您马上过去。
1: 好。
3: 有电话找我吗？
4: 没有。费宁，刘姐，费宁，有个事儿啊，咱们市里呢要组织一次全市工业系统的黑板报大比拼，咱们厂呢每个车间每一个部门都得自己出黑板报，办得好。
5: 要代表厂里参加全市的比赛的，哎，
4: 我准备啊，把咱们一车间的黑板报交给你，你愿不愿意？
5: 我当然愿意了。这次黑板报有什么要求吗？
4: 要展现咱们江棉一厂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永不放弃的精神面貌。办得好的话，徐主任可说了，要给这个办黑板报的人5块钱补助。
5: 哦，
4: 怎么样，能不能完成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好，但是有个事儿我要提醒你啊，这次黑板报的监督员是咱们厂办的冯林同志，你一定要尽力配合他完成任务。
6: 嗯，明白。
5: 好，
6: 左边这块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右边这块。 写劳动最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中间这块留一下，放一篇文章上去。啊？
5: 什么文章？《英雄颂》。
6: 这谁写的？
5: 我写的。
6: 冯林同志，这咱们一车间的板报，是不是起码反映一下咱们车间的生产成就和一线普通工人的生活呀？这个是不是放在这儿不是那么的合适？合不合适也是我说了算，我这篇文章是特意为了大评选活动写的，徐主任都说好，您有什么资格说不合适啊？就照这个写。

0: 你别着急啊，星星都是越看越多的。你看，这几颗星星连在一起就是一只小熊。这四颗是它的身体，这颗是前爪，那颗是后爪。北极星就是小熊的一只脚。
1: 要是一直跟着北极星走，是不是就能走到北方？

0: 方明。
1: 我刚不是。
0: 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1: 你要干嘛？拆了江明一场啊？
0: 那没那么大胆，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板报嘛，我们车间配合冯林一起做，他想抄他的文章上去，我先暂且不说谁写的好，我只觉得他那篇文章是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抄出来的，所以我就想说把我的文章抄上去试试。我没说我写的比他好，只是我写的是我们车间工友们互帮互助提高生产的，而且很符合这次大评选的主题。你觉得怎么样？

0: 知道你们纺织女工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有什么动作吗？
1: 喉缩、拉扣、提升纱线。
0: 别动，就这个动作，再高一点。

0: 方明阳同志，辛苦了。饿了吧？
1: 哪来的？
0: 我出门前特意带的。

0: 器我打好了，
1: 咱们出门吧。来，
2: 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哎呀，这板报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啊！刘姐
3: 画的也漂亮。
6: 哎，维尼，这你什么时候写的？啊？
5: 我怕耽误工作，我昨天晚上熬夜写的。怎么样？还行吗？
6: 太行了，这字写的太漂亮了，还有这画，栩栩如生啊！还有这句，匠心之旧斜纹棉布。国产品质广受好评，这写的就是我们衣车间的产品呀、
5: 啊。对呀、啊，咱们斜纹棉布很受大家欢迎，又是我们车间加班加点齐心协力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记录在黑板上。
6: 这确实是我们的先进事迹。哎呦，这黑板报办的又快又好。哎，飞妮，哎，这黑板报怎么回事？
5: 怎么了，冯林同志？
7: 谁改的？我让你写的英雄颂呢？
5: 是这样的，冯林同志，我认为你写的英雄颂写的特别好，但就是有点脱离群众。既然我们厂里让每一个车间单独出板报，那我就想歌颂我们车间每一个平凡的人。
7: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我的英雄颂怎么就脱离群众了？你这是打击报复，不服从管理。
5: 冯林同志，这样的帽子可不行往我头上扣，我可担不起。我这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7: 别跟我废话，就问你改不改。
5: 改不了，这是我们车间的板报，我要保证我们车间的工友能看懂。
8: 对呀、啊，
9: 对
8: 呀、
9: 啊，对呀、啊，
10: 你们都觉得是对的，
11: 觉得挺正规板报，
12: 就是应该写我们车间的事情。
13: 是，
14: 应该这么写。
7: 好，我治不了你，有人能治你。
6: 阿晨啊。是去徐主任那儿搞你黑庄的，
5: 去呗，我还怕他不高。
15: 小费同志，
7: 主任，这菲妮真是管不了了，让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不宣传，让他歌颂集体主义他也不歌颂，非要在黑板报上公然宣传个人主义。
16: 你撤进简直是翻了天了。
17: 费尼，哎，我听说你在板报上大肆宣扬个人主义。
5: 谁说的？
7: 我说的。你在黑板报上大搞个人主义，不歌颂集体主义精神。
5: 我宣传徐主任也有错吗？在坚决走先进道路的厂办主任许红旗带领下，一车间的工人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斜纹棉布的生产任务。冯林同志，难道您是在说我宣传徐主任是在宣传个人主义是吗？我认为徐主任代表的就是我们整个江棉厂的集体。
7: 徐主任，我没有那个意思，刚才黑板报上明明没有提到徐主任啊。
5: 怎么可能呢？哎，去年斜纹棉布的生产任务就是徐主任下达的，谁都不能抹灭徐主任的贡献。
7: 不是徐主任。
5: 好了，
16: 这次大评选活动啊，就是为了展现社会主义工人的新面貌，激励大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继续奋斗。要说歌颂嘛，那也应该先歌颂每一位啊做出贡献的工人们。你看，后面这两段写的就很好啊，还有这个配图很生动啊。年纪轻轻，千万不要养成拍马屁的恶习啊。
5: 我知道了，徐主任。
16: 有我名字的都改一下，回头我让各个车间的工人都来这儿学习学习。
5: 好，我马上改。
16: 不要动不动就给别的同志扣大帽子，多影响团结呀。
7: 对不起，徐主任。
16: 改吧。
18: 袁老师。
1: 这孩子画画很有灵性。
4: 嗯，师傅，您找我。嗯，
1: 哎，洋洋，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袁家尚老师，他在咱们江城美术界很有影响。
4: 袁老师，您好。
8: 你好，小芳。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方牧阳。
8: 小芳，看了你的画啊，画的不错。
4: 袁老师，我也看过您的画，画的也不错。
8: 那你能不能当着我的面再画一幅？题材你自选。
4: 没问题。但如果我画得好的话，你能请我吃顿饭吗？
1: 哎，这孩子，咱们培训班把你给饿着了。
8: 如果你画得好，当然没问题。

0: 你想吃什么？
1: 小芳，
2: 嗯，
0: 我听说你们报社的培训班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嗯，
0: 有没有想过你回去干什么？
2: 还没有啊。
0: 过来帮我画连环画，有兴趣吗？
2: 我
0: 画连环画呢，也算是小有名气，但找我画的稿件实在是太多了，
2: 嗯，
0: 我这精力有限，不能一一亲自作画，所以我想找你帮我画初稿，没有署名。但我会给你一些补贴，你看怎么样？
2: 可以啊，杨老师。
3: 嗯，
2: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2: 我能再点份菜带回家吗？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啥意思啊？
2: 他们是为了分房，所以妮妮才嫁给小芳的。
3: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假的。
4: 真的。
1: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5: 结婚证是真的，我们是假的。
1: 我的天！
6: 真结了吗？
7: 我觉得这个妹夫挺好。
8: 哎，别！以后是不是我妹夫还不好说呢。
7: 快点想想办法吧。
8: 办法是有，看你愿不愿意配合。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打开家族，连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刑，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9: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0: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呢？
11: 何为将道？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2: 成不世之功业，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回来了。
1: 哎，你可算回来了。哎，我给你特意带的汆丸子汤，你快尝尝。
2: 太巧了吧，我特意给你带了份炸猪排回来。
1: 哎呦，这个很贵啊。
0: 今天袁老师请客。
1: 哎，袁老师是谁啊？
2: 江城最有名的连环画画家，
3: 他看了我培训班的作业，专门来报社找我，想让我给他画廊，有报酬的。
1: 真的？太好了吧！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
0: 行。
1: 你不是刚吃完西餐吗？怎么还这么饿呀？
0: 我吃饱了，但这是你给我带的，我得吃完。
1: 我也吃。
0: 还热吗？吃完我带你去一地儿。
1: 嗯，好。
4: 停，先别睁眼啊。
1: 嗯。
4: 可以睁眼了。
2: 新华书店仓库。
1: 你从哪儿弄的钥匙啊？
4: 哦，刘姨，刘姨是副社长的爱人，她是这新华书店仓库的管理员。她说等他们下班以后啊，这儿的书随便看，但就是记得千万别带走，让别人发现就行。

0: 方苗，方苗，方苗，
1: 在这儿呢。
0: 你吓死我了！
1: 我去把这灯关上，不能让人发现咱们在这儿。这些书啊，必须得关着灯看。这都是仓库里封存的。

0: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啊？
1: 灰皮书跟黄皮书。
0: 哪部发行的？
1: 嗯，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局外人》，还有《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待戈多》。
0: 喜欢吗？
1: 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我读了好多遍。
0: 难怪呢。以前你文章写得好，但明显感觉还是学生手笔，现在看来写得像个作家了。
1: 真的吗？
0: 真的。我本来以为你结婚以后啊会放弃文学，放弃写作，没想到你真让我惊喜。
1: 是方明，方明跟您一样鼓励我，帮助我。
0: 方牧阳啊，我印象中方牧阳自己倒是不大读书的。一定要坚持写下去。
2: 正丰盛啊，
3: 我要庆祝一下今天。
2: 庆祝什么呀？
3: 庆祝费尼同志在江棉一厂黑板报评选中荣获三等奖。
2: 那二等奖呢？
3: 你怎么知道？二等奖也是费尼同志。
2: 那不会一等奖？哎，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都是费尼同志。也不知道他们谁说的，就说这一车间的板包办得好啊，所有的人都来找我办，那食堂的板包都是我办的。
2: 我就说吧，你是块金子，总会发光。
3: 我跟你说。

0: 今天领导来视察，还说我们江棉一厂的板报做得好。他们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还拍了照片，说将来要参加展览的。
1: 哟，费银大自家，你以后写的每个字儿，我都要好好保存起来。等你出名了，拿去换钱。
0: 哎呦，黑板报做得好，他换不了钱。但是呢，有人欣赏我的文章，我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今天看望了陈老师，陈老师夸我文章写得好，说我有点像作家了，我特别高兴。所以呢，我搞了两只小螃蟹犒劳犒劳你，这阵子多亏你了，快尝尝。方明先喝。
1: 恭喜费尼同志获奖，
0: 干杯。
1: 干杯。
0: 方明，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就放弃了。
1: 放弃什么？
0: 放弃读大学，放弃分房子，放弃写文章，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也不相信我。幸亏有你，幸亏有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鼓励我，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
1: 我们之间不用说谢字儿。
0: 你说的对，我换一个词儿。我很高兴能遇见你，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1: 我也很幸运能够再遇到你。
0: 方明，我感觉我离北方越来越近了。
1: 菲妮，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0: 什么礼物啊？费尼同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你从厂里回来那天我就知道了，我找了好久才从你的书里找到这些碎片，一点点站起来。

这些衣服真的很漂亮，虽然我们没有机会把它真的做出来，但起码我能把它画在你身上。

0: 你不是来探亲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姐夫告诉我的，这是他给你买的，让我交给你。
1: 我不需要，拿走吧。
0: 姐，两口子过日子，有些话应该摊开来讲，别老藏着掖着呢，更不应该赌气。你说你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姐夫商量商量，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齐桦跟你告状了？怎么叫告状呢？是跟我谈心。姐，姐夫真挺关心你的，而且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他跟我说，
1: 哪怕你们是错误的开始，也想跟你有正确的结果。他还欠我一个回答呢。行了，你就别管我的事儿了，管好你自己再说。
2: 姐，哎，费尼。
0: 费尼，
2: 思明，
0: 你怎么来了？
2: 我可算找着了，你今天来看姐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3: 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啊，而且你还要上班呢。我是中班，不耽误。
2: 姐，上次你来参加婚礼，太仓促，都没好好感谢你，给你做了个礼物。那，手套。
3: 啊，谢谢。
2: 反正天气早晚会变冷的，一定能用得上。
3: 真好看啊。
2: 这就是你们数学系啊？是啊。哎，菲尼，你不是一直想上大学吗？我带你去校园里面逛逛。
1: 好。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去拿上个月的工作总结啊。
0: 我来。给。
1: 好，谢谢裴干事。
0: 过来。给我。
2: 谢谢裴干事。
0: 王科长，我来。
2: 谢谢啊。
0: 水来了，
3: 哎呦，谢谢，
0: 小心小心小心，拿好，
3: 好，
0: 李师傅，哎，我来，哎，哟，你怎么还一个人去买菜啊？啊，
4: 今天食堂有人请假，忙不过来了嘛。
0: 你等我，我先把暖壶放回去，就回来帮你啊。哎，你等我，等我，李师傅。
4: 这肺干真有活力，你听这口。
5: 哎，师傅回来了。
4: 好嘞，啊，赶紧赶紧帮忙卸菜。
5: 好，
4: 谢谢裴干事啊。
0: 没事。
4: 这怎么菜才备了一半都不到啊？都中午大伙吃什么呢？快一点快一点。
0: 李师傅先别急，要不这样，我给你们搭把手。
4: 不耽误你事儿吧？
0: 不耽误，反正也没事儿。

0: 他这地一看好久也没扫了，小屋挺干净的了啊！哎，别放慢！
1: 老婆，这天气还没凉呢。哎呀，
0: 带这么厚的褥子干什么呀？你懂什么呀？小年轻天天上班，哪能顾上这些？等他俩想起来，着凉了就晚了。
1: 走，走。慈母心呐、啊，
0: 那你看看，这是个啥？

0: 啥意思啊？反正这上面说是，他们是为了分房，所以妮妮才嫁给小芳的。
1: 我找他去。哎，你干嘛呀？这是不得问清楚了。
0: 你小点声儿，你憋这么激动好不好？你现在去厂子里找他们，啊？你弄个满城风雨，你让大家伙都知道了，他们是为了分房才结婚的。你让他们以后怎么做人啊？
1: 那妮妮的工作还能保得住吗？
0: 斐明德，就怨你！我当时就说这个小芳不能嫁，不能嫁！你就一个劲儿劝我，一副相亲就把你给收买了。
1: 不是，
0: 现在好了，妮妮下半辈子的幸福全都搭进去了，你说怎么办？
1: 别急，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啊！别上火，没准。
0: 他们是闹着玩的呢，啊！
2: 白纸黑字都在上面，这名字都签上去了，你家拿这个开玩笑闹着玩啊？
0: 别着急上火，你跟家人行不行？把他们叫回家，让咱俩好好问一问，行不行？

0: 我真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咱俩都是两口子了，你去看姐姐，我不在不合适吧？怎么，我来你不高兴啊？
1: 当然没有了，我不怕你笑话。其实有时候我挺害怕跟我姐独处。
0: 还有你放牧羊怕的人呢，那回头我得好好请教一下姐姐，怎么收拾你？
1: 你不用请教他，你已经把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0: 果然见了姐姐就是高兴，这嘴这么甜。
2: 我高兴又不是因为我姐，我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越来越像两口子。走喽，送媳妇上班去喽。

0: 怎么了？
1: 哥，你说你怎么着了，把大家气成这样？
0: 你们说说吧，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0: 说话啊！
2: 结婚证是真的，我们是假的。
1: 我的天哪！
3: 别着急了嘛，
1: 气死我！
0: 小芳啊，小芳，你说你是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
4: 爸，你先听我解释，
0: 你是我爸。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再叫我爸，我一片真心。

0: 没想到换你一个狼心狗肺呀，
1: 费妮，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你怎么胆子这么大？爸妈，你们先别生气，这事儿都怪我，费妮都是为了我，要是她不跟我结婚的话，我就分不了房子，这都是我的错，你们千万别怪费妮。
2: 我就知道，当初肯定是你小子骗了我妹，我当时就不应该放你去跟费妮领证。
3: 哥，这事儿跟方明没关系。
2: 结婚是我提的，你别替他说话了。你好好想想，就他，他能骗得了我吗？是我当初看中了他的房子，这事儿说到底，是他吃亏了。他还吃亏？
0: 我不吃亏，
2: 费妮，我知道你急着结婚是为了给我和费婷腾房子，但我要知道你为我牺牲自己，那我们怎么能？
0: 没，不是，真不是。
2: 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4: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你俩明天就去把婚离了，菲妮搬回来住。
2: 你说啥呀你？你给我小声点！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离什么离？不许离！
5: 你妈说的对，现在妮妮离了婚，那就是二婚。你让人出去，怎么跟别人说啊？
4: 那能怎么办啊？
6: 咱们不能让妮妮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这小子过啊。
2: 就算离，那也不能是现在离，他们俩刚结婚没多久。
0: 这要是传出去，让别人知道，那就麻烦就大了。
7: 行，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0: 你小点声吧，你不能传出去，传出去。
2: 哎，你们能不能别说了？
0: 当初我跟他结婚，确实是因为房子，但是现在，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 而且，我们俩感情挺好的，说不上是假夫妻，更别提离婚了。
7: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在这向爸爸撒谎了？
8: 哎呦，我的天哪！
7: 我的，哎呦，
8: 妈，你别生气。
7: 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就给我搬过来。

0: 你别送了，等会儿你哥该追着。
1: 都怪我，我应该把那个结婚协议藏好点的。
0: 你也别上火，爸妈大哥大嫂也是心疼你。
1: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担心我，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欠我的。
0: 所以你刚才说那些，都是为了哄他们？
1: 我刚刚不全是，我是真觉得咱们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委屈。
0: 那你刚才说那句喜欢我，也是假的？
1: 方明，你快点想想办法吧，你别在这开玩笑了。
0: 办法是有，看你愿不愿意配合。
1: 我愿意啊，我肯定愿意配合。
2: 小芳，你和费尼的事儿，我和他爸已经反复商量了好几个来回了。确实现在离婚不合适，可时间长了我们怕妮妮吃亏。你看这样行不行？一年，一年之后你俩再离。
0: 我是不会和费尼离婚的。
2: 你们俩。
3: 小芳啊，我是很想让你当我女婿的，但是我也明白，这强扭的瓜呢不甜，你不用安慰我们了。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这都是我在医院的时候画的。我刚醒来的时候，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什么人也都不记得。那时候费尼让我画画，但我脑袋里就只有一个影子，我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它画下来。

直到菲妮打算放弃照顾我的那天，这个影子突然转过来，我才知道他是谁。这个一直住在我脑子里的人，从始至终都是菲妮。我想每天见到他，如果见不到他，就感觉自己生活里缺了点什么，所以我就一直画，一直画，因为我想把我脑海里菲妮的样子都留下来。都是我因为脑子坏了，身边只有菲妮在，所以我很依赖她。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对她的感情从来不只有依赖。

0: 小芳，那我就搞不明白了。等于你很早就喜欢我们家妮妮，那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1: 爸，从前我喜欢菲妮，可她不喜欢我。我本来是想着等厂里把房子批给我，我能把房子借给她住，但中间出了点纰漏，我也没想过她为了帮我把房子要回来愿意跟我结婚。这虽然有点趁人之危，即便是假的，但能和她在一起生活是我认为最幸福的事。让我最没想到的是，在我们的相处中，你竟然真的喜欢上了我。
2: 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我会喜欢上你。不是说你不好啊，只是初三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你那么爱花钱，说好听点是豁达乐观，说不好听那就是没心没肺。但是是你让我明白，无论一个人有多难，分担到两个人的肩膀上那就不难了。也是你让我知道人生不只有远处的目标，还有近处的风景。以前我总觉得我自己特别倒霉，好像所有的好事都轮不到我头上，但是现在我才知道我这辈子所有的好运气都是为了攒着

0: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你排练了好多遍吧？
1: 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
0: 是挺真诚的。那个本上还有小周护士吧？
1: 没有，只有你。
0: 我去医院的时候都看到了，你画像。

0: 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带着这份喜欢，横跨了大半个中国，从江城二中到北大荒，再回到江城。如果非要说排练了的话，那我在心里已经默默排练了无数次了。
1: 今天，我今天说的所有的话，也都是真心的。方明，我就是喜欢你。

0: 还得是人家搞艺术的。你看人方慕阳那几句话说的，跟电影里的人似的。
1: 说的好听有什么用？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踏实，是顾家，是能扛事儿。我跟你说，他要是敢对妮妮不好，我照样揍他。
0: 你别胡来啊！你要真把方慕阳揍了，到时候夹在你俩中间，为难的是费尼。我觉得这个妹夫挺好。
1: 哎，别！以后是不是我妹夫还不好说呢。爸妈说了，鉴于他俩这次的欺骗行为，以后就算说出花来，也不能让他们蒙混过关，必须好好考察考察。等过了考察期，这事儿才算完。
0: 要我说就多余，我看人俩好着呢。原本我还觉着斐妮没能嫁给叶枫挺可惜的，现在看来那就是缘分啊。我现在看他俩越看越般配。来，费婷，周末咱俩也看电影去吧。
1: 不去，看那玩意儿干啥呀？费钱费时间。
0: 你就不能跟人方慕阳学学？干什么？给我续点热水。
1: 跟他学，学他什么呀？学他花言巧语，学他骗人。
0: 还多。
1: 脚洗了点。
0: 好了。

0: 哎，方明，哎，
1: 你跑什么呀？
0: 我怕你等太久了。
1: 跑一脑袋汗了，你擦擦。
0: 你这扣子又没扣好，我再给你擦擦。
1: 哎，叶枫，你来了。

0: 叶枫，你刚才是没看到我吗？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朋友林一，你们应该都认识吧？江城大学的女大学生。哎，菲妮，你不是一门心思就想上大学吗？为什么不向林一请教请教？
0: 叶枫，电影快开始了，我们走吧。
1: 今天看不了，明天还能看，不着急。只要你想看，我们天天都可以去电影院。哎呦，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电影了。
0: 那不行，那你也得陪我去看呀。嗯，
2: 那行啊，费你想看，方明就得陪着。
3: 那费你想看。
0: 哦，对了，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
2: 那先走吧。
0: 对对对，咱还有正事儿呢。
2: 祝你们观影愉快啊！
0: 走啦。
1: 不是，他俩刚才互报自己名字是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0: 回学校。
1: 不看电影了？
0: 不看了。
1: 不看就不看呗，生气啊。
4: 你好，同志。
5: 你好，
4: 请问宣传科怎么走啊？
5: 这里面进去就是。
4: 谢谢啊。
5: 不客气。
4: 你好，同志。
5: 你好，你找谁啊？
4: 我找费婷。哦，我是他爱人。
5: 费婷，没看见呢。
4: 哦，他中午去吃饭就没回来。谢谢啊。
6: 梦里灿烂的阳光，胸怀远大的理想，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与工农相结合，让青春放光芒。
4: 费婷，
7: 林梅，你咋来了？
4: 你在这儿干嘛呢？你一宣传科的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摘菜来了？谁让你干的？太欺负人了，我找你们领导去。
7: 你回来，没人让我来，是我自己主动过来帮忙的。
4: 你图什么呀？
7: 宣传科实在太闲了，每天除了喝茶就是聊天，我闲得发慌。
4: 不是费婷，你有什么可慌的呀？你管他喝茶还是聊天呢？工资是不是一分不少的照发？再说了，那喝茶聊天也能拉近你跟领导之间的关系。你跑这来摘菜有什么用？
7: 哎，谁说只摘菜啊？我刚才还帮大厨炒菜呢。你忘了，我在生产队的时候就喜欢做大锅饭，你们还总夸我做饭好吃。
4: 可现在不是在北大荒了呀。费婷啊，你真是，你气死我得了。不是，这
7: 咋了？林梅，林梅，你咋了？生什么气啊？
4: 你看看你，哪有点宣传科干事的样子？
7: 林梅同志，宣传科是工作，食堂也是工作。
4: 你少给我讲歪理，拿笔杆子跟拿大勺能一样吗？再说了，你拿着宣传科的钱来干食堂的活，让你们汪科长知道了怎么想？
7: 这点我还真没想过。
4: 我就知道，你这脑子根本都不太拐弯的。
7: 那我下回跟汪科长打个招呼再来。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徐化同志，思索再三，实无继续同床异梦之必要。
2: 妮妮啊，你俩这感情是真的吧？不能再编瞎话骗我们了吧？
3: 我俩给你亲一个，来！
4: 别别别！我信，我信，我信！
5: 我哥外面有人了。不会，黎梅，这肯定是误会。
6: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别人屋，亲耳听到别人叫他飞霆哥。
7: 飞霆哥，
8: 来给我。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块，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8: 随身背，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9: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8: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10: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12: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11: 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2: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1: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12: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1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4: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10: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1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治国之重器。
1: 我们拍这个剧，拍这个重器，实际上是向中国的法律人表达敬意。
0: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现在开庭。
3: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虽然我是那个年代的。

人，熟悉整个这个故事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我毕竟不是这个法治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对司法那一块还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司法的呈现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和难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高检、最高法相关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们在拍摄的四川省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0: 态是，从一开始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字的变化，但是呈现了中国法治巨大的一个变革，是中国整个这个法律人这几代法律人所最后努力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中国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我记得剧本里头也有台词，有这样的描述，一个犯了罪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特别安详的幸福的在阳光底下痛快的生活。这个就是司法改革到了今天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础，看上去很简单很容易，但是这几十年是一路走过来其实非常难。这个故事这个剧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难有多难。
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了解四十年前的中国法治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真的不了解，哪怕是20年前或者30年前也是不了解，就是他们对一些我们故事里头描述的一些发生的状况瞠目结舌，完全不可想象。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法律制度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律师来为一个可能有罪的被告人来辩护这个事情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甚至是被大家所唾弃的。
3: 沈班长，我还有补充辩护。
4: 讲。
3: 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5: 你说是不是躲了起来？你不能好死。
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律师可能会被人家吐唾沫、扔鸡蛋、扔菜，甚至是让这些律师锒铛入狱，变成了一个罪犯的一份子啊，把他们给抓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到了今天，变得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看上去有点像在抹黑我们祖伟大的祖国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需要看到历史，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人为了这个司法的进步，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6: 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1: 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0: 有了他们，把我们中国的法治变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国之重器，让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理以立身，阅以论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陆明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

0: 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了？不舒服？啊，你咋了？咋？
1: 费婷，我跟你说，这份工作，不管你喜不喜欢，那都是费尼费了好大的劲才帮你落实的，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弄不好你会影响费尼和汪科长的关系。
0: 没这么严重吧？
1: 你懂什么？你得听我的，这食堂你真不能再来了。你就算再坐不住，你也得把屁股给我焊死在那宣传科的凳子上，记住了吗？费婷，我跟你在一块儿不图别的，就是想咱们俩踏踏实实的把小日子过好。你知道你进宣传科我有多高兴吗？别人都说我有福气，我回娘家，我嫂子都不敢给我脸色看了，跟你那好，你也不好好工作，还这么犟，你也不想想我呀？
0: 你哭什么呀？看你以为我怎么你了啊？不错不错，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来食堂了。
1: 大男人说话算话，就这么定了。这个你拿去，给你们科的领导和同事分一分。结婚了都没请人吃个喜糖，回头人再挑你的理。行了，我走了，你快回去好好上班去，赶紧把这围裙脱了吧。
0: 刚才是哭没哭啊？

0: 喂，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菊花，菊医生。
0: 哦，菊医生啊，他正上手术呢。你哪位呀？用不用我帮你跟他说一声？
1: 不用了，谢谢。

徐化同志，思索再三，想来我们还是离婚更好。当初本就是各有所需，现与俱有所得，实无继续同床一梦之必要。你亦如何，盼父？

1: 我妈喊你跟我一起回家吃个饭。我为什么要去你家？
0: 为什么？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啊。
1: 是吗？我还以为我只是你拿来刺激费尼的工具。哎，林林，这你真误会我了。我的确利用你刺激费尼，但你不是工具啊，你是活生生的人啊。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每次见着费尼跟方明在一起，我就纳闷儿。你说这方明他到底哪儿比我强？
2: 叶枫，我觉得你哪儿都比方牧阳强，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和方牧阳比呢？
1: 你真觉得我哪儿都比方牧阳强？
2: 当然，论学历、论工作、论家庭情况、论相貌，你哪儿都比方牧阳强一大截。而且你篮球还打得那么好。
1: 那费尼他为什么不选我呢？
2: 我在林场插队的时候，当地老乡经常说一句话：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
1: 乌龟找什么？
2: 乌龟找王八。你这句话虽然有点粗俗，但很有道理。费尼不选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更不是因为你比方牧阳差，而是因为
1: 他就喜欢王八。
2: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不该因为别人的选择错误而否定自己，更不该利用我。
1: 哎，这对不起啊，林毅。我就是被费尼跟方明他们气着了，你说的特别对，费尼不选我，那是他的问题，他眼光差，是他。总之，以前是我错了，我不应该眼里只有费尼，一直看不见你对我的好。林毅，从今天开始，咱们忘掉以前所有的不愉快，好好在一起，行吗？
2: 上次的电影没看成，我想再看一次。
1: 行啊，那咱们就先去看电影，然后再回家吃个饭。
3: 妈，李梅。
4: 哎，
3: 今天厂里宣传科慰问职工，我们科长让我跟着一起。
4: 哎，你吃口饭再去。

0: 你俩这感情是真的吧？不能再编瞎话骗我们了吧？妈，你要真不信的话，我俩给你亲一个。来来来，
1: 我信！哎呦，亲上了，我蒙着了，我哪敢呢？
2: 你不会送出这份感情？
0: 哎呀，还亲着呢，
2: 差不多得了。
3: 你好，大爷。哎，你找谁呀？
2: 我是宣传科费婷的家属，我来给他送饭。
3: 宣传科，哎，宣传科的人早走了。
2: 啊，不是说他们有慰问任务吗？
3: 嗨，不过年不过节的，慰问谁呀？没这事儿啊。
2: 那费婷没回厂吗？
3: 没有没有。
2: 哦，谢谢大爷啊。

0: 你怎么还没睡啊？走了多少家呀？怎么才回来呢？走了多少？没有，我魏本文还剩下点东西，送回厂里再回来。
1: 我今天去厂里给你送饭了。传达室怎么说没有魏文这事儿啊？
0: 嗨，传达室知道啥呀？啊，难不成我们宣传科的工作还得跟传达室汇报不成？
1: 你等会儿。
0: 什么味儿啊？你身上怎么有股女同志雪花膏的味儿？那等我们，咱们厂的职工都是女同志，是不是？行了，不聊了，我累，太累。
1: 洗澡去。
0: 不洗了，洗啥呀？
1: 不洗，必须洗。不洗不能睡。 轻点儿，别把爸妈吵醒了。

这雪花膏里怎么还有股猪油味儿？

0: 你让人给你寄的，寄什么好东西了？
1: 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

0: 天冷，给你买了件毛衣，不知合不合身，特意选了你喜欢的颜色，大白兔奶糖可分与同事，刘伟除外，罐头留着自己吃。
1: 曲医生，有你的电话。
0: 喂，我是徐化。
2: 最近忙吗？

0: 还可以。
1: 我的信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1: 为什么不回信？
0: 我回信了，你没收到吗？
1: 我收到了，挂了。

0: 杨姐，哎，
1: 青池塘。哎呀，这么多大白兔奶糖，哎，姐拿两颗就行。
0: 这给你，
1: 这给我。哎呀，木镜，你爱人对你太好了。

0: 哎，我看这件就不错啊，
1: 这件是挺好看的，但是是不是有点难啊？
0: 不难，我跟你说啊，姐包教会你，你要学不会，姐给你织。
1: 那怎么行啊？我肯定要亲手织。
0: 哎呀，亲力亲为呀！行行行。哎呀，我看这件简单点儿，
1: 那就这件吧。
0: 行。哎，对了，你爱人那个肩宽腰围啥的多少？
1: 他的腰围跟咱们系的陈老师差不多，嗯，然后肩宽跟徐老师差不多。
0: 哎呀妈呀，你怎么跟你爱人好像不太熟呢？

0: 洋洋，你暂时就在这儿画吧。嗯，谢谢副师长。记住啊，袁老师的稿件那都是组织任务，你一定要重视。嗯，你需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还缺什么，随时找我。
1: 副叔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不让您和袁老师失望。
0: 好，忙吧。

0: 廖老师，这是您要的资料。
1: 哦。
0: 方明，你培训班结束了？
1: 对。
0: 那你这是分配到报社工作了？
1: 不算是，我暂时先帮袁老师画连环画。
0: 我现在在记者二部实习，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
1: 谢谢啊，不过我们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交集。

0: 十七床的病人要多观察，一旦发现高热反应，就立即通知我。
1: 好嘞。
0: 26床的病人，如果今天没有什么异常的话，明天就可以办出院手续。
1: 好嘞，徐医生，
0: 那你先忙。哎。

0: 哎，雪花，这还没到冬天呢，你怎么穿这么厚啊？
1: 有点感冒，
0: 哦，
1: 冷。
0: 要不要开点感冒药啊？
1: 啊，不用了，补一补就好。

0: 快快快快！哎呀，今天可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这家里呢又多了两个新成员。我呢，作为一家之主，偶尔的一家之主啊，那个我就庆祝一下小芳、林梅来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来，
1: 谢谢八，谢谢。
2: 干了啊！
1: 你慢着点喝，一会儿喝多了怎么守岁？
3: 哎呀，我没事，要不是你天天管着我，可能喝呢。我告诉你啊，小芳，你老爸这个酒量啊，那楼上楼下那都是无敌手。来来来，
1: 我呢没别的指望，就希望你们两个小家庭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平平安安，最好你们再生个孩子，趁我和你爸身子骨硬朗。
4: 还能给你们带带孩子，
3: 很棒，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
5: 努力，好，啊，对，你们一定要努力啊！
4: 努力，你呢？
6: 努力，努力，努力。
4: 来，趁热，趁热，先尝个饺子，
5: 尝个饺子，尝个饺子。
4: 好凉啊！
5: 哎，等会儿。 吃饭之前呢，我想先讲两句。妈，咱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厂里，这吃饭间。你让阿姨说。说说说。呀，林姨啊，你跟叶峰这处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嗯，你家里没有长辈，那阿姨就想替你们做个主。等过了年。 找个好日子，你们两个把结婚证领了，你看怎么样？嗯，
6: 听妈的。切，
5: 我也听妈的。好，那就这么定了。
6: 吃饭，吃饭。
5: 来来来来，林姨啊，新年快乐！
6: 还有我，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2: 大过年的，当然要一家团聚。我还怕你在方牧阳那儿呢。
0: 我跟他说我回江南了。你不回家过年，你爸妈不会怪你吗？

0: 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啊？妈，你别给我装！我说你俩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既然你决定跟他好好过日子，这不是迟早的事吗？你刚领结婚证的时候，妈跟你说的话记得没？我记得，妈，我知道了啊。
1: 小孩子，嗯嗯，慢点吧。哎呀，你小子这酒量见长啊！
2: 我就是喝酒不上脸，比不上爸。哎，
1: 小芳啊，啊，女婿，现在啊，就剩咱俩了。啊，这俗话说得好啊，
2: 酒后吐真言。
1: 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保证这一辈子都对我闺女好？能，一定能。
3: 爸，我知道。 你一直担心费尼跟我在一块儿，受委屈。我不敢说能给他多好的物质生活，但有一点，我能向你和妈保证，我会永远尊重他、爱护他、支持他，不让他后悔他当初选了我。

0: 你没带别的衣服吗？
1: 没有，这身暖和。哎呀，一会儿出门你多穿点，外面冷。
0: 去哪儿啊？
1: 过年当然是走亲戚了。

0: 姐姐吧，喝茶。哎，姐，你不是回江南过年吗？怎么过来了？
1: 我
0: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因为他太忙了，所以我就过来了。哦，那你待几天？
1: 我能待4天。我跟我们医院的同事换了班，也是希望可以多陪陪你姐。

0: 那你们中午留下来吃饭吧，别忙活了。
1: 嗯，
2: 这样，我给你们露一手，倪姐也没有吃过我做的饭。
0: 你会做饭？
3: 厨房在哪里啊？
1: 哎，我带你去，我给你打下手。
3: 好，今天我们做饭，你们等吃现成的。嗯。
0: 姐，你吃着。嗯。
4: 哎，今天厂里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你午饭跟爸妈吃吧，别等我啊。
5: 又出去啊？说好了今天去给我爸妈拜年的。
4: 记着呢，耽误不了。你放心，事儿一办完我就回来。走了。

0: 行啊，姐夫，菜刀拿的跟手术刀一样稳，刀工不错。
1: 上学的时候练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能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0: 你跟我姐现在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0: 真的？
1: 真的。有的婚姻像糖，甜甜蜜蜜，
2: 但是吃多了容易高血糖；
1: 有的婚姻像是中药，入口苦，但是长期吃、坚持吃，能够调理身子。
0: 那到时候你给我检查检查，我肯定高血糖了。
1: 你给我讲讲你姐小时候的事儿吧。我也想多了解他一些。
0: 行啊，那你不能出卖我啊。我姐这人从小就要强，有的时候爱钻牛角尖。我记得有一次她考数学，应该是考了99.5分，回家哇哇大哭。我觉得在她眼里，这0.5分就是最致命的。我数学考59分。

0: 费劲哥，你来了。
1: 来了。
0: 费劲哥，冷不冷？
1: 冷啥呀？不冷。

0: 我哥外面有人了，不会，林梅是肯定是误会。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别人屋，亲耳听到别人叫他费廷哥，我还总闻到他身上有雪花膏的味儿，一天到晚骗我说厂里有事儿。你说是不是有人了是什么？
0: 嗯，别着急，我哥不是这样人，我陪你去看看吧。
1: 就这儿。等一下，如果你哥真有人了。
0: 咱俩，你放心，不认我哥就认你。有人敲门，令
2: 哥，我来开。嗯，令哥，你们找谁？
3: 费婷是我哥，不是你哥。费婷哥，哎，你的土豆，
2: 来给我。
3: 你把这个牛肉上了啊！
2: 好，
4: 费宁，慧婷，你妹怎么来了？
5: 快点，来了！
3: 哎，你也来了。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这不过年酒席多，我就过来帮李师傅打打下手。
0: 之前说去慰问也是帮忙做酒席。
1: 是，这不天冷了吗，我就想着给你买件红毛衣，都念叨好几回了。你俩咋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方喵在家等我吃饭，先走了。
3: 你慢点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城里知道你在这儿怎么办？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1: 不会，虽然管得严，只要不耽误生产，厂里这睁只眼闭只眼。再说了，这一场席面李师傅就蹭我3.5块，你想啊，一个月就算3场，10多块呢。
0: 以后这种事儿别瞒着，就你这一根筋瞒也瞒不住。
1: 也是，我知道了。
0: 还有，不能影响正常工作。走吧，跟我回娘家。
1: 不行，这里头都还等着我呢。
4: 哎，你哥，里面催菜了，
0: 叫费婷同志。
1: 对，
4: 费婷同志，里面催菜了。
1: 等会儿。
0: 哥什么哥？在里边干活的时候严肃点，不许笑。
1: 赶紧回来。
0: 我走了。
1: 你慢点啊。
5: 哟哟，
6: 把你馋的，大过年的还能亏待你啊？
5: 自从姑姑搬走了，家里吃肉就好少好少的。
7: 早些你姑姑还没嫁人的时候，这肉票和布票是不是都拿回来咱们自己用？那现在你姑姑嫁人了，这肉票和布票那就给别人用了呀。所以说呀，这嫁出去的女儿跟泼出去的水一样，你对她再好也没用。
8: 算吧。
7: 但水是什么？水是财呀，媳妇儿，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这财不就来了吗？
8: 吃吃，
7: 媳妇儿吃肉，
6: 给儿子吃。
5: 奶奶，怎么还这么点肉啊？
8: 哦，这还少啊，这都在太底下。盖着呢，来，都给你，
5: 给你们都不许吃，都给我吃。
6: 一家人怎么就不能吃了？妈，你也吃啊，多吃。
8: 快下来。好。
0: 妈，哥，嫂子，
8: 林梅来了，
0: 回来给你们拜年呀。年前供销社给我们发了点罐头，我就留了2个，剩下的都给你们。
8: 哎，好，好，好。没吃饭吧？
0: 没呢，
8: 快坐下，正好一起吃。
0: 我爸呢？
8: 你爸春节加班。哦，
6: 过来给姑姑让个地儿。
8: 我去往后里瞅。
0: 谢谢妈。建设最近乖不乖啊？
5: 乖。
6: 建设，你看姑姑多会挑日子回来，平时也不回来几趟，一过年吃肉了她回来了。
5: 姑姑不许抢我的肉。
0: 姑姑不抢你肉，下次你去姑姑家吃肉。
6: 你姑姑家现在可是双职工，那肉票怕是用都用不完的，不像咱家紧巴巴的，过年了还让人来蹭饭吃。
8: 哎，红，瞧你这话说的，这一家人什么蹭不蹭的，不就多双筷子而已吗？来，丽梅，吃，
0: 吃，吃，
8: 赶紧吃，再盛碗豆腐。
7: 林梅，你没见你小侄这么长身体呢，你跟他抢什么呀？
0: 没抢啊，这不多着呢吗？
7: 哪儿多了？这一共就2两。
0: 以前我的肉票都给家里用了，少说也有10几斤吧。我这刚嫁了人，回家吃口饭都要遭你们嫌弃啊？怎么，我那些肉票都喂了白眼狼啊？
6: 林梅，你以前是林家人，那肉票当然是要拿回来的。你现在是费家人，你就不应该回来吃饭，这点道理都不懂。哼，
9: 妈，是不是？过年好，喂，
8: 费哥来了。
1: 嫂子，先生，过年好。林伟，这是我从你、
0: 这是你从饭店买回来的菜是吧？哎，赶紧拿来吧，你再不来，我这费家人都没资格动筷子了。看看，
8: 哇！费宁，赶紧坐坐吃饭。
0: 这是这是，
8: 过来过来，先生，上奶奶这儿来吃肉肉。过来吃肉肉，吃肉肉。放下，吃啥？吃肉肉。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你也吃啊，
0: 嫂子。我回来不白吃你们饭，特意让费婷从饭店买了三个菜回来，也不知道我们费家人买的菜林家人能不能吃啊。
5: 不不不，我也是费家人。
0: 你算哪门子费家人？
5: 我不是费家人，我当然也是费家人。爸妈，以后叫我费坚硕。
2: 你还费粮食呢，你
0: 吃饭，
7: 我赶紧吃肉。
8: 来来吃，吃肉那么多肉呢，快快吃。来来，快吃块鱼。吃吃肉，
2: 妈妈给你调
8: 气儿，
0: 先吃。
8: 来，丽英，吃肉吃肉。
2: 你被子怎么了？
7: 我刚才喝水不小心洒在被子上，把被子弄湿了。
2: 那你这晚上干什么呀？
7: 没事儿，你先睡吧，这一时半会儿也干不了。
2: 那行，你冻着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睡你的，我不冷。啊去！啊去！
0: 啊去！啊去！哎呀，好了好了，我给你盖一半行吧？现在感冒了，嗯，给。
1: 谢谢啊。
0: 睡了啊。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王子阳，我的文章，我的文章，
2: 你的文章得奖了。
3: 怎么了？
1: 作者不是我。
3: 你这话的意思是零一是抄袭你？话可不敢乱讲啊。
1: 可能呀，是我亲手放进邮筒的，是不是寄丢了？
3: 如果寄丢了，零一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4: 不是钱的事儿，这工作时间出去赚外快，让光科长知道了不好。
2: 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
5: 他俩怎么凑一块了？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

0: 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给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2: 丽。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音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觉得理想这个事情呢，什么叫理想？首先是未达成的才叫理想，哪怕无数次碰壁，哪怕试错，也是支撑着陈寅正一直走下去的一股力量。大部分的公检法题材其实描述的是现代犯罪之后他们会得到怎样的惩罚，或者是这些公检法的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是描述这个点上。但我们这部戏呢，其实描述的点是放在我们的这本刑法是怎么一点点演变成今天这样的。
1: 刑法刑诉法的实施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
3: 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
2: 陈寅正是思想上的一线，他小时候的同学的那个案子，在他的视角里也不是冤枉也不是不冤枉，是一个问号。我觉得这个事件在陈寅正心里也埋下了一个种子，一个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一罪从有到一罪从无的过程的严重性，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执行应不应该那么仓促，这都是他在思考的问题。那整个这些年，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和一直在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贯穿他整部戏当中他的一个心理状态。
4: 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去学法律吧，你就不是个吹小号的料。
2: 最早其实我是个艺术生嘛，学小号的，后来呢考进了政法大学，心里肯定是充满了抱负啊，以后要这个报效祖国呀，要为法律的进程、法律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这是在学校里的想法。那在实习之后呢，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乐观。我们去到那些小的地方去实习，甚至他连法院、检察院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甚至这个原告、被告这个牌子都就像是一个帽子一样被大家丢来丢去啊。那个法庭上大家可以互相吵、互相闹啊，这也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让他内心中有很多思考。
5: 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 然后再到他去到工作的岗位上啊，自己也当上了公诉人，也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候，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到最后，他又参与这个，刑法的编写，到后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案子。其实，我觉得。它和我们整个这个刑法的进程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吧，一直在思索，一直在进取，也在试错，也在改进，这其实是和整个司法进程是相辅相成，一起在前进的。我觉得司法进程它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还是要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理想。

0: 是把整个这个司法系统完善，然后能让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法律用得上，然后能真的给这个大众给百姓提供帮助，这是他们的最最朴实最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4: 我是贾新民，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5: 非逼着我消停是吧？
6: 你比精神病专家还懂了点。
5: 宋晓光背后的人能不明白吗？
6: 你怎么老敌人背后的人？你
5: 我着调啊你！
7: 宋晓光没有精神病，他早就该遭报应。
8: 如果判了，钱新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余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
9: 请关注《重气》第十三集。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

0: 只做花生油。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艾斯聚成，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找我，
1: 你找我。这个案子影响很大，最近谣言四起，传说有杀人团伙专门杀落单的妇女，闹得女轻工没有家里人接送都不敢上下班了。说吧，给我们多长时间啊？20天，从发现尸体开始。20天？
0: 哦，
1: 那就还剩10来天了。 问题是现在这尸源还没有确定呢，
2: 不是有人认识了吗？是，那老太太是一口咬定是她女儿于三花，可是二闺女一直不敢确认。
3: 有嫌疑人吗？
0: 有。
1: 那个于三花的丈夫钱兴良，有作案的时间，也有作案动机，而且他还找过村里人，啊，商量串供。二闺。
0: 那个，帮哥一个忙，你说，要是有人问你10天前我们是不是去打过牌，你就打过，行吗？
4: 行啊，不是啊，
0: 前2天不是在河堤捞出去尸首吗？今天警察找我了，问了我好半天，是不是怀疑我呀？我怕被冤枉了。
4: 那2天咱们是打过牌啊，是打过，可我还是心虚呀。行，
1: 把账啊，你的钱再还，还不回家？你们几个，
5: 二贵，咱们谈谈。
4: 我，对。
1: 刘队，他在向我证据，干什么呢？
0: 起来，哎，过来！哎，你抓我干嘛？我啥也没干呢，你们这么干嘛？
1: 钱兴良，刘队，这是谁的衣服？
0: 我媳妇儿的。
1: 那你烧的衣服干什么？
0: 生气，恨他。
1: 这衣服是他来找你的时候穿的吗？
0: 啊，他忘了穿走了。你不是说他没来吗？他先来的屋里面，然后我们到的外面。

0: 带走，
1: 不说我没杀他。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和您那师兄，不是他吗？哎呦喂，那师首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不是已经认定了吗？
3: 没有百分百认定，您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基本一致。
1: 但个别地方是有偏差，你还要求完全一致啊？
4: 那脑袋的水里泡多少天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谨慎。
1: 行了，加大审讯力度，三天内必须拿下潜行量。
4: 你说到你把于三花引到了河边的树林里面，然后呢？我求他不要走，他不愿意，我就掐死了他。
5: 掐死了他，你确定是掐死了吗？把刀砍了他的头，脖子。
1: 接着说。
6: 梅姐，嗯，这是你们的案子，放那儿吧，又是别人挑剩下的吧？
5: 哎呀，梅姐，你别多想，每次都是随机分配的。
6: 不过这次亭长特地把一个担子给了你们，
7: 什么案子啊？
8: 钱新良故意杀人，让我看看。小新啊，你真是太幸运了，一来就有大案子。有梅姐您带着，咱们一定能审好。
9: 真是小光打电话让我去的。我进去的时候，那姑娘已经被灌醉了，也没穿衣裳。我当时就想走，可是小光不让走，我也就没敢走。
8: 后来，他们都搞了，我也就跟着搞呗。谈你自己的问题，不要什么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真
10: 的是班长，不搞不行。
11: 小光他就是故意的，让我们几个动战包。
10: 那个小光有没有什么精神异常的表现？比方说亢奋、胡言乱语啊什么的？你问他。
12: 我看你现在就挺亢奋的。
13: 非逼着我休庭是吧？非要把这事闹得不可开交。
14: 别着急，你说宋小光如果真的是精神病，外加狂躁症，他肯定有异于常人的表现，怎么可能平时好好的？案发之后就变成精神病了？他身边这么多同伙，一个人看不出来。
13: 你不知道有间歇性发作一说吗？
14: 什么间歇这么准啊？耍流氓的时候犯病。
13: 你比精神病专家还懂啊你！那份鉴定报告上，有5位咱们滨江市精神科大夫的签字，还都盖了公章，而人家都错了，就你对。
14: 没说我对，我就想着重启精神鉴定。说的轻巧你，宋晓光背后的人能不明白吗？
13: 你怎么老敌人背后的人？你不着调啊你！
15: 哎，我张德山。
13: 班长，嗯，啊，好，我明白，别走，回来，哎，您放心啊，我来处理，好嘞，好嘞，回来，门关上，坐。
14: 正的你，跑！精神病医院暗访啊！
15: 不是暗访，光明正大去。
13: 光明正大，你不事先跟我说一声，啊？那别人还以为是我支持你去呢。我支持了吗？我
14: 小点声。没有。
13: 太不懂事了你！
14: 师傅，我们法院连调查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没有觉得我去精神病院看看闲言有什么违规的。
13: 没说你违规，我是说。
14: 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冲动谁不会呀？师傅，你真的能受得了那个恶霸就凭那张纸把我们耍得团团转吗？我受不了。

0: 条件的。这事儿你真要办，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嗯，
0: 嗯这几个意思，想通了，还是下决心了？
1: 嗯，
0: 又嗯，说话呀！我管不了你，你找院长去吧。我告诉你，我宁愿被领导指使的团团转，我也不想因为一张纸耍的团团转。不是，气死我了！
1: 对不起，师傅。
0: 你是我师傅。
1: 去精神病院应该跟您提前打个招呼。
0: 我谢谢你没跟我说，以后也别跟我说。下不为例。
2: 嗯。
0: 没原则。你的手啊，来。哎，还挺舒服。
3: 小夏，我想好了啊。这次咱们得好好排一排，钱新良这个案子是个大案子，咱们争取在1号庭审，
4: 我们得加把劲儿，让他们好好看看。
3: 哎呀，小夏，小夏，
5: 哎，梅姐，不好意思啊，
3: 我是说，咱们这个案子争取在1号庭审，你得去安排一下。
5: 梅姐，我建议不急于开庭。
3: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问题啊。
3: 我怎么没看出问题来啊？
5: 您看案卷了吧？
3: 我当然看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啊。
5: 问题就出在这个基本上，基本不等于全部呀。
3: 哟，哎呀，不愧是名牌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啊，这字眼抠的。行，那你说说，你觉得问题在哪儿？
6: 您看啊，公安在3个地方找到3部分人体组织，勉强凑出了一具女人的尸体，但是因为尸体高度腐败，无法辨认死者的模样。
5: 好，3天之后尸源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公安就发布了寻尸通告。
6: 在发布寻尸通告的第二天，这个钱新良的岳母，也就是死者余三花的母亲，来到公安局。她就坚持认为说这具尸体就是自己的女儿余三花。
3: 所以啊，钱新良杀人嫌疑犯。
5: 是，他是杀人嫌疑犯。但是，
3: 不是但是什么呀？
5: 死者是不是余三花，我有很大的怀疑。
3: 啊！
7: 哎，小雨，哎，
8: 小雨，
7: 院长，
8: 找我有事儿啊？
7: 没有，我路过，您忙。

0: 哎，张德山，你怎么把那小子给放我这儿来了？你给我惊的啊！
1: 院长，咱不能就这么看着那帮人骑在咱头上拉屎吧？还是吸的？
2: 我都没办法，你那徒弟能怎么着啊？本先把孙猴子撒出去，能不能当到天宫，那就看他造化了。
0: 最后擦屁股的可是我。
3: 我倒是想帮您擦呢，我手上没那么大手指啊！啊，哼，张德山，你个臭小子，哼！你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花的？
4: 不是我这么认为，是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新鲜材料呢。
3: 梅姐，知道自己不知道。
5: 有时候比认为自己知道反倒更能接近真相。你给我辩证的呀！
4: 你看啊，这个是公安的鉴定报告，他们也没有100%确定死者就是于三花。
1: 二娃，你觉得怎么样？
5: 好像是，是我三妹。
3: 你能确定吗？刘队，
4: 这个是颅像重合的鉴定报告，这个结论说的是非常相似，也并不是确认，
3: 那不是辨认了两次吗？
4: 对，是辨认了两次，一次是根据高度腐败的尸体。 复原的想象画像，这个准确度并不高。还有一次是根据颅骨进行的颅像重合图片。您看，这个图片跟他本人的照片相似度能有七八成。
3: 但是这两次亲属都辨认了，都确认就是于三花本人啊。
4: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您看这两个照片，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但他们都说像。 那不是很好理解吗？任女心切呀！再说了，这个尸体在水里泡了好几天了，那有点变形也是有可能的呀。还
3: 有一种可能，就是死者不是于三花。
5: 你这太违心了吧？家属辨认不算数，颅像重合不算数，
3: 那你说什么算数？其实最可靠的手段。
4: 是颅骨重合的鉴定，颅骨重合也做了呀，你自己看看，鉴定报告基本吻合。哦，基本不行是吧？你刚才说了，基本不等于全部。
3: 对，这个报告上写了，两项存在轻微偏差，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花。
4: 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我们都不能轻易认定。
3: 说了半天，颅骨重合也不行，也不算数，那怎么着？是你说算数吗？
4: 不是我说了算数，梅姐，我是
3: 小夏啊。这样，你去找庭长说，这个是案子，你审，你当主审官，我给你当助理。

0: 怎么了？
1: 跟你没关系。
0: 下班有空呗，找你聊聊。
1: 公事还是私事？公事办了说。
0: 私事。
2: 哎，你慢着点儿，赶路人。
3: 哎呀，你说一会儿你嫌我慢，一会儿你又说我快，到底你让我怎么弄啊？
2: 哎哎，你看你啊，赶得这么厚，一会儿这饺子出来了，皮儿硬，立会胃不好，你让他怎么消化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人干校帮厨呢。
3: 我虽然是看出来，立会在咱们家，不是我的学生，是你的亲闺女，便宜啊。
2: 立会，你接下电话，
4: 我哪有
2: 下手呢？啊。
5: 你好，周一普家。
6: 你好，我是陈一正，麻烦找一下周老师。
5: 医生，我是立慧。
7: 张立慧，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还好吗？
7: 我挺好啊，你呢？
5: 我，您指哪方面？
7: 哪方面？身体呗。
5: 啊，是瘦了几斤。
6: 为什么呀？压力太大了，
7: 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8: 陈医生，你以前可没这么啰嗦
5: 啊。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呢，谢谢你啊。
7: 哦，咱们这也好几年没联系了吧？你跟香姐有联系吗？
5: 那个，你找周老师吧，我帮你叫周老师。
9: 周老师，医生电话。
3: 哦，医生啊，我去接电话了啊。
2: 哎
3: 呀。
2: 哎，
3: 你去赶去。
2: 给我，来给我吧，给我。
3: 哎，一中啊，哎，
2: 啊，你帮我来，哎，
3: 啊。
7: 我领导也没给意见，您觉得可行吗？
10: 案情呢，我只是听你说了个大概。
3: 如何量刑，我不便发表具体意见，
10: 得你和你的领导商量着来。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3: 人大关于严重犯罪可以在法定刑之上加重量刑的规定，是严打运动所遗留的政策尾巴。
10: 虽然说没完全收回，但近几年来已经很少使用了。
7: 您这倒是跟我师父说的一样，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对吧？
3: 很少使用，并不是说适应的情况在客观上减少了，
10: 而是越来越多的审判员在主观上认识到判决一定要谨慎。再也不能像
3: 严打初期那样过度量刑了。
10: 我觉得
3: 这是人们法治观念的进步，也是中国司法的进步。
7: 嗯，我明白。但其实这个案子呀，情节确实特别恶劣，在我们全市范围都有很大影响，所以我才想着是不是应该严办。
3: 一中啊，说服你周老师并不重要，
10: 重要的是要说服你自己。
3: 如果你已经很坚定了，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对吗？
7: 嗯，明白，陈老师，谢谢您啊，您保重身体，
3: 我等你消息。
11: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2: 买礼物上淘宝，
11: 天猫七夕礼遇季，
12: 天天有优惠。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也就是说，这个十一个人的流氓团伙主犯就是这个宋晓光。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出现在被告人的名单里，弄了张精神病的证明，躲在精神病院了。
0: 是，就是这意思。你怎么想？
1: 退卷，让检察院做出解释，提请复核精神病鉴定。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
1: 但是思前想后，七上八下了，是吧？
14: 你多少得点顾虑吧，你不能这么鲁莽。
1: 胆怯和谨慎，直率和鲁莽，它不是同义词好吗？
14: 好久没听你吃我了，我还挺高兴的。
1: 有病？那你找我干嘛？诉苦啊？我可不是好的倾诉对象啊。
14: 不是，我就找你聊一聊嘛。我师傅，你看他平时那个和稀泥的样，但他呢还是想把那小子抓进去。跑法院了，干的时间长了，划长的特别多。最近公使坏，让我去找院长。
1: 你找了吗？
14: 找了呀，到门口我又犹豫了嘛。
1: 瞻前顾后，我觉得咱们院风气还是很正的，你可以直接去找院长，他会支持你的。
14: 我直接这么去找院长，不就是把决断的压力交给他了吗？我就是一接锅盖的，我这不干得太不妥了。
1: 不是掀锅盖怎么了？掀锅盖也需要很大勇气的。
14: 你光有勇气哪行？你没智慧不行啊。
1: 借给我。
14: 没挤兑你，我的意思是，比方说，我们拿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是吧？这个方法呢，不仅能把公子哥接纳归案，又能让院长少承担甚至不承担上边给的压力，那这事儿不就干漂亮了吗？对吧？那这事儿的成功率提高了，院长也能看到我的工作能力，顺道实现司法正义，多好！
1: 那算盘珠子都崩得我脸疼。
14: 不是，那我不能直接拿脑门撞墙吧？这得多笨呢！
1: 所以呢，我能帮你干点啥？
14: 所以我就想听听有没有这么一个方法嘛。
1: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所谓的解决方案，你都可以直接去找院长。拿出你的勇气，你的勇气都去哪儿了？
14: 这跟勇气有什么？哎，你跟梅姐怎么了？
1: 不想说。
4: 走了，
1: 走了。
14: 你以后你别总跟我黑黑这个脸呢。
15: 喂，
7: 爸啊，
15: 一中啊！
2: 哎，一中电话。
7: 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他们跟我妈挂破鞋那事儿？

0: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问这个事情啊？
1: 我是想问，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一帮人公然侮辱妇女，而且是一个
0: 手段更下作，情况更恶劣的话，
1: 不会有这样的如果了。
0: 我们国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如果现在就是发生了，您作为审判长，应该怎么办？我已经不是审判长了，我现在是一个连上楼梯都要人搀扶的档案室管理员，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都不是现在的你。嗯，
0: 我知道了。
2: 一中啊，我得提醒你啊。
1: 作为一个检察官，不能被自己的经历和愤怒所控制。
0: 你要理性。
3: 我没有被自己经历控制。
1: 那你想要我说什么？怂恿你自己利用检察官的权利，从重从严，尽快的让那些人付出代价，这样你就能好受一些吗？
0: 我先挂了。

0: 来来来，你帮我尝一下，我这汤咸淡合适吗？合适吗？
1: 合适。
2: 同志，请出示你的证件。
1: 你是方浩浩吧？
3: 你就是那个法院的。
1: 对，于高远，幸会。
4: 叔叔，小心停！
3: 看着点儿。
5: 谢谢啊，我其实联系挺多人的，
1: 只有你愿意出来见我。我记录一下。
6: 我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约时间啊？
7: 我就午休随便溜达过来。再说你什么级别，还得提前约时间？
6: 算了。
7: 别，吃个面，走。脾气也太暴了，一句不能说。
3: 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是跟他同班。他要是有精神病，那是不是我也得算呀？
1: 能稍微正面的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吗？
3: 你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好，我正面描述一下，宋晓光没有精神病，他正常的很。当然，这是我观察到的，我可不是大夫。
1: 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非常有用，我心里更有数。
3: 调查不都应该是公安局和检察院下来干吗？你们怎么也下来啊？
1: 你对我们这行还挺了解的。
3: 我之前在中院实习过，后来没去。
1: 是吗？那太可惜了，你要是来了，咱俩就能成为同事了。
3: 嘴挺甜的。
1: 不是我。我真不是跟你客套，我觉得你说话心直口快，有幽默感，也能看出来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特别像我之前一个女同学。
3: 我谁都不像。
1: 不好意思。
3: 开玩笑的，这么追着要抓宋晓光。领导同意吗？有难度吧？
1: 难度不小。
3: 该抓。
1: 嗯。
3: 他早就该遭报应。
8: 就因为你觉得死者不见得是余三花，你就想退卷？
9: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有阻力。我们那个组长梅姐，她不同意。
8: 她不同意理由是什么？
9: 她的理由。说出来有点为动机论，但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些年呢，这是他办的第一个大案子，他舍不得退卷。对不起，梅姐，我真不是背后说你坏话。好吧，就是说你坏话。
8: 那他如果就是不同意的话，你有什么办法？
9: 我这不发愁呢吗？梅姐可不好对付，像我提相反的意见，就是给她慢性下毒，是吗？我想我师父，这事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8: 这案子是我们院谁办的？
9: 你干嘛？你别掺和啊！
8: 我问问不行啊？
9: 别问了， 总之，我是不会让这事儿从我手上滑过去。毕竟事关三条人命。
7: 那我相信，要不然你就不是夏英杰了。
3: 不是本地的。
1: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我是外省农村的，在北京念的书，毕了业之后就分配到这儿了。
3: 难怪。
1: 难怪什么？
3: 难怪一腔孤勇有魄力，我欣赏。祝你成功，大学生。
1: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3: 铺垫这么多，问吧。
1: 他是不是？他，我指的是宋晓光。之前是不是曾经试图有过想要伤害你？
3: 他不敢，借他十个胆子他都不敢。我爸不会放过他。
1: 那就好。
9: 倒也不是说没伤害过吧，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啊？
3: 他给我起外号啊。叫我瘸姐，这个外号一直从幼儿园跟到我高中毕业。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了吧？
1: 知道。
7: 呆住。
10: 叔叔，陪我们玩一会儿吧。
7: 行。
9: 他们是打累了。
7: 玩。走。走。走。那边，那边，那边，好，请。

0: 听说我的事儿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肯定不只是为了吃面。就是吃面，没别的事儿。
1: 不可能，说。
0: 真没事儿。我的面相你怎么没什么好聊的？
1: 不说是吧？我走了。
0: 我前两天给周老师打电话，张立慧接的。
1: 哎。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很好，他跟我也很好。谢谢你请我吃面，也谢谢你听我抱怨，做我的倾诉对象。走了。
0: 当你的倾诉对象，我挺开心的。
1: 谢谢你啊，陈一中。

0: 小张啊，这个苹果我敢肯定你没吃过，这是从新疆阿克苏来的苹果，我们治国他爸爸的老部下专门派人送来的，吃吧，很甜的，
1: 尝尝。
0: 甜吗？
2: 甜。
0: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个梁副检察长啊，他这个人从来不夸人的，可是他一直在夸你，说你安静懂事，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还是周老的研究生。虽说是在职的吧，可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啊，周先生可是咱们国家刑法学首屈一指的专家，他的眼光一定不会错的。
2: 我大学本科就修了周老的课程。
0: 哎呀，之前我跟你说这个梁检察长给治国啊，我不瞒你说啊，他给治国介绍了好几个女朋友，不行，到我这儿都过不了关。你跟他们不一样，虽说啊咱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满意，合格。像你这种家庭的孩子孤身一人，虽然分在了最高检，但那也就是最普通的干部，想要进步那得借力。我们治国就不一样了，我们治国在最高法，年轻有能力，领导赏识，进步的空间很大。今后你们俩要是结合了，那你会省很多事儿的。
1: 妈，李辉今年硕士研究生就毕业了。
0: 哎呀，硕士研究生毕业这学历有什么呀？不在检察院很普通吗？我就想知道一下，你对你自己今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计划？
2: 我的计划是到基层锻炼自己。
0: 挺好，年轻人啊就得多锻炼锻炼自己。
2: 是，我准备申请去西江的基层检察院。

0: 你呀，丢人，
1: 连苦命更苦，有往复。庸俗，说谁呢？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嗯？你再说一遍，
0: 李怀，实在是对不起。
1: 我妈呀，她人就那样，说了好几次了，就是改不了。今天来也是梁简的好意，我也不好拒绝，就当出任务了。李辉，我是真的喜欢你，要不然也不会拖梁叔。今天实在是我不好。 太唐突了，没事儿，
2: 你别这么说，我不介意，你也别介意，我走了。
1: 哎，你刚才说去西江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吓唬我妈呀？
2: 西江有那么可怕吗？

0: 口供一共有五份，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近的过程。被告人第一次认罪是在被拘留的一周之后，一开始时间、地点、残害方式全都对不上。
1: 谢谢啊，你好。
0: 到后来才慢慢都对上。这两个再要一份米饭。
1: 这不也？

0: 很正常嘛，一开始不想承认，后来就交代了呗。
1: 我觉得不能排除诱供的可能。
0: 那不是还有一个证据吗？钱新良他们家那个刀上的血迹，那血迹的血型跟于三花是吻合的，那于三花的血型跟尸体是吻合的呀。
2: 但仅凭血型不能判定那个血迹就是于三花的，血型一样的人多了去了，不能说明于三花就是死者。
0: 那也太巧合了吧。菜这么多肥肉，说了不要肉还成这么多肥肉，这怎么吃？
3: 进去。

0: 钱新良是吧？啊，我呀是律学给你指派的律师啊，我叫谭鑫，签个字儿。这个要钱吗？
1: 钱吧，你不花钱，政府给你花钱。啊。你给我按那名字呢。钱新良杀过自己老婆吗？
0: 杀过。啊，我没杀，我没杀。
1: 吓我一跳。行了，那你说说吧。
0: 我说啥呀？
1: 你家有多少钱呢？
2: 血迹是案发之后15天才在钱新良家发现的。如果是死者的，就一直在菜刀上这么长时间了。
3: 钱新良他们家菜刀就这一把呀？
4: 不确定，案卷里没体现。
3: 钱新良杀完人之后，有可能没用过那把菜刀啊。
2: 梅姐，要是我是凶手的话，我肯定不会留着杀人凶器的。而且我为什么会对一把破菜刀这么有感情呢？就放在那儿，既不舍得用，也不舍得扔。
1: 没钱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喽。如果呢，卖房卖地，积极赔偿，尽量获取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没准能换个死缓。哎呀，那你这案子当时在滨江也是轰动一时啊。行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是冤枉的，
1: 说点新鲜的。
0: 律师，我真的是要的，我没杀人。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呢还有事儿呢啊，过两天再来看你吧。你呀，在里面保重身体啊。对，能吃尽量多吃点啊。
5: 小倩，这个案子咱俩的分歧还是挺大的。
2: 梅姐，这些都放在一边，死者是不是余三花这个问题才是根本性的。如果在这儿出了差错，那就是天大的失误，我们都要负责任的，也许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梅姐，我是不想咱俩冒险。
5: 这么说，你还是为了我好啊？我还以为你嘴上不说，心里觉得我年纪大，业务不行，跟不上时代呢。谢谢你啊，对我这么照顾。
2: 您真的想多了。
5: 是你想多了。我直说吧，我认为尸体就是余三花，没毛病。证据、口供、鉴定报告，公安局、检察院都认。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小，你说的那种可能性有，但那只是万一。
2: 那万一也是有可能的呀，这可是三条人命啊。梅姐，
5: 怎么是三条呢？
2: 如果判了，钱新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余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贾新民，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3: 宋晓光，精神病的幌子。如果现在我们让步的话，外边传的可都是全能通天的闲话了。
4: 给宋晓光下套，拿我们当枪使啊！
3: 最后都是为了把宋晓光逮起来，放到被告席上。
5: 您说这案子紧迫不紧迫？刺激不刺激？想不想接？
6: 你是不是就叫张立慧？啊，那对，坐。
7: 哎，
6: 坐。
7: 你干什么呀？你是谁呀？你有工作证吗？
6: 我接你的呀。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令谷，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世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未忘，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芒。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9: 好不容易接到了一个像样的案子，
10: 我非常重视，
9: 所以我更想帮您。
10: 你怎么帮？让我推荐吗？
11: 我过几天就要去西江检察院报到了，当驻京检察官。
10: 江玉，这谁的主意啊？
12: 就我妈不见了。
13: 行了，你先想想，你先想想，老婆能去哪儿？
14: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
15: 请关注《重气》第14集，
0: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1: 格力真好。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诺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救世超能独家冠名播出，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三条人命啊，梅姐！怎么是三条呢？如果判了，钱信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余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小夏，这个案子是我在这儿忍了3年。 好不容易接到了一个像样的案子，
1: 我非常重视。我知道，所以我更想帮您。
0: 你怎么帮？让我退卷吗？

0: 咱们俩现在的分歧太大了，上了庭也审不好，还让别人看笑话。这样吧，你去找找庭长、院长什么的，让他们裁定，看看谁去谁留，只要领导说了，我绝对服从。
1: 梅姐，咱不至于你走我刘飞茨几笔吧？
0: 至于，这才是对我们俩充分的尊重。你去不去？
2: 你不去，我去。好，我去。
3: 沈云儿，哎，我看这个案子啊，就按检察院送来的案卷办，不要节外生枝。院长，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正义感我很欣赏，但是，
3: 院长，咱抛开正义感不谈，咱就聊现实问题。
2: 哦。
3: 如果这个案子留有余地的话，不仅解决不了舆论问题，还会给我们带来隐患。宋晓光，精神病的幌子，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如果现在我们让步的话，外边传的可都是全能通天的闲话了。但是院长，如果我们严办，不仅能保全我们中院的清誉，还能为类似的相关的案件立此定规。 如果顺利的话，那当然是院长您作为掌舵人、领导有方；如果不顺利，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千字留痕的工作。领导一旦问责，我第一个站出来。院长，其实就是一句话：诚则报青天。如果现在把那个丧心病狂的人。

0: 放出去，您之后免不了给别人擦屁股。
1: 哎，什么擦屁股？文明点啊！你说的这些呢，倒也有些道理啊。不过呢，要是我们现在公然的去挑战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会分析形势，有政治敏感性固然好，但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
0: 院长，办法其实是有的，要不我也不会来找您。
1: 小徐啊，
0: 哎，
1: 你来这儿几年了？
0: 三年多了。
1: 那你说说吧，办法。
0: 好，
2: 今天做的不错，
3: 馅包的还行，
4: 好吃，
3: 你尝尝。
4: 嗯。
2: 丽慧啊，
4: 嗯，
2: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不打算啊？拿个博士啊？
5: 我只想考您的博士，行吗，先生？
6: 太好了，欢迎你来报考。来来
5: 来，
6: 说定了啊。
5: 嗯
6: 嗯。
2: 哎，不过林慧啊，
5: 嗯，
2: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啊，读博士，咱就别在职了。
5: 我爸还是要在职，而且要过几年再回来工作。
2: 那也行。
7: 怎么，有男朋友了？
5: 不是，是我工作调动了。
2: 啊？去哪儿啊？
5: 我过几天就要去西乡检察院报到了。
7: 哦，
2: 哦，那也好。
8: 下到省检察院锻炼，也未尝不可。
5: 还要再往下，别山监狱当驻监检察官。
7: 哪儿？监狱？这谁的主意啊？谁定的呀？这不是缺德吗？你女孩子去监狱干嘛呀？老周，不都是你学生吗？就那谁，还有那谁谁，你去问问他们，丽慧犯什么错了？他们这么发配丽慧？
5: 不是发配，你是娘，是我自己要求的。
7: 是受什么委屈了吗？
5: 跟谁都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2: 那说说你的考虑。
5: 我的。没那么复杂，我就是觉得我一毕业就到最高检工作，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前些年还没觉得怎么样，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要把之前的课都补上。
7: 那也没必要走这么远呢。
5: 哎呀，师娘，既然要去基层就去最基层呗。
7: 傻孩子，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走得那么远，你还回得来吗？
5: 我没想过，
7: 丽慧，咱不能这么由着自个儿。
5: 师娘，您别这样。
2: 行行行，吃饭吃饭吃饭。
9: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跑起来跑起来，加油，脚底灵活一点的。
10: 怎么，专程来感谢我的？
11: 也不专程来，就谢谢你上回帮我。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想着这次来再问，但是跟那个案子无关了。
10: 那我有义务答吗？
11: 我不管了，不问了。第一个，你的腿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吗？
10: 上次有个人这么问，我拿了一杯水泼了他一脸。
11: 你知道我没有恶意吗？
10: 小儿麻痹，3岁开始的。
11: 第二个问题，你每天坐在这儿看他们打球吗？
10: 我是他们教练啊。
11: 你是他们教练？
10: 嗯。虽然我连投篮都不会，但我懂战术啊。
11: 哦。
10: 而且我会鼓励他们，他们都听我的。我们队在附近几个大院还没有对手呢。 你也会打篮球吧？
11: 那上回不看上了吗？
4: 我是我们学校校队队长，学生会主席，干部，天之骄子。
10: 这么厉害？那怎么分配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了？犯大错，分配有猫腻。
4: 别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根正苗红的。走。大军。啊？大军，快点。
10: 干嘛？
4: 来。你试试，你就这么拿着，投的时候你就这个手扶着，然后这样屈臂，最后发力的时候中间三个手指压的，你试试。
10: 那我来了啊！
12: 加油！加油！加油！
4: 哎呀！没事，第一次已经很好了，不着急，慢慢来。
12: 加油！
2: 李辉啊，做人生重大决定可能会冲动，但千万不能有意赌气啊。
5: 先生，我没有赌气，我就是对自己不太满意，越是想表面上维持尊严，越是显得虚弱，惺惺作态。先生，您放心，我做这个决定真的不是要给自己演苦情戏，我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
2: 那好，那老师支持你。我一直觉得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一个人格不独立、内心过于自卑的人，确实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审判员和检察官。
13: 我们的工作意义和价值是保护那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和尊严，
2: 为整个社会提正善。
13: 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吗？
5: 我一定会成为先生您说的那样的人。

来到北京火车站乘车，本站竭诚为广大旅客做好出行服务，候车期间请自觉遵守车站规章制度，

0: 打电话。
1: 哎，啊，回了一块，没回三毛啊。
2: 好。
3: 喂，你好，户0487，姓于，急事着急回电。啊，师傅，这附近有什么适合请客吃饭的地方吗？
1: 啊，有，看见上面没有？粤菜，生猛海鲜，
3: 那放
1: 一有排面。我跟你说，就这一个龙虾呀，就够我卖三个月报纸的。
3: 有评价一下这地方吗？
1: 小伙子，办事儿吧。
3: 啊，
1: 还得是粤菜有排面。
3: 我等电话，来了你跟我说一声，边上。
1: 哎，好。哎，
4: 你这个清蒸这个鱼能不能捞一条小一点的？
5: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儿的鱼最小的都得有三斤多。
4: 这你三斤，我俩也吃不
6: 了。哎呀，行了，别点了，我不爱吃鱼。
4: 那酒呢？喝什么酒？
5: 这个。
6: 你别这个了，喝不了，下午上班呢。
5: 行。
4: 行吧，先这样。
5: 啊，
4: 好，谢谢。
6: 幼儿园啊，这是一顿饭得好几百的，你怎么的不过了？
4: 请人吃饭不得有请人吃饭的样吗？存折都拿出来。
3: 喝点茶。
7: 田长，他还不如小孙呢，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我说什么都是不对的，这凭什么呀？就凭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
8: 那我也是东都政法的呀，庭长，您不也是吗？
9: 是。
8: 反正这个案子呀，我肯定是不能退卷的。
10: 哎，小夏，在这儿愣着干嘛呢？
11: 没事。

0: 咱有点误会，今天把它说开呗。我跟例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
1: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
0: 确实跟我也没关系，但是我作为律师呢，多多少少有点打抱不平的性子，而且都过去了，我那天说掰了也都是酒话。行。
1: 张那会儿不在最高检了，去西江，知道吗？怎么的？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还是因为之前的事。哎呀，
0: 你多重要啊！怎么谁都跟你有关系呢？人家有自己的志向，不行啊。行。你怎么？你这次来专程找我，请我吃饭呢？
1: 专程找你。
0: 哎呀，有案子想。
2: 请你帮帮忙，姚媛媛，你怎么的不想穿这身制服了？我觉得你得留在这个案子里。
3: 但是我现在跟梅姐矛盾激化了，她等不及自己去找庭长，估计想把我调走。那你就别激化矛盾，你跟人服个软，说说好话呀。
2: 为什么呀？
3: 你这么坚持，你是觉得？
2: 他错了，还是觉得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说实话，都有。你要
3: 是想证明他错了，那你退出没关系，因为这事本身就没有意义，而且他对与错，你说了不算，得交给时间。可能到最后，他根本就没错，是你想多了。
2: 我觉得你误会我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不想草菅人命。
3: 如果你是不想草菅人命。 你就在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这个案子里。现在中国的刑事审判还是以侦查为中心的，如果在侦查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想靠在庭审上审判长来力挽狂澜，那基本上不可能。而且这样对当事人也不公平，太危险。这样子，钱清良得好好找一律师。
2: 他现在到处有指派律师。
3: 这种案子，你觉得指派的律师能帮上忙吗？不知道。你要是想留在案子里，你听我一句，回去跟人好好认个错，哪怕说点假话呢。
2: 不是，那虚与委蛇，谁不会啊？我就是平时懒得装。
3: 你懒得装？嗯。你。 跟我就别装了，你要不你先练一练，你就跟着我练，你说点假话，平时说不出口的。
2: 来，
3: 说啥呀？嗯，你就当今天是。约会，然后你要跟我表白，你说吧。

0: 明白了，想要救出来主犯宋小光，你得找个敢下嘴的律师，给那些小喽啰们辩护，替他们鸣不平，闹个判决不公，你们才能名正言顺的提出重新鉴定，是吧？行啊你，不愧是你啊，跟小算盘打的。给宋小光下套，拿我们当枪使，然后你们谁也不得罪，好处全收，风险没有。
1: 判了宋小光，你是为民请命的包青天，那官司打不赢呢？官司
2: 打不赢，代理费你别拿了。
0: 哎呀，你快得了吧！我们那元老三代童子啊，打这种官司挣的都不够这顿饭钱的。
1: 那怎么的？
0: 答应元律出马了？
1: 没有啊。
0: 你呢？
1: 刚才说那个代理费多少钱？我打听过了，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家属是做生意的，家底挺厚实的，能拿出不少钱。他闺女就是宋小光害的，最后跳江自杀的。
0: 哎呀，我们这个不是奔着钱，有的时候正义挺昂贵的，是吧？我们律师也得生存吧。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案子是上过庭了。
0: 那些从犯有自己的辩护律师，如果要换辩护人的话，有点困难，
1: 但也不是没这可能。如果你们要接这个案子的话，你们就得从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这个点作为切入口。
0: 你这全都想好了呀？你这顿饭一点不浪费啊？啊，
1: 我坐两天火车，十几个小时站了十几个小时，我今天晚上就回，我聊不出点东西，我白来了。
0: 你干啥这么着急啊？你不去看看常老师、周老师啊？
1: 平常都挺关注你的，关注我什么呀？别笑话我就行了，关注我。怎么的？我过去我说谢谢二位，把我分配到滨江。
0: 你这想法也太偏激了。就算不给你留在滨江，给你分到最高法，最高检，你怎么的？你能接了这么大案子啊？
1: 我爸妈过两天到滨江，我得提前回去。老林，你抛开对我个人的偏见，这个事情不管我怎么算计。
0: 最后都是为了把宋小光逮起来，放到被告席上。其他的事情你怎么说我无所谓，我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人。你是一个，任律师一个。大爷，你看你气我干啥呀？我一身铜锈的。
1: 我不管你铜不铜锈的，李湘的案子一直在我这儿。啊，
0: 不吃了，
1: 吃饱了，服务员买单。
3: 哎，来了。
0: 多少钱？
3: 一共136。
1: 36。36。
3: 好嘞。
0: 我看你那钱包皮的。

0: 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走了，好，来，看，包子、米饭、馒头、啥都有啊，见蒸的包子。哇！
1: 阿三啊，
2: 喂，
1: 哎，伸点茶，
2: 来来来，吃个饼，吃个饼。
1: 他家怎么又重开了？
2: 他小舅子接过来做了，尝尝。
1: 我真不吃。那你家也重新开呀、啊？你这摆摊干嘛呀？
2: 我哪有那个精力？家里人都那样了，我也没有本钱。尝尝吧。
1: 我今天来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我们单位啊，大伙凑点钱，所有明细都在里边，你先拿着，给老婆治病。
3: 见证了老乡了。
2: 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赶紧把他们送审，早点研判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明白，但是治病要紧，别的你先不管。
2: 不，走吧。
4: 不，
2: 这，咋了？
4: 我妈不见了。

0: 你骂人呢？啊？有绳子不用，
1: 不要你干啥去？哎，你打孩子干什么？说，你说呀！
2: 我刚才实在太难受了，那绳子绑着多疼啊！
1: 我不知道疼啊！我
3: 行了行了，我你先想想，你先想想老婆能去哪儿，好吧？
1: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
0: 我你打我人行？乔顿。小墩子，我跟他一吵架，他就往河边跑了。
1: 走走走。
0: 淑珍，
2: 妈，
0: 淑珍，
3: 哎，小兰，这是不是你卖的鞋？
2: 我妈倒是有这么个颜色的。
0: 那她今天有没有穿啊？
2: 我不记得了。
0: 废物，我要你干啥使？
3: 哎，这是不是？
2: 好像是。
0: 孙先生，我不会游泳。
3: 你快喊人去！
0: 这人就在那儿。
3: 好好好，
0: 你快，别让他飘走了。

好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陈店长，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摊上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今天差点把你都搭上。 没事吧？

梅姐，你又在食堂打饭吃啊？不回家做点好吃的。一个人懒得做，做了也是一个人吃，瞎折腾。我丈夫死了，娘家也不在滨江，我也没什么朋友，我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吧。

0: 梅姐，我回去想了想，还是听您的，暂时不退却，正常开庭审。小夏，说的是真的吗？哎呀，小夏，太好了！不是，这是怎么了？ 是有人劝你了吗？是厅长吗？但是梅姐，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到时别立即判，咱们下来仔细斟酌，谨慎判决，尽量万无一失，行吗？行，太行了！你要早这么说，咱俩就没矛盾了。哎呀，小夏，谢谢小夏，谢谢您啊。
1: 你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去稻香村，给我爸带一点鸡蛋糕和桃酥，他就爱这口。
2: 把时间来不及啊。行，保证完成任务。
1: 嗯，这还差不多。给你加分，傻子。
2: 知道。你去过北京吗？
1: 我小的时候去过，我爸出差的时候经常带着我去。
2: 喜欢吗？
1: 还行吧，早点回来。
2: 嗯，
1: 接一个。
2: 小朋友看着呢，看不着吗？
3: 看不着。

0: 说话声，有事说事儿。我这忙不过来了，也是个案子，你帮我接一下啊。
1: 不接。哎，你问都不问，你就不接啊？那我那一堆事儿呢，飞速那边一堆业务，沈大尔集团法顾，那安岳结美元，我是不是得挣钱支持你挣医事业啊？
0: 陆哥，咱们律师那官司不能只为了打钱呀。
1: 不是，你律师打官司不能只为了钱呀。 袁律，咱早就分好了啊！您接免费的官司，我得打挣钱的案子吧？
0: 我这也挣钱啊！
1: 你这多少啊？
0: 200。

0: 200可以了。
1: 一个村支书恶霸使用暴力长期欺占村民土地，
2: 不急。
1: 哎，你200块钱怎么了？2个月工资啊！哎，你不接你。
3: 哎，谁呼我？
4: 小鹿，我。
2: 哎呀，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老打喷嚏呢？
4: 少贫嘴啊！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2: 跟怡光远一出啊？
4: 他也找你了。
5: 宋小光？
4: 不是，我这不是宋小光，是钱新良。

0: 聊聊。
1: 有事说事儿。
2: 有案子？
1: 我这很忙，我这很多案子。那你的案子我也不懂。
2: 哎，这案子你擅长啊，而且还挣钱，这个数。
1: 多少？3000啊？
2: 你看你能不能有点起子呀？
1: 怎么没起子？我这3500，我4个案子3500，你还3000，你来找？
2: 你这话你咋想说出来的？你4个案子3500，你那没我一个零头多呢？
1: 什么不顶你一个零头？可是我4个案子呀，我4个案子我才3500，而且一个比一个难打。怎么了？
2: 不是你4个案子，你算的哪头账啊？
1: 我算什么哪边账？4个案子一个比一个难打，30多个民工，200多个村民和一个民办教师都等着我帮他们伸张正义呢，才3500，值不值得？你还3000，你来找我？你以为我现在我还是200啊？
2: 那我换个说法啊，一个横行不法多年，残害了几十名妇女和少女，家里是有高官背景的衙内，凭着一张精神病鉴定就能免于被起诉，逃脱法律制裁，全市几百万人民就盼着您袁大律师出马，把这个恶贯满盈的王八蛋给揪出来呢？西方有句谚语啊，把律师当蛛网，粘住小虫，冲过飞鸟。袁律，您说这样的事儿，咱能容许他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发生吗？咱能容许吗？这种人咱们该不该抓他？
0: 你接着说。
2: 您说这案子紧迫不紧迫？刺激不刺激？我说完这些您馋不馋？想不想接？
1: 你接着说。
2: 我还怎么接着说？这一个恶霸残害了几十名女性，然后仗着家里有背景，完了整了一个精神病的鉴定，然后就没有
1: 那那。你这案子多少钱？你刚才说我那还不如你个零头呢，你到底多少钱？
2: 3万。
1: 3万。行，我袁一方也要给自己证明一下，我打官司也能挣3万。
2: 不是钱的事儿，正义无价。
1: 你别给我扯这个，你去把案卷给我拿来。那我现在手头几个案子了？

0: 喂，
1: 伟静呢？哎，去别山吧。检察官，你是不是就叫张立慧？哎，
0: 那对，坐。哎，
1: 坐。
0: 你干什么呀？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工作证吗？
1: 我接你的呀。
0: 工作证。

0: 我知道你从北京来的，上别山去。你还是个检察官，咋了？不信我？我是看着不像好人。嗯。刚来呀，都觉得新鲜。2个月之后，刘道士要回去。
1: 1年之后啊，都在那儿哭喊着，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来了。
2: 你是说谁啊？
0: 说我接过的所有的人。
2: 你是得罪领导了？
1: 没。
0: 失恋了？
1: 没有。
0: 哦，那你是补助来的。别山这儿的补助啊，确实比其他地方都高。
1: 那你家庭负担重啊？
0: 我没成家，也没有家。啊，那你姑娘家家的，你跑别山干啥去啊？工作。工作？去那儿没有工作的，全都是服刑的，墙里边是无期徒刑的，墙外面是有期徒刑的，起步3年，谁能熬得住2年呀？就是这个狠人，一般1年都要求换岗。
1: 那个监狱啊，
0: 即使根本不让人看守，没必要。为啥？2年前翻墙跑了个犯人，找了5天找着了，尸体离监狱还不到500米。为什么呀？他腿受伤了？迷路了呗，鬼打墙了，最后啊，他是渴死，鞋底子都磨破了。其实呀。 他就在监狱附近戈壁里转圈圈呢，5天500米。<笑>没事，姑娘，你到了那儿啊，老实待着，别乱跑。熬够了3年，那你去哪儿都能适应，再见到谁，都跟见到亲人一样。

0: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哎呀，真辛苦，这么大老远的。
1: 郭叔，哎，人给你带过来了，你咽一下，一个连劲都不少。
0: 路上他们吓唬你吧？他总跟别人讲，一个越狱犯3天跑了5公里。
1: 不是5天500米吗？啊？
0: 嘿，你小子没改姓是吧？
1: 这位就是郭叔，你们是3年有期徒刑，他是无期徒刑。哎，去！哎，郭大姐，朱家检察官，在这干了20多年了，这帮小子净编排我，说判他无期。小张是吧？张立慧。
0: 对，
1: 欢迎你。
0: 是你好。
1: 哎，别叫师傅，叫同志就行啊。
2: 谢谢。
3: 就是文件和药。
1: 好嘞，好嘞，好嘞，那限期，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哎。
2: 我可不想在监狱住上一宿，我会镇上。
1: 行行，走吧，走吧，走吧。行，
3: 姑娘，多保重。
1: 你路上慢点啊。
2: 哦，
1: 好嘞。
2: 我自己。
1: 哎，来来来来，我帮你拿来。
2: 谢谢叔。
1: 哎，走走，哎，别叫师傅。走，来来来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大白天的泼煤油直接就给点了，这真烧着了得死多少人？
3: 我直接就我儿子还不到十四。
4: 公诉人强烈建议对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量刑。
5: 沈班长，我真的是冤枉，我没杀他呀。
6: 这里有五份口供，行凶方法都不一样，为什么？
5: 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
6: 他们是谁？
7: 小夏，
8: 你觉得你就公平了吗？你刚在庭上分明在有意诱导辩护人。
9: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
9: 一比一比一。
11: 快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8: 吧。
9: 生养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天下后山，天下后山，天下后山，文明礼让，天下后山。更一心整理生活更美
5: 丽。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9: 这是3万块钱，咱们能

0: 还多少就先还人多少钱。今天他要敢出这个家门，我就不认这个儿子。
1: 好，那我就给你磕仨响头。
2: 这杯茶算是我的赔礼酒。
3: 既然你这么想见到阿文，我马上满足你啊。
4: 队长，
5: 不在里边。
4: 我们来碗荔枝。
2: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五集，
4: 五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只做花生油。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孙茉莉既然千方百计要从徐小成身上拿回 U盘，那就说明 U盘里面存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可是 U盘建设严重，能不能修复都不知道。U盘损坏，孙茉莉并不知道，徐小成也不知道。另外，我们也对 U盘的内容很感兴趣。现在局里的计算机高手正在设法修复 U 盘，你仍然可以用破解 U 盘密码为借口，继续和徐小成保持密切联系，这样有利于从孙茉莉这边查明 U
1: 盘里面的内容。哎，来了！哎呦，亲家，多谢啊！你房子还没卖吧？
2: 没有，怎么了？没卖就好，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坐下说，坐下说。哎，好好，请坐，请坐，请坐。哎，是小梅告诉你们我要卖房还钱的吧？我跟我们家文化去律师那咨询过了，我都记在小本本上了，我给你念念啊。
1: 好。
2: 律师说，法律规定，只有欠款人在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其亲属才有法定还款义务。也就是说，小成现在已经年满18岁，是成年人了，他的亲属是没有牵连关系的。
1: 那这和卖房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大了。首先，你不用因为徐小成欠债就逼着你卖房。
2: 你不卖房子呀，那债主把你也没办法。我有内务消息，绝对可靠。你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动工通地铁，还要建大学城和科技城，配备一流的配套设施，到时候这个地方就是黄金地段，升值潜力大呀。所以你这房子千万不能卖。
1: 那我不卖，怎么替小城去还债呀呢？
2: 许哥，我提醒你。
1: 以目前的形势，你现在卖房的话，起码要亏100万。哎呀，这个道理我明白，可是人家债主追着让我还钱呢，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先不说这些，我们现在首先要把房子保住。你现在啊，赶快去筹钱，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每家先还个2-3万。 用诚意来说服他们，多说点好话，把他们稳住。到时候啊，这房价一升上来，你把房子一卖，把钱一还，你手里面还留不少钱。嗯，在不同的地段，咱们再卖大房子照样养老啊。嗯，这样你既替儿子还了债，还把房子保住了，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啊。
2: 就是啊。
3: 请问您是许兰兰小姐吧？您是？
4: 毕人刘辉煌。哦，这个照片啊，是几年前拍的，那时候我还算是比较意气风发的。
3: 许小姐，两个人要想长久的在一起，彼此还是坦诚一些比较好。嗯，
4: 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啊。
3: 还是我先说吧。现在我的年薪有几十万了，而且是税后哦。嗯，对了，许小姐，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4: 你交往过几个男朋友？
3: 不知道许小姐能否告知一下你的身高、体重，还有三围是多少？
4: 你也不问我看没看得上你。
1: 怎么回来了？不在医院陪护吗？
3: 张叔说，看我太累了，就让我先回来了。
4: 闺女，
1: 爸爸，
4: 哎，谈什么呢？
5: 我自己随便谈的。哦，
4: 来，给爸爸弹一个爸爸最爱听的那个曲子。哎，你看，咱闺女这指法真厉害。

0: 真是对不起孩子，都是当家长的，别人给孩子买钢琴，我给孩子买个垫子。还有你，那2万块钱不拿给小陈多，你给你闺女买个钢琴，你闺女得爱你一辈子。
1: 那我没给闺女买钢琴，闺女也能爱我一辈子。再说不光闺女，你不也得爱我一辈子？
2: 下面的记不住了，
3: 没事，挺好的。我觉得比上次有很大的进步。

0: 爸，我回来了。哎，今天跟我弟聊怎么样？
1: 没吵架吧？哎，他人呢？
2: 你这跟连珠炮似的，你想问什么？
1: 得，我什么也不问了，看你这表情就知道，准是又吵起来了吧？
3: 哎，没吵，他喝酒喝多了，在屋里睡着了。
1: 肯定心情不好吧？自己喝多了，喝点酒也是好事儿，睡一觉，没准明天起来心情能好点。
3: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看看他去啊！你不是说他喝多了吗？别再吐一地。
3: 哎呀，别去了，别去了，他睡着了，你别给他弄醒了。你快回屋歇着吧。
1: 真没吵架？
3: 真没有。快回去。
1: 那你也早点睡啊。

0: 谁呀？谁他妈给我绑起来了？快给我放开！人呢？谁呀？快过来，给我开！
1: 爸，我弟怎么了？
2: 没事，酒喝多了，说醉话呢。
0: 放开！许多仙，
3: 不是吧？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爸，你别管！爸，你干嘛呀？给我松开！松开行，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不答应，我就不松开。
0: 有种你一辈子帮着我，别让我松开。
1: 好，
0: 你们啥条件呀，爸？
2: 你有种，你在这躺一辈子，有种！
0: 爸，
1: 爸，
0: 出去！
1: 哎，
0: 你别管！
1: 爸，有啥话你咋不能好好说，非得这样啊？
0: 我跟他好好说，他不听啊。
1: 不听你忘了给绑起来啊！
0: 我不绑起来就出事儿了，就出大事儿了。啥事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儿？
1: 行了行了，你别管了，别啰嗦。去，买点早点去，饭总得吃啊。
0: 去啊！
1: 快去！
0: 啊！

0: 喂，哥，你赶紧回家来一趟，咱家出大事了。
1: 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0: 咱爸把小程给绑起来了。
1: 啊？绑起来了？给小程绑起来了？为什么呀？
0: 你赶紧过来吧。
1: 啊，行行行，我这就过去。
0: 你快点哈。

0: 喂，兰兰，
1: 孙姨，
2: 不好意思啊，得麻烦您一件事儿，您能不能现在来趟我们家？我爸跟我弟较劲，把我弟给绑起来了。
0: 哟，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过来。

0: 爸，我弟喝一晚上酒，肯定饿了。
1: 你要愿意给他送吃的，我不拦着。啊，不能给他松绑啊！你要给他松绑，我连你一块绑了。
0: 那不给他松，他怎么吃啊？
1: 你喂他吃。
0: 啊？啊？
2: 姐，快给我松开！我有重要的事要办。
0: 我可不敢给你松开，你就咱爸那脾气，我给你松开，他不得把我给绑了呀？哎，小陈，你就别犟了，你管他啥条件，先答应再说呗。
2: 不给我松开，我什么也不答应，绝不。
0: 你
1: 喝呀！你欠了人家260万，你还有理了？跟我耍横啊！我告诉你，我就算把你饿死，我也不会让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满街去找骗子。
3: 爸，这门口就听见您在这嚷嚷，怎么回事？我弟呢？
1: 绑着呢。
4: 您还真给他绑起来了？
3: 怎么着？您还打算给我弟上个大刑啊？我服了您了，我就给他解开。
1: 给我站着，谁也不许给他松绑。你们要是给他解开绳子，别怪我六亲不认。
3: 爸。
0: 爸，差不多得了，跟自己亲儿子较什么劲啊？他现在不吃不喝的，真饿时候好歹你就高兴了。
1: 他爱吃不吃，就算饿死了，我也不能让他饿死在外边。他犟，我比他还犟，自己闯了祸了，还有理了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怕什么啊？
5: 你既然受了骗，就得担这个责。
1: 找证据，那是你干的事儿吗？瞎折腾什么？
3: 我看看去，你可赶紧劝劝吧。
0: 服了你了。
3: 那飞你呢？
0: 飞你，你快劝劝他们吧。
1: 哎呀，小芬，把你给惊动了。
6: 吃饭了没有？
7: 我怎么听说，你还把小郑给绑起来了？你可真行啊，家庭暴力都用上了。以后谁还敢跟你过日子啊？快把小郑放出来！
1: 哎呀，站住！
7: 怎么了？咱俩到底谁说了算？我可告你啊，我还没吃早点呢，我要等着小郑出来跟我一块儿吃。饿出胃病你负责啊！快去！
1: 哎，
0: 爹，
6: 都是出去跟爸好好说的啊！
0: 哎呦，绑得还挺紧。
6: 走吧，行。哎，
0: 小张，
6: 小张，小张，
2: 你有病吧？
6: 小张，
2: 你就是法西斯。
0: 小张，
1: 你跟谁说话呢？你瞧着这德行，天底下有这样的儿子吗？
8: 我好心好意让他别折腾，他倒好，那脑袋也不怎么被门挤了，非要去找证据。那骗子你能找到吗？别再把自己命给搭进去。
7: 行了，你们爷俩就别赌气了。小程你也冷静点儿，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1: 你分析跟你说话呢？怎么着，一点礼数都不懂啊？
2: 对，我就是不懂。
6: 上哪儿去？能不能好好说话？小程，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问题吗？
0: 小程，我就纳了闷了，
9: 爸说的有道理，你为什么不听呢？
6: 姐，你不懂。
0: 那不懂你说。
6: 不能说。
1: 这都是家里人呐，都是你的亲人呐，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行，我明白了。我告诉你啊，
8: 怎么样都得去派出所把事情说清楚。
1: 你下边要干的事儿就是怎么配合警察了。
2: 你都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情况，你怎么什么事都要做主啊？
8: 我是你爸，我有权替你做主，今天必须跟我去派出所。
2: 我手里又没有证据，我去什么去啊？身份证给我。
1: 没得理，我告诉你，你哪儿也别想去，我就是门神，我就把你盯死了，我就是跟你耗，我也要耗到底。
10: 腿长在我身上，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哎，行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3: 你知不知道，爸为了替你还债，都打算把这房子卖了。
10: 用不着，我丢不起那个人。这事儿我是我一个人犯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
1: 你自己顶着，天都塌成这样了，你顶得住吗？我说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不嫌丢人呐？
10: 我丢人也丢不到你头上。从小到大我指望过你什么？今天我一样不会连累你。
1: 你说什么混账话啊？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不管了。
10: 用不着你管。
1: 好，那我就真不管了。你是坐大牢啊，还是让政府给枪毙了，我都不管，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哎呀，
7: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这都是话赶话赶出来的伙计。小成，你这个当儿子的给你爸赔个不是，你爸这不也都是为你好吗？
10: 他是为我好，他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了，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要把这骗子给挖出来，这钱我一定能还上。
7: 小成，
1: 让他走。今天他要敢出这个家门，我就不认这个儿子，他永远不要回许家来。走吧。
10: 好，那我就给你磕仨响头。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受用不起。这么多年了，就算我养了个白眼狼，咱们父子之间就此了断。站住，小成，你犯了那么大的事儿，还说不得了？ 你想过没有？你要是一走了之，你爸爸怎么办？你哥、你姐怎么办？你这么办事还算个男人吗？

0: 小程，阿姨知道你是想把钱追回来，可是天涯海角的，你上哪儿去追呀？这是3万块钱。阿姨知道你是被人骗了，可那些债主要求半个月必须还钱。你爸爸的意思是，想卖了房子替你还债。 房产中介的人不敢保证半个月就能把房子卖出去。我拿了3万块钱，这些日子我还会想办法管人借一些。咱们能还多少就先还人多少钱，那么多的债主还等着你去应付呢。你诚恳的跟人道个歉，好好跟人说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小程。
2: 飞姨，谢谢你，啊，小程，走到屋里，哥跟你说几句话。走。

0: 别在这站着了，干嘛呀？怕我把你绑起来啊？坐着，咱哥俩聊会儿。哎，现在多好，一个人一张床。当年家里房子小，咱俩挤一张小床，
1: 你挤我，我挤你的。
2: 你那呼噜声啊，打得震天响。还说我呢，比我呼噜声大多了。你，
3: 所以啊，咱俩都抢着先睡，谁先睡着了，就听不见另外一个人打呼噜了。那还是你机灵，后来知道把棉花塞耳朵里边，哎，问题就解决了。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0: 一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咱家能住上大房，像现在似的，一个人。 睡一张床，还是爸有本事，起早贪黑的，愣是从一个工厂食堂的大厨，变成了五星级酒店的特厨，这不，房子一下就有了吗？哼，干嘛呀？一提爸就耷拉个脸，
1: 那是咱爸，还能把自己亲儿子往火坑里面推啊？
5: 那他也不能把我绑起来吧？
1: 不把你绑起来，你不上天呐？小程，你自己好好想想。上当受骗，可以，那是骗子不对。那你不能自己头脑一热，盲目去找证据啊？那是多危险的事儿啊！有线索，你告诉警察，让他们查。这样做才对嘛？
0: 爸，我，你姐，那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一家人让你弄的。
5: 一家人都跟着你揪心，小程，还记得咱妈长什么样吗？不记得了，哥。
0: 你想咱妈了？说不上来，但是我总做梦，总能梦见她离开我们那一天，头都没回，就那么走了。在我这儿，她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爸就不是，爸是一个负责的人，从小到大。 把我们三个拉扯大，不容易。那，你记得小时候，甭管多晚回来，爸都会给咱们带好吃的，啊。晚上哪怕我们上床了，就站在门框那儿，跟我们吹口哨，我们立马就全都趴下来了。还有一次，我忘了是因为什么。
5: 爸老了，该咱们逗他笑了。哥，我错了。知子莫若父。
0: 爸手腕子上那个腱鞘囊肿，还有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不都是常年当厨子落下的病根吗？这房子啊，是爸一勺菜一勺菜炒出来的，他现在要卖了替你还债。

0: 哥，我听你的。
1: 新月，查清楚了，徐小成目前在他爸家，你一定要以 U 盘的借口和他尽快联系上。
2: 明白，
3: 我已经把手机号用短信的形式给他发过去了。
1: 别被动的等他联系你，我把他爸家住址发微信给你，你现在马上出发，大林会在那边等你。
3: 是，我现在马上过去。
4: 爸，
5: 小成，快来吃饭，爸特意给你煮饺子。
4: 爸，我答应你。
6: 答应我什么？
4: 啊，小成他答应。
6: 你让他自己说。
0: 我去派出所提供线索。
6: 哎，这就对了。安兰，
5: 哎，
6: 去给他们哥俩拿碗筷子。
5: 哎，好。这多好啊，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小成，快来吃饭吧，我上班去了。
6: 好，送送你小朋友。
7: 孙毅，我
4: 慢走啊，吃吧。
6: 啊，吃饭吧。
5: 你以后啊，好好跟人小成说话行不行？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听劝的孩子。
8: 这小子打小就是个犟种，认准的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5: 你还不是一样啊？怎么着，你还准备拿绳子绑人家呀？
8: 啊，不会了，他不答应我了吗？说去派出所。
6: 小芬，对，我那两个亲家跟我说啊，这个地段要建大学城、科技城，以后啊还有通地铁。说那房价肯定会涨起来，是现在卖啊太亏了。
5: 那你都答应人家债主半个月肯定还钱的，不卖房子怎么凑那260万啊？
6: 我是想先凑点钱先还他们一部分，等房价涨起来房子卖了再把钱都还了。这些债主啊跟我以前都是一个工厂的，
8: 都住一个宿舍楼，关系都不错的。
6: 我想请他们啊吃个饭，喝点酒，再跟他们好好商量商，好话一句三冬暖的。
5: 你可真够不容易的了，你自己注意身体啊，别总让我担心。我走了，你回吧。
6: 好，
5: 拜拜。

0: 又吃完我直接去报社。
1: 嗯，
0: 一大早上让你弄的，真是。
2: 去的路上，
0: 老爸要是说什么，你就听着啊，别顶嘴了。
3: 放心吧，哥。
0: 脑袋怎么回事啊？
3: 昨天开车撞了。
1: 你也把车给撞了？
0: 撞上了吗？
3: 没有，没有，就是不小心撞了，没事。
0: 哦，没撞人就好。撞车这事儿，你哥我现在有经验啊。报警、保险这一套流程，你都必须都得走完啊。
1: 二哥，
0: 小荣，
1: 你不会上班了？
0: 走了也不迟了，你先开我车吧啊。先回头，
2: 跟爸办完事儿，
0: 然后顺道到保险公司做个定损，固定证据，你知道吗？
3: 哥，你慢点啊。
1: 拜拜。
0: 哎。
1: 哎呀，我看你跟哥，你俩一块去寺庙烧烧香算了。你们这最近也太背了。
4: 亲，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去趟厕所啊。
5: 快去快回。
4: 哦。

0: 爸，你先下车等我，我去停车去。
1: 是谁来电话？
0: 哎，还能有谁呀？债主呗。
1: 哎，不接也好啊，等办完了事儿再跟人好好说。

0: 喂，王丽丽，孙茉莉，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
1: 少成，你先别发火，你听我说。
0: 你说。
1: 少成，我也让阿文给骗了，他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
2: 活该，谁让你俩合伙骗我呢？报应。
1: 少成，我真的错了，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在茶楼，你能来一趟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当面跟你说清楚。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0: 电话里说。
3: 我知道阿文在哪儿，骗你的钱在他卡里。他马上要溜了，我一个人拦不住他，你赶紧来，晚了就来不及了。
0: 他想跑，那你把位置发给我，我现在过去。
1: 好的，我又重新加你的微信，你通过一下。我把位置发你微信里了啊，你抓紧。

哎，上哪儿去，小兔崽子！小陈，小陈，你个小兔崽子，你给我回来！

0: 小程，你来了，坐。
1: 妈妈呢？
0: 约你来就想跟你商量一下，怎么样能抓住他。对不起啊，姐一直想当面给你道个歉，你打我骂我都行。
1: 你少废话，阿文呢？
0: 你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你。真的很对不起，我之前也一直被阿文胁迫，他这个人心狠手辣的，我是怕他杀了我，才不得不配合他骗走我的钱。我没有想到他连我都骗个精光。小陈，
1: 你别给我吹这些没有用的。怎么才能抓到阿文？
0: 这杯茶算是我的赔礼酒。来，我以茶代酒，先干为敬。
1: 说吧，
0: 小陈，咱们俩好久没见了，跟姐说说最近忙什么呢？
1: 没空陪你聊天，一帮人追着我后面要债呢。
0: 既然你这么想见到阿文，我马上满足你啊。
2: 谢亚成，
1: 钱呢？

0: 小程，爸，怎么样？事儿办的还顺利吧？不顺利啊？那个警察怎么说？别提了，刚到派出所门口啊，他就把我骗下车了，一踩油门跑了。我这手机都打爆了，他就是不接，这个小兔崽子，把咱们全家人都给骗了。怎么还跑了呢？您先别急，我给他打。你这弟弟，你还不知道啊？打小就一根筋，认准的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还真不接电话，我这本以为你们都办完事儿了，我过来把车开回去。这是爸，我妈。
1: 哎，哥，你在这儿呢。你们怎么了？哎，爸，你今天跟我弟不是去派出所了吗？警察怎么说呀？
2: 没去成，爆炸了。
1: 哪儿爆炸了？
3: 哪儿也没爆炸，小程把爸放门口，自己跑了。
1: 啊？

0: 局里电脑技术处的同事说，这个 U 盘已经完全损坏了，尝试多次都无法修复。眼下咱们只能随机应变。这个
1: U 盘的修复，我想再试试。你忘了我的特长就是电脑了吗？你，<笑>行吧。反正技术处的同志都说修不了了，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万一成功了呢？<笑>好，那你就试试吧。能解开的话是最好，实在解不开。
2: 也别忘了，你的第一任务。小安，曼曼，
3: 吴新月，我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2: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是我救你于危难之中，怎么，全忘了？
3: 小程，钱呢？我去你！别动，小程，放给他。小程，小程，快走！
4: 孙茉莉，不仅想拿回 U 盘，还想对我下毒手。小程有点反常。爸，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说。咱们呢，光想着是小程受骗上当了，那万一小程要是没有受骗呢？
5: 你什么意思？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小程说呢，是他跟那个骗子公司一起搞的项目，可是拉人入伙的是他，当担保人的是他，那收据上签字的还是他。那以我弟的智商，他能干这种让人当枪使的事儿吗？小程呢，结果到门口又跑了，这不就很说明问题吗？
6: 什么什么问题啊？你说明白点儿。
5: 我只是假设啊，爸，你别急。有没有可能小程跟那个骗子公司是一伙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7: 你今天当着大伙说清楚，
8: 我徐小成对天发誓，我没有合伙骗人钱。
9: 那你不打算卖房子还钱了？
7: 房子肯定是要卖的，现在卖太亏了。我求你们了，借我点钱，我到时候给你们算利息还不行吗？
10: 小成，我又凑了2万块钱，你替我交给你爸。
11: 既来之则安之，咱们看看许多军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8: 随身背，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9: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8: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10: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12: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11: 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2: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1: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13: 我可以上大学了。
12: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1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5: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
14: 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0: 来到金线就有惊喜，
1: 后边还多着呢，
2: 真是不虚此行啊！
0: 捞起体验，
3: 一身爱趣，
0: 拍案惊坐，
4: 师傅，
0: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2: 还是催人泪下的。
0: 只受千年，读懂剧名背后的家国重量，
5: 一般人都不能碰它。
6: 众多环节里面的难度最大。
0: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跟着大剧去旅行，走进众墨园，走进惊现。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凉。现在呢，我就在敬亭山。您可能要问了，哎，王老师，您怎么忽然到敬亭山来了？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因为呢是一个好朋友约我来的，他会在这儿等我，给我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到底是什么样的惊喜呢？那现在就一起去看看是什么惊喜吧，上山。

0: 好开
1: 心，又见面了，
0: 尤其是在宣城见面。哦，原来这就是敬亭山哈。
1: 对，
0: 这个做剧啊，你们是匠心独运，跟我约见面的地方也是别有深意，是吧？
1: 当然了，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宣城的所有。宣城其实是文房四宝之城，笔是在泾县，
2: 纸还是在泾县，
0: 砚呢？
2: 砚就在我们的金德，墨是在鸡西。
3: 皖南宣城，全国唯一的文房四宝之城，独有水土物产，完美适配笔墨纸砚制作，是别处无法复刻的天然优势。泾县清冽软水，能提纯纸料，固色防腐，独有青檀皮与沙田稻草，赋予宣纸柔韧润墨的特质。本地山石宜琢为砚，山野兽毫宜制笔，松木烟料宜制墨，得天独厚的原生条件搭配千年古法匠心，造就了一城四宝的独特文脉，传承着中华笔墨书香。
0: 这个泾县呢，是既有笔又有纸，为什么我们种墨园独独选择了做宣纸呢？
2: 因为宣纸它就是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可以把所有的文化都种在里边。就像宣纸像一个大地，它能够滋养各种各种的文化。所以我们就选了宣纸，
1: 是一个承载物。
0: 一张宣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所以种墨园在宣纸上种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墨宝，当然还有这样的李白的诗句。李白和宣纸也是很有缘分的，对吧？
4: 对，
1: 我们的诗仙李白在这个地方留下了40多首诗，独坐敬亭山。
0: 哎呀，现在当我虽然不是独坐敬亭山，但是有你们的陪伴，在敬亭山上俯瞰着宣城的美景，吹着习习的凉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真是不虚此行啊。
5: 还不止这些啊，后边还多着呢。
0: 哎呀，
5: 您这边走。
0: 好，这个就是我们造宣纸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6: 王老师，
0: 哎，
7: 欢迎
8: 欢迎欢迎
0: 欢迎一龙。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宣

史来说太重要了哈。而且今天是我们经发办的主任和我们宣纸协会的会长特意在这里迎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儿，尤其是这个

0: 两股山泉水由酸碱两股山泉水汇聚而成，到这儿形成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水源。
1: 相传蔡伦弟子孔丹最早在泾县摸索出造纸雏形，起初仅以青檀皮配山泉造纸，工艺简陋，品相粗朴，经由一代代匠人接续打磨，零散技艺日渐规整成熟。为改善纸张易脆、不耐久存、墨韵欠佳的弊病，本地匠人完成关键革新，在纸料当中加入沙田稻草，令宣纸兼具筋骨韧性与出众润墨表现力，成就流传千古的古法品质。
0: 这座桥我觉得不仅仅是连接宣家和外面的一座纽带，更重要的是其实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尤其是像萧民和薛永年和宣家这样一个情感。所以今天再回来的时候，一会儿我也得再去尝试一下，是不是还可以去捞捞纸，有机会捞捞纸，证明给我的师傅去看一看我的手艺是不是还好。对对对，
2: 我想问一下，捞纸我是不是也能够
0: 也请您
2: 尝试一下，代替我们的观众。
3: 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等着您
0: 对体验一下。
2: 哦，太好了，
4: 见者有份儿。我们话不多说，走吧。
0: 哦，走。
1: 走进宣纸厂，空气中弥漫着竹帘与纸浆的清香。宣纸的捞纸技艺始于唐代，传承至今已逾千年。它是108道工序中最核心的一环。今天终于能亲手试试，感受纸寿千年如何从这一捞一提间诞生。
0: 哎，这是我们的捞纸车间，有请有请有请。周师傅好。
5: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好。
2: 来来来，周师傅好，请到这儿来。周师傅好，周师傅好，欢迎周师傅。
4: 我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大国工匠周东红师傅。啊，
5: 周院长好，
4: 超级棒。
2: 刚才一进来映入我眼帘的都是我们各位师傅正在辛勤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看到这些字，质量在我心中，标准在我脑中，工艺在我手中，这就是我们传承千年的这个非遗传承。
5: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种墨园啊，能够种墨，周师傅这样的非遗传承人就是功不可没，对吧？所以今天，哎呀，这个机会太好了，我们现场拜师。周师傅给我们讲讲，就是做这个宣纸哈，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嗯，
5: 现在呢，各位老师看到的呢，就是捞纸。我们首先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合作完成的，也就是我们是一个抬铃的，一个掌铃的，就是两个人，就是通过下水两次。我们最关键的这道工艺，就是它的技术要领在哪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纸浆的浓度在变化，我们要捞出来每一张纸，保证它的均匀度以及它的厚薄。最关键的是它的分量，因为每个品种都有一个分量要求，我们是越薄越难做，越大越难做。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个品种，比方说我们捞30克一张，那我有两个师傅来做的话，就是我们保证纸浆浓度在变化，那么我捞出来的每一张纸的刻度上下浮动一克范围之内的，才能算是合格产品。
2: 只能上下浮动一克，大家，这一克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计量单位，
6: 所以说捞纸过程中啊，这么多环节啊，我认为就这个环捞纸环节是众多环节里面的难度最大。
7: 二人捞纸，掌帘主事，口诀是得手要紧，全凭手感定厚薄，把控纸的克重、匀度。抬帘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行就势。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平，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5: 那么最关键的宣纸有108道工序，那么这一道工序，那么是也就是说把无形变为有形，也就是从纸浆变成一张宣纸，一张完美无瑕的宣纸，来先保证这个纸张的厚薄、纸张的均匀度，那都要铺在这个纸帘上。必要完全的就在我们这个捞纸的两位师傅来完成。那么这道工艺呢，也就是说宣纸108道工序里面技术要求最高最难的一道工艺。嗯，
2: 这个快慢啊，节奏啊，双方的默契啊，包括 在毫厘之间的

0: 这种微妙的动作的准确度。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还得亲自去捞才知道，才能把这个纸
2: 试试。
1: 要快上手，上手。
3: 可以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我就是体验一下有多难。
1: 好，谢谢老师。
0: 摸一下，哇，这个真的是柔柔绵绵，
1: 这是个感觉味道，好吧？
4: 我问一下，这个平时可以让摸吧？手可以进去摸吧？
0: 可以摸吧？
1: 可以啊，这个不能在里面搓，一搓它就变成死掉，变成就像这个一搓，你看的，
0: 那死掉了。哦，确实像棉絮一样的纤维，
1: 对。
0: 但是我摸上的这个手感啊，是绵绵柔柔的。
4: 这是廖主任的台词，叫。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呢。哎
0: 呀，廖主任，到现在都记得台词啊！哎呀，那我们是不是开始了？
1: 开始之前，哎，对，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捞纸的要领。捞纸关键是由两个师傅来配合完成，我们两个人并齐的，然后叫一淋水深，二淋水浅。也就是说，我们下水第一次30公分左右，第二次要保证在10公分左右，就是下水的深度，然后抬起来高度根据你的人。就是我们是松松的，就抬起来就站起来一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口诀叫什么呢？叫一淋水靠身，二淋水靠心。也就是说，靠身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托起来以后，一淋水托起来，起肩，就是大概45度角，抬起烧手呢要松。我们一个叫烧手，一个叫额手。哎，靠在你这个你那边叫右手呢是烧手，我这边左手叫烧手。下水的这边第一次下水的叫烧手，哎，要放松，一深二浅。
0: 一深二浅、
5: 捞纸工艺藏着最朴素的师徒传承古训，师傅长镰，徒弟抬镰，三年不移位，手艺从无速成，唯有常年磨合，潜心苦修。一镰水靠身，二镰水破心，师徒一稳一活，默契配合，千百次重复练成肌肉记忆。每一张纸的打磨分毫力道都决定纸张品相与墨韵，稍有偏差便前功尽弃。匠心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天赋，而是耐得住枯燥，日复一日精益求精的长久坚守。

0: 来，我先提一下你下水了以后，我要坚持，你要下深一点。
1: 好，
0: 然后坚持的时候呢，在这个人的中间。
1: 中间。
0: 就是在这个人的中间。哎，好。明白吧？
1: 好，
0: 我们就开始。好，开始第一次实际操作了。
2: 好，
0: 好的，我来拿铃子。
2: 好，可以开始了啊。这专门做这个纸帘的也是被一开始拿起来，拿到放到旁边，哎，夹到这个旁边就行。
0: 对，夹在旁边就行。这个铃子，好，现在把铃子压到这个上面，压到纸帘上面。我们这个铃尺呢，铃尺是什么作用呢？铃尺就是管住这个纸帘，因为帘子是软的，你要是不管住它呢，它这个铃子它
1: 往下垂。
0: 哎，对对对，就滑掉了，哎。
1: 四指托紧哦，
0: 四指托到下面，大拇指压紧了。好，下水，好下水，好，哎，好，哎哎，对，到，
1: 到的啊。
0: 然后扫一点哦，
1: 前面，
0: 哎，折，
1: 哎，
0: 然后那边他那边深了以后，我这边稍微浅一点，没管住。然后我们半边厚，半边薄。
1: 哦，嘿嘿，OK。厚薄有一样。我是今天大师啊，我是个砖。
0: 抛砖引玉，
1: 谁是玉呢？王老师玉。
3: 王老师，
1: 下面有王老师来解。
3: 好，好的。
1: 把这个先，
3: 不是吧？跟易老师闹起来了啊！好。
1: 而且王老师说个题外话，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3: 哎，
1: 大家好，
3: 哎，
1: 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3: 易老师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1: 对，
3: 你看他又是干什么的？
1: 请问干什么的？让王老师猜猜。
3: 大家先猜一下哈，这到底干嘛的？我觉得呢。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有刻度的意思，感觉是计量数量的一个什么单位，计量什么我不知道。
1: 这是计数的
0: 吧？
1: 对，计数的，
2: 计多少张多少张？
1: 哎，对，多少张？我们一天正常的1100张，就是完全靠这个来计数的。
0: 1100张啊！掌声，我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大国工匠，给你们点赞。
1: 谢。
2: 好，王老师您来。
1: 谢王老师。
0: 我有点惴惴不安，怎么回事？
2: 没事，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事。等你捞到1100张的时候，
1: 对，把这个离子把离子压住了，离子压住了以后，稍微放松一点，你那个下压下来一点点，压下来，对。
0: 你看这个压的位置都很重要，
1: 对，对齐了，
0: 对齐，要对齐，
1: 对齐。
0: 哎呀，要对齐，我看看啊。
2: 周大师，严格要求他啊，
0: 对，
2: 比要求廖主任还要严格的要求王老师。
1: 好，好，我们来一次啊，我们先手翻过来，
2: 手心冲上，
1: 对，你看，四指拖到下面。拖住了，我们捞纸的时候，这个手是四指拖在下面，就是嘛，这个那有空，
0: 对，空的，
1: 对，空的，你看，空的，来，1、2、3，王老师下水，来，动，起来，抬起来，
2: 也很沉吧，他没劲儿，哇，很棒，
1: 再来一次，没起来。刚才你这个呢，就是你一个方面是力度小了，然后叫你起来的时候你没起来，这只手呢，你的烧水呢放到水里面去了，那么形成了就这张纸啊，全部破掉了，整个铃子放到水里面去了。
0: 明白。
2: 一身二浅，我们是一回生二回熟，王老师，再来。
1: 好的，
0: 再来。
1: 拖起来，好，1、2、3，走，好，拖起来，好，抬起来，到，
2: 好多，
1: 再来浅一点，
3: 繁荣浅一点，
1: 好，好，第一次不行，第二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的，我要是带你这种速度的，基本上就捞不起来。关键呢，还有一个带的人也要非常重要。
0: 对，绝对是因为有大国工匠在带我，所以呢，我就
1: 关键是你的悟性好。
0: 谢。今天真的来捞了纸以后，我才有一个深切的体验，就是我们千年的非遗传承。当我们拿到这张纸的时候，其实我们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普通的纸，纸寿千年，但更重要的是，这里面不仅仅凝结的是时间，还有无数个我们的大国工匠，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心无旁骛做一件事情的这种专注和精神的凝结，都在我们的这样的一张纸上。
4: 一张宣纸
0: 薄如蝉翼，
4: 却重若千钧。这轻与重的悖论里，藏着108道古法铸成的身世。清谈经43道锤炼，一整年风吹日晒，方炼出纸骨；稻草历37道蒸煮漂洗，近300日夜沉淀，才修得柔韧。一张宣纸，快则1年半，慢则整整3年才能成型。它落笔不滞不涩，墨色层次肆意舒展，还能防虫耐腐，历经岁月依旧完好。纸寿千年，这薄薄的一张宣纸所承载的是无数文人墨客的毕生心血，更使中华民族的千年文脉得以传承下来。我们今天才能读到李白的豪情，看见杜甫的忧思。
5: 会稽渔夫青买臣，欲一辞家惜汝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好纸，好纸。
0: 我要改一个词儿，不叫纸上得来终觉浅啊。我觉得对于我们宣纸来说，是纸上得来真功夫，在我们的这张纸上，在我们的宣纸上，都是真的功夫。哎呀，为我们的大国工匠点赞！我可以和我第一次捞的这张纸拍个照吗？捞出来的纸还是湿的，要变成能用的宣纸，还得过晒纸这一关。

0: 晒只是在这儿晒吗？
1: 怎么晒？
0: 怎么晒？
1: 有悬念，告诉你。
0: 那边晒纸师傅已经烫好墙，备好刷子了，我这就过去试试，看看湿纸怎么在高温墙面上变成一张平整的宣纸。
2: 晒纸的温度它都达到了75度以上。哦，
0: 这个传说中的水深火热就是这个意思。
2: 对，火热就是这个意思。
0: 一张宣纸先在水里成型，再在火里定型，这一冷一热之间才有了一张薄如蝉翼绵韧不摧的宣纸。2009年，宣纸技艺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千年炉火，一纸传承。这便是晒纸的分量。接下来呢，我要试一试，有什么秘诀吗？就是说有什么步骤？哦，这样刷，
2: 18刷，
0: 18刷，是要刷18下吗？
1: 不用刷。
0: 哦，
1: 这个往这边打，
0: 往这边打，
1: 这边。
0: 都是这个方向刷吗？
1: 往这边方向刷。
0: 刷完左边，刷右边。
1: 对。
0: 刷完左边，
3: 刷右边。这张纸据说很好看。
0: 据说很好看。好，这就是我刷的。不是光我一个人刷不行啊，我觉得让印小天也刷一下。
4: 对，
2: 好，
4: 老廖啊，
0: 老廖刷一个，
4: 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来，老师，
0: 廖主任，
5: 觉得这个
4: 挑毛挑毛病来了。
2: 对，
0: 对，
4: 中央八，中央八，中央八，
2: 中央人，
0: 大家看，廖主任把刷纸这道工序刷出了一种舞蹈的美感。经过这个刷纸工序之后是什么工序了？是什么工序？
2: 剪
0: 纸的工序。现在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走，
2: 走，
0: 走，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师傅，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哎呀，真的，刚刚呢，我确实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水深火热啊。
2: 师傅你好。曹师傅，他的名字叫做曹倩文，是我们非遗传承人。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剪纸的这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一种非遗的传承。
2: 是的。
0: 哦，那我想问问，就是剪纸刚才也说了是精挑细选，它的标准是什么呢？
6: 我们剪纸的剪呢，其实有2层含义。刚才你们说的剪，第一个剪就是检验，我们要将纸张牵起来，透过光去检查纸上有没有瑕疵，有没有纸病。对，
0: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7: 这张
0: 基本上没有什么，
6: 这张是合格的，
0: 没有什么瑕疵。
6: 对，嗯，你看一下这张，
7: 这张
6: 就是在
0: 让我检验。哦，是不是这个缺了一块其实是有问题的？
6: 对。
0: 那这样的纸它就作废了吗？就没不能用了吗？
6: 是我们捞出来的纸都是毛边，它有一个规定的尺寸，外面是可以剪掉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可以左右上下的移动，做一个记号。
0: 啊，做小尺寸的。嗯。
8: 裁纸是宣纸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每张纸要经过2次检验，检出瑕疵，挑出次品，确保每一张都洁白无损，厚薄均匀，合格的纸才能上裁刀，按照4尺、6尺等规格精准裁切。
4: 曹老师，你多一分细心，客户多10分满意。
0: 廖主任说的
4: 对呀，廖主任，
0: 廖主任，
4: 我是他后面学的。
0: 这口号，哎，这个上面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有像刚才捞纸的时候的那个小洞啊？
6: 这个就是有一点纤维分布不太均匀。
7: 这就是刚才你捞那张纸。
0: 是，还好像是你捞，
4: 是我捞的，我捞的。
0: 哎，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来给个特写，这上面有一个洞，
4: 这就是刚才我那个洞，
0: 对。对啊，这个就要折了，这就不行了啊。刚才呢，我们说剪纸哈，它其实有好几层含义。刚才我们是感受了一下检查的剪，接下来是要剪刀的剪。哎，我看这个剪刀也是一个专用剪刀吧？
9: 这个叫后山剪刀，它也是非遗，就产自于咱们泾县的后山镇这个地方。对，削铁如泥，一般人都不能碰它。
8: 宣纸千年传承之下，衍生出多项共生的非遗手艺，其一为后山剪刀制作技艺，手工锻打的宣纸专用剪刀。

0: 锋利利落，修边不扯纸，不崩边，守住宣纸成品的品相。其二是宣纸竹帘制作技艺，精工编织的竹帘细腻匀实，张力均衡，是抄纸成型保证纸面肌理均匀的关键器具。一剪修行，一连成纸，两门非遗为宣纸工艺保驾护航。严苛的古法要求孕育出独有的非遗生态。
1: 请开始你才华的展示。
0: 从捞纸的水深，到晒纸的火热，再到裁纸的精简，今天我们亲手触摸了宣纸的筋骨与温度。
2: 一身爱纸，
0: 一张纸入水成型，上墙定骨，下刀成器，历经三关，方方正正。而这份干净与方正背后，是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匠心。

0: 刚才我们是看了这个宣纸制作的108道工序当中几个重要的工序，这个因为我们宣纸一直在这儿做，所以我们能看到。
1: 是的。
0: 但是像我们这个剧中的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宣家大院这些，因为是搭建的嘛，是不是剧拍完我们就没办法看了，就很遗憾？
1: 那一个棚是很遗憾没有了，但是我们1:1在宣纸小镇那儿布置了一个宣家大院。
0: 哦，1:1
2: 我都不知道，
3: 你送个礼物给
0: 我们
3: 今天，
0: 对吧？你们当时在宣家大院都拍过戏，所以应该去故地重游。那走走走走走。

0: 冠名播出。
1: 王老师，这边看，这就是我们的宣家大院拍摄地。
0: 看到了，在众墨园宣家大院拍摄地。今天其实故地重游啊，对你们来说
1: 是
0: 吧？
1: 是。
0: 谁对这儿感情最深呢？
1: 哇。为什么？
0: 对啊，
2: 因为当年肖民是最早懂事、最早离开，也是最难回去的一个孩子。嗯，真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从这扇大门走出去，回过头来再看、再想，很难再回去了。而且师父一直从心里面没有去接受，让他再回去，一直心中有一个窟窿，有一个坎儿，
0: 有一个遗憾。所以我们剧中很好看呢，不仅您给我们观众送福利，同时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角色可以在我们剧说很好看圆梦，就是很难回去的那扇门，今天我们一起陪着你再回去，好不好？
3: 哎，
0: 肖明来，
4: 也不能年年都让宣家当指望吧，你得给兄弟们留口饭吃。
5: 我师父靠的是真本事，你呢？
4: 我也是真本事啊，没我这点本事你能当指望？
5: 你去，你怎么还有脸少说两句？
4: 你别说，别，
5: 你知不知道在二虎你给我师父造成多大的损失？我和我师父的窟窿怎么补？
4: 你拿人家当师父，人家拿你当徒弟吗？
5: 你少说两句。二虎，现在开始。
4: 别，
5: 我协会今天帮你开除了，信不信？
4: 你开除我？这协会是我家，
5: 协会有你就是耻辱。我告诉你，
4: 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
5: 二虎，
4: 谁不认了你？
5: 哎呀，你别说了。
0: 肖明，你知不知道？你把指王牌匾赢走之后，我们宣家的日子有多难过？
6: 师父，你莫生气。
0: 肖民，
2: 师父，
0: 你知不知道你赢走了指王牌匾之后，宣家的日子有多难过？

0: 我知道师父，我十岁就进了宣家，是您和师娘把我拉扯大的，这份情我小明一辈子都不会忘。在这儿我一直有个心愿，当年走的时候没有给您和师娘磕一个头，今天我回来了，我把这个心愿还给你。师父，谢谢你。
1: 好，
2: 这这边
1: 怕他真磕呀，这地挺硬
0: 啊。没事，这我头发好。
2: 这个这边多好，
0: 对对，
1: 能过吗？哎呀，这制片人啊，编剧老师，然后著名的演员都在，我真是班门弄斧。其实我是代替我们的追剧观众啊，过了一把追剧瘾，过了一把代入感沉浸式追剧的瘾。为什么哈？我想当我们这个1:1复刻的宣家大院在这儿呈现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追剧观众通过看了《众墨园》来这儿玩啊，
3: 有
1: 他们就一定要到剧中的重要场景的地方来打卡。那打卡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观众都要在这儿沉浸式演上一段哈。我觉得以后我提个建议，就是不是这儿我们可以有一些可以演绎的小场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让大家可以在这儿过过戏瘾。因为现在追剧观众都非常专业，不仅追剧，也想成为剧的一部分。哎，所以我是带大家这个抛砖引玉啊，这个今天能跟这么著名的演员演这首戏，谢谢易总给我这个机会。廖主任到了宣家大院，再重新走进宣家大院，你什么感觉？你是不是也来一段？
2: 廖主任呢，来宣家大院其实戏不多，对。那么我就记得有一场呢，来到宣家大院，说澄清。
1: 来来来，廖主任，你到这儿来，你到这儿来，你，对吧？来，廖主任，
2: 是吧？
1: 廖主任，
2: 我在这儿。
1: 这个对啊，
4: 廖主任这个趋势怎么感觉想坐在这个我师傅的这个位置上，再走过去？廖主任，廖主任，您坐，您坐下，您坐下。
2: 廖主任的江湖地位很高啊，当时我讲澄庆堂旨的时候，你师父在旁边听着。
4: 是，
2: 话说澄庆堂旨，哈，看见没有？这丞相是拿个白手套，打开了澄庆堂旨，是吧？说了这个，肤如卵膜，坚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呐。这里面还有个故事。想当年欧阳修你知道吧？
3: 知道。
2: 对，后面什么词儿呢已经忘了。
4: 可以可以。
5: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李主澄庆堂旨，今时不复有也。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两副澄庆堂旨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坚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呐。
1: 我想问我们易总，重回我们这个宣家大院，你是不是也想起很多经典场景？
3: 满满都是回忆，每一个房间都有每一个房间的故事。嗯，在我们的大厅里，我们发生了许多欢笑，然后也有悲伤。嗯，那个时候宣家就是因为牌匾不是被萧明给赢走了之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那一些单子被别人退回，而且他的爱人许秀梅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就前面的台阶，在那儿哭。
6: 咱们俩这几十年了，我怎么都没觉得我跟你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呢？每天一睁眼睛，我就忙忙叨叨的，不知道忙些什么。
3: 之后宣永年就安慰他，然后说出自己的初心，造纸如造人，我们要如何来把这个该坚守的东西坚守下去。就是那呢一场又一场的这种戏，我觉得还是催人泪下的。
6: 师娘什么都不说了。哎呀，你这孩子还没吃饭吧？一会儿 把脸好好洗一洗，换身衣裳，回家吃饭。我等你啊！我等你。

0: 你看哈，宣家大院宣纸都有一个宣字，为什么我们这部剧不叫宣家宣纸呢？
1: 在历史上是真的有个地方叫仲墨园哦。
0: 哦，真的有一个地方叫仲墨园吗？就在我们泾县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我带您去看。
2: 好呀，
0: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仲墨园，去仲墨园看一看，走
1: 来走，去仲墨园来。

0: 我看到这个种墨园三个字了。
1: 对，种墨园。
2: 嗨，大家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这里就是种墨园。嗯，说起这个种墨园呢，其实这座房子已经有100多年了。房屋主人将它取名为种墨园，就是播种笔墨、传承文脉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参观一下种墨园。1938年的8月2日，新四军进驻到了泾县的女岭，房屋主人呢就主动的让出了家中的2/3，把家里面条件地理位置好的房间全部让给了新四军办公和居住。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当地的老百姓是十分拥戴新四军的。林小青台阶，在这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张照片，当然这个照片呢还有一个背后的故事，也就是这一张。说起这个宣纸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其实它和新四军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当时全民族抗战已经爆发，那个时候呢，生产出来的所有的宣纸呢，没有人去购买。叶挺军长得知之后他就呢，出资建立了宣纸生产合作社，挽救了这一祖传的一个民族工艺。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叶挺军长第二次到这个宣纸生产合作社去视察这个造纸工人时拍的一张照片。这是108道工序中的其中一道，叫做打榨。
3: 看在这里展现了我们新四军军民鱼水情之外，还是发展了我们宣纸的这个产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宣纸的传承没有断，这个特别重要，因为那也是挺困难的一个时期。
2: 对， 是的、所以当时这个宣纸生产合作社造出来的所有宣纸呢，当时叶挺军长就要求新四军的政治部创办的两刊报纸，一个是抗敌报，一个是抗敌杂志，这两版报纸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这个宣纸去制作的。
3: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革命的过程中进行宣传用的就是宣纸，所以我们宣纸还承担了一个传播革命火种的介质媒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哦，
2: 对，所以非常具有纪念意义。1939年周恩来视察云岭军部的时候呢，还特地给抗敌报题写了报头。那这个宣纸生产合作社创办时在当年只有1家，第二年呢就达到了21家，所以这个宣纸能传承下来和新四军有很大的关系。
3: 新四军在宣纸的传承过程中功不可没啊。
4: 1938到1941年，新四军军部扎根泾县云岭种墨园。这座由开明绅士捐献的徽派宅院，是叶挺、项英的办公居所，更是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枢神经。朴素院落里，将士日夜运筹，一道道作战指令从这里传遍皖南前线。那些发往前线的战报命令，就印在泾县土生土长的宣纸上。烽火远去，旧纸犹存。方寸灰院藏山河大义，一砖一瓦皆铁军风骨。种墨园种下的不是墨，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2: 现在的宣纸呢，是泾县的一张名片了。
3: 虽然刚刚我们确实是在这里看到了当时的一些照片啊，但是相信大家也特别希望能够穿越时空，看看当时我们新四军是如何把我们宣纸这个千年传承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的。我们据说很好看，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福利，通过我们的艺术创作的方式让大家一起走进那段历史。我们一起进入导演来加戏。
5: 同志们，宣纸是祖宗留下来的国宝，我们要发扬光大。现在每多生产一张宣纸，就是为抗日救国多立一份功劳。
0: 从种墨园出来，方才那些书卷气与烽火岁月交织的故事还在心头萦绕。一方墨一张纸，竟撑得起一个民族最艰难岁月里的文脉不断。接下来把这些思绪揣进兜里，去一个山水相望的地方，让风把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慢慢吹成这座城市的底色。
3: 现在我们其实是到了剧中一个很浪漫的场景的打卡点，我来打一下卡。虽然男女主不在，但是我们感觉站到这里呢，在想到那个剧情啊，空气中已经有很多粉红色的泡泡。
0: 对，
3: 他们就是在这里捅破了他们感情的窗户纸，是吗？
1: 你爸传位给张度，你不吃醋呀？
6: 我有你就够了。林然，
2: 嗯，那你干嘛呢？
3: 现在呢，在这里觉得特别特别的惬意啊，凉风袭来哈、啊，在这样一个夏天的美好的下午，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场景啊，最适合的就是廖主任，因为在剧中啊，廖主任直播做得特别好。
7: 大家好，我是老廖，你们知道学富五车它的知识含量究竟是多少吗？你们知道入木三分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吗？
8: 不是，等会儿，等，那廖主任，咱不是要缴文房四宝吗？
9: 对呀、啊，主任，你是不是没认真备课呀？
7: 抛出问题，引发大家的求知欲望，这是教育心理学。
9: 廖主任，那您准备讲多久啊？咱们这是短视频，重点在短而精。
7: 那是因为他们没文化。只要讲得好，再长也是短；讲得不好，再短也嫌长。这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道理。
3: 廖主任给我们现挂，给我们直播一段，我们都是你直播间的嘉宾。
10: 我经常说这几词啊，王老师哈，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此时此刻，廖主任作为一个文旅的推广大使，他想用一首歌来表达他的心情，好不好啊？哇！因为真是这样，当时啊，我就在泾县拍戏的时候，看到这个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啊，真是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心。

0: 坊只售千年，今天呢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守正创新，而相信千年的非遗传承已经递到了我们年轻人的手中。在下期节目当中，将会有一位和这个场景相关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大家去看总台，剧情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3: 要造好一张好纸，
4: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山野鹿鸣，乡土烛光，
14: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
15: 要把鹿养好，
16: 发挥能力非常强。
0: 青年返乡创业闯关，
17: 有矛盾怎么办？
15: 这事儿成了，
16: 人多力量大，
0: 劲儿往一处使，两代相邻破冰和解，兄弟同心，父辈温情，
17: 含着泪握了手。
0: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米良与麦青，感受烟火喜剧绘制的振兴图景，解锁乡村温暖的奋斗与治愈。

0: 我是在鹿鸣村走出去的大学生，那就应该为大伙做点事情，带领着大家伙共同致富奔小康。
1: 你信哥哥我一句话，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一个合格的鹿把式不经过三年五年的磨练，别想养好梅花鹿。
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式们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3: 老二叔，
4: 爸，该吃你这吃
3: 啊，都来了。哎，
5: 伟良哥，
3: 二哥
6: 来
3: 展示。
6: 好，看见没有？鹿鸣村小养殖合作社。哎呀，来来来，看看啊，
4: 什么东西？
5: 这玩意儿金的吧？这个值钱。
3: 咋样？
5: 好。
4: 又合作？合作啥玩意儿的合作呀？赔了咋整？赔了我跟大家一块赔，赢了。赢了我自己挣不着钱，大家分。你说干啥呢？呵，哎，
2: 这养鹿啊，各家有各家的养法，这凑一块有矛盾怎么办？啊，
3: 爸，
7: 我说两句哈。之前呢，我在城里也看过很多这个合伙一起做买卖的，开始大家想的都是挺好的，但是后来那都各怀心思，结果就不一定能行，
4: 没啥好结果。
3: 来，抱好了
6: 啊！
3: 抱
6: 好，好，好，好。
3: 那个叔，哎，啊，掰腕子，
4: 咱俩，哎，你也敢跟我掰腕子？
3: 行不行吧？
4: 你看看我这胳膊，跟我掰腕子，
3: 我这也不是假的。
6: 来，行，来，好，来，
4: 开始吧，
3: 来，
6: 开始。哎，
3: 我这咋闹着玩下死手啊？哎，
4: 从小你就没赢过我，我一个手指都掰你。
3: 哎，说好了，哎，哎，叔，说好了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来来，就一个手指头啊！哎呦呦，叔自己说的啊，叔自己说的，是叔自己说的啊！
8: 不可能，不可能，
4: 大老爷们一个手指头。
6: 开始，
3: 来，劲儿，来，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你们加油！不用加油，你这怎么？
4: 我一个手指，你五个手指头。
5: 就是，哎，
3: 对喽，叔，你这一个手指头能有多大劲儿？就你一个人往前走，你能走多远？啊？所以说呀，咱们。必须得把手指头都伸出来攥成拳头，大伙一起往前走，那才走得远。
8: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5: 对呀，叔啊，你想想啊，哎，啊，咱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技术，这需求量这么大，咱指定挣钱呀，不能吃亏。你说是那吃亏的人吗？
7: 这个道理吧，谁都懂，但是最后大家能不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不好说啊。
2: 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呐，那心气儿就是高。可是走起来那路难呐！
3: 不是爸，哎哎，平常是不是您教育我说，哎，人得往高处走，往高处走，是不是？什么路最难走？上坡路它最难走，所以就因为它难，大伙才得更得抱成团，
8: 对对
5: 对，
3: 一起往前走。
8: 是是，
4: 抱成团儿，
8: 那当然了嘛，人多力量大呀。

0: 继续看总台剧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充满了乡村气息的作品正在我们总台热播，这部作品的名字叫《梁与麦青》。这里有返乡青年攻坚克难的创业路，也有两代路把式观念碰撞的日常矛盾，有迷途之人幡然醒悟的成长，更有全村抱团共赴富裕的动人图景。今天呢，我们把这部剧的主创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剧台前幕后的精彩以及创业人的初心。掌声有请各位，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欢迎欢迎。好，我们首先请各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米梁与麦青》这部电视剧中的总制片人，我叫马普安。
2: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米梁与麦青》的导演王伟民。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米梁与麦青》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我叫薛立业。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米梁与麦青》当中米梁的扮演者赵波。
5: 生活当中呢，除了我媳妇儿，就属她最重要。你说我能轻易转给你吗？
6: 大家好，我是《米梁与麦青》中二杠的扮演者来喜，也叫许玉君。
7: 那既然你也认为咱们的鹿产品那么好，为什么非要一次性的把它卖掉呢？
5: 直接说你的想法。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永生，在米梁和麦青剧中扮演米成山。
9: 一个合格的鹿把式，不经过三年五年的磨练，别想养好梅花鹿。
10: 大家好，我是楚志博，在米梁与麦青剧中扮演老麦头麦国庆。
11: 我这个鹿啊
12: 不卖，
11: 给多少钱都不卖。
1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米梁与麦青王小玉的扮演者杜长蕊。大家好，
14: 我在这鹿场学了好多知识呢，你们看上哪个就告诉我，随便挑啊。
5: 那我们不客气了，
14: 快快快。
15: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米梁与麦青里面艳红的扮演者马天女。
14: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远离你。
0: 再次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其实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打开盲盒的方式来解锁这部剧的精彩。我们首先要打开的是第一个盲盒，导演先来，来，有请。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打开道具盲盒。导演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盲盒里装的是什么道具。
2: 哦，这是一把口琴。
0: 嗯，
2: 这个口琴呢是和米良和他爸爸老米他们之间的一个心结。
0: 嗯，
2: 这个在我们戏里面有表现。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到剧中去看一看这个桥段。

0: 这是你妈当年留下的，别怪咱家那些路啊，只要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哎，都乖乖的排着队跟你妈往家走啊。太阳要下山之前呢，在这山坡上总能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儿子，吹上一首，告诉你妈，我们家又开始养鹿了，养更多的鹿，养更好的鹿。
1: 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为什么这个口琴是父亲和儿子和解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信物呢？
2: 这把口琴传承着这个养鹿的这个心结，算是这两个父子之间的和解，也从此开始他们走上了重新养鹿的这个道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关于这个口琴，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剧中的父亲，你对这个口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3: 他是媳妇儿的信物，也是遗物，见物思情嘛。
1: 那么经历过口琴的和解，你又如何理解米良对于父亲对于养鹿这个事业心境的变化？
4: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剧本有一点特别好啊，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接地气儿。男主演他就说，哎呦，特别高大上啊，他特别有理想有抱负，他没有
1: 什么光环金手指，
4: 他就是考上大学之后留在城里了，然后开始跟这哥几个创业，碰上女朋友家出事了，然后他挺男人的，他说那你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啊，这债我给你还了没问题。他话说去了，但是他没有钱，他就跟兄弟俩说，咱把饭店盘了吧。盘饭店的钱盘完了之后还是不够怎么办呢？不够他就说，在这个盘饭店的过程当中，他了解到一个信息，说养鹿现在很赚钱。其实他就是很单纯，就我现在缺钱，我要赚点钱，什么能让我赚钱我就干什么。他没有过多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说把这个鹿圈在二杠家盖起来了，结果一夜之间被人拆了。然后就开始查到底是查到最后才知道说这是他自己亲爹给拆了。所以他就会，就是米良其实那时候特别郁闷。米良的想法其实是什么，说我养鹿你不让我养，特别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当年我考上大学了，我是从村里出去的大学生，您脸上有光，我大学毕业了留在城里创业了，您跟村里人一说，哎，我儿子怎么现在在城里如何好，你脸上有光，现在我回村了，您是不是觉得没面子？我觉得他一直在，就是米良其实想的都是这个，直到这个口琴出现，直到这个父亲这个心结这个窗户纸捅开了之后，就米良觉得养鹿不单单是赚钱了，他承载着很多东西，他要把鹿养好，一是说要替天上的妈妈把这个鹿养好，因为妈妈爱鹿。第二呢，他也要抚平自己爸爸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我觉得这是米良的一个成长。
2: 其实从米良的身上，其实他代表了现在我们乡村的这种年轻的这种人。

0: 蔡力量。
1: 嗯，
0: 我们其实这个戏呢是讲养鹿，但是呢实际上它暗含了一个就很大的一个目标，是讲的乡村振兴。
1: 是，
0: 实际上整个这个戏虽然是讲了一个小的喜剧故事啊，以喜剧面貌呈现的啊，但是其实讲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大主题。
1: 嗯，尤其是在我们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其实青年人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他们学成归来又回到了乡村。那有一句话说旁观者清哈，关于你和父亲之间曾经出现的这些代沟也好，或者说是解不开的心结也好，我也希望听听米良最亲近的兄弟如何看这件事儿。
2: 其实呢这个现象一直会存在，我们过去一直就讲叫子一辈父一辈，每个时代在变化，尽管观念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不同，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相通的。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包括他的父亲认为啊，如果成立合作社，那么多人好不好管理？而儿子认为呢，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因为我们熬不过岁月，斗不过时间，唯有呢以最好的心态啊，心向光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啊，依然内心温暖啊，心中有理想，眼前有光亮啊，度好每一个你所热爱的日出和日落。
1: 哇，说的太好了，总结的太好了。我也想问问编剧老师，就是说在剧本创作过程当中，如何去把两位父辈的内心转变去用我们具体的剧情去展现出来。
3: 这位父子俩的这个矛盾应该说贯穿全剧的始终，他俩的矛盾呢负载着我们这部剧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我们戏所有解读的许多问题都在他们父子两个的矛盾上。
1: 嗯，
3: 哎，比如说这个米良一开始买鹿养鹿，正好接了父亲心灵的伤疤，这是矛盾由此开始啊。我觉得他俩最重要的矛盾点还是他要放鹿归山，然后呢父亲呢这个因为这么抠的一个人，馊了的豆腐他都得吃到肚子里，然后宁肯坏肚子宁肯买药吃，他也不舍得这半块豆腐，这么抠的一个人，然后呢见到儿子把那一筐金溜子对不对刷一下泼马路上了，你说对他的这种打击感有多大，那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心灵摧残，对不对？那要说他提到他俩矛盾的解决，时间就是一把锉刀，他可以把解决任何的矛盾。同时呢还有一点，他米良他把这事儿做了，说这事儿成了，你看那作为这米这个山他也不傻呀，那是不是他当然他明白呀，这我觉得这种矛盾就刻意的他就化解了，他没有必要人为的咱们去把他啊怎么设计扣然后再把它解开，我觉得咱们凭感觉走就完事儿。
1: 那刚刚呢我们导演也讲到了，其实两代人之间他们通过一个口琴完成了代际之间的和解。我也想问问楚志博老师，就是说其实麦国庆他也是挺会算计啊，或者说是他挺精打细算的一个人，那你是怎么样去读懂以及展示这个角色内心的底线以及他的温情？
4: 这个人物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别抠的一个老头，但是呢你视鹿为命，你动我家什么东西都行，不能动鹿。另一个呢，我女儿当上村主任了，那我说啥就得是啥，跟老米头在一块儿磕的时候打的时候，那时候我
1: 用你女儿压他。
4: 我告诉你啊，我女儿生气了啊，就麦主任生气了，他就这样。哎，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麦主任跟米良是一条心，哎，他俩起来跟我是唱反调的，他就急了，
5: 防不胜防。
4: 对米良的转变，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1: 嗯，
4: 开始的绝对不能同意的，那就对我女儿能嫁给你们家，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所以他俩打了，天天打，只要我俩到一块儿。俩人喝酒吧还离不开，没端酒杯就干起来了。
5: 喝酒是个幌子，主要是为了干仗，
4: 主要就干仗。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们这种在干仗中插播做别的事儿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你们两个演员是怎么样去培养这种状态？
0: 他们不需要培养，他们天生就带这种喜感。
4: 不，这个有时候啊，生活当中有些话 他都不正经说，我们俩生活当中的咋的，你又是就是磕，用
1: 磕的话呛来
3: 正话反说，
1: 哎，
4: 所以再加上这点戏把它揉进去，就这种感觉。
1: 哎，
3: 这个楚老师是向来会把这个零点

0: 赵波，还有我们今天没来的那个大笨，嗯，他们三个是那一个组合，那更可怕。哦，他们是把0.1变成了2.0，他们的，
1: 他们就低啊，尤其他俩。
0: 对，尤其你看莱西老师，他对于台词的这种把控能力，刚才他两句话你就明白了，
2: 是的，
0: 而且他都是押韵的，
2: 对，
0: 这个太可怕了。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做减法，你这儿不要那儿不要，行，差不多来吧，他们就属于这样，你不用去启发他们。
2: 对，
3: 我把我们家这么大的地儿都贡献出来了。这回该你了，
4: 该我啥了？
3: 你咋装糊涂呢？你不说过了吗？你把你家盖房子剩下的红砖跟水泥拿过来用吗？
4: 那用你李二杠的话，这得咋下账啊？
3: 你逗我玩呢？肯定算赊的呗。
2: 后来问问小玉，小玉是很支持米粮创业的，就是从旁观者的角度，你怎么看两代人对于养路这件事儿不同的一个观念？
5: 我主要我是有点暗恋他的，然后有一种爱而不得，但是慢慢的接触当中呢，我也是愿意支持他这个路线的。那对于这个米粮和老米叔的和解，其实我挺感谢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包括演员的呈现。我演完了之后，其实我是跟我的父母和解了。我觉得这部戏中讲了很多，不光是振兴乡村呀，爱护环境，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现实生活自己的影子。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善表达，跟自己的父母聊天呀，好话不好说，父母也是啊，我对你这个有执念，或者我年轻时吃过的亏，我不想你再吃一遍，就用很强势的方式来阻止你。
6: 对，
5: 很多家庭都这样，我跟我爸爸妈妈也这样，我不好好说话的。但是演完这个戏之后，包括米粮和老米叔，原来知道哦，父亲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执念是什么，他对儿子的爱是很漫长且悠远，然后也很深思熟虑的。那米粮对于父亲的不理解，也是这种年轻人的冲动吗？我出去几年，我看得多吗？像我们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啊，我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你不懂，你连网上付费都不会，是不是？所以慢慢的和解，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线下看戏的这些人对自己父母的一种和解。我希望很多年轻人看我们这个戏之后，不光是对这个我们这个戏的喜欢，可能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和你们现在已经年长的父母有一个和解。那其实和解的不是父母，是自己。我觉得自己跟自己和解了，这生活肯定也很美好了。
6: 对，要自
0: 我们这个戏，小杜说的特别好。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是不难解决的，因为沟通方式和交流方式。
6: 对。
0: 所以呢，我们那个戏其实它是在一个喜感的一种这种语境之下，其实很重要的也讲了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你仔细看下来，其实这个戏它的那个矛盾没有多大。
6: 对。
0: 观念的不同。养殖方式的不同，因为有一些利益的小利益的一些纠纷，但是因为沟通方式的这种不畅，造成了一些矛盾不断加剧。但是到最后我们又走上来之后，它又不断的化解。
6: 是，
0: 我觉得能给我们的观众提供一种对于交流、对于方式的一种反思。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打开第二个道具盲盒了，谁来？制片人，好。好，现在我们和制片人一起来打开这个道具盲盒，这个盲盒真的是超级的大，来看一下。哇、哦、好大呀，来拿出来。
1: 哎呀，嚯，养殖合作
2: 社。哦，养殖合作社，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剧中很重要的一个道具，一起来看一下。
7: 今天呢，咱们的合作社正式挂牌了，
8: 这是咱鹿鸣村的一件大事。我解散了我们自己的鹿鸣村小公司，今天我带着原来公司的鹿正式加入鹿鸣村小养殖合作社。大家既然推举我，那我这个总经理绝不辜负大家。从今天起，咱们鹿农单打独斗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可以携起手来共同抵御风险，增加收入。而同时啊，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虽然合作社是成立的，但是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我们。
7: 所以需要我们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8: 那咱们就一定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9: 好。

0: 好，这里呢，我要带我们的追剧观众问制片人一个问题。我们理解当中啊，鹿都是野生的，但是没想到养鹿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那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作品做乡村振兴主题，要聚焦到养鹿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1: 我记得那年我们到了这个双阳去演出的时候，双阳这蛇岭啊、太平村啊等等啊，都是养鹿，而且养的都非常分散，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希望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养的鹿嘛，他们就是在卖这个产出，完了往外出售的时候，就有很多屏障。当时呢，村里的一些老乡啊，就跟我们说能不能帮我们宣传宣传。这个在全国呢，就是知名度还不是很高，就把我们这个鹿产业宣传出去，让全国甚至世界都来到我们这看看我们鹿乡，在我们这买鹿。这个区域是双阳区，双阳区有一个鹿乡，专门养鹿，就每家每户都养鹿，而且养得非常好。不管是鹿的质量啊，还是后来啊，通过宣传呢，对鹿的销售情况啊，就形成了很大的优势。总的来说吧，为他们双阳区的这个农民这个生活水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总的来说确实好。
0: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挂牌啊，它既是一个仪式，其实也是个标志。是一个什么样标志呢？就是标志着大家要抱团共赴了哈。那导演，为什么我们会设计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和情节？
2: 这就是产业升级。我们因为在下面我们采风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这个他们搞得很好的这个合作社，当地它鹿产业一开始是分散的嘛，那么分散的呢，它形成了很多瓶颈，在养殖啊、销售啊各个环节上有很多瓶颈。但是呢，一旦你形成了产业升级，能够以合作社的形式出现，这样大家分工不同，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推广起来呢，的确每个人心目中实际上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一旦他接受了这个产业升级之后，他就会发现他的优势出来了，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合作社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角色，这样呢，就是使他整个当地的鹿产业能够带动起来。这也是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够想到的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办法，也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大势所趋。
0: 刚刚这个桥段就是挂牌的这个仪式，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创业的转折点？因为从个人的一个行为变成了一个带领大家一起去富裕、抱团共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3: 其实米良他嘴上说我最开始反对合作社，其实我一直认为其实米良不反对，因为他一旦加入合作社，他会有一整套方案就拿出来了。他之所以说反对，他反对的不是合作社本身，是因为合作社有外资注入，又恰恰是米良认为那是他情敌拿的钱，所以说他小男人那个酸劲就上来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物，就是他的人物他很立体、很丰富，什么都有。
0: 那除了米良之外，真正抵触合作社的是楚志博老师演的父亲，对吧？
3: 那是真抵触。
0: 为什么那么抵触呢？给我们讲讲你到底这个心路历程，你心里怎么想的？
4: 说到头就是这个人物的东西，这个人物就特别抠的一个人。而且他另一个，他视鹿为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过来，敛了这么点好品种的鹿，你别人没有啊，我干嘛跟你合作啊？合作了之后赢了钱怎么办？赔了钱我得跟着赔，我就我自己这么养肯定赢，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我跟你们、跟你们不搭嘎的。
0: 对，
4: 结果到最后跟这米良他供我供不下来，他供我女儿。从那边
3: 打陈仓，
0: 内线
4: 从内线攻破，到最后攻破，我寻思，
2: 但是后来他成为了合作社最中间的这个技术管理人员。
4: 他因为他配那个饲料啊，那就一绝，他就特别能养。
5: 麦叔，你啥意思啊？
6: 你记着啊，我老麦头贪财这个不假，但我有底线的，我这些鹿要卖给那些个喜欢鹿、爱护鹿的人，你只会把我这些鹿当作你赚钱的畜生，他们的下场会很惨。就凭这一点，我决定不卖给你了，卖给米良。
0: 那要说到融入我们合作社的过程，还有一个人物是比较典型的，那就是艳红哈。

0: 那你是怎么样进入到合作社，包括你觉得合作社对你的包容性在哪里？
1: 其实最开始呢，我是以这个商业间谍的身份，
2: 标签化
0: 加引号的，
1: 对对对，这是一个，
2: 但是他的确有这个性质，就是他帮人去打探啊，合作社里边的这些情况。
1: 对，因为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暗恋我的老板魏长林的，然后魏长林呢又想觉得他们这个卖路卖得好嘛，然后想让我去打探一下消息，就让我去跟这个面条子相亲谈恋爱，套取他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消息。但是呢，后来有两点让我这个内心发生了转变。第一点是我真的就是到这个村里面看见他们踏踏实实的这种工作，然后被他们这种热情还有创业的这种劲头所鼓舞所感染了，所以我的这个内心就开始有一点点动摇。然后后来但是又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有瘫痪的这个父亲嘛，然后我的这个老板就说，那你要是不做商业间谍，那你这个父亲哈，就用他来威胁我。然后后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彻底就是击穿了我的这样的一个底线，所以我后来变成了这个揭发我老板的这样的一个人吧。
3: 人
1: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
0: 别剧透太多啊，
1: 行，到这儿就可以停了，不能说了。
0: 是是是，这里我就特别想问问编剧老师了，就是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们这个剧呢，一个是非常接地气，另外呢就是包括演员自己也讲了，说我这个人物啊，我虽然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是我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有这么多接地气的人物，为什么有这么多去标签化的人物？
4: 这个艺术人物啊，他应该是像树叶一样没有一片相同的，应该像人的指纹一样，
0: 是
4: 对不对？如果说他相像了，类似于双胞胎，那就失败了。
0: 对，
4: 对不对？其实双胞胎他也有区别呀。
0: 嗯，
4: 所以说呢，那你一定要避免这个脸谱化。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写人，我们写人一定要从人性的这个角度，
0: 立体化的，
4: 立体化的，立体化的理解人性，立体化的理解人格。
0: 没错没错。
4: 因为它都是动态的，它都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要开一个道具盲盒了，那这个道具盲盒由谁来开呢？
4: 我来吧。
0: 好，来，既然您刚才说了，您就来吧。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4: 哎呦，这好像是一个，
0: 哎，我们展示一下吧。
4: 这是东奥鹿业鹿鸣村合作社战略合作合同。
0: 那么这个合同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一起到剧中去看一看吧。
5: 看来这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还真是不一样啊。
6: 哎，你刚才说什么？
5: 我是说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不一样。
6: 野生梅花鹿，它们那充满灵性的眼神，敏捷矫健的身姿，是现在圈养梅花鹿所不能比的。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回答李明霞的问题了。
5: 快找李明霞，
6: 走走走，
5: 快快快
6: 走走
5: 快
6: 快，小心点，
5: 快跑，
6: 哎，小心点，走。董事长，对不起对不起。
5: 董事长，请你给我们点时间听我们解释。
7: 李娘，你来晚了，我昨天说过等你到早上9点，现在已经9:05了，我要去机场，对不起，走吧。
6: 董事长，我只说一句话，请你听我解释。
7: 我不听解释，你不了解我。我要的是答案，既然你给不了我答案，就另外寻求其他的公司合作吧。
6: 放鹿归山。
0: 刚才啊，我听到了这四个关键的字眼，就是放鹿归山。那么我们想请赵波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放鹿归山在你们的这个养鹿产业的发展，包括刚刚要进行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
8: 我觉得放鹿归山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就是它解决了一个就是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平衡的关系。
0: 嗯，
8: 我觉得我当时看的这个桥段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感动。
3: 嗯。

0: 就是他们整个让这帮青年人从要养鹿到养好鹿到怎么能把鹿养得更好，他就一层一层的在进步。
1: 嗯，有没有哪个戏份是让你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拍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我刚才看了那段戏，就觉得我又回忆起当年那个我们拍戏的时候那个冷劲儿啊。我记得有一场戏，头一天因为每天晚上导演会把所有第二天有戏的演员集中起来，我们对词儿讨论这剧本要怎么调整怎么修改定稿，突然晚上半夜了，发了一条通知说我们俩的戏提到第一场，而且是5点。我就问导演，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咱们要在山坡上要抢第一缕的那个晨光。我记得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现在还想调整。我哒哒哒哒这么说，导演说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得问兰西老师他同不同意。然后我说他来了，我说喜哥这么演说，就兄弟没问题，你改的肯定没问题，咱来来来来来，咱你能记住吗？我说我自己写的，我当然能记得住啊。开始拍，这有1个小时过去了，那个光就出来，真漂亮。但是说，那时候我们俩已经冻透了，说我就卡词儿，说我就卡词儿。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哥。不是你自己写的词儿吗？你怎么就记不住了呢？我说哥，我太冷了，你让我缓一缓。我就这样，我就开始说，说完了之后，然后到他了。其实我都是大段的，他很少，他就一行一行的到他那儿，他就卡；到他那儿他就卡。我说哥，我这么长的词儿卡，你一句也词儿也卡呀？我也冷了。哎，
2: 这我有一个印象特深刻的事儿，当时导演还表扬我演得好呢。有一场戏是天台，咱俩。我跟他表白，然后被他拒绝了，就是我俩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那场戏我是很伤心的，导演说你哭得真好，我说导演我是冻的，我没有感情，我冻得眼泪直流，太冷了，一直在外面拍，晚上-30多度，
0: 在天台上，
2: 天台上我一直哭一直哭。
0: 我吹一口琴你来了是吧？
2: 知道那个吗？
3: 对，其实吧，我觉得我在东北拍戏，大家反映的第一个就是冷。嗯，就这个戏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戏里最重要的主角不是赵波，
2: 是鹿。
3: 对，因为我们这戏里面要拍鹿。嗯，这个拍鹿呢，可能咱们观众朋友可能有点不理解，怎么拍鹿你们这么难。鹿呢是一个看着很精灵，看着很轻盈的一种动物。嗯，它胆子极小。哦，就是
2: 敏感。
3: 对，它特别敏感，就是一旦它身后有任何动静，它唰转身就跳走了。而且他一跳走，跟着一群鹿全跳走，你就全白干。而且呢，鹿还认人儿。你比如说来喜迎面，他走到鹿面前没有问题；楚志博老师走到面前，抓就跑了。哎，因为他认人儿，这个你也说不清楚。就是他跟他这个人吧，他有一个心灵感应。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跑，而是说针对某一个人，他可能就跑。拍到后来就是慢慢的摸索经验，后来我们全跟鹿成为朋友了。哎，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戏最大的一个收获。当然了，你们也能从镜头里面看到鹿的那些非常非常可爱的那些神态。我们曾经有一段戏，就是那个米良他养了一个鹿羔子，就是一个小鹿，
2: 小鹿
0: 小九吧。
3: 他为了小九，他为了就是爱护他，他每天把它放在怀里。哦，完了之后呢，睡觉的时候他把它盖在自己的被窝里。这个戏是非常感人。后来那个小九，他们为了小九后来生病了，他们还去送他去医院，后来中间还出了车祸。就是那个小鹿，他当时拍的时候多艰难，你就问他。
0: 导演那时候就说想要一个什么呢？说米良在炕上躺着盖着被，然后呢是二杠进来，我记着说叫那个米良说起床，他怎么叫他也不动。然后他一掀被，他发现就导演想法说在那个米良的臂弯里头躺着一只小鹿羔。哎，很美的一个镜头。导演说怎么样？我们说好，就干这个来。嗯，来了一条，
2: 鹿不干了。
0: 鹿不干，就是你只要
3: 我们干了20多条，最后也不行。
0: 对，那个鹿我其实跟他已经很熟了，那个苹果没少买，然后跟他，因为导演说你要跟他有很多戏，那个小鹿羔，然后就每天我只要是有点空，我就跟那个鹿在一块玩。其实试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但实拍的时候他又不肯了。我觉得鹿除了他的那个就是警惕性以外，我觉得他还有个性。嗯，
2: 那是不是各位老师可以给我们爱鹿的人士，尤其是小朋友，给我们来一点怎么样可以友善的和鹿交往的一个秘籍呢？
4: 一定告诉小孩不要怕他咬，鹿没有上切齿啊，
2: 不会咬，
4: 上切割齿没有，嗯，所以他不会咬到手的。你就拿着给他。这样慢慢的路就，
3: 但是呢，就是第一一定要有耐心， 路呢，它是你必须要一点一点的去接近，
4: 对，
3: 千万不能急，千万不能急。第二呢，你不要站在路后面。站在路后面，他很容易，就是他只要听到身后有动静，他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所以呢，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就是让小朋友们怎么样去接近路啊，怎么样
1: 就小贴士、
3: 啊、对，这个是可以的。
1: 我们来点接近路的小贴士。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总制片人，就是说你如何去看待我们青年人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尤其是当他们回乡创业的时候。
5: 通过这部戏吧，我们和这个双阳这个陆湘啊，就是沟通的更加紧密了，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去那儿看一看他们。他们现在合作社现在确确实实真的合作社也办得非常好，而且在这部戏的那个推动下吧，这个周边的一些乡村青年，有的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带领着这个乡村搞这个合作组，有三两户四五户，而且他们也在能在这个养鹿当中呢，提炼出很多药品，因为鹿全身都是宝嘛。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每年呢，在这个双阳那个大集上，啊，现在就会到看到很多年轻的老板，都在展示自己家的鹿产品，同时呢，整个双阳区的养鹿事业和这个商店，你看这装修风格，也跟过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个那个这个商店的卖鹿产品的装潢都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收入都非常高。这个应该说是在吉林省这个双阳的养鹿事业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村民的收入也起到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个乡村振兴嘛，啊，这个年轻人回乡创业，也开了一个好头。
1: 是的，其实我想呢，通过刚刚我们总制片人讲到的，包括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就是年轻人回乡创业和我们乡村振兴其实是一个共赢，也是一种双向奔赴。随着乡村振兴，我相信每个人的日子真的是会越过越好，这一定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喜事。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主创，谢谢你们。那最后一个盲盒，我想还是要邀请我们导演来开，来，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
3: 哎呦，这是个剧本啊！
1: 剧本，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拍摄过程中会出现的飞页。出现了飞页，就说明导演要给演员加戏了。
3: 好，演员同志们，来活了，
1: 来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进入我们据说很好看的一个传统的环节，导演来加戏。据说很好看。
0: 爸，老麦叔
4: 叫啥呢？
0: 啊、哦爸，哎呀，
6: 你这改口费了吗？
4: 我送他一头鹿，
0: 谢谢爸。咱们今年啊，这个鹿鸣节办得红火啊，饲料厂呢和这个山林鹿场也全都上正轨，所以咱有些事儿是不是该翻篇得翻篇啊？
6: 哦，对，那必须得翻篇嘛、啊。你想想，从最初魏长林处处刁难到现在大伙拧成一股绳过上好日子，咱们过去那些烂事儿确实啊不要再纠结了，对不对？
4: 不纠结了，当初那不是他把咱们订单信息都透了给魏长林了，你说就这件事儿窝得我心里，到现在我这账都没法算跟他们。我这后边有人怼我，哎
7: 呀，叔啊，我刚可都听见了 啊，咱可不能岁数大了脾气还大了呢，咱还记仇了呢。
0: 对，
7: 你看看这是啥，人家艳红啊一直给咱对接老客户，您看还拉来好多新客户，他一直默默的在改邪归正，您不能这样啊。
0: 没错，
6: 是，
4: 哎，叫艳红，
0: 艳红，
8: 二位叔叔，这个实在是对不起啊，当时我也是为魏长林胁迫的，身不由己做了很多错事儿，但是我保证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地留在咱们鹿鸣村努力工作，帮助咱们吉林省的鹿产品外销，争取能弥补点之前的错误吧。二位叔叔 对不起。
9: 好，好。

0: 你俩当年你妈为了养路出了事儿人走了，我这心里头啊这么多年都过不去这坎儿啊，心里这疙瘩眼下算解开了啊。你看现在眼下这山林啊成片，这路一个活蹦乱跳的兴旺，这也算圆了你妈的心愿了啊。跟着年轻人干吧，
1: 干干
2: 好
3: 一人行路难，众人抱团宽。要我说啊，咱鹿鸣村的好日子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
4: 我们东奥鹿业和你们鹿鸣村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放鹿归山。
5: 放鹿归山，一切准备就绪，是否放鹿请指示。
6: 放鹿归山。
7: 从一纸合同去见证青年创业的闯劲儿，一支旧口琴解开两代人的心结，一块合作社的牌子扛起全村共同富裕的希望。剧中有兄弟同心、父辈温情，也有迷途之人的自我救赎，用轻松的喜剧去包裹乡村振兴的厚重内核。这群扎根乡土的年轻人以实干守故土，以真心赴乡守，愿我们都能看见乡土生机，读懂青春担当。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你脊椎剧的王熙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我觉得理想这个事情呢，什么叫理想？首先是未达成的才叫理想，哪怕无数次碰壁，哪怕试错，也是支撑着陈寅正一直走下去的一股力量。大部分的公检法题材其实描述的是现代犯罪之后他们会得到怎样的惩罚，或者是这些公检法的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是描述这个点上。但我们这部戏呢，其实描述的点是放在我们的这本刑法是怎么一点点演变成今天这样的。
1: 刑法刑诉法的实施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
2: 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
0: 陈寅正是思想上的一线，他小时候的同学的那个案子在他的视角里也不是冤枉也不是不冤枉，是一个问号。我觉得这个事件在陈寅正心里也埋下了一个种子，一个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一罪从有到一罪从无的过程的严重性，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执行应不应该那么仓促，这都是他在思考的问题。那整个这些年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和一直在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贯穿他整部戏当中他的一个心理状态。
3: 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去学法律吧，你就不是个吹小号的料。
0: 最早其实我是个艺术生嘛，学小号的，后来呢考进了政法大学，心里肯定是充满了抱负啊，以后要这个报效祖国呀，要为法律的进程法律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这是在学校里的想法。那在实习之后呢，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乐观，我们去到那些小的地方去实习，甚至他连法院检察院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甚至这个原告被告这个牌子都就像是一个帽子一样被大家丢来丢去啊，那个法庭上大家可以互相吵啊互相闹啊，这也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让他内心中有很多思考。
4: 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然后再到他去到工作的岗位上啊，自己也当上了公诉人，也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候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到最后他又参与这个刑法的编写，到后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案子。其实我觉得他和我们整个这个刑法的进程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吧，一直在思索，一直在进取，也在试错，也在改进，这其实是和整个司法进程是相辅相成一起在前进的。我觉得司法进程它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还是要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理想。
5: 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一点儿，能赶上你们将要看到的那个好时候。
6: 你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吗？我相信。
0: 那代法律人其实以我拍下来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他们的志向就是把整个这个司法系统完善，然后能让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法律用得上，然后能真的给这个大众给百姓提供帮助，这是他们的最最朴实最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这还有点儿。哎，这啊，
1: 搁衣服兜里忘了。
2: 老大，
0: 哎，
2: 红姐，
3: 哎，呀，
2: 没吃饭呢。那个，这点钱，你们救救急。
1: 行了，你们这都还没过明白呢。
2: 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0000块钱起的。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们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了。
0: 是，
2: 哎，
0: 这凑钱呢？
1: 啊，干什么呀？你这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大风刮的。
0: 你这不救急呢吗？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
1: 哎，
2: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4: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2: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的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1: 再说说，还是多少？
4: 多少？
1: 多少？
5: 四月，嗯。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那一点心意，拿去给你梁姨，啊，去吧。
4: 嗯。哎呀，这个坚决不能要，你欠太多了，你们不过了，
6: 又不是不还了，对不对？你都住一个院，我还怕你跑了吗？
2: 有钱就早点还，没钱就晚点还，啊。
4: 替我谢谢上
2: 了。哎呀，好了，回去吧，
4: 啊，
2: 嗯。哟，思义来啦。
7: 梁姨，
2: 这
7: 奶奶让我拿2000过来，
4: 赶紧拿回去。
2: 拿回去，
7: 奶奶说这个是心意。
1: 心意我们收下了，啊，钱拿过去，啊。
7: 收下吧。
4: 拿回去，回去跟奶奶说，我跑车的时候让旺和在你们家蹭几顿饭，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心意了。
1: 对，
7: 收下吧。
2: 拿回去。
4: 这把事有我们呢，啊，回去跟奶奶说，啊，有我们呢，别操心了，回吧。
1: 哎，
4: 听话啊，让奶奶放心。有我妈用着你们啊，老太太，
1: 拿回去吧。哎呀。

0: 就这些，10万啊，差不少呢。
1: 咱们再多借点啊，反正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车，咱慢慢挣，怎么的都能给钱还上。
2: 该借的都借了，还能找谁呀？

0: 不够，能不能再多两万？
1: 再多怕你还不上啊。
0: 这个你放心，我开大车一年怎么也能挣不少钱呢，到时候我连本带息一块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啊。
1: 那最好能有什么抵押物，不是信不过你啊，关键是得给家里个交代。
0: 这样，我家里面有两个首饰都是金的，先押给你，行了吧？

0: 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1: 好，
0: 玩吧，玩吧。

0: 拳，嘿呦！看我的一脚，哈，不好，我的手被打掉了。
1: 狼都舔着脸去问了花子小龟，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
2: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1: 刚说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2: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1: 哎呀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河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她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2: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1: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望河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3: 望河就是为了华子才去倒的这事，你看现在弄成这样。
0: 看我的吧，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哼，你竟然敢打我，看我也变成战斗机。哎，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宋飞，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
0: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嗯，好好写作业啊。
1: 啊，你问什么？
0: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1: 哦。
2: 姐。
3: C，咋了？
0: 你上次说能借我钱，还算数吗？
3: 算数算数，我卡里啊，我30000多，你需要多少？
0: 20000，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3: 哎呦，不用。
0: 不行，我已经。
3: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2: 姐，姐，大华子，啊。
4: 我想去看电影，钢铁侠，特好玩。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就我还没看呢。
1: 作业写完了吗？
4: 写完了。
1: 走吧。
4: 耶！我要去看钢铁侠喽！快点！
1: 哎，慢点。

0: 梁姨，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万和捞出来，不能耽误高考。
1: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0: 没偷没抢，您放心，在我个人能力范围之内。
1: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的。
0: 梁姨，万和最近成绩提高得很快，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考上。这个时候，自由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2: 你不用送了，梁姨，我先走了。早点休息啊。
0: 奶奶。

0: 谢谢。说，对不起。
1: 你以后做事你长点脑子。
0: 嗯。走吧，家里等着呢。
2: 大华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存档照片，也依法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0: 叔呢？
1: 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2: 爸，
1: 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
0: 坐下吃饭。坐下，坐。
1: 哎。那里面东西我吃不惯。你们也吃啊，爸妈。
3: 以后啊，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
1: 嗯。
3: 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4: 这次为了你高考，
3: 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
1: 10万？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3: 不赔10万，对方就拒绝调停，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
1: 那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妈的给我毙了，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0: 能懂点事儿
1: 啊？不，您教育我了吗，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
5: 是我这次是冲动了，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3: 没完了你！

0: 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哼，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吗？
1: 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啊！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
2: 那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赔人家那10万块钱，邻居们帮着凑了点儿，家里呢向外人借了点儿，可还是不够。思义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等他回来以后。 马奶奶已经走了，赵玉雪因为身边没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我这心疼。快点长大吧，我和你妈都老了。陪不了你这么折腾了。

0: 回来了。
1: 医生说奶奶是在梦里的，没吃苦。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她跟我说她最近很累，想要放个假，让我别怪她。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她说那别走，可他还是走了。

爸，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事儿打根儿上起就有你的责任。 往后对思怡好点，这辈子尽你所能，让她少受点委屈。这是你欠人家马奶奶的。

0: 我们和来不及对他好，爹非让我看家，我就没伤心，我还在四维去看电影。要是我们在家，满太太就不会走。
1: 医师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回来，
0: 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0: 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吃。
1: 你吃吗？
0: 不。
1: 可是你都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0: 早去早回啊。
1: 姐，你就去跟我吃一点吧。
0: 好吧，
1: 那我自己去吃。
2: 爷爷好。
3: 哎哎

0: 一会儿去店里吃碗长鱼面吧，不能老饿着呀。不用了，我还不饿。
1: 谢谢主意。你要是还饿呀，啊，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0: 他才不会。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1: 我记得旺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2下子，我就离家出走。嗯，那次也把我给吓坏了。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他，谁都碰不得。上个月那天晚上。
2: 你奶奶突然到我家，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房子卖了，钱呢就存在您那儿，您按月给司仪。 怎么也得让司仪把大学读完了。要是这钱不够，就得让大家伙受累了。对不住大家伙，我老太太只能下辈子再还。

这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多多多事，我们也供着你。我知道，这事儿换上别家，别的孩子落了单儿，只有马奶奶在，哪怕他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要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守了。从这一刻起，你马思仪。

0: 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1: 爷爷。

0: 你看，你看，你哎哎，你这弄的啥呀？快快快，别在这儿添乱了，看，去那边。
1: 行，你们回来了。哎，这
2: 怎么样？
1: 怎么样？
3: 何思怡谈过了，他情绪还算稳定。
1: 这样，
3: 魏德啊，让我多上点心，随时和他沟通。最后这个学期了，
4: 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影响孩子的成绩。
5: 思怡这孩子乖，从小就懂事儿，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不用担心，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这孩子难。
6: 思怡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
7: 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那肯定不行。
1: 其实要我说呀，咱们大家一起劝劝思雨的妈妈，让她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你不能影响思雨学习啊。
8: 要是不干呢？她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
9: 哎，你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亲生的。那奶奶在的时候，她赖着，这人都走了，她还不管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8: 那可说不准啊，之前老太太那个情况，她还舔着脸的过来要钱呢。
7: 就是讹上老太太了，老太太欠她的呀。
8: 就是
10: 这样啊，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友善，那咱们就对他客气点，是吧？尽量不要撕破脸。
3: 对的。
10: 如果对方不懂事儿，就一起施压，绝不让他欺负孩子。
1: 对对对，没错。
11: 思怡不能再这么熬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垮了。
12: 劝过了他不听，我们让他回去睡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起来了，一熬就熬一宿，剩不下去身体肯定坏了。
13: 奶奶最后一面，你见了吗？
12: 没有。知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13: 这油墩子，以后是吃不着喽。
14: 他怎么想到会弄成这样？

0: 妈，妈，妈，我回来了，妈，你怎么就走了？妈，我回来了，妈。
1: 这好好的，啊，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2: 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
1: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打算的？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
2: 应该能。
1: 学费呢？
2: 我考红淮师范，免学费的。
3: 那。谢谢妈妈。
1: 哟，这是啊，周老板啊，哎，
3: 我们过来看看。
1: 啊，我都听思义说了，说之前你们对他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哎呀，
3: 不说那么多，都是邻居，应该的。
1: 快请坐，请坐。
3: 好，
1: 别客气，快坐，快坐啊，快坐。哎，倒水去。

0: 思维，我想带走。思义留下，这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我先留下陪陪他。不是，你把弟弟照顾好就行。妈是心疼你，你说之前有奶奶，你们可以相互照应。你现在奶奶一走，你说你今后怎么办？
1: 思义妈妈，其实思义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他都跟亲生孩子。
0: 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都由我们管，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哎呀，
2: 你说我婆婆她修的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马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
0: 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
3: 对对对对，这份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
0: 思义，快谢谢叔叔婶婶。
1: 哎呀，
0: 哎呀，
1: 不用了，不用，没事没事，不用，真不用了。
0: 真是，
1: 哎，别送。
0: 你说我的当亲妈了，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
3: 杨总。
0: 思义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是吧？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吗？
3: 你又要干嘛？
0: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
3: 我困了，你睡。
0: 没良心，没心没肺的孩子。

0: 上头给了咱们低保，邻居们又这么照顾咱们。但是啊，人不能靠别人活着，知道吗？
1: 嗯，我懂。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了，你也能靠这门手艺养活你自己。

0: 考虑干什么呀？
1: 大学我不考了。
2: 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3: 不可能。
4: 不考大学了是吧？
2: 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
4: 你搞什么？四位，你这些年二爷，走。
5: 哎，别翻，别叫！哎，四位，
6: 请看《北上》第19集。

0: 思义，
1: 你怎么还不回家？

0: 我不是你，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1: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0: 有火是吧？等着。

0: 说不出来我们就写。
1: 写什么？
0: 所有的情绪、压力，所有想写的都写出来，骂人都行。刘畅傻帽，
1: 人家又没招你，不就是竞选班长？
0: 你怎么没招我？他老打我小报告。来了。

擦了吧，把这些不好的、影响心情的全都擦了。

0: 完毕，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1: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会流到哪里？流过花街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上，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去吧。

0: 烧，
1: 要锋芒，决战高考，
0: 热血燃烧。
2: 一二三，
3: 周爱阔，秦琪，杨大红，张银池，谢望和，
4: 到。
3: 秋敏，
5: 到。
3: 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保护好，千万别丢了，否则你这高中三年，甚至说过去这十几年，就白读了。一会儿带大家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回去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就别再努力了，平时不努力，别熬夜，养精蓄锐，准备好最后的冲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3: 来，让我们最后一次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0: 哎，回来了，赶紧吃饭啊！
1: 我妈呢？还没回来啊？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
2: 你明天就考试了，她肯定得赶回来。
0: 别忘记，赶紧吃饭。您干嘛呢？这挂的满墙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啊，看看，
1: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
0: 这没什么难的。 从今往后啊，哎呀，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拿过来。我跟你妈换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0: 爸，
1: 哎，
0: 对不起啊。
1: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
2: 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我给你买条大船。
1: 行，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大的船啊，
2: 万吨的行吗？
1: 你甭给我在这扯淡，那和尚还能跑万吨的船？你又给我开空头支票是不是？行，
3: 什么空头支票？我把你空头都送了。
4: 大白天你喝什么酒？你
5: 对呀，孩子明天就高考了，你干什么呀？
6: 动手！放下我刀！
5: 说什么呢你？
4: 这到底为什么呀？
7: 我在写《花街传》这事儿，您知道吗？
8: 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
7: 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博了，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嫉妒人家。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妒他干嘛？
5: 小你说这干什么呀？
9: 少了少了少了，
5: 赶紧回念书去！
7: 我凭自个儿本事吃饭，我儿子在边上阴一句阳一句，你换谁谁？
10: 谁换谁？谁换谁？谁换谁？谁换谁？谁换谁？谁换谁？
11: 本事一心给我考一个好大学，再来嘲笑我！
10: 考个屁！你这是好大学吧？啊！现在出书都自己花钱，你真光荣！
5: 你滚蛋！
12: 别
5: 再说话了，
12: 多说说两句。
13: 小老师，孰轻孰重啊？啊！
5: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再说你单位受的气，你不要拿老婆孩子撒气。
12: 就是。
13: 听我的，给孩子道个歉，
12: 快快快，道个歉，这就没事了。
5: 道个歉呀！
7: 我给他道歉，老子给儿子道歉，还有没有天理呀？我十八斤白养他了是吧？
10: 不是，你记着，从今往后再不用你养了。自私自利，单位可文凭，在单位被聘用，一喝就能得到吗？想让我成才是吧？啊，大学我不考了。哎哎哎哎
14: 快点！

0: 啊，大学我不念了，我带你走吧。去哪儿啊？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1: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俩有恩，
0: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 妈，你相信我，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你又找主意了是吧？大学就在门口了，你收不念，你就不念，你害怕周高这给死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啊？念不念大学不重要了，咱们只要离开那个九五零，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 我知道，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歇会儿，
1: 把汤喝了再学。
2: 我饿。
0: 哎呀，晚饭就没吃，你想成仙啊？快喝。想考哪个大学呀？
2: 红淮师范。
0: 哎，你的成绩都能考重点大学了？
2: 我考师范是因为离家近。
0: 哦，想陪奶奶是吧？那现在也不用陪了，你再换个适合你自己的呗。
2: 师范就很适合我呀。
0: 师范能挣几个钱呀？你听我的，你选金融、财会也行，往那大城市考。回头使使劲儿，再落个一线城市的户口，到时候把你弟也接过去，我不用你管，真的。但你弟好歹跟你是一母同胞，你得把他放在心上。
2: 不是，你希望我怎么放啊？走到哪儿都带上他，以后赚的钱都给他花。他结婚，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买房啊？你嫌累把我扔给奶奶了，现在要把四爷往我这儿扔。你不想当妈，你生我们干嘛呀？
0: 我说你这孩子，这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咱们都是亲人，我是为你好。哎，这吃枪药了，动不动给我甩脸子，谁惯的毛病？这是没心没肺。

0: 儿子。
1: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半夜。今天这个日子啊，妈妈可不能错过。
1: 谢谢妈。
0: 快坐快坐。
2: 吉利粥，状元糕。
3: 哎，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不一定好吃啊。
1: 谢谢爸。
4: 身份证。
5: 身份证。
4: 准考证。
5: 准考证。
4: 哎呀，这个就是准考证。
5: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4: 中性笔。
5: 中性笔。
4: 中性笔。铅笔。
5: 铅笔。铅笔刀。都在。
4: 齐了哈。
6: 很干净了
1: 啊，舒服了。
4: 儿子，哎，又检查了一下，坐在里面。嗯。
7: 肯定没问题的啊！
1: 老婆，快点儿！

0: 哪儿考啊？
1: 逃兵。
0: 今年考不了，明年还有机会。你俩就是比我早毕业一年而已。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

0: 今天是2008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99万，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1: 让我们来关注江苏省考场。
2: 今年江苏省实行3+3学业省，
3: 江苏省从3+3加学业省考试加综合素质评价的新高考模式，在语文、
2: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评分中央录取方式推广。今年的高考方案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科学公平。
4: 今年高考的另一个特点是命题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场，全国卷作文题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2: 在学子们拼搏努力的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工作也逐渐接近尾声。
5: 而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落成仪式。
6: 以高分超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7: 他们分别是高三3班的谢望和同学和周海阔同学。
6: 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意祝贺他们，恭喜他们。
7: 同学们，这也是我校历届以来高考的最高分，谢望河和周海阔两名同学向我们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力量，脚下有行动，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山。

0: 死我了。
1: 怎么了？跟我一样舍不得毕业啊？
0: 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儿。
1: 那你来干嘛？
0: 家里老吵架，我嫌烦，出来躲躲。
2: 写什么呢？给我。
3: 万和，你成功了吗？
0: 什么意思？
2: 写给未来的自己。
1: 等哪天我们再回到学校，再看到这些字，我希望到那个时候，都穷的只剩下钱了。
4: 那我也给未来的自己写句话吧。
0: 海阔，做自己，别为了五斗米折腰。
2: 那要六斗米呢？
5: 我谢谢他。
1: 到你了。

0: 别后悔，对你妈好点儿。我也知道啊。哎呀，我跟你说，虎父无犬子，哎，就咱儿子这个成绩啊，除了北大清华，剩下全国所有的学校谁没挑啊？哎，陈瑞，陈瑞，来来来，出来来，你说说你报哪个学校啊？陈瑞，报哪个大学？红海师大。
1: 啊？
0: 不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马思义。
0: 我去学校拿你成绩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他的情况，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1: 不可能，
0: 总分0分。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挺美好的。我和你爸爸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但是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你和马思义注定擦肩而过了，儿子。
2: 知道复读一年要多少钱呢？谁说我要复读了？我不想上大学，不行吗？不上大学，你要出去打工啊？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让我和自己都费劲。我的人生就不劳您操心了，以前你不管，以后也别来烦我。行，我考大学了是吧？好，不念了，咱不念了。 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为什么要卖？花街没有前途，运和衰败，这房价是一天比一天低。我之前都打听过了，现在这房价起码有10几万，咱们坐着吃利息。你给我滚出去！哎，老天爷！哎，
3: 不是，
2: 这不是你家！
3: 哎呦呦呦！哎，
2: 怎么
3: 吵上了呢？
2: 不是，非要这样，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4: 我没有要跟你商量的意思。这房子绝对不会卖的，你要投资理财，那你自己的钱去。
5: 你求疯了吧？这房子是奶奶留给思义的，你凭什么卖啊？
6: 思义，放心，有我们大伙在，他抢不走这房子。
2: 没说要抢啊，啊，这不是好好商量吗？真是一个个的。再说了，这房子还是我婆婆的呢，按理说我也有使用权。
5: 你都已经再婚了。
2: 从法律意义上讲，
4: 马奶奶已经不是你婆婆了。
5: 说的没错，对，就是。
2: 那思义是我亲闺女，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
5: 您要真为她好啊，就把房子留下。咱先不说经济上的，从情感上讲，这孩子肯定也舍不得放不下呀。
4: 对呀，留着这房子，孩子心里面好歹有个念想，以后不管飞去哪儿，对吧？他累了倦了，他有个窝可以回呀。
2: 对呀，
4: 虽然这房子租的没几个钱，但是思义他家呀。你说你这他妈有亲人才叫家好吗？
2: 他们才是我的亲人，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把我抛弃了，你指望我怎么把你当妈呀？
4: 血浓于水，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亲妈。奶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我在。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的。你管？你怎么管？把房子卖了，钱骗光了，最后再一次失联吗？
2: 从
4: 前你遇到事儿了，都来找奶奶，现在轮到我了，你非得把我吃干榨尽，你才满意是吗？你
2: 怎么能这么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你难念你就别念啊！谁让你念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各过各的。我再苦再难，也绝对不会向你张口。
1: 你大学都没考上，我条件也不好，以后谁养你呀？
3: 我养。
4: 有四亿的事不劳您费心，有我，有兄弟姐妹，有街坊邻居们，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四亿吃苦。
3: 这孩子说的对，
5: 就是我们在。
1: 你们都是亲人，你们都是亲人，行了吧？就我一个人是仇人，你没心没肺。行，我滚啊！
6: 四位，你去先去安检，再滚！走，收拾东西，收拾东西。
7: 爷，你别赶我走。
8: 赶紧走，等见黄光进来就来接你，好吗？
7: 我不想跟着他去。
8: 我现在能力不够，等我有能力了，我就来接你，好吗？
7: 不要，
8: 我们拉钩，我一定会来的。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生的还生出罪来了，不就是嫌我穷吗？走。

0: 再给他脸踩上。
1: 我们俩都去北京了，你怎么办呀？
0: 我也去北京打工赚钱。
1: 你真不打算复读了？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在花街我一天待不下去。
2: 因为你爸，
0: 我现在一看他那张脸，我气得就打一出来。我真怕哪天我……
1: 其实你爸对你挺好的，就是有点絮叨，但人不坏。
0: 我知道，但他一喝多了就动手打我妈，我真忍不了。劝我妈走吧，死活不走。
2: 为什么？
0: 能放不下吧，我也不知道。我先去北京，赚了钱买了房，再把我妈接过去。
3: 算什么本事啊！整个华街就欺负我一个人啊！你还不赶紧走？你再不走，你姐就要轰人了，不要个脸啊！欺负我为难人啊！啊！
4: 哎，思维。
5: 妈又怎么了？
3: 等我哪天我发了，我让你们高攀不起。
0: 什么人？
3: 还姐夫，姐什么发？
0: 这孙是哪儿啊？
3: 俺个小白眼儿，走！走！你姐稀罕你是吧？那也跟上过去。小兔崽子，你给我回来！

你不杀他，他就不会。

0: 这事不赖你，要怪就怪他妈。亏他有脸还倒他一把。
1: 就不应该喊。要是直接过去，他可能就不会跳。我都说了不赖你，不赖你，你魔怔了？祥林嫂你，他妈要不在后边追的话，思维能往下跳吗？根源在他妈。
2: 四爷，我妈包了馄饨，这才信呢。吃点吧。你好歹垫吧点儿，否则真的扛不住。回头还得去医院照顾你。乖，就吃10个。

0: 我就怕他扛不住，要不咱们也下去跟司仪说两句话吧。
1: 见了面说什么呀？怎么办？有华子在，司仪应该不会想不开的。

0: 我妈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容易憋出病来。
1: 哭过？
0: 我怎么没听见？
1: 别没话找话。
0: 今晚咱俩一起睡，你躲被窝里哭，陪你。
1: 不用，真没事。
0: 少来，你这人从小就这样，受了伤自己憋在心里，谁都不说。我妈说这样容易得乳腺。
1: 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
1: 陪我出去走走。

0: 高考前，四位梦见奶奶，梦见她和爷爷一起骑自行车，我好生气。
1: 为什么生气啊？
0: 奶奶给她托梦，却不理我。
1: 她是怕你难过，舍不得你。往前看，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呢。

0: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
1: 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
0: 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2: 你说星驰这孩子，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
0: 你自己混得不好，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3: 我只要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在此前提下，你可以不惜。

0: 爸，私立复读这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学费呢，咱们家出，就别让那几家掏了。你说呢？钱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心态。私立心重，
1: 肯不肯复读，还不好说呢。
0: 他不复读，他干嘛去啊？
2: 总不能混着吧？
3: 分到城头啊，还得照顾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一个闺女是养，两个也是养，大不了累几个不要带，苦两年呗。那怎么也得把私立的大学供出来呀，对不对？儿子都不上大学，供私立，你吃饱了撑的。
4: 那华子。
3: 他不上大学是因为他考不上，他要能考上的话，我就是卖鞋我也得供他。给我废话！思怡他自己不想上大学，那就不上。到时候让他跟华子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两人对半分。再过两年，他要嫁人，我们就节衣缩食，给他置办嫁妆，作为邻居，够了吧？
5: 我们再想帮思怡，你要考虑一下华子的感受呀。

0: 姐姐回来了，姐姐，姐，知道？我刚舔过一口，可思维，你饿不饿？你看看，奶奶，你看看他，
1: 好了好了，行了，奶奶保护你，成男子汉了，还说女生欺负。哎呀，
0: 等我们思维呀，将来长大了，长得高高的，好好保护姐姐，好不好？
1: 好，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姐姐。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周爷爷，我走了，很抱歉没能当面跟大家道别，我实在鼓不起那勇气。我10岁来这里，18岁离开，这短短8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过去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以后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中充满阳光和无限温暖。
1: 鞋垫是奶奶亲手做的，高中毕业的礼物，之前她没来得及送出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替奶奶祝大家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再见了这个充满奇迹的校园，再见了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亲人。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我们在无数个难熬的夏夜无师自通，学会了强颜欢笑。

0: 就已经结束。
1: 哎，一狗狗什么都出来了
0: 啊！一艘沉船历经岁月焕发了新生。
2: 真有船了，
0: 每次聚会回过头，总希望那个房间还有人，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思忆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偶尔也会怀疑生命里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人。
3: 在看电视吗？
4: 欢
0: 声吗？
4: 让我们天空的伟大，
5: 照顾好自己，我们北京见。
6: 为梦想喝彩，为和平欢呼，为奥林匹克精神奏响最华美的乐章。

0: 陆续都来到了北京。漠河考上了人大经济学专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班上的学霸。海阔考上了北航计算机专业，开学第一天就遇见了他的初恋。为了守住对思义的承诺，陈瑞不顾家里反对，考进了红淮师范考古专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0: 夏末的北京有无数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学子，也有我和星石这样走一步看一步

0: 在家时总觉得父母好烦，好想快点长大一个人生活，可到了北京才开始想家，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爸妈照着有多幸福。花街以南一公里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里，承载了我们院的隐秘历史和叔叔伯伯们的殷切期待。而我们也像候鸟一样，不管多累多忙，每一年都会坐上同一趟火车回到家乡。
1: 希望可以多赚点钱，
2: 那我就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3: 欣赏，瞧瞧。

0: 年奋斗，我大华子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属于我的快递站，就在海淀。
1: 辛苦了，来，给你放一下。
2: 好，
0: 谢谢。
2: 哎，华姐，北京南城那张快递送到。

0: 毕业证书。喂，你到哪儿了？行，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啊。没事儿，这个点正好有点堵，一会儿见啊，拜拜。
1: 战绩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为蜜蜂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推铁军，
2: 别的平台在疯狂的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60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
1: 这个成绩，
2: 王蜜蜂顺利的完成了C轮投资，不简单。
1: 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我们呢就是干执行的。
3: 顶多就是有点苦劳而已，太谦虚了。能力这么强，还这么谦虚，难怪我的客户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挖你。你在蜜蜂就算是做到顶，最多也是做一个负责销售的 VP， 干的都是苦的累活。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平台的话，你发展的空间就不一样了，你的格局打开了。
2: 老顾知道啊，我在蜜蜂干的挺好的。 暂时没有挪窝的想法。喂，喂，
4: 你在哪儿呢？给你打半天电话，你不接电话，你在哥。
5: 啥呀？钱呢？你就放心吧，北京不一份绝对保真。哎，你确定能验得出来吗？教育部网站备案，要不我敢卖20000吗？
4: 不是20000块也太贵了吧，大哥，你再给我便宜点呗。
5: 你知道你说什么了吗？20000块钱你买个博士，你嫌贵？你读个博士你得花多少钱啊？喂，我还是想先看看货。 要不然我这心里面不踏实。再说了，这又不是扩大毛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先看看样品吧。你确定要啊？
4: 确定要。
5: 你别说啊，这做的还挺真，这就是真的。
6: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现在目前市场需求来看，Java还是主流。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商业网站的底层逻辑还是以 Java 为主，所以 Java 的应用平台有 Java SE、Java EE 和 Java ME。 我们常见的应用领域，大家明显可以看出还是 Web 应用居多。
0: 汪和他们要上班，过不来，晚上家里碰头。
7: 哦，好。
0: 你这次来北京干嘛？
7: 博览会，那会儿不是申遗吗？我来帮个忙。

0: 又被拒，他卖假证，光我就进去捞过好几回。算了，先不说了，我们先打车。
1: 你们部门计划赶紧给我啊！行，哎，你怎么走的？我先走。
2: 王总，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2: 有个猎头公司想挖我，聊了几句。
1: 这怎么讲？
2: 没问，估计不是云图就是好好吃饭。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地推的重要性，我之前带的地推团队好多人都被挖了，薪水比我们高了一倍。
1: 哎。
2: 我们又多加了好几个人，
1: 核心人员必须把他们给我留住。
2: 我这个级别的有期权绑定，应该还好，底下人还是得看收入。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要精细化管理和培训。地推的培训手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被安排人手逐步落实。
1: 不错，很细致。
2: 之前咱们在二三线的占有率很高，下一步啊，咱要冲一线了。
1: 之后你就常驻北京吧，帮我盯着业务，尤其是海淀。
2: 我能不能换个区啊？不行。
1: 你有顾虑？
2: 海淀配送站的站长邱林，是老宋的小舅子，老宋又是公司元老，没法弄。
1: 元老，元老又能怎么样啊？连公司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面子没那么重要。
2: 我去海淀，主要负责什么？
1: 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市占率够冲到50%以上。为此，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老宋能动吗？
1: 你人还没去呢，就要掀桌子？
2: 不是，他要是不给我添麻烦，我肯定给足面子。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工作相冲突，那只能怪我不尊老了。要不然，我干不了。
1: 我只要市占率，在此前提下，你百无禁忌。
2: 好嘞，就等您这句话。
3: 如果干不到50%，我走人。你说的。站直了。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营生了？有啊，我之前开过一个房，关门了。
4: 哦。
3: 我还干过房产中介，也不赚钱。非法赚钱的买卖都在法律条文里写着呢。
4: 我也没那么贪财，但是，我起码得活下去吧。
5: 不是北京那么多打工的，不捞偏门都饿死了？
4: 嗨，您就甭劝了。我但凡有条生路，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您说是吗？
5: 曹岩泉，出来。
6: 夏警官，人带来了，
7: 解个吧。
8: 先填表，再办手续。手机保持开机啊。
7: 夏警官，我要是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9: 你有病啊！
10: 你进派出所有瘾是吧？

0: 咱们手续先办了，有事儿。行了行了啊，好吧，谁给我办手续？我来，走。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1: 星驰，我们警察可说了，你要再不转行，还得进去。你再这样，我就给你妈打电话了。娘。
2: 这改装车的时候，让排气管给烫了。哎，这个，开两个房子时候有人喝大了，给我扎的。
0: 该，都是你自己作的。
3: 导光盘第二人抄了，摆摊车让城管给收了，好不容易哥几个团钱开一两个房，里边有人吸毒，还让人给关了。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没见到过一件这件事儿。
0: 你自己混得不好，赖不上别人，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4: 这才几年，这家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妈！哎呦，儿子，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5: 我刚开会呢，你在哪儿呢？
4: 我跟你爸路边歇着呢。
5: 我爸呢？换胎呢。
4: 儿子，最近怎么样啊？胃还敢酸吗？
5: 我没事儿，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天胃药就好了啊。
4: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5: 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啊，对了，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
4: 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就彻底的清了。
5: 嗯，那就好。 那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
4: 在家待着也是闲着，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6: 行了，我这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我爸那暴脾气你看着他点啊。
5: 好，嗯，拜拜。
7: 哎，
6: 谁呀？
7: 儿子，还能有谁？
4: 怎么样？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
8: 别生，真是，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咱们年轻时候不都一样吗？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随便咱们怎么吹牛。
4: 哎哎哎！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吧。
8: 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
4: 哎呀，不歇不歇吧，接着干。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8: 净说这没用的啊！当初那是，哎哎哎，别站手了，给我。
9: 当初咱们也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吐了血？哎呦，
10: 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您说的都对哈、啊，
9: 老杜啊，
10: 哎呀，老杜，
9: 哟，来了，
10: 哎，
9: 哎，就来，带什么东西啊？
10: 嗨，我哪能空手来？
9: 星驰的事，我不是不答应。

0: 关键是他是否愿意学这门手艺。
1: 他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不学我打断你的腿。
0: 孩子在北京不是好好的吗？干嘛催他回来？哎
1: 呀，别提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我跟他妈得愁死。
0: 怎么了？
1: 我不怕你笑话。你说星驰这孩子小时候你也知道，挺让人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了，每回都说哎呀不赖他不赖他，是他倒霉。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你真得帮帮我。
0: 喝茶。
2: 我这儿啊都是首秀，人家撂得急，怕给人家耽误事儿。
3: 啊，您先慢慢挑哈。
2: 啊。
3: 怎么样？
1: 老杜答应了。
2: 哎呀，那太好了呀！
4: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
2: 哎，好好好好好。
4: 先走了。
2: 哎，你干嘛去啊？
4: 我去沉船，老陈和老爷子等着我，说有新发现。走吧。
2: 沉船比儿子都重要。
5: 这通州的运河跟我想的不一样，夜里还挺美的。
6: 我干脆开个餐馆得了，哥几个给你凑点钱，找个好地段，做淮扬小吃。
7: 不赚钱？
6: 没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呢？你手艺那么好。
8: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我脸皮没那么薄。
5: 他俩没事吧？
8: 咱哥俩现在连个实话都
9: 没。我已经批评过星驰。
2: 你怎么说？
6: 觉得自己没错啊。
9: 这样，这种事还是得往何处嘛。
2: 他俩能打起来，你信吗？
7: 至于吧，都是亲兄弟。
2: 赌什么？
10: 你就不能不成事儿吗？
6: 踏踏实实赚点钱能死？
7: 办假证的多了，凭什么就抓我呀？我为社会做贡献。对吧，我提高社会就业率怎么了？大华子不懂我不怪他，
10: 我认了。你个大聪明怎么是非不分呢？你这是什么混蛋理论呢？
6: 我是非不分？大哥，这些年你捅了多少娄子，我要一一给你数出来吗？我是非不分？
7: 你来回来去就这么些话，你老年痴呆啊？吃饭不饿呀、啊？

0: 等一下，给你们拿个好东西。当当当！可以呀，华子，你终于长脑子了。
1: 稍等啊，棒啊！啊，
2: 姓名夏凤华，参加经营管理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经审定。准予毕业啊！
0: 来，让我们为夏主管举杯，干杯！
3: 恭喜
1: 恭喜！
4: 自考文凭也算文凭了。
0: 星辰，你没事吧？
5: 他这个文凭去你公司面试，你要吗？
6: 我自己创业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去他公司面试？
5: 你都自己创业来考什么文凭？你吃饱撑的。
0: 星辰，你混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吧？
1: 跟你们没关系。就我自己点背，跟你们所有人没关系。
0: 那你一天天干嘛呢？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我们欠你的。
6: 别说了，
1: 让他说，成功人士吧，跟我们这些落后群体点先进意见，有多少鸡汤啊，我全喝了。
0: 大学
6: 别
0: 说
6: 了，你俩还是高中生啊？
1: 坐下，坐下。

0: 你在海淀上班，为什么住这么远？你不觉得这儿的味道跟家很像吗？要是有条船，顺着河，就能一直开回家。
1: 你们是不是都特瞧不起我？是啊。这两年你老惹事儿，我们说你，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2: 别说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0: 你有数啊？
1: 我都不稀得说你。
2: 是，我这次办假证我栽了，当然我也由此有了新的灵感。
0: 什么灵感？等我攒够钱，去国外找几个野鸡大学，都是真的，办都是真证。我看到时候警察怎么抓我？
1: 咱能换个路子吗？别这么作死，你肯踏实干活，不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都支持你。谁吃饱了撑得管你啊？
0: 我们知道你心态不好，着急，可是我们也没混出来呀，这不也都起早贪黑的咬着牙往前冲吗？
1: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
0: 等混个几年熬出来了，都有前途。那怎么的？人华特名校毕业的吗？哎，看看，就他那脑子，四则运算都弄不明白啊！这个岁数了，能自考能拿到毕业证，你不支持不鼓励，还说风凉话，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吗？
1: 我给他磕一个去。
0: 哎，行了，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
3: 记记他得了。对了，这个给你。什么呀？
4: 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
3: 你过了我没过呀，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得不清。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你
4: 有病！
3: 拿着呢，
4: 不拿，
3: 收下你！
4: 不收，
3: 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4: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3: 不是，我和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4: 我自私，
3: 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 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啊。嗯。走吧。 人呢？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4: 是走了，
3: 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星驰就是嘴硬。那行吧，那我也撤了啊。
4: 我送你。
3: 不用了，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4: 我送你到地铁。
3: 行。

0: 可以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
1: 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2: 那次你崴了脚，我背了你一晚上，差点没把我累死。
0: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2: 还不托你的福吗？
0: 时间过得可真快。
2: 是啊，真快。
0: 那年我还是个美少女。
2: 现在是什么？大妈。小的时候。

0: 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够大，超出想象的大，让我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同一座城，一年见不到几次。
1: 我那快递站有个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不怎么出门。但她每个月都会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花，有时候是月季，有时候是水仙。从广州到北京，2100多公里，对她来说很近。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0: 我走了。
1: 晚安。
0: 拜拜。
2: 到家给我发信息。

0: 咱明天还去长城呗？
1: 我去不了，我周一有个程序要交，你们去吧。
2: 我也去不了，我论文还没写完呢。你跟华子去呗。
0: 那算了，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改天去，咱们改天。
1: 对，改天。
2: 最近真的有点忙。
0: 也没事儿，理解，忙点好，有事忙多好。改天去。

0: 捕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1: 我想让你一起去。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
2: 异想天开呢，
3: 邱总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1: 什么？
4: 何天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5: 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6: 请看《北上》第21集。

0: 喂，妈。
1: 星驰，你干嘛呢？这一白天都关着手机。
0: 哦，我手机没电了，刚充上。怎么了？
2: 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啊？
3: 我都多大人了，还担心我？我没事啊，放心吧，妈。
2: 什么叫放心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谁什么时候都不能，那不能关手机啊。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啊，你爸呀跟老杜说好了。让你跟他学竹雕。
0: 竹雕？
1: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星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2: 怎么了？
5: 挂了？怎么了？
2: 你再播掉线了。
5: 我接。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河、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三十了还叛逆期呢。
2: 哎呀，你说星驰就说星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5: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2: 那人家说子不教，
5: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咱这是快递的，你知道吗？也不是救急的。哎呀，你全家呀，看着一下，人都请了一顿啊，谁养得起啊？

0: 老孙，什么情况？
1: 花姐，你可算回来了，
0: 没事。你说我多少回了啊？咱们这个站点就这么大张小院了，十几号人，洋不起十闲饭的啊。和田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2: 不是，
0: 不行，你要想在这干，你就好好干啊。 另外找地方安排你们的老婆孩子还有老母的，不能给站里边添麻烦，你知道吗？
3: 那你说你让我们这一家老小子去哪儿住呀？哎呀，
0: 北京这么大呢，你稍微花点钱不就找地方住了吗？你实在不行啊，你找个桥洞的解住去。
3: 就别说了，闲着干嘛？来见了还不赶紧发箭？没听孙主管说吗？站里不养闲人。
0: 小何，你带着他们赶紧把箭发了。婶儿，快去做饭吧。嗯，好。
3: 哎，
0: 走，快走，
3: 我带孩子去做饭。哎，行，饭点了，赶紧去吧啊。
0: 哎，不是夏凤华，你这几个意思？
3: 别在外面说，去办公室聊。聊聊嘛。

0: 你先喝杯水，消消气。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呀？哎，
1: 他们家情况特殊，再说了，这小贺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
1: 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盛家亲戚啊？那倒没有，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拦，那就一起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没白住？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
1: 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哎，老孙，要不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0: 就今天，你立马滚！
1: 哎，老孙，
0: 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
1: 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孙大庆，你既然话说到这儿，咱们就掰扯清楚。这个站本来就是我自己承包的，是你想加入我才拉你入伙。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0: 这一个站啊，能赚的钱就那么多，你给别人多了，咱自己分的就少，这个账你算不明白吗？
2: 你那个自考文凭花钱买的呀！别废话了，你赶紧清账，赶紧给我走人！从今往后，这个站我自己干。好你个小子，你个冤魂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1: 姐，对不起啊。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没关系。我跟老孙不对付，分家是早晚的事儿。哎，以后啊，咱们自己干，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那孙主管的那些业务？
3: 业务他都带走了，回头我们再找吧。丢多少业务，回头都补回来。但是，你得帮我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现在没条件，我就不另外支付你报酬了。
2: 不需要，姐，你能留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姐，你放心，以后我们全家一定好好干。

0: 我绝对不让你后悔。行了，你去忙吧。
1: 这个展览呢，通过大量。

0: 后呢，在53年和57年兴建了江阴船闸、杨柳青还有宿迁这样的千吨级船闸。59年之后，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从徐州至长江段大约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得我们运河的年单向通过能力达到了将近2000万吨，一举扩大了沿岸的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这一举措确保了运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所以说这项工程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效益。不过今天我重点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感受到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笔丰厚的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地发出感叹，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
1: 好，老爷子，哎，快来看，快来看！
2: 哎呀，我来看看这个，
3: 这什么呀？
2: 箭头，这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船帮手找到的，
1: 刚刚找到的。
2: 嗯，
1: 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3: 被谁袭击啊？
1: 这我哪知道？
2: 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4: 要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7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
2: 确定了，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4: 嗨，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
5: 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2: 是，
5: 你比如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那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1: 是吗？
5: 嗯，但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我说你到北京去看展，找一找当年负责发掘的专家呀，问一下这个情况，顺便告诉他咱们这个古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呀，说不定这7年咱们就没白等。
2: 一定是，一定是。
0: 那艘船呀，在清代的江浙地区实际上很常见，但是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我们就很快地返回北京。
6: 是，我理解。但是当年出土的不仅有一些小物件，还有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复印下来了，又学了几年古意大利文，我有些新发现。
0: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6: 我发现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而这个笔记本呢是一本日记，上面有他旅行间的所见所闻。
0: 其实那个年代啊，来华的西方人确实是比较多，相关的记载呢也都是汗流冲动，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身份不够显赫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6: 是是是，我明白，在宏观历史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很巧合的是，这个本上有几个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邵，跟我们花间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
0: 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
6: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0: 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6: 好，好，谢谢司徒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走，
6: 好。

0: 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
1: 你们家老二呢？
0: 水上超市呢？哎呀，最近生意不错，河上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
2: 挺好。
0: 你们呢？怎么样？
1: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累。
0: 累就累吧，能赚到钱就行。我跟我们家茂田说呀，趁着这两年我们都还干得动，就多干一点，给华子多留点钱。哎呀，想着我们家华子，一个姑娘家家，一个人在北京闯荡。哎呀，我们当父母的也帮不上什么忙，真的是挺心疼的。
1: 哎呀，你想的太多了。望河都跟我说了，大华子在北京干得相当不错，他们那个站有好几十人呢，都特别服他。
0: 哎呀，干得再好，几百人又能怎么样？累死累活也不赚什么钱，跟你们家望河没法比。
1: 各有各的苦。之前望河做地推的时候，挨个城市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是好了，到总部了，清闲点了。提成又没了，哎呀，有得有失啊，这就是生活。你有闲工夫，想想大人的事儿。
0: 大人？哪个大人？
3: 爸。看电视呢。我先上去啊。
4: 哎，你等等。
3: 怎么了？
5: 那个海虹和燕子他们找我，知道吗？说呢有个朋友呢想见你一面。哎，
3: 朋友？这什么朋友？哪儿的啊？
5: 中学的老师。
4: 中
5: 女的？女的。说呀人品很好。长相
3: 相亲啊？
5: 那这肯定是这意思。
3: 什么这意思？这真没意思。行了，算了
4: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待下去是吧？
3: 不是，我这么单着有人不好吗？啊，您不也一直单着吗？
5: 咱俩不一样，就那个年代单亲爸爸还带着个半大孩子，哪儿找去？哪儿找？
3: 哎呀，老爷子，您跟我说句实话，当初是不好找啊，还是您不想找啊？啊？您说您为了我，都能耐得住孤独，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5: 没必要。你看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四面的张罗，你就是不愿意也得见一面，要不你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啊？你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呀。
0: 年龄相当，你看长得文静多好，还有他，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他特别好，这条件好呀。钟老板，
6: 你们不会又在给燕林找对象了？
0: 老大快看这女的怎么样。
6: 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
0: 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6: 不是，那你们问了海阔的意思了吗？啊，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
0: 我们谁？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哎，对对对，让望河问，他们都是同辈的，他们都是好朋友，
1: 他们之间肯定会
0: 说实话呀，
1: 对吧？他的意思，
0: 而且
1: 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7: 小慧没来啊？
8: 她有个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
7: 说吧，找我什么事？
8: 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
2: 他们想给你爸找个对象。想问问你意见啊，你要是不同意，那就
8: 我同意。哎，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总熬着，也不是个事儿。
2: 你不希望爸妈和好啊？
8: 我试过，没用，已经放弃了。去年我让我妈回家过年，本来她都答应了，结果临过年前几天说有个戏找她，还是客串，就几天。怎么了？就找我说这事儿？
2: 宵夜想吃啥？我请客。
8: 干嘛？可怜我啊？不用，我还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2: 我脆弱？行了吧？我最近精神压力大，急需精神支持。
8: 谢谢。别演，苦肉计对我没用。
2: 我说的是真的。这马上就要空降到海淀，除了要面对云图跟好好吃饭的竞争，还得面对公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搞业务没问题，我有信心。这搞人事斗争，我心里还是有点虚。
8: 有空看看《资治通鉴》啊。想干大事，别牺牲。你只要确定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就平推过去，如果卡住了，就说明力度不够。你再加把劲儿，没人能在你的战场上干掉你。来吧，你一定能行。
2: 对我这么有信心呢？嗯。
8: 当初千团大战的时候，你在厦门意识到风向不对了，你连夜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说让他把战略重心从团购转移到外卖。当初要没你这个电话，现在蜜蜂存不存在都是个未知。所以你们老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他应该支持谁。
2: 但愿。
9: 姐夫，他们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我在海淀分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空降一个人给我过来，说是配合我工作，当我傻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10: 你自己没干好，上头有意见。
9: 上头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没说我不改啊。但现在突然之间派个人过来抢地盘，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干的都白干了吗？
10: 你了解谢望河吗？
9: 他就是个地推。我了解他干嘛？
10: 谢望河在千团大战的时候可是战功赫赫，要不是他，蜜蜂在不在也不确定。对待这种人，千万不能硬顶，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9: 照您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11: 邱总，谢总来了。
12: 宋总，哎，久等了，不好意思。
13: 没事，来，我来介绍啊。哎，谢望河，谢总，邱林。海淀总部主管，
12: 幸会。
13: 你喝什么茶？
12: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
13: 来矿泉水吧。
12: 行。
13: 秋林，矿泉水。
14: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
12: 行行，那我就直说。
10: 那行行行，那坐下说。秋林。给谢总让个座儿，
13: 快点儿！
10: 谢总，请。
12: 宋总，邱总，总部对海淀分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14: 海淀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你到底知不知道？
15: 让谢总把话说完嘛。
12: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北京市场无比重要，海淀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现在在海淀的市占率不到三成，最近还有所下降。
14: 没有钱，没有人。

0: 哇！
1: 忙着呢。
2: 哎呀，红姐回来啦！哎，你喜欢吃的盐水鸭。
3: 哎呦，
1: 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2: 是我红姐请客我。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花。
3: 快快快！
2: 哎呀，自己没
3: 浪费人。
2: 我跟你讲，那个盐水鸭，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壶黄酒，咱俩喝两杯。
1: 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
2: 哎呀，黄酒助睡眠。
1: 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错？

0: 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在30%已经很不错了。全行业的人都知道，为了抢这个市场，哪家平台不搞补贴？云图、好好吃饭，光是今年就搞了3轮的补贴。我们呢，从我来那天起，总共做过1次补贴，力度还不人大。在这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坚挺地保持在30%。如果总公司还不满意，我不干了，行吗？
1: 可以啊，我给总部打报告，您签个字。
2: 不是谢总，这秋林吧，就是性子急，说话有点冲，您别介意啊。
1: 没事，都自己人。
0: 没跟你是自己人啊？
2: 你谁呀？秋林，没完了是吗？想干吗？不想干滚蛋。
3: 邱总，前两年千团大战的时候，所有平台都在烧钱，孟总最初也想烧，但是资金不够，融资也不顺利，最后逼得实在没辙，只能离开北上广深，到2、3、4线城市找机会。好在战略方向和执行都没出问题，70多个城市，1000多个销售节点，精诚合作，强行突围，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那一轮我们能存活下来，靠的不是资金，而是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接下来蜜蜂要从团购转到外卖，聚焦本地生活，那么北上广深是必须要拿下来的市场。我来之前给孟总立过军令状，1年之内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
2: 50%？
0: 异想天开呢。
3: 如果达不到目标，我就滚蛋。
0: 那你肯定得滚蛋。
3: 但是我会拉着相关责任人一起滚。
4: 这电焊工多少钱一个月？
5: 那看你水平了。
4: 我之前做过汽车维修，也会电焊。
5: 哎，有证书吗？
4: 证书？这还不容易，他自个儿就会做。
6: 夏警官，我都改行了。
4: 确定吗？
6: 确定啊，牢饭不好吃，我嘴馋，一碗面就够了。
0: 北京哪儿都好，这对面不太行。
7: 那你吃这么香？哎，哪儿人来着？
4: 江苏洪淮的。
7: 啊，
4: 运河边的一小城市。
7: 来北京几年了？
4: 我不2008年来的吗？
7: 自个儿来的？
4: 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
7: 对，哎，他们人呢？
4: 夏警官，你查户口呢？
7: 对你这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查清楚没毛病。
4: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吗？我都交代过了。
7: 那你知道因为什么没成吗？
4: 我点位呗。这年头没文凭多难啊。
7: 哎，你这卖假证能挣多少钱？
4: 您要是不抓我，我也不少赚。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
7: 嚯，那贩毒呗，贩毒更挣钱。
6: 不是夏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
7: 心也不准有，在北京踏实认真做事儿，机会总是有的啊。
8: 这种人能有什么机会？
7: 哎，你知道外卖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多少啊？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我打听过，好的时候七八千，上万都有可能。真的假的？
1: 当然了，但就是辛苦啊。尤其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的，没日没夜的干，忙起来上厕所都没时间。
0: 那出来混不就是赚钱来的吗？谁怕辛苦啊？
1: 嗯，你有兴趣？你有兴趣，我帮你介绍，我们那片区有外卖点，提我好使。
0: 行了，我呢，我查过你，去年前年都有见义勇为的记录，你小子挺仗义的，心也不坏。千万别把路走绝了，行了，支。别愣着了。杨少会周海阔，上班时间串门。
2: 扣3分，
3: 对不起，组长，我就是送个奶茶，我现在马上回去工作。别
2: 光说对不起，老这样有意思吗？知道你俩感情好，也不用一天到晚腻歪吧。这是公司，想谈恋爱，楼下就是公园，去啊！
4: 跟你有关系吗？
2: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都说了这是公司，啊，不是监狱，我们不是劳改犯。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公然违反公司纪律，周海阔，你还有理了是吧？
2: 是我怎么了态度？
5: 我给你个鸡毛当令箭，你喜欢扣分是吧？你都给我扣，
6: 走吧走吧，
5: 把你要厉害，把我开除。
6: 你啊，你不是，
7: 你要干嘛？
5: 你不让我去公园吗？喝奶茶呀？
7: 干嘛海哥？
5: 你又不是没回来，看什么看？太闲了是吧？没人扣3分，快回去工作。
6: 谢总，
8: 谢总，再见，
9: 哎，拜拜。
10: 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总，谢 啊，我开始也以为听错了，后来我找了个员工问了一下，居然是真的。他说咱们这儿竞争不过云图，还说在云图干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公司股份。咱们怎么办啊，谢总？
0: 暂时什么也不要动，再暗中观察观察。小林，从总部过来的就我们俩，我得靠你了。
10: 明白。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0: 我知道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多长眼，其他的交给我。
10: 好，
0: 去吧。
10: 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1: 海阔，
2: 想吃什么？
1: 听你的，
2: 走。
3: 今天你不应该跟他顶嘴，那人特别阴，以后肯定会换你事儿的。
2: 我就是个码农，把活干好，我不怕那些。
4: 但我真觉得没必要。
2: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像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给他迎头痛击，要不然他会越来越过分。最开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连硬盘分区都弄不明白，我们大家就帮他。结果呢，后来他仗着嘴甜，会打小报告，一路升上去当了组长。当组长的第一天就开除了一个原先帮过他的同事。
3: 在这种公司，工作能力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
2: 所以啊，不想干。嗯。其实我早就想辞职了。
4: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
3: 我同寝室同学辞职以后到处投简历，这都有半年了吧，就面试过一次，上去还没说两句话，人家就说谢谢你。这不还在家宅着呢。
2: 我的能力找工作不会太难吧？
3: 但是这里很稳定，而且工作压力也小。
2: 这个太稳定了，特没劲，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活也简单，也没什么挑战。哎，我脑子都快锈住
5: 了。你怎么来了？
6: 怎么才回来啊？
5: 我有点事儿。
6: 能有什么事儿？
5: 那么乱呢？
10: 吃点东西。
5: 吃过了。
10: 吃什么了？
5: 炸酱面。
10: 啊，我自己吃。你这袜子多久洗一次啊？
5: 怎么的？你要帮我洗啊？
10: 你要是不想洗，可以攒一块儿，到时候一起洗还省水。我大学时候就这么干。
6: 哎，有病啊！
10: 生化武器违反国际法，知道吗？
5: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0: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5: 海阔没事会看看我。你

0: 我们公司在海淀有个点儿，我空降过去，
1: 准备大干一场。
2: 那挺好的，恭喜。
0: 我想让你一起去。
2: 外卖我没干过，不感兴趣。
0: 你没干过，怎么知道不感兴趣呢？
2: 之前华子忙的时候，我就过去帮过两天忙，没劲。
0: 外卖跟快递是两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从这个点送到这个点吗？
0: 错了。中国的外卖行业，几万亿的市场，未来会有上千万的员工。
2: 那不挺好吗？你就好好干呗，恭喜发财呗。
0: 我去海淀是空降过去的，谁都不服我，我得有自己的班底。
2: 那你有钱招人啊，又是大公司，前沿行业，不都挤破头想去吗？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你是有什么顾虑吗？你要是有顾虑你就说，咱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没有，我就是怕过去耽误你事儿。
0: 那我告诉你，不会，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没选对行业而已。你先好好考虑考虑，不着急回答我啊。程瑞，
3: 王哥，我看见思义了。
0: 真的假的？你在哪儿？
3: 后海酒吧街。
0: 好，我们马上过来。程瑞，说看到思义了，走。

0: 球队，
1: 哎，
0: 人呢？
2: 走了。
0: 去哪儿了？说呀。
2: 不知道。
3: 老板说他以前确实在这儿演出。
4: 这姑娘不错，唱功好，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不怎么爱说话。客人有时候找他喝酒，从来都不说，每次演出完领了工钱就走。
0: 知道他去哪了吗？
4: 没说，他在我这儿唱了有两个月了，最后一次，他说他要出远门，他涨钱他都不干。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上个月中旬。那个，我先去忙了，你们先玩去，啊，谢谢啊。在城市里
0: 默默听时间流淌，思义在这儿放了两个月，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我硬是没碰上。崭新如歌的世界里，
5: 从遗忘到遗忘，他不联系咱们，我是咱们的错，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要是不挥那一下手，不吼那一嗓子，思维就不会往下低。
3: 我觉得思义一定不是那么想。
0: 那他怎么想？你告诉我他怎么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就不能联系一下我们呢？为什么呢？
5: 这思义心重，怕欠人情还不上。
0: 没让他还呢，都一家人，谁说要他还了？
6: 怕什么呢？行啊，
0: 臭小子，走走，
6: 怕什么呀？怕什么呀？干嘛呢？
0: 是事儿。
6: 哎，
7: 宝宝，
6: 大宝宝，
7: 哎，宝宝，干嘛去？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唱首歌。
8: 别跟那儿散德行。
0: 这首歌呢，
7: 哥们儿，你这不能上来。
0: 送给我们，
9: 没管我
0: 一位不告而别的朋友，他叫马思义。
9: 别闹了，这不报警吧？
0: 再不下去报警。
10: 朋友，哥们儿，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这有合同。

0: 笔记本的原件。
1: 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2: 干什么呢？斩头件。
3: 谁也给你来这送件的？
4: 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2: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5: 这次我们不讲评价了，
6: 评速度。
7: 你今天又要压到42分钟，
2: 不成功我责成人。
7: 谢总就这么要求的？你们有意见你们找他去。
8: 请看北上第22集。

0: 抱歉，路上有点堵。成功吗？
1: 啊，你没来，我们也不敢闲着。是你亲口自己和我们说的，不给补贴也可以把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50%。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呀。所以你没来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各站的站长，还有各个业务的管理者，到下面随时等着你来取货。
2: 有什么想法呀？可以提前说，咱们可以内部先商量一下。
0: 不用商量。来之前，我们已经用大数据做了一次统合，从明天开始。调整配送时间，每单缩短8分钟，
3: 调整完会涨提成，我算过了，平均每单提成能到6块。
1: 异想天开，外卖业务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他还要给骑手加提成，那我就想问，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0: 这个我已经和技术部门商议过了，配送时间从50分钟调整到42分钟，比云图要少2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单量会大幅增长。就算给外卖员增加提成，利润也不会少。
1: 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原来的50分钟已经快要把人给累死了，你今天硬要压到42分钟，你真敢这么干，会出人命的。
0: 你说了不算，听听大家意见。

0: 大家来干外卖，初衷是为了赚钱吧？
1: 这钱谁不想挣啊？可这么干命都没了，我们这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2: 是啊。
0: 以前每跑一单提成是5.9，一天跑个3-4十单，每天20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是7-8千，除去房租水电这费那费的，大家心里算算你手头还能剩多少，够吗？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3: 话是这么说，
4: 你说跟钱过不去
1: 啊？一个月能挣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是吗？
0: 另外，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
5: 蛮好的。
0: 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人，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密封，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钱了。

0: 啊，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北京，价钱给挺高。
0: 多少？
1: 那他们没说，但我看小刘好像动心了。
0: 不至于，小刘是咱们第一批员工，一起吃过苦的。
1: 感情我不担心，就怕这价钱差太多了。
0: 行，我知道了。哎，你这两天定景点，尤其是对方的路子，打听清楚。
1: 哎，我尽量，我先走了。
0: 嗯。

0: 你不欺负我，你能死啊？Hello，
1: Hello 啊，
2: 哦，收到了没有啊？
1: 收到了，
0: 你给我寄，我也没时间做饭呀。
1: 你给旺和他们，
2: 你平时把旺和他们都叫上，一起吃吃喝喝，跟小时候一样，多开心啊！
0: 他们比我还忙呢，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3: 那个什么，闺女，我跟你说啊，
4: 旺和是不是升官了？
3: 我听他爸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都上万。
0: 名校毕业，工资上万算少的了。
2: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0: 你管呢？反正过年回家给你包大红包。
1: 放心吧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3: 别挂，别挂。
4: 就咱们院的那个邵老师，他有个北京的同学，
3: 他儿子啊是名牌大学毕业。
4: 照片我和你。

0: 妈都看了，小伙子长得精神，特别精神。
1: 我早说什么来着？
2: 人家现在华子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哪有什么时间谈朋友？
3: 那也不能老单着啊，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了？人现在都讲究的女性要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华子这两年在北京干得挺好的，从来没说要回家。
2: 咱们就别给他拖后腿了啊！
3: 什么叫拖后腿？什么叫这拖后腿？这岁数大了不结婚，这是拖后腿。
2: 就你这点见识，我要不是被你这个老头拖累了，我也上北京了。我跟华子一样去闯荡一下，也许我早就成富婆了。多有钱！
3: 不管有钱，你还有毛病。

0: 你想过北京的生活吗？
1: 我想过北京的生活，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的银行卡进账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爸爸买了车，为你妈妈买个手镯，给你的女朋友清空她的购物车，对不对？对。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呀。
2: 北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立业，在这里取得成功。你们想不想成功？想不想成功？想清楚了。
3: 对不起，要是家里没盖新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辞职啊。你盖房还差多少？我借给你，没事。
2: 不用了。
4: 所以不是钱的事儿，就是钱，他们给的更多。多少？我问你话呢？我觉得就咱们这种草台班子，这干法迟早要玩完。
2: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咱们是穷，规模也不大，但是咱们更有经验，干活效率也高。那种随便扎一笔钱往死里烧的公司，这些年倒闭了多少家？ 就去年，还有一家快递。对不起，您多保重。哎，华子快递、诚聘快递员，哎，两位妹妹，感兴趣吗？两位小哥，快递员干嘛？不用。薪资待遇都有。诚聘快递员。
0: 这位小哥，干快递吗？我们这儿活多事少，条件再全海淀也是独一份。你这条件跟其他公司也差不多呀。我们还包午饭。我们做的不是外卖。哎，
2: 三荤一素，你再考虑考虑呗。
0: 我们是千家万户的桥梁，是这个城市的大担子。我们招的不是外卖人，而是梦想家。 蜜蜂集团给所有人一个圆梦的机会，只要你肯干，月入过万不是梦。想要加入蜜蜂的，我们挨个谈。
1: 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你就不能挑个正经的饭馆？
2: 那怎么就不正经了？这多接地气啊！
1: 行行行，你就多吃点，吃撑为止。
5: 今天招了几个人？

0: 灵感。
1: 招人啊，也有技巧，你光发传单的哪行啊？
0: 什么技巧都没用，我们给钱低，跟你们没法比。
1: 抢市场，你总得烧点钱啊。
2: 我看云图和好好吃饭，也没少烧钱。
0: 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烧下去？
1: 我们烧的是最少的，这一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0: 那拼什么？
1: 拼速度。我们大幅度的缩短派送时间，提高提成，外卖员都很拼。
0: 怎么缩短派送时间？
1: 有很多办法。根据外卖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根据距离优先派送订单，接单后系统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
0: 这么先进？
1: 目前只有海淀可以啊，其他地区暂时做不到。
0: 那我感觉光这样也跨不了多少。
1: 还有呢，公司会给补贴，
3: 购买摩托车配送速度就更快了，考个驾照就行。
2: 你疯了，摩托车那个速度会出人命的。
1: 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那么激动干嘛呀？
2: 想法都不能有，你要真这么干，以后别说认识我。
1: 先吃饭，吃饭，吃饭，吃点。

0: 你心有事儿啊？没有啊，怎么了？那怎么忧心忡忡的？也不理我，就是在那看手机。啊，
1: 那个混血女孩，
0: 这几年一直失联，大家都很担心她。你们几个是不是都暗恋她呀？我可没有啊。
1: 那望河呢？
2: 他不承认，但华子喜欢王赫，也不承认。你们都有病，别人的青春都爱得轰轰烈烈的，你们倒好，这一个个都憋着，也不怕憋出毛病来。
3: 说的对，
2: 还生我气呢？
3: 没有。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4: 我累了，累了就歇歇。快递站现在竞争没那么大了，
3: 说的跟你干过快递一样。
4: 这每个行业都有风口期，快递已经过了那个风口期了，稳住就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得咬着牙往前冲，拼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没几家。
3: 事儿，你公司要是垮了，我要你。
4: 嘿，乌鸦嘴！我跟你说，这一把我是拼上了所有，不成功则成人。大四那年，你跟海阔干地推，你也这么说，赔了个底掉，也没见你成人啊。那次虽然赔了钱，但是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我才有了今天。
3: 所以本质上我没输，但海阔输了。他陪你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落着，还差点耽误毕业答辩。他跟你说的？他不是那种会背后发牢骚的人，但是他没说，你心里得有。等你以后有出息了，混好了，这些都是人情，你得慢慢还。
4: 当然，除了海阔、星驰，还有你。
3: 又不欠我什么，用不着还人情。欠了，很多。比如，自己好好想想，要想不起来，那就当我没欠。哎，你现在是大人物，创业有拼劲，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你好。
4: 知道了，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呢？以后我管你叫大姨。
3: 够了，我走了啊。
4: 慢点啊。

0: 家里进贼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唐总，那给你拿了扇贝，在厨房自己蒸。
0: 我吃过了。
3: 哦。心情不好？
4: 没。
3: 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呀？
4: 哎，这公司那点糟心事儿，忍无可忍。
0: 那就别忍了，上我这儿来。我这海淀刚开张，我现在缺人呢。金池也来。
4: 真的假的？他终于肯踏实干活了？
0: 那得干活呀。
3: 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但是要干好了有提成，肯定要比你现在辛苦，但收入肯定不会比现在低。
4: 我一个码农去外卖公司能干嘛呀？
0: 大哥，事儿多了，外卖也属于 IT 业，你放心，埋没不了你这种人才。
4: 我琢磨琢磨。
0: 你这样，你先请两天假上我这儿感受感受，要 OK 你再来，要不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调整，调不了那你再回去，行吗？来吧。
4: 这是求我呢？
1: 把那瓶好酒开了。
0: 哎，别想打我酒主意啊，这是正事儿，你好好想想。我去洗个澡。
4: 不是，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0: 看着你呢啊！
4: 你不开我不去啊。
5: 慢慢走啊，过几天吧。
4: 高铁。
6: 哎，这个给你，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我前两天忙没顾上。你爸他挺担心你，才让你尽早回去。
7: 哪儿担心我呀？他是怕我在北京出事给他丢人。
6: 我们这两年不是一起研究沉船嘛，老在一起。他每次喝多都说你。
7: 说什么呀？
6: 说你聪明，学什么都特快。然后他也说，他特后悔当时偷偷没好好陪你，所以你才这么叛逆。
7: 都是废话。我最近学了一新词儿，叫洗脑，你知道吗？他对我跟对我妈都那样。你不觉得靠打击别人的自信心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很无耻吗？
6: 我妈也那样。我当年不是没听她的话就考了红淮师大吗？现在毕业了，也没找一正经工作，也没考公务员，妈觉得特丢人。她到现在好久没跟我说话了。
7: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6: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
7: 有什么成果吗？
6: 暂时还没太有，但是最近跟周爷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
7: 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那不纯浪费时间吗？
6: 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我跟你说，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有一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啊。那个，他有一帮随从，这个翻译叫谢平遥，挑夫叫邵长来，船老大姓夏，水手叫周义彦，保镖姓顾。你不觉得哪儿很巧吗？
7: 谢少下周。
6: 等我明天去拿到笔记本的原件，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意大利人叫什么，我就能顺着线索一路往上查，说不定他们的旅程在某一天就能解开咱们这几家人这上百年的线都串在一起。
7: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鸡皮疙瘩。
6: 是吧？而且你想啊，周老爷子有一个意大利的银币，我老爷有一个意制的匕首。
7: 哎，希望何家有一个酒壶也是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6: 行啊行啊，回去我找来看看，如果这事

0: 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吧？啊！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你立大功了。
1: 我尽力。
0: 加油！
2: 慢点，哎。

0: 这就不好说了，不过你可以采用穷举法呀，追溯所有用D开头的姓氏。好，好。哎，我记得他日记里提了维罗纳这个地名，维罗纳，那就更好查了。你可以联系维罗纳当地，让他们帮助你查找啊。
1: 哦，对对对对，
0: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漂洋过海。 还能请得起那么多随从，这就说明他在当地也是个大户人家呀。意大利对贵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对家族史保护的相对完好，我想应该很好追溯。
2: 好，那回去我就给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邮件。嗯。

各位，知道你们忙，我先撤了。之后我会开一个公众号，花街记事，内容与运河跟那条沉船有关，敬请关注。

0: 真的。
1: 哎，哎，北京的那个苏老师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然后陈瑞啊，在那个原件的封皮上找到了船主的签名。
2: 小菠萝，
3: 对，就是小菠萝。
4: 太好了，太好了，这回知道真实身份了，那就好办了。
0: 陈瑞呢，已经给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啊写信了啊，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如果顺利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知道这小菠萝的前世今生。
4: 好啊，好。
2: 小菠萝，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太好了。
5: 慢一点啊，不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对，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你得找找话题啊。
6: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
5: 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哎，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6: 是吗？啊，
7: 来了。
5: 哎，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彦霖，周老板。
7: 你好，你好，
6: 你好，
7: 卞老师是吧？
6: 哎，
7: 那。
6: 啊，进去。
7: 好，走走，来进去。
0: 好好好。
7: 那卞老师，喝点茶吧，啊。
6: 嗯，谢谢。
7: 先喝茶。嗯。卞老师，您是哪个中学的？
8: 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
7: 啊，你是七中的？
8: 啊。
7: 哟，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
8: 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弟好几届呢。
7: 那您没教过他吧？
8: 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啊。我听说您是淮扬菜大师。哎，
7: 谈不上什么大师，就是一厨子。啊、哦。

0: 吃什么呢？
1: 我这人啊，不太挑食，什么都行。我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爱做饭，
2: 饿了就吃点速冻食品，很方便。哦。哎，我听说厨师在家都不爱做饭的。
0: 对，平时在后厨已经忙一天了，回到家什么都不愿意干。
2: 我也是，我下了班啊就想回家，拿着手机一刷刷一晚上。我们这代人啊都特别宅。
0: 还真是。我跟你说，其实你跟我儿子特别像。
2: 哦，是吗？
0: 他就这样，给他一台电脑，一个月都不带出门的。
2: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宅男都单身，他们都已经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孤独。哦，
0: 他倒不单身，但是，哎，我想知道，你说宅男这想不想结婚呢？
2: 不想啊，自己待着多自由多开心啊，干嘛要找个人管着我？自己在家吃吃零食，看看书，看看剧，刷刷网站，这不像吗？
3: 哦、老爷子，老爷子，先别进去、周老板在里面相亲。哦，
2: 我说的是宅男，不是我。
0: 哦，我知道，不是。不是这帮孩子整天想什么呢？啊，
4: 变性，
0: 这不很正常？
4: 人还不错，
0: 你就算
3: 肯定啊，
4: 岁数是不是太小了？
3: 哎呀，周师傅也不显老啊，还事业有成。再说他这个年纪，知道心疼人，没问题。
2: 我觉得这一个人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无效社交上。你说有这时间，我们干
3: 什么？一开始啊，还挺生分，你看看现在聊的，多好。
4: 走
2: 了，
4: 这不行
2: 是吧？走了啊！
0: 好，好，好，好，慢走啊！
2: 哎，别送了，
0: 慢点，再见，再见，
2: 哎，好。
0: 行了，走吧。
3: 怎么样？感觉？
0: 挺好的。
4: 下次约的什么时候啊？
0: 下次？啊？没约。
4: 没约呀？
0: 没约呀。
3: 你们俩刚才。我看聊的不是挺投机的吗？
0: 是挺投机的呀，可问题是，他跟海阔是一代人呀。
3: 周老板，这年龄那不是问题，关键啊是能心意相通。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0: 王后妈妈，这合不合适的你可说了不算啊，得我说了算呀、啊，对不对？行了，我去忙了。这个。
5: 对。

0: 老子报警啊！咋了？谁给你拦着送件的？谁批准你了？我让你偷我件！我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太过分了，他居然偷我件！我说过是一把把他撂地上，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哎，后来他就叫了一帮人来帮忙。
1: 做梦也不看看宝爷是谁，我能怕他们啊？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什么东西啊？行了，快见他，别围着了，散了吧，散了吧，
2: 咱走。
0: 不是叫刺猬的，下次我们补他。
1: 好，
0: 下次咱们见他一次揍他一次，咱们一块儿。
1: 你还是不够疼，
2: 我来吧，忙吧。
1: 啊，行。
3: 我自己来。
1: 挨着。疼。谁先动的手？
3: 他们太欺负人了，那嘴脸谁看了都忍不了。
4: 就是呀，顺通也太过分了。那科院一直是咱们地盘，我们算老几？
1: 你这话说的还地盘？你以为黑社会啊？
3: 本来就是。

0: 咱们一直忍气吞声，没招式，没惹谁的，他们非得来争。
1: 几次两次也就算了，每晚没了，真当咱们吃素的了？
2: 对他姐他们一直欺负我们，
3: 对呀，太过分了，
0: 坚持不能放过他。
4: 何止？
5: 今天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把吉儿弄丢了，咱麻烦大了。
0: 顺通的魏总我以前打过交道，人还行。
1: 就是他背后指使的，否则他没那个胆儿。
0: 行，我明天去会会他。快快快啊，别了！再放下。快！顺通生意不错啊，这不到半个小时，这么快赶上咱们一天的量。
1: 都抢来的。
0: 你一会儿可别这样啊，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吵架的。先换一套。魏总，好久不见。
1: 怎么，昨天吃了大亏，今天现在报仇啊？
0: 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啊？有误会解开不就行了吗？别耽误大家赚钱。
1: 行，你说。我今天来呢，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两家的业务范围。我跟你说啊，科业南里。
6: 那是我们先进的，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抢地盘，这合适吗？
7: 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不是你谁呀？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 哎，您别生气，魏总，这谁先进不重要，这片业务量够大，咱们两家都够吃，没必要这么及时摆脸的啊！没必要，没必要。
6: 不是你也是老快递的，规矩你该懂吧？地盘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谁的拳头硬顶谁的。
1: 咱们送的是快递，不是人命。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6: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魏总，魏总，我都说了，你这人没有道理可讲。
8: 是啊，谢总，我们一天才挣多少钱啊？你这罚一单，我们小半天白干了。
9: 对，
8: 七分。
9: 我们
8: 这不能沾你啊，这么多人，你不能指望这个罚款来帮家致富呀，对不对？
9: 各位，先听我说，我们这是提成，奖惩都是相辅相成的。
8: 提成我加了，但是前提是要准时到达，你们做到了吗？
10: 没有。
8: 要是接受不了。 那我们就不改了，我们就按之前的配送时间和提成，行吗？
11: 行行，
12: 这个
8: 我觉得这个锅啊，不能让大家伙背，是不是？哎，你们也别着急。为什么超时？谢总心里面比谁都清楚。第一，我们跟附近的商家都没有签协议吧，是吧？
11: 是。
8: 所以能接的单都在几公里之外。第二。 系统导航升级完了，全是 bug， 这锅我们不能背呀，是不是？这样，月底前我们会拿下东边三公里的所有街区，系统呢，我们也会尽快的做一次大升级，保证在上线之前剔除所有的 bug， 相对的。 大家也要承诺我，要把超时率降低到5%，否则罚金还得增加。谢总，我想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如果你说这些你做不到，怎么办？
13: 就是，
8: 那就取消罚金。我做不到，我也没资格为难大家。好。 那就一言为定啊！大家伙一起拭目以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

0: 那个人是吴宇。坐。我怎么听那哥们跟找茬似的啊？他跟你有仇啊？
1: 地头蛇。之前这个点是他负责的，我冷不丁的空降过来，人为难我也正常。
2: 那他废什么话呀？直接给他开了呀。
1: 又没犯错，怎么开啊？
2: 当面顶撞领导，让你下不来台，这还不算犯错啊？要我一个大嘴巴子过来了！
3: 别胡来啊！
4: 开玩笑。
5: 刚才我听他说，你们系统全是 bug， 上线之前不做测试的吗？
4: 测试了，时间太紧，这导航也不是我们开发的，每次接口要修改的时候还得等对方反应，时间来不及啊。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6: 咱们仨怎么分工？秦石，你负责扫街，东部3公里内的所有街区都交给你。海阔，你就负责测试系统，找 bug， 第一时间反馈。扫街怎么扫法？扫街就是见门就进，进门就探，谈好就签，办法不限。
4: 有时间，我们随时打电话。谢谢，再见。好，走。我们是蜜蜂外卖的，
7: 那我们不太需要，那不好意思啊。
4: 我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有异响。这个程序的漏洞，回头你们都赶快解决啊。
8: 大哥，
4: 干嘛呀？哎，我是咱们蜜蜂外卖的，啊，海淀分部的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卷调查。
8: 啊，好的，
4: 谢谢您，谢谢您啊。
8: 啊，这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
4: 然后呢，这些问卷这只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我们的自研地图要尽快，今天周几？今天周二，周四之前必须要进行第三轮的测试。
8: 谢谢，走了哈。

0: 我们的接单量屡创新高，
1: 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
2: 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撕六份。
3: 三七，
4: 名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三块。
5: 他们疯了，
6: 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2: 那我要是拒绝呢？
7: 请看北上第23集。

0: 而且王正没工夫见你们。
1: 花姐，花姐，花姐，
2: 花姐，花姐，抱歉，我没想辞职。
3: 都想好了。
1: 想好了。
3: 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
2: 我们不怕累，怕穷。
1: 您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我们就是想赚钱。
3: 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让他们俩把账结了。
4: 姐，
1: 谢谢花姐，
4: 谢谢花姐，
1: 谢谢花姐。
4: 哎，你们

0: 你自己先别怪我，
1: 赢球死了，
2: 我说的吧，怎么人全跑了呢？别，
3: 行，
2: 真的，
3: 搞个宵夜庆祝一下。
1: 你俩庆祝吧，
2: 我让你醒醒来。
0: 哎，
1: 快，
0: 快，快，
1: 你们就先拿走吧，一会儿
2: 你们俩吃完了再睡吧。
1: 哎呀。
0: 真不去，
1: 。
0: 不是，你先给我来一瓶吧。
4: 你最近干的怎么样？
1: 还行啊，扫街小能手，哥们一去，没两天就把他们给震了。
4: 万和对你好吗？
1: 那态度没得说呀，哪儿钱还没钱呢。哎，不过我觉得呀，一定不会差。
4: 干活之前不谈钱啊，你真行。
1: 那是谢万和，他会坑我吗？开玩笑。
5: 上班时间约女孩喝咖啡，
6: 合适吗？
1: 老板，不好意思啊，大街上碰见的一见钟情。
5: 哎呀，哎，一见钟情！
0: 别！
5: 服务员，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
7: 稍等。
6: 夏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4: 我来挖人的。星石，
1: 嗯，
4: 你来跟我干吧。
6: 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4: 要多少？
6: 你还真想挖人啊？
4: 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
6: 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现在晚了。
4: 我这儿有五险一金，还有吗？
1: 哎，不是你，真的假的啊？
4: 我真的，我现在特美，扛不住。
6: 好的，你这样，我给你贴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钱给的够。不怕挖不着人，我这刚捋顺，金石我给不了你，对不起。
8: 慢点。
4: 对，谢谢啊。
8: 姐，你咋不吃啊？
4: 我没胃口。
8: 你跟谢总他们真的是发小吗？
4: 怎么，不像啊？
8: 你关系好吗？
4: 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8: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
4: 哎，你现在是在挑拨离间吗？
8: 嗯，没有，没有，没有。
9: 你歇会儿吧，你都这样了，放心吧，我们这儿用不了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啊？
1: 这家伙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说自己累了。
2: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
3: 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
4: 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2: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1: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2: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2: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喂，
1: 你呢？
0: 约会。
2: 约会？行，那我走了。
3: 哎，
0: 哎，哪儿啊？我算是发现了，
4: 你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从小就是。
2: 行，你别吃，我吃。
0: 拿来吧你，走开。
2: 没生我气吧？
0: 生了。
2: 男的女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几个月了？
5: 哎哎呀，拉我眼睛了！
4: 该。
0: 让你气我！
2: 给我拿纸。哎呦！
0: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2: 高兴啥啊？
0: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2: 哎呀，谢望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家个面子吧。
0: 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0: 孟哥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1: 嗯。
0: 别生我气啊！我东边的街一扫完，我抽空就过来帮你。
1: 不用，我其实也不是累，就是心慌。
0: 慌啥？现在外卖在风口上，拼命砸钱招人。我怕我哪天一睁眼，
1: 所有员工都跑了。切，
0: 跑跑呗，想留都留不住，想轰也轰不走，随缘呗。
1: 哎，你看着点，忘恒。
0: 别让他瞎胡来，他这个人为了业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之前跟海阔一起当地推，大白天就敢翻墙进人学校，保安追过来差点没摔死。你有功夫担心别人啊？你不如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吧，啊？
2: 我挺好的。
0: 啊，对对对。那以后别受委屈，大半夜了喝多了给人诉苦啊。
2: 一天天废话真多。
1: 哎，我自己来。你吃饱了？

0: 聪明了，他知道锁上。没事，你上去送，我帮你看着。真的，你去送吧。
1: 这儿都在这儿，你碰一个试试。
0: 我就碰了，咋的？咬我！
1: 别给脸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咋的？
2: 不要脸是吧？
0: 不要脸是吧？

0: 没有。
1: 他们呢？
2: 李玲呢？
0: 没打架。
1: 牛长进。
0: 他们把我件扔了，里边都是易 CP。
1: 那得赔啊。
3: 赔。
4: 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坏多少赔多少。

0: 喝水，谢谢。别，谢谢啊，应该我来说。上次那个事儿啊，如果呢你们不在的话，这剑丢了，我就倒大霉了。<笑>以后你得劝劝他们，开车一定得戴好头盔。哎呀，
1: 我说过了。
0: 并且我还规定了，如果不戴头盔要罚款。哎，他们是闲着，你说这？
1: 你给他们买保险了吗？买了，每天3块钱，意外险。
0: 3块钱？那哪够啊？哎，您公司的事儿我就不操心了。不如我们聊聊正事，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1: 您想怎么合作？
0: 东边归我，西边归您，咱们各干各的。中间科院哪里小区，快进量最大，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按比例分成。我们也不占您便宜，46分。咱们两家把这一片给包圆了，其他大公司也进不来。37，
1: 哎，你看我这人那么多，压力很大的呀。啊？
0: 行。 那就37，合作愉快，
1: 多多关照。

0: 刚才吓死我了！啊！你说聊得好好的，提保险干啥？你说3块钱不够，魏总差点翻脸。
1: 本来就不够，1300要真出了事，能赔几个钱？
0: 姐，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花钱买翻身，还不如给大家提高分成。
1: 狭隘。
0: 大家都这么想，真的。
1: 何哥回来了，哎，何哥，聊得怎么样啊？哎，聊得怎么样？哎，怎么吃着呢？
2: 花姐，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顺丰的魏总，我已经沟通好了，以后科院难理，我们两家一起干，不会再有业务纠纷了。
3: 好，
1: 啊，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4: 说，
1: 保险我争取过。 总部说没有这个计划，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努力，我出一半，大家自己出一半，把最低档的五险一金给买上。我知道，大家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没用。
5: 确实没用啊，那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也留不下来，你钱赚够了，大多数还得回家，是不是？
6: 是。
1: 我也一样啊。 我是高中一毕业就来北京了，就6、7年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为什么呀？
7: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保险买上，把咱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家。没事，你们再想想，保险的事我不强求，想上的就自己填申请表。
1: 你真是……王总，这些快递员成天在外面跑，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呢？咱们现在是扣他们自己的钱买意外险，可正是因为是扣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都不想买。
8: 我想着我自己出一半，公司再出一半的话，他们就不用掏钱了。
1: 这事不就……
8: 你怎么想的？啊，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多少员工，我给他出一半，出一半我们公司所有人怎么活？你这是让公司倒闭吧？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方法肯定不可能。
1: 好吧，我知道了。
8: 先就这样。
1: 哎。

0: 看着爽吗？还行。你就装吧。真的，不就几公里地盘吗？之前他们拿不下，是他们无能。
1: 哎，夸你呢，你不带给别人穿小鞋的。
0: 我这可不是穿小鞋啊，我是实事求是，
1: 以大局为重。
0: 这次不错，没给我丢人。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1: 这酒啊，你随便拿。真给我？这只是开始，只要你帮我拿下海淀区，后面我有大家。
0: 等我好消息。

0: 接单量创新高，大家在谢总的带领下，为我们蜜蜂创造了奇迹。
1: 谢总的规矩是赏罚分明，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我想一下，决定下一周的提成翻倍。
2: 是咋了？工作上不顺利了？
3: 今天有几个员工跳槽了，去蜜蜂。
2: 为啥呀？
3: 那边赚的多呗。
2: 你可不能走啊！夏主管对咱家有恩，只要他在一天，咱就不能走。知道，啊！别喝了，别喝了，喝一晚上。
3: 我怕他再不想办法，咱们这也得关。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一家子住桥洞了。
4: 刚来北京时，最爱看着万家灯火。想着只要肯干，总有一天可以在这里也有个自己的家。可是匆匆忙忙这些年，才发现在这个看似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残酷的竞争狠狠裹挟着，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

0: 王总，
1: 王总，
0: 你要的酒我可给你拿来了啊！
1: 真舍得给我啊？你这什么话？车我都给你了，一瓶酒算个屁呀！以后你看上什么就直接拿，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个海淀区彻底拿下来，以后让我开车每天送你们上下班都成。
2: 不敢不敢，
0: 那这瓶酒等我们彻底拿下海淀，庆功宴上喝。好。
3: 正式介绍一下，周海阔、绍兴池。
4: 你好，
5: 老总。
4: 你好。你好。我们仨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一个院。
3: 那我得敬你一个，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啊，
4: 来。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真想好？
0: 嗯。
3: 蜜蜂虽然势头猛，但是万大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我觉得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呢。
0: 但是我干得开心啊！怎么说呢？就感觉每天一睁眼，特别想干活，就不停的想往前冲，而且跟着万和感觉有盼头。
6: 万和可真有魅力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听他使唤。
0: 咋啦？吃醋了？
3: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能忽悠，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做销售。嗯，
0: 你还真别说，他如果做销售，肯定能发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把我们班主任、校长全都忽悠瘸了，搞刷题营，搞得鸡飞狗跳。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
3: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 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呀。
0: 那我就拒绝长大好了。

0: 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顺，海淀这块地区我们马上就能拿下。你现在要想来还来得及。
1: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事儿，
0: 首先是为了庆功，其次是挖人。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些员工，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1: 来干嘛？
0: 来送外卖呀，还能干嘛？你带过的人我相信，我告诉你，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双赢。
1: 那我要是拒绝呢？
0: 你为什么拒绝啊？
1: 没兴趣，可以吗？
0: 你为什么没兴趣啊？好好好好好，对不起，我错了。你要实在不想来，我也没办法逼你。那你总得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今天是来娱乐的，你非得跟我谈正事。
0: 好，不谈，唱歌喝酒。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怎么了？我爸开长途被人捅了，现在天津越抢救呢，我得赶紧过去。啊！哎，你喝酒了怎么开车啊？
1: 代驾。
2: 代驾什么？把车钥匙给我。
0: 别着急。哎，你不能去，你跟海阔你在守着。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防着那个丘陵跟宋总他们俩出幺蛾子。
1: 去哪儿啊？
0: 哎，我有急事，不好意思啊，我们下次再约。
2: 哎，你俩注意安全啊！哎，慢点啊。
1: 说我爸也真是的，这个年纪了，动不动就炸，服了。你见了面可别乱说话啊，回头又吵起来。
3: 那要是他主动惹事儿，我还不能说了？年纪大了，都是老小孩儿，越说越急。
1: 那周爷爷怎么那样？永远春风细雨的，你爸脾气也好，永远没见到他顶过嘴。
3: 我爸也顶嘴，就是声音小，别人听不见。
1: 我想趁这次机会，让他们俩别干了，赶紧退休。
3: 为什么要退休啊？
1: 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他们。
3: 你赚钱，他们肯定高兴，但是他们那代人真的闲不住，安心花孩子的钱更是不可能。
1: 为什么？
3: 他们的乐趣。

0: 学在于显摆，孩子越有出息就越开心。那前两年我妈也老跟我抱怨，就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享到你的福呀。后来我赚了钱给她买首饰，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有这点钱留着当嫁妆不好吗？我跟你爸还年轻呢，用不着你操心。
1: 多大年纪了还年轻呢？
0: 就是因为到了这岁数才不能服老，否则就真的老了。

0: 妈，妈，
1: 哎，杨姨，你们俩一块儿来的？
2: 那是我喝了酒，开不了车。我爸怎么样了？
1: 放心，医生说已经没事了，肚子上缝了十几针。
2: 怎么回事啊？
0: 有人偷油，你爸见义勇为把人家给逼急了。
1: 没事了，医生说抢救及时，这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放心。
2: 哪个病房？
1: 二十八床睡着了。
2: 我去看看。

0: 这一转眼啊，就成大姑娘了。你呀，也别光顾着忙事业，岁数大了，该找也得找。
1: 催婚是春节传统节目，这不是还没过年吗？我们家是儿子，我不着急。你爸爸天天的。
2: 竖着耳朵到处打听，他搜集那些资料都能给行开婚介所了。是，
1: 华子，我们家望河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他回来。您放心，他干的挺好的，星驰和海阔都跟他混，他还想把我呢，被我严词拒绝。为什么？你有什么顾虑跟我说，回头我去骂他。
3: 没顾虑，自己干挺好的，我干嘛给他打工啊？我才懒得听他废话。你这丫头！我再盖一个房子，放在这儿。
1: 我这些都连上了吧？我这些。你刚说，你们也要大华子了？
3: 是啊，望河一直想让华子来，华子不干。
2: 为啥呀？先牵手啊？
3: 不是钱的事。
2: 那是感情。
3: 其实华子可以不用来北京的，他要是在花街干电商也不少赚。来了北京吃了大苦，一直扛到现在，不容易。
2: 把华子来北京。
3: 是因为望河，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那他更应该去蜜蜂啊！每天朝夕相处的机会岂不是多很多？他来了，和望河成了上下级关系，那以后就彻底没戏了吗？
2: 那望河知道吗？
3: 心里应该清楚吧，谁也不敢说。
2: 为啥呀？
3: 这种事儿说出来，要是成了还好，不成，这以后啊，连朋友都没得做。

0: 行了。
1: 是。他什么时候来的？
0: 昨晚。他喝酒了，我开车来。
1: 哦。哎，你坐。哎呦，哎。

0: 为啥出去吃啊？
1: 叔现在只能吃流食，你要当着他面吃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走。
2: 别动啊，一会儿就回来。
1: 废话真多。

0: 我发现了，你是真有病。你才有病！
1: 来之前我都跟你说了，见了你爸别乱说话，非不听。刚才差点又翻脸了。
0: 翻脸怎么了？他胡来，还不能说啊？你爸就那脾气，就爱管个闲事，打抱不平。他认为自己没错，你非得他认错，这不找架吵吗？
1: 你说他要是能听也行，关键他改不了啊。改不了也得改。行，你进去吧，你俩打一架，你把他打服，你再逼他认错。
2: 你怎么劝人家的？是啊，给你妈买的。你吃过了？
0: 气饱了。
3: 先不给我带瓶水。该。剩下那几家也都已经签完了，胜利完成任务。
4: 辛苦了，你们谢总啊。
5: 他有点事儿去天津了，去天津干嘛？我们现在跟运突打得不可开交，他这会儿请假，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
4: 他爸住院了，
5: 他爸住院怎么了？就算他爸现在死了，他也不能一声不吭说走就走。
4: 需要做什么？只管吩咐啊！我俩上。
3: 这几天啊，咱们的市占率的确有所上升，
5: 但是订单量却有所下降。
3: 不可能啊！你们扫街效果好怎么了？
5: 你们是跟所有的商家都签了协议，又怎么了？人家商家现在不给下单，你们俩有什么辙？为什么不下单啊？
4: 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5: 他们疯了？就这么烧能烧几天啊？
3: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嘛，赶快跟总部申请，咱们也加大补贴力度。
5: 谢总是不会同意的，
3: 他不同意他人得在这儿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图把我们地盘一个一个抢走。
5: 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丢不丢人啊？你要全行业怎么看我们啊？
4: 行了，要不这样吧，这补贴的事儿啊，先缓一缓，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配送流程继续优化，送单时间继续压缩。
3: 继续压缩？现在已经是
5: 我们跟上了，我们想办法。为了公司，我们鞠躬尽瘁。
3: 抓紧时间啊！
6: 谢总，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4: 别看了。

0: 子喜欢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
2: 给我涨工资，你要是不给我涨，
3: 蜜蜂挣得多，你就是蜜蜂，我不拦着。
4: 源头逼得很紧，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投，
5: 配送时间还得再缩短。
6: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7: 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
3: 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冷血。
8: 请看《北上》第24集。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0: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0: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4: 是人生的高光，
15: 是你感动的泪光，
16: 是你肯定的目光。
17: 逐光而行，
13: 超越永无止境。
16: 逐光而行，
1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0: 前路步履不停，
18: 故事精彩继续。
2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1: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13: 是肥沃的土壤，
21: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2: 阅读，
2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13: 看见更美的世界。
10: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3: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用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
3: 我在中央电视台

0: 电视剧频道。
1: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2: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
3: 丽。事情的真相是，哎呦，我把这个喝了，胃丸雾气。珍惜点滴，从日常做起。更一心动力，
4: 生活更美丽。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那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的？
1: 有。

0: 你这干嘛呢？哎呀，这老何头的儿子儿媳妇要回来了，咱明天得给人倒房子。
1: 啊，
2: 咱啊，不管往哪儿搬，不能往二林那搬。那窝囊气你还没受够？
0: 我早受够了，这回咱就往大林那搬。
1: 嗯，行，回来了。
3: 哎，爸。
1: 嗯。
0: 哎，那个。 陈玲怎么说的啊？
3: 陈玲她说，转地来着。
0: 那不是商量我们搬家的事儿吗？
3: 哦，商量了，商量了。
0: 大嫂不也不在家吗？也没人照顾你们，那往我二哥那儿搬呗，他那儿有保姆。
3: 哎，陈玲真的决定转那三百亩地了？
0: 嗯。
3: 多少钱一亩？有下家没有？
0: 反正我也没细问，他要转完了，把钱直接转你不就完了吗？
3: 你说着好吧，你说的对，咱不能往大林那儿搬，咱就搬到二林那儿，我好经管咱那些钱。
0: 你看看，你这就又变了，你搬到大林那去，不耽误你要钱呢？
3: 哎，干什么去？哎呀，这不搬家呢，我找人呢。
0: 老了，老了还成要账的了。
4: 大林哥，大林哥，哎，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检测过了，咱这苞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是，你自己咋检测的？哎，
3: 我家狐狸大锅呀，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啊，跟你去年那苞米一个味儿。
4: 不信你尝尝，尝尝，
3: 尝尝哥，
4: 尝尝，都尝过了，
3: 是不是一个味儿？
4: 是一个味儿。
3: 这事儿我可伤心了，咱喷药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指定把这药全给冲走了。哎，今年咱是赚着了。
4: 我跟你说啊。
3: 咱们自己检测不算数，得等到人家蒋总派人来到地里头取了样品，回去化验，结果出来了，人家说没事儿，那才叫真正的没事儿呢。哎呦，我看咱就别等了，明天给何嫂送一大车去，开卖。
4: 对，卖啥呀？
3: 何嫂都不干了，明天就回来了。
5: 那咱自己去卖。
4: 对，
5: 达不达标还不知道呢，你卖啥呀？
6: 这市场上假货多了去了，那谁不说自己东西是真的？
4: 是啊。
5: 要卖你们去卖，我不去。
4: 哎呀，哥，你这是代表咱绿色品牌。你说你不去，我们哥仨去呢，谁信我们呀？
3: 就是你出头，它不是绿色，它也是绿色
5: 呀。
4: 你们还知道靠品牌打市场啊？照你们这么干，那品牌啥时候能立起来？
5: 万一检测这不达标，咋整啊？
4: 对呀，这多可惜呀。
5: 那只能养到老邱当普通商品来卖了。
3: 这，哎呀，这太可惜了，哥哥。
4: 不是，
5: 就没别的办法了，
4: 只能拿去检测。

0: 灵儿，你千万别回来，老爷子老太太又搬回来了，啊！
1: 哎，嗯，知道为啥搬你们家来住吗？
2: 不是老何家要房吗？
1: 于大哥那儿有四间房，我为啥不搬他那儿？
2: 为啥呀？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还上我那一百万，我立马走人。
2: 爹，你真是我亲爹。
1: 亲爹，
3: 自个儿搬吧。
1: 你要不还我，我死给你看。哎呀，
4: 燕儿，你去帮你哥把这东西往回搬啊！
5: 没事，妈，我帮你收拾。哎
4: 呀，不用，
1: 来，
4: 哎呀，爹，嗯，哎呀，这说什么话还怕别人听啊？
1: 怎么了？
5: 我问你个事儿啊，嗯，我二嫂。

0: 从你那儿拿钱的时候写的什么剧啊？
1: 借据啊。
0: 那我看看。
1: 怎么了这是？写的清清楚楚。
0: 什么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一糊涂剧。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嗯，
0: 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借款时间、还款日期一个没写。
1: 写不写的有啥关系啊？说好了三个月，到时候他还钱，这是规矩吧？
0: 规矩，借款时间、还款时间都得写清楚了。他要是不还，把嘴一歪歪，你说得清吗？说不清。
1: 能吗？
0: 你要不信我，我没招。但是那可是我二嫂，她心眼多着呢。你忘了，那老院子的事儿，她也不是没把律师请过来。
1: 哎，是啊。不行，明天我找她重新打一个。
2: 哎，求了吧。钱都给人拿去了，就别再翻车倒包的了啊！
3: 是你的，别人也争不走；不是你的，你争也争不来，
0: 不是吗？那你什么意思呢？
3: 没什么意思，都是亲骨肉，为俩钱争得反目成仇的，我心里难受。
4: 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
5: 不是这，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收青菜的时候我们就检测过，大林先前的地块呢是双 A 级，喷药之后呢就只变成了 A 级。而你们的地块虽然表面换了一层土，但下面毕竟还有农药残留，一旦没有严控住，就有可能超标。这次突发虫灾，不得已喷了大量农药，所以都没通过检测。
5: 哟，就光换那层土，我们累得都快见阎王爷了，你知道吗？
4: 就幸亏喷完农药的第二天下了场大雨，要不然呢，就连大林的地也达不了标了。
5: 哎呦，小妹，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发发慈悲，这次就别那么挑剔了，你就放我一马啊！
4: 这个真不行。
5: 我们理解，
4: 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所以啊，我们做绿色食材生意的讲究的呢就是诚信，人家客户进了咱的货，那回去也得检测，一旦测出问题，那公司立马就得倒闭。
5: 我们理解，我们理解。哎，你又不又不行吗？啊，通融
6: 别说了，咱们回吧。谢谢你张助理。
5: 不是，哎，哥，那白忙活了吗？白哥，哎，哎呀，
4: 喂，我马上回去。大林情绪怎么样啊？好，咱俩随时保持联系。来，
2: 妈，怎么样了？
7: 啊！就我那片地，检测达标了。
2: 啊，就你那几亩地达标了，那他们几个都不行啊？
7: 不行。
2: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整？你说，那来年他们几个那还能给你干吗？
7: 够呛了。哎呀，
2: 这个陈玲啊，他就是崖沟村的祸害呀！你说他为了挣那俩破钱儿啊，把他张罗的。今天招了一波种苞米的，明天招了一波种西瓜的，把地都给霍霍完了。老老少少啊，干了一秋加一冬啊，最后还没有挽救过来呀。哎呀，作孽呀，他这是做八辈子孽了。要不是他把那300亩地撬过去，外地人要不喷那些高毒农药，能把那胡蜂药死吗？能到这步田地，不怨他怨谁呀？
7: 到这地步了，怨他也没有用啊。
2: 那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7: 那可不咋的。
2: 哎呀，那公司老板不是你同学吗？一点面子也不给呀？
7: 人家给咱面子了，人家咋办啊？生意还做不做了？
2: 你瞅瞅，你说啊，你说这个坑不坑死人呢？你说，
7: 只能养到老。

0: 老邱再拿到市场上卖了，没别的办法。
1: 哎呀，你说这苦力出的呀，冤不冤死了？你说找谁要工钱去？

0: 林仔，你们上城里去检测玉米了，过了吗？
1: 除了大林哥啊那一小块地，种了西瓜地全都没过关。
2: 你们没对付对方？
1: 对付不了啊，人家死活不开面。
3: 这一年到头来起早贪黑的，结果跟之前一个样，这找谁说理去？
4: 对，是。
2: 我说你们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呢？哎，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我还不信呢。
1: 陈总，您这话里有话呀。
3: 对呀，陈总，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指点指点。
1: 对对对对，您说说啊。
2: 有一块地能过，这所有的地都能过。
3: 那我们那个地它已经检测了，它不达标啊。
1: 哦，我明白陈总的意思了啊。等公司来收货的时候，把那不达标的苞米啊往林哥那达标的苞米里掺着一块卖。
2: 哎，你这脑子好使。
4: 这行吗？
2: 什么叫行吗？你把那妈给我拿掉。当然行了，你们那地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它隔着青纱帐，什么事儿不能干
1: 呢？对，就这么干。哎呦，陈总，哎呦，我兄弟太佩服你了。
0: 走了，
5: 慢点慢点。
1: 哎，好了，快走，赶紧找大林去。
6: 人呐，都有点背的时候。周文王坐过牢，韩信要过饭，秦琼卖过马，杨志卖过刀。说书讲古的不都说吗？凡是干大事的人，都要经过老天的七灾八难的磨砺，咱这才拿到哪呀？别上火了，该吃吃该喝喝。来，妈再给你盛点。
7: 不用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和我爹吧。嗯，我听说那何大哥人家要回来，是不是你们得给人家把房子腾出来啊？
6: 都腾出来了。
7: 腾出来了啊？那你和我爹搬哪儿去了？
6: 搬二林那去了。
7: 那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哎呀，
6: 这是你爹的主意，他说搬二林呢好把他的钱抠出来。
7: 这还蹲坑抠钱去了？这他是真不怕人笑话的。
6: 哎，大林，你干什么去？
1: 哎，大林哥啊，你这干啥去啊？
7: 上车上车啊。帮我给我爹搬家去。
1: 搬家。哎，走走走，搬家。
8: 爹，我想提前还点房贷，至少先还10万，您能借我不？那这样，我问我朋友借10万，您那钱还回来了呢，您就替我堵上。你怎么不说话呀？那我不管啊，反正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二嫂那钱要还不回来了，您得从你自己手里扣10万给我，我可不能欠人家。
9: 我哪儿来的10万块钱？
7: 爹，
8: 大哥，
9: 大哥，你来干什么？
7: 搬家。
9: 搬家？
7: 是啊。
9: 搬什么家？
7: 搬啥家？今天必须搬到我那儿去。
9: 等会儿。我跟你讲啊，我要把我那些钱全拿回来，拿回来以后我再搬。
7: 你别老钱的了，丢不丢人呢？必须搬！
10: 哎，爹，你
7: 等我。
10: 你疯了吧？等妈回来商量再说呀。
7: 商量啥呀？妈都同意了。
10: 谁同意了？
9: 你等会儿。妈，
10: 谁同意了？都回去吧，不搬了。你就听从。

0: 不听本儿。哎呀，这事儿啊，还得听老人的。让搬啊，咱就搬啊。等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来了，哎，你吱一声，咱哥几个帮着一块儿给搬了。
1: 对啊，搬家还不容易吗？哎，
0: 那个，
1: 斌子，
0: 嗯，
1: 咱还是说说咱的事儿吧。
0: 啊，
2: 你们啥事儿？
1: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从市里回来，觉得挺憋屈。你们哥仨跟着我干了一年了，这一年到头了，啥也没捞着，是吧？这几天我正琢磨呢，该怎么补报补报你们。
2: 哎，哥，其实也没啥，咱那个青菜不是卖了个好价钱吗？
3: 林哥想补报咱哥几个也容易啊。
2: 啥意思，
1: 斌子？你说吧。头前儿我们哥几个在街上遇见陈总了。哪个陈总？
2: 嗨，叫二林媳妇儿。
3: 对
2: 啊，
1: 对，二林媳妇儿。
2: 哎，
3: 他
2: 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哥仨一合计，觉得挺好的啊。
1: 啥主意啊？
2: 明天不是赵助理带车来取货吗？ 咱把这不达标的苞米啊和这达标的苞米啊，这掺起来一块卖了。哎哎，他肯定看不出来，是吧？
4: 对，
5: 那他能行吗？那不行不行，弄虚作假嘛，这不行。再说了，咱境内几块地，能出多少苞米，那都是有数的呀。那傻子都知道啊。
2: 不是，这一根杆上有接一个穗的，还有接两个穗的，咱农民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一城里人，他能整明白了？
1: 对呀，
5: 那么大块地，掺一万穗儿。
2: 哪能看得出来啊？是啊，这一万穗儿，哎，咱就少损失，啊，对对，三万五，啊，这也就算林哥给我们补报了，是吧？
3: 其实哥，也不是这个3万5千块钱的事儿，主要是呀，咱这个合作社呀，还能不能经营得下去？
2: 是，
1: 不行，
2: 绝对不能这么干。
1: 不是，林哥。
3: 大林哥，我们求你了。是
1: 啊，哥，求你了。
3: 哥几个，那苞米一检测出不合格，我这心里头啊，跟刀扎似的。心疼归心疼，这种偷奸耍滑的事儿，我们绝对不能干。
1: 哎，哥，要不咱少掺点。
2: 对，少掺点不行吗？
1: 它不是多少的问题，只要你掺了，那就是弄虚作假。一旦让人发现了，咱这财路就断了。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怎么敢值当的吗？哎呀，
2: 哥，这没有眼前的利益，那哪有将来的利益呀？
1: 是啊，大林哥，你看我们哥几个苦哈哈的跟你干了一年了，这光是换土，他就费了牛劲了，一秋一冬，我那小孙轮都跑零碎了。你看我爹。
2: 我爹累的连麻将都忘了打了，你不会连这点轻易都不想吗？
3: 要不这么着吧，那3万5我出，好吧，就只当是我补偿给你了。
2: 你不是骂我们呢吗？
3: 对呀，哥，你这不是打脸呢吗？那你们说怎么办？人家赵助理说的清清楚楚，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那是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 咱要是让人家进了咱的假货，人家的声誉不就受损了吗？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咱真的不能这么干。我还是那句话，咱要是想让人家买咱的产品，咱就得让人家信得过咱们。咱的声誉没了，信誉没了，市场也就没了。
2: 那是你的信誉重要，还是我们哥几个的利益重要？ 那没了信誉，咱以后的产品卖不出去，哪来的利益？咱别说以后，咱就说眼前，
1: 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你干了。
2: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1: 不是，你们怎么都拦我呀？啊，他说该图就该图，他说攒分就攒分，你看给哥几个累的，一个个跟小鬼似的，你看不到。
2: 我不要你银子，不要你钱，就是那帮忙打打掩护都不行啊？
1: 不行。
2: 这种自掘生路的事儿，我不干，绝对不干。

你无情，也别怪兄弟们无义了。散伙。

0: 妈，我爸喝多的事真散了。
1: 嗯，散了。
0: 那他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你要不回去陪陪他吧？
1: 你爸说不用，等大礼拜我再回去看他吧。鹏鹏，你爸说了，以后咱家的希望就都在你身上了，你可得好好学呀。
0: 你放心吧，妈，我肯定好好学的。你休息会儿吧，干了。
1: 哎，几点了？
0: 怎么，
1: 董鑫怎么还不起来？董鑫，董鑫，起床了。
2: 嗯，我先睡会儿。
1: 还睡？要迟到了啊！老师该说你了。
2: 没事，不怕的。
1: 嗯，你不怕，你不怕，我怕呀。我这是来陪读的，到时候你跟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怎么跟你奶奶、跟你妈交代呀？快起来！
2: 啊，也是哈。哎呦，不能让大娘为难呀！啊，那知道为难我去了。
1: 听话，赶紧穿上啊！
2: 我知道了。
1: 袜子换一双吧。
2: 没事儿，我今儿回来自己洗。
1: 咋了？怕我洗不干净啊？
2: 不是，大娘，我能闻到臭的。
1: 什么闻？臭就换双干净的呗。
2: 我这不，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的，我害羞吗？
1: 害什么羞啊？你跟你哥呀都一样，这整天呀脚不离地的。你快点穿啊！
2: 知道了，我这就穿
1: 了。穿好了，出来吃饭了啊！
2: 哎，好嘞。嗯。
1: 我们这房子特别好，两室南北通透。是吧？
3: 嗯，对，不信你问这位大姐。
1: 您好。
4: 哎，你好，
1: 大姐，你住对过啊？
4: 啊，对，我住这边。
1: 啊，你要搬过来呀？来看看房子。
4: 嗯，这挺好的。
1: 你要搬过来，咱们就是邻居了，要大姐都照顾。
4: 那没问题，你要有事儿过去找我去。
1: 行
4: 啊，去买菜去了。
1: 啊，
3: 嗯，行，咱们进去看看吧。
1: 啊，
3: 咱们这客厅就有阳光。
5: 陈总，四号楼呢已经竣工，五号楼如意园车辆。
6: 陈总，
1: 哎，我一会儿找你。呀，这搞绿色种植的怎么跑我工地来了？
7: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这一提绿色种植，我们哥仨连活的心都没有了。
1: 哎呀，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寻死觅活啦！哎
5: 呀，陈总，你不知道呀，你那个大白哥呀，这油盐不进呐。
1: 呀，不让你们往里掺啊？
5: 一岁都不让往里边掺。
7: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梗啊？太轴。
1: 他可能往长远利益考虑呢。
7: 啥长远利益啊？让他自己一个人瞎折腾吧，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他干。
5: 是。
7: 哎，陈总，我们刚才一合计，来年这土地还得请您帮。

0: 我们流转流转。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再说了，这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工地这工程这么大，您给我们哥仨得找找点活干啊。
2: 活肯定是有，我这么大一工程不差你仨是吧？这个土地嘛，既然你们都开口了，但是吧，
0: 哎，不是，您没事，陈总，您有话您就直说。
1: 对，您说，啊，您说。
2: 这个，你看你们仨就丢下我大哥奔了我这儿来了，
3: 这知道的，咱们是乡亲；这不知道的，人家以为我挖我大哥墙角，这不合适啊。
0: 这事儿好办呐，哎，就咱们在那个乡亲面前，这把事儿说明白了不就得了吗？
1: 是啊，
3: 你们可别逗了，怎么说明白啊？哎，你们还能敲钟开个会啊？
0: 您放心，我有办法，我到时瞧好啊。
4: 我们先走了。
5: 退车，退车，退车了！
6: 退车！
5: 退车了！退车了！
7: 退车了！
8: 这次大连真完了，这大家都喊着退社呢。
9: 走，去乡政府。
10: 你惹的吧？
3: 不是，姐，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10: 啊？要不做这个啊？你把这个款据给我改成借款据。
3: 小事儿，小事儿，回头再说，回家再说。哎，家属，家属，
10: 回家，回家你也得给我改。
3: 哎，大哥，王斌子和郑强子去找我了，他们俩想让我帮帮忙，你说我帮不帮啊？
11: 你帮呗，反正这回对他们损失挺大的，你要是能帮的话，你就帮他们一下呗。
3: 好嘞，可是他们还想让我帮他们把地给流转了，我觉得这事儿它可不是个小事儿，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11: 地还能流转了？
12: 他们真想撒谎呀！我跟你说，陈长，你这。
11: 哎，地不能帮他们流转了啊！
3: 行，那我听你的。嗯，你能不能帮我去把咱爹妈给接你那儿去啊？
13: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爹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追着我，让我把钱拿回来。
3: 你说从工地追到家里，从家里追到工地，我真的都快疯了。
13: 你说这个时候工地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很多的料都赊着账呢。你说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0万啊？
3: 我怎么也得等到工地结束了吧？
13: 我跟你说，大哥，我真的受不了了。
3: 爹，这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我连家都不敢回了。
11: 爹妈，我都接了好几回了，那他接不动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3: 不是，我不是不信哥啊，我当然知道了。你能不能再去接一回？
13: 哎呀，大哥，我真的，我求你了。
11: 那行吧，行吧，我去接一趟吧。
3: 行嘞，谢谢大哥啊。

0: 干嘛呢？你们这是？啊，游街呢？好多年没看见游街了，不就想退社吗？喊呢？喊呢？你们倒是。
1: 大林哥，
0: 不喊是吧？我替你们喊啊！
1: 别。

0: 搬家，搬我那儿去，我不去。我在这儿跟他死磕，死磕啥呀？你到底想干啥呀？你不干什么，什么时候把钱还我，我什么时候搬。
1: 爹，
0: 你说你跟他们置这个气干啥呀？你放着舒舒服服日子去我那过不好啊？
1: 不好，
0: 他霸着我的钱还挖你墙角，能舒服吗？这日子怎么搬出来？怎么给我搬回来？快点！
2: 慢点，慢点，轻拿轻放啊！哎、这你别磕着了。
3: 哎，
2: 啊，
3: 好。
4: 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
5: 大姐。
4: 啊，
2: 哎，我帮你吧。
4: 不用不用，他们都是我雇的。
2: 啊，
4: 等家收拾好了，来家坐。
2: 啊，行，那你先忙，有啥需要的你就吱声啊。
4: 行，
2: 那行。

0: 你先。
1: 嗯。
0: 醒醒。
1: 宁宁，回来了。
2: 晚上不睡觉玩手机
1: 啊？不是，我是一拿起这书本，我这俩眼皮子就打架，都犯困。
0: 你呀，慢慢来吧，你以前也不学习。
1: 别总提以前，我现在不是知道学了吗？但我也不能天天窝家里边学吧，怎么着也得出去挥挥鲜空气，放放风嘛。
0: 你出去啊。我也没不让你出去啊，出去玩去吧，去吧。
1: 我也想出去，这不是空空如也了吗？
0: 又没钱了。
1: 嗯。
0: 500块钱花完了。
1: 500块钱哪够啊？那我刚来市里，同学的关系、朋友关系，我不都得现处吗？
0: 我说你呀、啊，花钱那么大，你是不是天天请人吃饭啊？
1: 那我挺大一大老爷们的，那我不得请人结账啊？
0: 你什么一大老爷们？怪不得天天早上不吃饭。
1: 你不是昨晚上吃饱了吗？
0: 董信啊，我跟你说啊，你奶奶跟你妈让我过来啊，不是光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你跟董鹏是一样的，我怎么要求董鹏就得怎么要求你，你知道吗？
1: 娘，您就再松动松动吧，大不了我下个月少花点行不行？
0: 不行，你妈规定你一个月就500块钱，多一分钱都没有。
1: 娘，那500块钱不包括零花啊。
0: 来，你跟你妈说吧，啊，正好来电话了，你说。喂，陈良。
3: 啊，你妈过来呀。
4: 财神爷来。
5: 种地真叫苦啊，累蛇腰筋骨啊，谁敢谁犯虎啊，谁犯虎？
6: 我犯虎，我就犯虎了。
7: 哎
8: 哎，
7: 喝着呢。
8: 哎呀，你咋来了？
7: 不光我来了、啊、看看还有谁。
8: 要蒋总。
6: 张助理，你们咋来了？
7: 来陪你喝一杯啊！
8: 喝，坐坐坐坐，坐坐坐，我去整菜去，我去整。
7: 你整菜都带来了？
8: 哎呀，这不好吧？你们来我这喝酒。

0: 还带着酒菜，这部分记着啊，下回去我们那儿你也得带菜。
1: 行，没问题。来，坐，坐，坐，坐，坐。
0: 哎，我这有酒，我这有酒，你喝酒吧。
1: 有酒，
0: 行。喝我这个，
2: 喝这个。
0: 你这，行，你这个肯定比我这贵啊。
1: 哎呀，
0: 你跟你们还带这么好的菜，你说这
1: 来，先满着。
0: 来。 大林啊，我知道，这场虫灾呢，对你打击不小。哎呀，啥不小啊？没事儿。说实在的，那天我们几个坐在那苞米地里头，看着漫天的喷雾，到处都是农药，杀的人都睁不开眼。我突然觉得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挺渺小的，就像几个小蚂蚁似的。
1: 哎，你还就说对了，我们可不就是小蚂蚁吗？ 不过你可别小瞧这小蚂蚁，东世界看过吗？
3: 看过。
1: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它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那是求生的精神。
3: 大林，不用觉得自己渺小，只要坚持到底，它就能干成事儿。为了建合作社，你吃了那么多苦，你扛下来了，缺少资金，缺少人手，也都没有难倒过你。
1: 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渺小。我呀，也想像你一样，就当个小蚂蚁。咱就发挥着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来吧，咱四个小蚂蚁，干一个吧！
4: 来，干！
5: 儿子，你都知道做题了。
4: 大势所趋嘛。
5: 哎，这小嘴儿麻花的，像我。
6: 哎呀，人家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这是真的，就是花钱啊，大手大脚。
5: 是吗？
6: 嗯，他一个月花多少钱？这个月花了500。500？
5: 那个什么，这不因为刚进城吗？花销大一点，下个月我控制控制他啊。
6: 大嫂，这可是一个月在家花2000的主啊！
5: 真的呀，
6: 大嫂。
5: 我找你来看董鑫，那真是找对人了。你帮我把董鑫看住了，我感激一辈子。<笑>
6: 是我看的他呀，人家董鑫本来就懂事儿。哎，
5: 大嫂，你拿着，想买点啥买点啥。哎，
6: 干嘛呀？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
5: 哎呀，你拿着你这。
4: 大娘，拿着吧啊！
5: 你跟儿子说你拿着。
6: 哎呀，你们娘俩要这样啊，我就不干了啊，我明天就回家了。
5: 还给我这么多钱，那行吧，那个不拿了，你赶紧收起来。哎，
6: 董鑫，你大娘对你的好，你可得记着啊。
4: 放心吧，记我大娘好记一辈子。
5: 行了，多大点事儿啊，记一辈子。哎呀，这不是感激你的恩情吗？
6: 哎呀，
5: 你们娘俩呀，就会嘴偏人了。<笑>
0: 大林啊，王乡长啊，本来说跟我们一块过来看你，后来县里来了个电话，他就去忙工作了。他忙啊，他忙。哎呀，我也有啥好看的？连个小合作社都没干成，真是没脸见领导。刚刚在我们街里头看见那三个兄弟在那敲着破脸盆子，我突然觉得我啥也不是。<笑>大林，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不让他们参加。 这是对的，这没错呀，摒弃私情，讲诚信，这点精神是可贵的。你说你要没有这个精神，人家蒋总凭什么信任你？凭什么找你合作呀？对不对？是。哎呀，那天在公司做检测的时候，赵助理说的那段话，挺有道理。这弄虚作假呀，只要做了一次，是不是就没有人再信任你了？你信誉没了，谁还在花高价买你的产品呀？
1: 那所以啊，大林，你虽然这次合作社散了，可是你这诚信可赚足了5颗星，哥们儿，我没看错你啊，你属这份儿的。王乡长想扶持你，我们蒋总更想扶持你，他们可以给你很多优惠政策，可是这诚信度只能靠你自己创，谁都帮不上你。
0: 那我创的还可以。<笑>

0: 都可以。
1: 在金钱利益面前，
2: 你还能如此坚守，真的太难能可贵了。
3: 是啊，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撒，我说不行。挺佩服自己。
4: 好了，德林，啊，就为了你这猴子脸一抹撒，咱干一杯！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3: 干！
4: 干！
5: 三儿，那批水泥钱你能不能再拖一个月？
6: 怎么了，姐？又有急等用钱的地方啊？
5: 王斌子他们仨要转地，我想给全弄下来。
6: 是吗？太好了，必须拿下呀！这样啊，就把大林那块地啊给圈死了。水泥钱咱先不付。
5: 其实我也不是想跟他们对着干，我就是怕他们真把那合作社弄起来了，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
6: 那还用说呀，那肯定砸呀。

0: 办成点事儿，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
1: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
2: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3: 那个冯狗生蹦出来给搅和了。
4: 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啊！
5: 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6: 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报了。
3: 为什么呀？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20集。

0: 哎，还有个事儿，我可提醒你啊，工程的重点它就是在建材上，什么沙子了、水泥了、钢筋呢，你可一定把这关给我把好啊！这万一到了最后，要是这质量不过关，我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
1: 姐，
2: 你对我这么好，又这么信任我，我能不上心吗？我要不上心，那还叫人吗？
0: 行行行，我就提醒你。
3: 大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在大一的时候能退学。是，你们家是有试过，可咱那时候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不遗憾？
4: 遗憾能不遗憾吗？可遗憾能有啥办法呀？你信命吗？
3: 我信啊，可是我更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4: 他得分啥事儿？你就说当年我家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爹和我弟都躺在病房里头，我妹还那么小，我再去念大学，这家里头让我妈一个人扛起来，她能扛得起来吗？
3: 大林，这就是你董大林。我后来理解你了，你吧，就是在我们都非常青涩的年纪，就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4: 真这么认为的？
3: 骗你干嘛？
4: 那我也告诉你吧，就那天在你们公司里头见到你，我就认定了一条。
3: 哪一条？
4: 你是我的贵人。
3: 那凭什么呢？
4: 凭直觉。
3: 那么自信呢？
4: 那当然自信了，不管是盲目的还是盲目的。哎
3: 呀，说起来也是啊，这我都没想到。你说，咱俩那么多年以后，这就在我公司又遇见了。
4: 是啊，谁想得到啊？我还以为离开大学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又遇见了。哎呀，说实在，我真是挺幸运的。要是遇不见你，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太难了。
3: 是啊，想干成点事儿多难，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一种力量。那话怎么说来着？一年保持，久久为功。
4: 久久为功。
5: 复杂的事简单做叫专家，简单的事重复做叫行家，重复的事专心做才是赢家。
3: 你说这喝多了还给我们哎呀灌鸡汤呢。
4: 哎，你还别说，他这鸡汤还挺有味儿，我听着挺有道理。
6: 鸡汤有味儿，好喝。我还有副中药，你喝不喝呀？
4: 说吧，啥方子？
6: 是你心病的方子。这个虫灾，你们四家损失了多少啊？
4: 那一家差不多损失三万呢。
6: 三万？王乡长让我告诉你，要想方设法把你们这损失啊，给你们补上。
4: 你再说一遍。
6: 补上，都给你们补上。哎呀，我说你别跑了，快坐下吧。
0: 快坐，快坐，头晕头转。
6: 哥，你们补上。王乡长说呀，要对那些非法贩卖高毒农药的这些商户，还有非法使用高毒农药的这些农户啊，加大惩罚力度。
7: 损失的钱，乡政府一定再给你们想办法。王乡长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

0: 绿色种植
1: 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不能让你们这些勇于探索新道路的人受到打击，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王乡长的话说完了。
2: 啥也不说了，这不，王乡长就是我们的福星啊！啊，为王乡长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到这！
3: 你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你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啊？
2: 干了！哎呀！
3: 慢着点啊，小心脚底下，喝不了就别喝那么多。
2: 哎呀，来，慢着点。
4: 大林，
2: 啊，
4: 叔，你把羊先赶回去啊。
2: 哎，大哥，这咋赶上羊了？你不是说回来和我种地吗？
4: 你嫂子说啊，种地怕起虫灾，就给我弄了这么一群羊。
5: 大哥，养羊是挺好，但是很快就有更好的事情了。绿丰公司要花大价钱投资绿色种植了，
4: 那有什么扶持吗？
5: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啊！是这样，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一律免费使用大型设备给咱们的地啊换层土。你想象一下，大型机械一来，哗一下子，把不达标的土全部铲出去，再用大型的运输设备呢，把这荒丘上的好土拉过来，铺到这个地表上。那个时候再种庄稼，十拿九稳啊！哎，地还是你的地，每亩还多给你补钱，
4: 还补钱？
5: 那可不嘛！
2: 啊，
4: 哎，这是好事啊！
2: 这是好事儿。
4: 大林
2: 啊，
4: 那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干脆把这群羊给卖了，入社跟你干，行吧？
2: 好啊！
5: 赶紧的，晚了没份儿了。
2: 对，
4: 那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
2: 好，
4: 走了啊。
2: 真的假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5: 啥真的假的？表姐夫是吧？
2: 啥表姐？大舅哥，你喝多了。
5: 你这大舅哥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吧？听人说是个大喇叭。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等于跟别人所有人都说了，是不是？让他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咱们看看反应。如果反应比较强烈，农户们积极要求入社，这样的话，蒋总也能更快地申请到钱啊。他那报告都交上去了，我就是再给这件事儿添个油，加把火。
2: 是，添油加火。
5: 大林
2: 啊，
5: 你要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你现在运气不好，跌到谷底了。我相信该是时候触底反弹往上升了。你等着瞧吧。
2: 我等着瞧。啊，别弹太高就行。行，那你回去吧，
5: 我走了哈。
2: 那车改天我给你送回去。
5: 那就我来，我自己来取啊。
2: 好，回吧。真的假的？真这么快？那就太好了。
6: 我妈来陪读了。
7: 啊，
6: 那哪天我去看看她。
7: 你还是别去了吧，我妈她不想我们继续跳。
6: 你妈也太守旧了吧。
7: 她也不是守旧，她就是想让我一心一意的学习，怕我谈恋爱耽误学习。
6: 我偏不。
7: 王卫，哎，王卫，
6: 你别追。你还真的不追啊？董鹏，我恨你哥。
8: 哥，可以呀，哥。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怎么着？你们俩能来，我们不能来啊？你们俩这是才子配佳人？
7: 瞎说。
8: 来，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男朋友冰冰，我校冰雪王子。
7: 你好。
9: 啊，你好。

0: 喂，大林，
1: 媳妇儿，我跟你说，那董鹏可没在网上啊，
2: 干啥去了？
0: 啊，董鹏放学有事儿跟我说了，这董鑫就没影了。
3: 估计啊，又是去游戏厅去了。
0: 我还琢磨着去找找他去呢。
1: 那行吧，那你赶紧找他去吧，回来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呢。
3: 什么好消息啊？
1: 哎呀，你先去找他们吧，回来咱们俩用微信聊。
0: 好好好，行，那我出门了。

0: 大娘，您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不是你保姆吗？你在哪儿，我不就得在哪儿吗？
0: 哎呀，不是，大娘，我就是下学没事干，我过来运动运动来了。大娘，我知道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大娘，你就原谅我吧，行不行啊？我真知道错了。
1: 行了，回家吧。走啊。
0: 走。
2: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找千金说说去。
1: 你找人家说什么？
2: 我不允许他跟那个人继续来往。你看那人什么样啊，流里流气的，哪有个大学生的样子？
1: 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自己喜欢就行。
2: 我当然得管，我是他哥，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1: 行，你回去好好找他们说一说，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哎，我送你。
1: 哎，站住。
2: 哎，王卫，我
1: 都说了，你站住，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吧。
2: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你哥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哥是燕华大学的。
0: 哦，旁边那个是他女朋友？
1: 嗯，他们俩吧属于青梅竹马，现在在一所大学上学呢。怎么啦？
2: 张倩倩，
1: 我哥。冰冰，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回来。哥，小点声，干嘛呀你？
0: 小点声干嘛？
1: 哎，你在坐在那儿呢。
0: 不是倩倩，你了解那个人吗？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问你了解他们的。
1: 我了解他呀，我。高冰冰，男，20岁，汉族，我校体育特长生。小帅哥。
0: 咱们谈恋爱不能光看那些，你得看他的人品怎么样。
1: 那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哥，你透视眼，你一眼就把人看透了。
0: 我看他还真不用第二眼。
1: 得了吧。
0: 芊芊，你是个女孩子，将来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吃亏的是你自己。
1: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呀？我两情相悦，你不懂。
0: 不是张芊芊，你到底让我说你什么？
1: 那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2: 我还就得说了，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1: 这是我的私事儿，我凭什么让她知道呀？我好不容易约人出来一趟，干嘛呀？这是我不能把人晾在这儿，我走了。
2: 哎，回来。
3: 我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跟我还就有关系。张芊芊她是我妹妹，我今天必须把她带走。
2: 走。
1: 行了，哥。来，冰冰，那个，你先回家啊。今天我得跟我哥回去了。你回去吧，哥，走走走，回家，
2: 走走走，快走，
0: 好，等着。
4: 回屋睡吧，站着干嘛？快点去。
5: 谁呀？
4: 你大爷。
5: 大娘。你别跟我大爷说我去游戏厅了呗？
4: 怎么了？
5: 我得在我大爷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4: 快良好形象嘛！行，没问题。
5: 不好意思了啊。
4: 嗯，快点吧。

0: 大林，什么好消息啊？
1: 那今天那个蒋总、
2: 赵助理还有咱们村的高技术员今天来咱们家了。
0: 你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1: 这当然是好消息了，这说明咱们这虽然遭了灾了，虽然这个合作社散了，
3: 但是公司啊并没有放弃咱呢，是不是？乡政府对咱还是有信心的。
0: 信心满满有啥用啊？一场虫灾，人心都散了。
3: 哎呀，你别急呀、啊，
1: 人心散了还能聚起来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高技术员说了，说王乡长说，
3: 乡里头准备出钱把咱们的损失给补贴上的。
0: 真的呀？
1: 真的。
0: 那可太好了。
4: 大林啊，啥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呀、照应咱们，让你遇到这么一个老同学，
0: 让咱们呀摊上这么一个好乡长，
4: 他们俩都是咱们的贵人啊。
3: 是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那赵助理啊给我发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必须念给你听听。
0: 你念吧，我听着呢，反正微信多说话也不花钱，对吧？
1: 哎呀，你别老提钱，别老提钱，我给你
3: 呀啊。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成长靠学习，成就靠团队。
1: 说的好不好？
0: 说的真好。
1: 你听着啊。哎呀，还有一段。
3: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很多时候成功就在多坚持一分钟，
1: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分钟会在啥时候出现。
3: 所以啊，即使累了也不能轻易地停下脚步，因为我们放弃的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和一份梦想。完了，咋样？
0: 说得真好。这赵助理在公司是干什么的呀？这么会说。
3: 赵助理是蒋总的助理啊，外加闺蜜。
0: 那有时间咱们去公司看看他们吧，带上咱们家自己种的绿色小米、鸡肉、猪肉，还有绿色鸭蛋、鹅蛋，
4: 去答谢答谢人家。
3: 哎呀，你可拉倒吧，人家就是搞这个绿色食材生意的，还缺这个？
0: 哎呀，那咱们得拿点什么呀？
3: 等你回来吧，回来了咱们再合计合计。
0: 嗯，行，那有空再说，你也早点休息吧。
3: 行行行，我知道，你也注意身体啊。
0: 好。
3: 哎，
0: 都几点了，东鹏还不回？
5: 终于搞定了。
6: 咱这房贷利息啊，总算少点了。
7: 你在哪儿借的钱啊？
6: 王倩那儿。
7: 一个月后爸的钱要不回来，你怎么办啊？
6: 陈林不至于连这10万都还不上吧？
7: 你先斩后奏，这不是给爸妈施加压力吗？二嫂工地上正是用钱的时候，她能情愿往出拿钱吗？到时候一旦还不上，你这头再一个劲的追讨，爸妈多为难呀。
6: 陈林哪几百万的工程呢？他差我这10万。
7: 你都拿回来20万了，还非得再扣10万，
6: 怎么着？那补偿款我就要30万，多了我还不要。
8: 你呀、啊，跟父母都分文不让呢，
7: 你真到份儿了。
6: 我为什么要让啊？就因为我是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
7: 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对孩子会构成影响的。
6: 我就是要对他构成影响啊！我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就是影响。
8: 你呀、啊，太注重物质了。
7: 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对人生对社会有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6: 能不能别整这些虚的，来点实的行吗？
7: 虚无的就是真实，你所说的那些实的他不见得就真实。
8: 房子会倒塌，汽车会报废，
7: 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永不消失，长长久久。
6: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睡觉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反正什么都指望不上。
0: 去哪儿了呀？这么晚了，手机还关机了，妈都快急死了。
9: 哎，我去公园溜了会儿，碰上芊芊了，生了一肚子气。
0: 你跟芊芊生什么气呀、啊？

0: 芊芊找了一男朋友。
1: 芊芊交男朋友了？
0: 这都不算什么，你猜他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
0: 倒没找个流氓，但我看也差不多。
1: 这么说话。
0: 不是妈，你是没见着那男孩，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哎，我看不惯他们，就说了两句，他差点要跟我动手。
1: 鹏鹏，你可不能跟人打架啊，你也没打过架呀。
0: 妈，你放心吧，咱们又不没事找事儿。再说你儿子也不怂啊。
1: 嗯，是我儿子不怂。哎呀，那你说这芊芊啊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跟这么一个人交往了？
2: 他觉得那男孩长得帅气，让他有面子。
1: 哎呀，这傻孩子咋能只看脸呢？
0: 可不是吗？
1: 不知道你姑跟你姑父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0: 还我姑跟我姑父呢？这芊芊平常张口闭口董艳张坤的，也没见他把他爸妈放在心上。
1: 姑跟你姑父，那次你爸就因为这芊芊老是叫他爸妈名字的事儿啊，就跟你姑说过，整得你姑还跟他不乐意了。要不，妈找你姑跟你姑父策略的谈一谈。
0: 快别说了吧。
1: 啊？怎么了？
0: 招人家嫌弃，人家也未必肯听咱们的呀。再说了，咱家后面还有一堆事儿呢。你看我爸一个人在家。遭了灾，想想都觉得心疼。妈，你要不然回去陪陪他吧。
1: 不用，你爸一个人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啊。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来，起来，
3: 洗洗去睡去
1: 啊，明天还得上学呢。

0: 哎，林总，您开回来啊？您看我们哥仨干的还算满意吧？啊，不错不错。哎呦，
1: 那我们求您那事儿。哦，工地上班是吧？
0: 哎，对。行，没问题，先当小工吧，一天150行吗？
1: 太行了，谢谢陈总。哎，谢谢陈总。
0: 哎，你们仨那地是不是要转啊？
2: 哎，对，这指定得转啊。
0: 哎，
1: 不是陈总，这么快就联系好客户了？
3: 我陈玲办事儿不就是干净利落脆吗？上车去我家签合同，然后我送你们上工地。
4: 哎，得了，哎，我做副驾。
3: 哎，王斌子，王斌子，你们三个过来，大林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5: 啥事儿啊？
4: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5: 哎呦啊，是吗？
6: 太好了，有这好事？
7: 当然了。
5: 哎呦，陈总，这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临时有点急事儿。哎，改天，改天我再请您那儿啊。
0: 哎，好嘞。
4: 快去吧，快去吧。

0: 哎呦，大林哥，那扎笤帚的。
1: 大林哥，你说来啥事儿啊？大林哥，咱是不是商量商量那个社里的事儿？啊，
2: 社里的事儿，社里还有啥事儿？你们不是退社了吗？
0: 说退社那是一时的气话，
3: 是
0: 谁不知道发展绿色种植是咱农民今后的发展出路？
1: 对呀，这两天不见你，文化见长啊！
0: 这都跟大林哥干了一年了，咱不得提高提高咱这个

0: 文化素质。
1: 是啊。哎，那个大林哥，咱这合作社可没黄啊，我们还都是社里人。
2: 对
1: 啊，
3: 不怕累折腰筋骨了？
2: 不怕。
3: 那谁干谁犯虎啊？你们不怕跟着我犯虎了？
1: 这依旧犯虎了，就虎到底了啊！
3: 那套歌谁编的？
4: 你哥，斌子编的。哥，我俩没这才啊！
3: 没看出来你挺有才呀、啊，编的还挺押韵。
1: 大林哥，这都是情急之下，这胡编乱造的，你千万别介意啊。说是说，笑是笑，是吧？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你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了。
3: 有啥好处啊？我没听说呀。哎，我就知道前两天你们让我掺假卖苞米，我没答应，这家就恨上我了，我就不是人了呗。
1: 啊，老提这茬，你这不就记恨我们兄弟们吗？这是。
5: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冯嫂到处找你，找不着人。
6: 我哪是关机呀、啊？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昨晚打麻将呢，你找我干嘛呀、啊？
5: 王兵子、郑强子、刘红他们仨要转地，我在城里赶不回来，我就想让你赶紧去把合同跟他们签了。
6: 哎，那咱现在签合同去呗。
5: 签什么呀？今天早上人家仨本来是在村口等着我签合同的，好嘛，那个冯狗剩蹦出来给搅和了。
6: 那冯狗剩搅和啥呀？
5: 搅和啥？他是秋兰大哥呀。哎，你说说你昨天晚上你要把合同给签了，他冯狗剩就是想搅和他都搅和不了了。这个冯狗剩，哎，我要收拾不了这个冯狗剩，我陈玲名字倒着写。
4: 哎，哥，我听说这个王乡长啊，要把咱一年的损失哎都给补贴回来。
1: 哎，对对，
7: 是是是。
3: 行啊，你们消息挺灵通的。可是我听说的是，凡是退市的就不给补了呀。
1: 哎呦哎呦呦呦，这就差点啊！
4: 是，
1: 多亏大林哥让那个冯狗剩给咱堵回来了，要不咱就犯什么
4: 原则性？原则性
1: 啊！对对，原则性错误，
3: 原则性错误。不是我说你们仨出去打工，我不反对，咱费多大劲呀、啊，流血流汗的把地好不容易整治好了，你们说给流转出去就给流转出去了，那就是流转也得先紧着我呀，还得让他再背活我去。
1: 林哥，你啥也别说了，这是
4: 那个哥，我们仨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浆糊。
1: 浆糊？
3: 啥浆糊啊？大肠粥。
1: 哦，对对对，大长哥，哎，林哥，我听说绿峰公司被你的诚信彻底打动了，哎，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4: 是啊，
3: 听谁说的？
1: 冯狗剩啊。
3: 还听说啥了？
4: 还说啊，要用那个大型机械啊，把咱入社这些农民的地表土啊，全部给换一遍。
1: 哎，对对，全换。
4: 而且每亩还给补贴。
6: 对，还有补贴，
1: 补钱嘞。
3: 哎呀。我这大舅哥呀，真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8: 冯狗剩，我发现你小子胆子现在是越来越肥了。
9: 不是我怎么了？我
8: 你说你怎么了？那王兵子要转地，是不是你给拦了？
9: 那人家上面不给好处，我拦好使吗？我
8: 那给好处也不给你呀、啊！你跑去撞这么多嘴驴呀、啊？你把陈总生意都给搅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我非让你长点记性不可。我，
9: 你看这干嘛你？
4: 哎，不是吧你？住手！哎，住！
9: 我跟你说，你要再打，明天我就把羊群给卖了，我入社种地去。我
8: 你敢啊你？
9: 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对，这尽听你的了。这次我叫爷们一回我。
8: 哎，行，我叫你爷们，我叫。
9: 哎，
8: 我叫你。
9: 站！给我！
8: 叫你！
9: 你给我听好了，站住，别动！我忍你忍到头了。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我蛮不讲理，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
10: 给脸不要脸，真是的。
1: 哎，享受享受，咱内部人这个特殊待遇。
9: 对啊，大林哥！
3: 哎呀，我们都想入社，是不是？
11: 绿色，
3: 到底先挂个号
9: 啊！绿色张建，
11: 出入社吧！
3: 大伙儿，哎，等一下，大伙儿是不是？听谁说啥了？哎呀，
11: 还说
3: 吗？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都知道了。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报个名，行吗？行，没问题。那个斌子，
1: 哎，
3: 你先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人，我去拿笔拿。

0: 喂，高级数员，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传言越传越神，这农户全都毛了，都跑我这儿来要求入市了。
2: 怎么开的呀？那就别推啊，全部都接受。那怎么能接收呢？这投资还没落定啊，咱这优惠条件咱给不起啊。
0: 那如果
3: 投资马上就下来呢？
2: 马上就下来，能有这么快？
3: 真的千真万确。大林啊，
4: 我估计啊，是你的诚信感动了上天。
5: 绿丰公司总部已经准备拨款下发800万，
6: 再东大边建绿色中专，还有啊，
7: 王乡长这100万的贷款也已经到位了，你那100万
8: 没问题吧？
9: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0: 都给大家签登记上，
11: 这个咱还得研究研究是吧？
12: 对呀，
13: 有不符合规定的，还得拿掉是吧？
14: 对呀，
15: 怎么不符合规定？还不符合？
16: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这大车店呢？就说来就来，
17: 别臭美了。
18: 要没王乡长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敲着破鼓劲游街去吧。老乡，接车啊！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啊，大伙儿想入社，这是好事啊。但是咱们这次入社和以前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咱们这次要和人家城里的大公司要合作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讲究一个风险共担。 啥意思呢？就是人家投入800万，咱们呢投入200万，这200万里头其中有100万啊，王乡长已经帮我贷款贷到了，啊，就剩下最后这100万了。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入社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100万呀，咱们要共同想办法。前两天我和王斌子、郑强子我们在一起商量啊，成立一个董事会。
19: 董事会，什么董事会？
18: 就是大伙儿啊，都要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的股份就多。啊，
19: 那大林哥多少钱一股啊？
20: 对，多少钱一股？
19: 1万块钱一股，
20: 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1万，
18: 司啊，我是经过仔细的调查的，从成立到现在呀，已经有18年了，每年的纯利润都在7000万以上，
0: 10000万，
18: 尤其是这两年都超过了9000万了。哎呦，
1: 行，听我说啊，这大林哥贷款这100万买了100股，他手里还有15万，又买了15股，
2: 老刘头买了3股。
1: 我买了9股，
3: 我这还买了6股，
4: 我买了5股，
5: 那还有没有了？
18: 对，
6: 当然有，
18: 当然有了。咱们加起来多少股了？
2: 30多股，
18: 那还有60多股呢。
7: 那照这么说，林哥你股份最多，你就是董事长了。
8: 林董事长，
7: 斌子你是股份第二多，你是副董事长了。
1: 可以这么理解了。
18: 王副董事长，
8: 你一看你就不懂，
7: 怎么不懂啊？
8: 副董事长前面那副字不能提，
1: 对，
8: 副董事长，
7: 董事长，
5: 别臭美了，换登记呀！
18: 哎，大家伙别急，别急，都有份儿啊！排队，排队，
9: 哎呦，
5: 董事长夫人，
8: 董事长夫人，
10: 那个，这样啊，没登记。

0: 都到我家接着登记啊！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你咋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呀。能啊，你回来之前给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你这不
1: 想给你个惊喜吗？谁想到你这么忙，那么多人在，还挺忙的。
0: 现在城里待2天，这是不一样啊。
1: 咋了？哎呀，哎呀！

0: 哎，白斌呐，你干嘛去？啊，我姑啊，在双城屯有个养鸡场，我去拉点鸡粪去。哎，老林，
1: 哎，
0: 你这是哪儿拉来的？
1: 浦东隔壁村的养猪场。
0: 啊，好，那我先走了。
1: 哎，
0: 走，哎。
2: 哎，想打个麻将都没人了，这。
3: 明年就搞绿色种植了，都忙着找粪肥呢，谁还有心思打麻将啊？哼。

0: 我们都照您说的办了，我们对种粮大户老姜和那几个非法贩卖高度农药的商贩进行了调查，也对受污土壤采了样，确实挺严重的。我们也走访了受灾农户，询问他们的经济损失，并让他们整理成了书面文字，递交给了咱乡政府。现在呢，咱们正在整合资料，准备上报给县农业局。这事儿估计挺大，县环保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查。这回啊，一定能狠狠地整治一下这帮人，让他们再也不敢违法行事了。
1: 看来你们这次没少下功夫啊。
0: 对，绝不姑息。这是提交材料。
1: 哎呀，这回乡里的那些受灾农户可出一口气了，
0: 这口气出的可了不得。现在群众啊，积极性可高了，都纷纷的报名入社，
2: 都知道明年重点发力绿色种植，
0: 这到处的寻找农家肥啊，附近的鸡场、猪场、牧场积压了很久的粪肥全都抢回来了。
1: 好啊，这回大林也能喘上一口气儿了。那我就赶紧给蒋梦莲打电话，让公司尽快把款打给人家。你好，
3: 喂，王乡长吗？
1: 对，我是
3: 张市长，安排了近期去你们乡视察。
1: 什么？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就这一两天。
1: 好的，好的。
3: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您。
1: 我们马上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3: 哎，好。
1: 好的。
4: 怎么了？
1: 县政府来电话说张市长要到咱们乡里来调研，让咱们尽快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5: 张市长要来。
6: 是吗？张市长要来咱们乡视察呀？
7: 哎。你看能不能让他到咱们工地转悠转悠呢？
5: 没问题。
7: 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放心。
7: 好的好的。哎，那你好好玩啊，就这样，拜拜。谁啊，进来吧。哎，老姜，快来快来快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把门带上。来坐，我正好想跟你说点事儿。吃点水果。
8: 老姜，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工程开销挺大，资金呢最近稍微有点紧张，你看你能不能把明年包地的这个定金先付给我呢？
7: 哎，你放心啊，我可以给你打点折。
9: 不是，陈总，我来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7: 嗯，
9: 就是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包了。

0: 这地呀、啊，种的我太憋屈了。你说我施肥呢，他说超标；我喷药吧，他说违规。这，
1: 他们管他们的呗。你该喷喷，该下农药下农药。
0: 不是，陈总，您是不知道，我就喷了那么一次药，哎，就这一次，他们要罚我40000。
1: 多少？40000？谁罚的？
2: 县农业局啊。听说啊，就是那个王乡长捅上去的，
0: 包括那几个卖农药的农民，一共罚了120000呢。
1: 这不是抢钱吗？哎，他就区区一个小乡长，就可以对你这个种粮大户下手吗？
0: 陈总，这回你真得给我们做主，这哪成啊？这，
1: 行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只要你明年在我这儿包地，只要你现在能够把定金付了，我敢保证出不了2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这对于我陈良来说，他就不是个事儿啊。他不明白，咱给他来点颜色，让他醒醒。
0: 那您说怎么办呀？

0: 行，听你的。
1: 。
2: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3: 还得拖几天。

0: 咱那水泥款该付了，钱没进来吗？
1: 全部投到合作社。
2: 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咱饭碗不就没了吗？
3: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4: 罚款是13万2000元。
5: 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
2: 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
5: 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啊。
6: 有办法，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21集。

0: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 还得拖几天。
0: 拖几天？哎，不是，那几份要往你这儿放钱的，钱没进来吗？
1: 进不来了，全部投到合作社了。
0: 啊？这不是晒咱们吗？那咱那生意八成是没戏了呀！
1: 你急什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稳住。

0: 站长，
1: 哎，
0: 欢迎你啊，
1: 王营长。哎，你们村的路修得不错呀、
0: 啊。是啊，这几年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出钱给农村修路，生活是越来越便利，老百姓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站长，来这边请。
1: 好好好，
2: 我们要建市长，我们要建市长，
3: 大家别激动啊，大家别激动，
4: 赶紧有话慢慢说。
5: 我们是崖头乡的种粮大户，
6: 我们就想多产点粮，
5: 这有错吗？凭什么我们喷点农药就罚我们啊？
7: 是啊，
8: 是啊。
9: 乡亲们，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乡长肯定帮你们解决。
5: 他解决什么呀？解决，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8: 对，
10: 我要建市长，
11: 我要建市长。
1: 哎，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都别着急，
12: 有什么事儿啊，好好说。你们这样吧，选个代表，把这个具体的情况给说清楚。
5: 我就是代表。
13: 太不像话了，
14: 就是呀、啊，不
13: 是、啊，拿我们打补丁啊！
1: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听明白了啊。王院长，咱们就地办公，开个县长办公会。
0: 张院长，真不好意思，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崖沟乡，就要您遇到这种事儿，实在是我工作的失误。
1: 正好我也在，怎么也要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就地解决问题吧。
15: 对
16: 对。
0: 行，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看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没看见市长刚来吗？市领导第一次来咱们崖沟乡，这屋都没进去，情况都还没了解呢，你们就不管不顾的冲上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咱们不能自己解决呀、
5: 啊？解决什么呀？你要不乱报，我们能被罚那么多吗？
8: 是啊，
0: 乡亲们，我们做事儿都是有依据的。这件事上报前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来来来，你把结果给大家伙说说。
17: 我们从你们的地里采集了土样、水样，县里的实验室从中均检测出了超标的农药残留，这严重违反了规定。
0: 你看看，这罚款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啊？
5: 可这罚的也太多了。
13: 对啊，太多了，就是太多了。
0: 别嚷嚷了，
5: 是不是啊？啊，
0: 既然啊，你们嫌罚的多。我在这儿就跟你们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罚？首先，你们使用了国家严禁在农作物上使用的农药；其次，国家明确要求在使用限制使用的农药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你们哪一点做到了？还造成不少的损失。要我说啊，

0: 罚的少了。
1: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还应该提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依法的追究刑事责任。
0: 立案的事儿待会儿说，你们在收取罚款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要让大家明白罚款的依据是什么，老百姓心里明白想通了，那还至于闹成这样，你说是不是？行了，遵纪守法是基本原则，罚款一分不少，该交多少交多少，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1: 那我还给不给公安局和相关部门打电话？
0: 行了，他们要是知道错了，咱们就该给人家改错的机会。哎，我说啊，你们都按时缴纳罚款啊，要不然还要追缴滞纳金呢。
2: 这还有滞纳金？
3: 那不能少罚点吗？
4: 我说了不算啊，县农业局有自己的处罚结果，事情呢也说清楚了，散了吧。
5: 这叫什么事儿啊？
6: 真是
5: 我家
6: 什么事儿？别走吧，走吧，
5: 挨判又挨罚，
7: 都回去吧。啊，
6: 走吧，
5: 我们先回去了。
0: 按时缴纳罚款啊。
8: 张市长，真不好意思，这次给你惹麻烦了。
9: 看得出来啊，你对农村工作有一套，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
8: 好的，我知道张市长。你看咱俩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您这次来，我还要向您汇报个情况呢。
9: 什么情况？
8: 就是我们乡崖沟村董大林的事儿。走，咱们屋里说去。
9: 好。
10: 王县长，我听说那个老姜带着一群人去闹事儿去了。
11: 没给咱乡里头造成什么影响吧？您看
10: 你天手头不忙了，来家里头坐坐，我和我媳妇儿给您做顿饭呢。
8: 大林啊，不用不用，我现在确实忙，等以后再说吧。
10: 您看您净帮我们了，
11: 我们这心里头都过意不去了呀。
12: 大林，你不用客气，帮你们啊是应该的。
4: 你们搞的是绿色种植，我早就报到发改委去了，发改委有扶持资金，很快就批下来了。
12: 你们啊，就放心的干吧，大林。
10: 啊，
4: 你们那边最近怎么样了？
12: 村民入社的积极性还高吧？
10: 我们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王县长。我们现在正在四处找粪源呢。
11: 这村民们呢，每天干的都可带劲了。
10: 附近几个村的那养猪场啊、养鸡场，
11: 那粪都让我们给抢光了。你就放心吧，
10: 王县长。
13: 王先生，我这边有点事儿，那个什么，我先撂了啊。
10: 你们这是
5: 又闹老董，连我都不认识了。
10: 副乡长，哎呀，
5: 曾经的崖沟乡代理乡长。
10: 对，那会儿是郑乡长。对，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后来听说您调到那个县什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5: 对，我现在是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
10: 哦，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找你干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本事不小啊，公家的土你也敢动？
10: 这是不是又有什么误会啊？我这扫把星不会又扫到您门前了吧？
5: 你就贫吧，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哎，这位是我们监察大队的胡科长。
14: 你是董大林？
10: 不像吗？
14: 严肃点儿，我们在执法办案呢。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10: 我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14: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10: 配合，当然配合了。屋里坐吧，走。
15: 哎，执法车都来了，怎么回事啊？执法车都来了。
10: 喝水也不耽误谈正事。
14: 姓名？
10: 这咋还闪闪了？还
5: 严肃点。
10: 董大林刚才不说了吗？
14: 年龄？
10: 40。
14: 性别？
10: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们看着写吧。
5: 董大林，我再提醒你一次，严肃点儿，我们这在执法呢。
10: 男的。
14: 我问你啊，你认识王斌子、郑强子和刘红吗？
10: 那都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当然认识了。
14: 好。那你跟你的同伙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在崖。

0: 崖沟乡崖沟村西北荒丘上拉土垫地了，有这事儿吗？
1: 有。
0: 拉了几车？
1: 拉了一秋一冬，那都累懵了。那具体多少车谁记着呀？
0: 有审批手续吗？
1: 都往乡里头报过呀。
2: 胡科长问的是你有没有审批手续。
1: 当时不是急着要搞这个绿色种植吗？那手续没到手就先干上了。
3: 高技术员，出大事了。
0: 什么？
4: 哎呀，哎，媛儿，哎呀，我表弟来了。
5: 傅丽萍啊。哎呦，快请进来吧。哎，
4: 不是找你的。
6: 这事谁给捅的？
4: 啊，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你。我举报他怎么了？但因为帖子鱼塘的事儿，他董大林居然把我表弟赶走了。啊，这是老天有眼，让他走。
6: 小点声你。
4: 这是老天有眼，哼，董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有天会犯到我表弟手上，这又叫以暴还以暴。
6: 人家董大林和秋然再怎么样也把你们爹妈送走了。
4: 他的爹妈他不送谁送啊？
6: 什么他的爹妈？不是你们父母上的爹妈？你说你这脑子，哎，平时挺聪明的，这事儿让你给办的，怎么不动脑子呢？你是给捅上去了。
7: 可是那天在村口所有人看见是我把这事儿说出来的。
6: 哎，就这俩老头老太太100%认为这事儿是我给捅的。你说你办的这个什么事儿？哎呦，
4: 我不是怕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谁还找咱们刘转地啊？那咱们饭碗不就没了吗？
6: 哎，有你这么办事儿吗？完全就是没良心，你居心叵测，良心让狗吃啊！
0: 小燕，你把材料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让他签暂押。

0: 这次我不能签，这手印我也不能按。
1: 为什么呀？你说的和这上面写的不一致吗？
0: 不一致。
1: 哪儿不一致？
0: 那有两点我说的你们都没记呀、啊。我拉土那地方那是荒丘啊，那是没有种过庄稼的，它不是耕地。那第二点，那就是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这两点你都没记上，我不能签，我不能签。
2: 董大林，你别以为你不签字这事儿就能赖过去。
3: 在未利用的土地上取土也是违法的，按照法规，一方土要罚你3元钱。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应该缴纳土地复垦费，每一平方13元2角，罚款是132000元。你说别的都没用，赶紧签字交钱。
0: 这钱我不能交。
2: 董大林，我劝你一句，你老老实实的把罚款交了，要不然这件事儿我们是可以移交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4: 大林，大林，
5: 王县长，王县长，
6: 大林，
5: 你可来了。
2: 哟，
6: 刘平，你好，你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有失远迎啊。
2: 王乡长，瞧您这话说的，来，我介绍一下啊。监察大队的胡科长，这位是崖沟乡的王乡长。
6: 胡科长，你好，你好，
1: 你好，
6: 坐吧，坐吧，坐
1: 坐。
2: 王乡长也是为这件事儿特意跑过来的。
6: 这件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李平啊，你看，你也在这乡里边工作过，这其中有多操心，有多少的难处，是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2: 这倒确实是，这崖沟乡的乡长啊，真不好当。
6: 这市里边号召抓回乡创业的典型，咱这好不容易抓了个绿色种植的品牌，这市里边也重视。前一阵儿张市长还到咱们这儿检查工作呢。

0: 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咱们这儿出了个董大林吗？咱们千万不能把咱们的招牌给砸了。
1: 他董大林无视国家法规，私挖滥采，他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了呀。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过来处罚他的。
0: 这可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董大林取土垫地，那是为了治理污染，那是为了改善耕地呀。
2: 王省长。

那好了，那交给他吧。胡科长、丽萍，如果这个款非法不可的话，我也就不跟你磨嘴皮子了。但是，你们得容容董大林呀，这么多的钱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拿出来的，总不能像划了苞米杆似的，进到地里边随便划拉一圈就一堆的。多给他宽限几天，行吗？

0: 冯大林，这是处罚通知，希望你认真对待。如果你跟我们耍滑头，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别的我们不多说，你自己掂量吧。
1: 我给他担吧，他要是跑了，你们找我就行。
2: 行，王乡长，既然由你做担保，冯大林，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之后你还交不上罚款的话，我们就要移交人民法院了。

0: 老婆子，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1: 怎么样了？
0: 我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刚上车走了，
1: 把大林带走了。
0: 那倒没有，幸亏王乡长赶到了，哎，跟那当头的掰扯掰扯，保住了大林。哎哎，啊，你知道执法大队领头的是谁吗？
1: 哎呀，我哪知道啊！哎呀，
0: 就是上回大林收拾的那个副乡长，现在是县国土执法大队的副队长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大林怎么碰上他了？你说。这不冤家路窄吗？这
0: 对呀，
1: 这还能有大林好啊？
0: 人家这次可是下狠茬子了，现在就看王乡长能不能保住大林了。
1: 哎呀，你说这大林这怎这么不顺呢？你说，回回都是，眼瞅着妥妥的事儿啊，到时候他准给你出点岔头。你说这是不是犯什么说头了？
0: 这犯什么说头？犯小人了。哎，对了，我得找陈明去。把这借款据先改一改。
1: 你说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提钱呢？
0: 这大林办的可是正事儿啊，咱能不掏钱吗？
1: 老头子，你说这话我愿意听。
0: 啊，
1: 要改呀，赶快改，在屋呢。
0: 在屋呢。
1: 嗯，
0: 我这就去。嗯，找他改。嗯。
2: 合同愉快啊。
3: 哎，
2: 陈
3: 玲
2: 啊。啊，爹，你等会儿啊，我这忙完了。
3: 行。陈总，这合同我就拿走了。按照合同那个，把我的预付款我打到您卡上了。
2: 行，好的，没问题。
3: 我看您这家里有事儿，那您先忙，我就走了。
2: 啊，行行，哎，那个冯总，
4: 哎，
2: 送一下老家。
4: 哎，行行，来，您慢走。
2: 你看啊，我光今天一天就有四笔款入账。
0: 那你先把我那钱先还十万，行吧？
2: 你要十万块钱干嘛呀？
5: 那个董燕啊，她还房贷，她没钱，缺钱。
2: 让她等等吧，等我这个工程完工了再给她。
0: 我就知道这钱到你手里就要不回来。那你先把我这据先改一改。
2: 我说爹，我给你换了，你还能拿着这玩意儿上法院告我去？
0: 来，
2: 什么？你天天的追着我屁股轰？
6: 请进。
7: 哟，先生，
6: 大林啊，快快快，快坐下。怎么样？群众入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了吧？
7: 能不受影响吗？动那么一点土，就又要罚款，又要移交法院的，一般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魂儿都吓飞了。王乡长，要是这样的话，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呀。
6: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过了，这罚款还要再好好想想办法。
7: 可老百姓谁能扛得住啊？所以说还得靠王乡长您多替我们说说话呀。
6: 光我说没用啊，

0: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拘捕，罚款都是轻的。
1: 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我再找人出头替你们说情，不太合适啊。
2: 那怎么办？
1: 有办法。
0: 大林啊，现在提倡要深入推广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你做的绿色种植就是着重发展的这一块，市领导非常重视，我已经多次把你的情况向县长做了汇报，县长也向市长汇报了你的情况。这个傅立平有个大哥叫傅立军，现在是国土局的一把手，跟我是党校同学，人非常正直，我也在向他反映你的情况。
3: 啊，王乡长，这个事儿啊，可能还真不太好办。
4: 你不知道，那傅立平就是因为我，才丢了乡长这位子。
3: 他大哥能不知道？
4: 他大哥就是再正直，人家也不能反过来帮我吧？这会儿。
5: 哎，姐，你找我啊？
6: 你看现在这些人都会看风，一个劲儿的往我这儿送钱，我这利息都一降再降了，他们还往这投呢。
5: 好啊，那就把高薪的部分退回去呗。我看你这是又有新打算了吧？
7: 我没有什么新打算，我呀，还是想把东大边的地整到手。
5: 哎呀，这运气来了，想不发财都不行。没想到这傅立平还帮个大忙呢。
8: 吃瓜子。
5: 哎，姐啊，咱们在工程上那40%的股太少了，得让林老板在协议上增加补充条款，把大头让给咱们呀。
8: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继续往里投钱，把股份增大？
5: 跟地比，工程来钱快啊。
8: 林老板能同意
5: 吗？跟你说，
8: 行嘛。
5: 他一外地人，咱怕他什么呀？
8: 那这事儿你可得办妥了，找点靠谱的人啊。
5: 放心吧，啊。
8: 哎，这事儿别让董二林知道了。
1: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没事，我先走了。
8: 嗯。

0: 兰姐，
1: 哎，你好。
2: 你之前不是说想找工作吗？我给你介绍我朋友，云姐。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屋里请。哎，
2: 好，
3: 快坐。
2: 哎，谢谢，
3: 谢谢。
2: 云姐啊，开的是个烧烤店，正巧需要一个串肉串的。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要找工作吗？
3: 对对，
2: 这个活要干好了，一个月能挣2-3千呢。
3: 是吗？好了，
4: 就是吧，这烧烤店干活辛苦点，每天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
3: 哦，那没事儿，我这干活人不怕苦也不怕累的。
4: 这一看秋兰姐呀，就是一个又能干又吝啬的人。
2: 这房子是你的吗？
5: 不是我的，我妯娌的。
4: 啊，那你妯娌是城里人呐？
3: 她不是城里人，她是那个做生意的，赚大钱的。
4: 那她是干啥的呀？
3: 在我们农村的时候，他就弄那个土地中介，现在是搞那个建筑，反正人家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可有本事了。
2: 兰姐是来给他妯娌的孩子做陪读的。
4: 哦，那你还打啥工啊？
5: 他还能给你少开工资啊？
3: 他倒是要给我发工资，那我哪能要啊？
4: 那为啥不要啊？
3: 这都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再说我儿子也在这边上学呢，我这不是带一个孩子也是带，带俩孩子也是带吗？再说我们还都住着人家的房子，不能要人钱了就。
4: 这现在呀，不计较钱的人真是太少。这秋兰姐一看就是个仗义人，
2: 就是
4: 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那你今天就准备准备，咱明天上班，该行吗？
3: 啊，行，没问题。
2: 哎
3: 啊。

0: 都好好干活，别看了啊！哎，凉。哦哦，等等，把手套戴好了，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1: 明白。
2: 好。
1: 衣服来了，你看我这脑子，哎呦，来来来。二林，
3: 不，二林哥，是这样，这个陈总啊，让我到县城进些辅料。
1: 你说我哪懂啊，是吧？哎，你得啊，帮我把把关。你是行家呀、啊。
2: 妈，这么大事我哪能干呢？我这么个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的主，我干不了啊，这事。
3: 二林哥，你可别这么说，你是专家呀。
1: 这样，到县城里我招待你。你说陈总他不信我。我只能求你了，
3: 二林哥，求你了啊！
2: 那我这走了，这工地这么大一摊子，谁管呢？
3: 啊，没事，陈总一会儿就过来。
2: 啊，电话。
3: 啊，拜拜。
1: 哦。
2: 哎，
4: 二林啊，你帮马三把料进了吧，你去盯着，我放心。毕竟是自己人，他是外人。
2: 行吧。这事儿我给你办了，啊！哎呀，你是不是今天才发现我比你聪明？
1: 二林哥，你一直都聪明。
2: 这小样儿，
5: 服吗？
1: 服。
5: 带路。
1: 哎。
6: 我来了好几趟，我都没抓着你人影。
7: 妈，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惦记了。呀，
6: 你说他们又要罚你，又要把你送进法院的，我能不惦记吗？那你说他们到底能不能把你抓走啊？
7: 王县长都出面了，还抓啥呀？
6: 哎呀，傻儿子，你知不知道是谁把你捅了？
7: 知不知道又有啥用？
6: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是狗剩媳妇儿。
7: 你也猜到是他了？
6: 我不是猜的，我是听到了看到的。他把你捅了以后啊，就舔着脸上陈玲那去邀功呢，结果让陈玲一顿臭损。哎，我听说他们要罚你们十多万呢，你说这不要命吗？这
7: 妈，你就不用跟着操心了，我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他们凭什么罚我？
6: 不是说你做错事儿挨罚，我是说你让小人下绊子了。儿子，别上火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天大的事儿，咱们擎着。
7: 妈，过几天我想出去一趟。
6: 出去一趟，
7: 家里的事儿就多费心吧。
6: 嗯，该办事办你事儿去啊，家里事交给我，你不用惦记啊。

0: 来，停下，停下，都别干了。
1: 有老板吗？
2: 问你话呢，你们老板呢？

0: 这工地你是老板？这么回事啊，兄弟我呢刚从里边出来，手头啊比较紧。这么着你看，给你这工地上添点料，关照一下吧。
1: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规定，像我们这样的工地的这个料啊，全是厂家直接供应。
0: 你的意思是不给兄弟面子啊？
1: 那哪敢？不是我，大哥，是这样的，我呢是这儿的老板，但我是小老板。我们大老板陈总今天没在，要不我呢，我去打个电话请示你。坐好。行了，我们呢。来了几个兄弟

0: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 岳老板，这愣干什么？
1: 扶林老板，赶紧坐下呀！
2: 您，
1: 轻点轻点，我自己来。
0: 要不我自己来就
3: 行。哎，你俩挺熟哎。
4: 可刚认识。哦。
5: 这么回事，姐，我吧想带着兄弟们呢，给林老板这个工地啊进点料。你也知道，兄弟我刚出来，这手头比较紧。再说，下边的弟兄得有口饭吃吧。
6: 亲子，别怪姐说你啊，怎么谁都吃啊？
5: 不是，姐，听您的意思，这工地你也有股份啊？
6: 不是，
5: 有，太有了，太有了，那个。大股东的事早说呀。姐，原来您是这个工地的大股东啊。
7: 得了，打今儿起再有人敢来工地上闹事儿，
5: 给兄弟打电话。
3: 拿着。
5: 这什么意思？姐，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6: 你这都叫了我姐了，还能不拿着？拿着，
3: 拿回去给哥儿几个买点好吃的好喝的，拿着。
7: 愣着干什么？还不谢谢大姐？
1: 谢谢大姐。
5: 姐，这多不好意思。那我就拿着了啊。
3: 拿着吧。
7: 今后有什么事您说话，兄弟为了你脑袋搬家在所不辞。
3: 讲究。
5: 我就撤了啊。
3: 撤。
5: 林老板，
4: 哎，
5: 对不住了啊。
4: 哎，老板，你告辞。

0: 姐，走了啊。嗯，
1: 走啊。
2: 慢走啊。
1: 哎呀，不用送，不用送。
2: 刘副，听着吗？
3: 哎，好。
2: 走了，姐。
1: 哎。
4: 老林，坐。
5: 哎，尖儿。
4: 哟呵。
5: 公家事儿你听说了吗？
6: 什么事儿啊？
5: 那来的可是正光化亮的光头啊，太吓人了，
6: 大伙儿都下麻爪了。
5: 还是陈总有路子，社会人都得敬了他。
6: 你们知道那夹包的光头是谁吗？
5: 谁呀？
6: 是马三儿媳妇他那娘家三哥。
7: 对呀，我说瞅着怎么能眼熟呢。
6: 哎呀，这回陈总啊可要成大股东了。
8: 哎，我说大伙嘴上一个把门的好不好，宁说成不说破，说破了就惹闲祸。
7: 对对对。

0: 哎，大姐，您好，我问一下，那个通达小区怎么走啊？
1: 通，您这样啊，再往前面走，一拐弯就到了。
0: 哦，还没拐弯。好，谢谢您啊。
1: 哦，你这鸡蛋怎么卖的？
0: 我这鸡蛋不卖。
1: 不卖哦。
2: 哎，你找谁呀？
0: 我找那个国土局的那个付丽君。
2: 付丽君？
0: 啊，
2: 他在单位没下班呢。
0: 啥时候下班的？
2: 有事你去单位找他吧。
0: 我是他亲戚。
2: 啊，那亲戚啊？
0: 啊，
2: 你这是给亲戚带的土特产呢？
0: 鸡蛋小米啥的，拿过来让他们尝尝啊。
2: 我刚才看他媳妇回楼了。
0: 那行，那我找他媳妇去。
2: 那行，那你慢走啊。
0: 哎哎，谢谢啊。

0: 那个人啊，就是董大林，崖沟乡崖沟村的村民，和咱表姐呀、还是亲戚呢。
1: 他是来说情的。
2: 那他现在还在门口蹲着呢，可怎么办呀？
0: 别理他，就让他在那蹲着。
2: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1: 前两天李平给我打电话，说他听表姐说了，
0: 这个董大林最不是人了。宁明是养老人呢，实质上是看中了老人的那份地。
1: 地一到手啊，他就不要老人了。
0: 上次老人都掉进茅坑里了，他也不理不睬。
1: 还是表姐碰上给拉出来的。
3: 你说这样的人，咱能搭理他吗？
4: 那好吧，那你先别回来了，我不给他开门。
0: 啊，对，别给他开啊。
5: 哟，陈总，来看看地啊。
2: 来看看我地里的收成怎么样。
6: 你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啊，老姜今年包你那块地啊，可算是抄上了。这还不得打3000担苞米啊。哎，50万算是装兜里了。
2: 哎，冰子，哎呀，我老想管你叫冰子，你说你现在已经是王理事长了是吧？
7: 啥王理事长？
2: 哎，王理事长，你们收成怎么样啊？
5: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闹了一场虫灾白干了。
7: 乡长呢一直说给我们想办法，这中间架不住老有人背后给我们使坏呀。
2: 我呀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我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啊。
5: 等林哥回来商量商量，
8: 不让动土绿风公司也不干呀。
5: 哎呀，看来林哥这回啊是扛不住了。
2: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请我大哥回来上工地给我管账。
8: 是吗？
2: 那是啊，任何时候一家人，他绝对是一家人。

0: 你这是有啥事儿啊？拿这些东西？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这好长时间没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0: 我跟你说，我就刚才就一直这个心慌，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你看你就来了，
1: 你真心慌了？
0: 是不出事儿了。
1: 那你别那么邪乎行不行？
0: 没事，现在好了，是不出事儿？
1: 没啥大事儿，就是那个去年不是咱在那荒丘子拉那些土吗？这是前两天有人把咱给告了，说是要罚点钱，说
0: 罚多少钱？
1: 没多少。
0: 这没多少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真没多少，这没多少。
0: 这谁告的呀？陈玲啊？
1: 不是他，不是他。
0: 那谁呀？
1: 你大嫂。
0: 他怎么能告到国土局去呢？谁给他引的路子啊？
1: 不是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0: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1: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你别着急啊。

0: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
1: 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给搬回来啊？
2: 我记得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的钱啊给他交罚款。
3: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
4: 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5: 支啥招啊？
6: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22集。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1: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0: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不慌吧，现在。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0: 我这不是来了吗？人来，我说拿着东西，找找人，托托关系，能不能通融通融？
1: 你就拿这些东西去通融去啊。
0: 啊，试试呗。
2: 来了，大哥大嫂，这里面是14万。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上次在地里，如果不是我这一着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也不可能落下把柄，让别人告你们。甭管多少钱，这钱我出了。
1: 这么多钱要干啥呀？
2: 交罚款啊！
0: 不是交啥呀？这我跟你说，出多少钱也不能用你的钱呀，是不是？我们有钱。
3: 哎，
2: 有钱，用董鹏的奖学金啊，大哥，用董鹏的奖学金还不够呢。大哥，不管怎么着，咱们不能用孩子的钱，这不是撕我们大人的脸吗？
1: 怎么回事？怎么还要用董鹏的奖学金？你不是说没多少钱吗？到底要罚多少钱啊？
0: 你甭管多少钱，反正这钱不能用你的，用你的钱我们成啥了？是不是？拉徒犯法，罚我们多少我们都认。再说了，用董鹏钱咋了？我是他爹，爹用儿子钱理所应当，这还犯法了？
1: 你上哪儿去？
0: 我看儿子去。看好了，给我。

0: 大嫂，你不知道罚多少钱啊？扛着这担，准备拿着这担、这小米干嘛去啊？
1: 大哥，疏通疏通去。嗯。

0: 嫂。我大哥想的这个办法，
1: 他就不是个办法。13万多，你觉得这个鸡蛋小米他能干什么？大嫂，你听我的，把这卡拿着，说什么咱们也不能用董鹏的钱，你就是用了董鹏的钱，那3万多差价你去哪儿弄去？你跟大哥你们俩在社会上混的时间没有我长，相信我，鸡蛋小米不好使。
0: 我有事儿，我走了啊，拿着卡。

0: 婶儿，哎呦，我一寻思您就在这儿呢，嘿嘿，您怎么着？为了这些畜生，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1: 哎呀，这畜生啊，可通人气儿的。你说我才喂他几天食儿啊，他跟我可亲了。
0: 哎呦妈呀，婶儿，我怎么觉得您这话里有话呀？
1: 我这说畜生呢，你多什么心呢？
0: 嘿，我没多心。
2: 我有什么好多心的呀？
0: 哎，大婶儿，大林呢？
1: 这不是拉土造田吗？也不知道让哪个爱千刀的给举报了，让当官的带走了。
0: 啊？哎，他不是被王乡长给保下来了吗？
1: 当时是保下来，今儿个呀，这又让市里打电话又给叫走了。
0: 哎，婶儿，我劝您啊，也别跟着着急上火。这事情啊，早晚会有个结论。走吧，走，跟我回家吃饭吧。哎呀，您不吃，我呢都收拾不了。
1: 不了，我这都现成的，忙完了呀，我吃口就得了。再说，我得把这畜生给他伺候好啊，省得他闹圈。
0: 您不吃，我可回家了啊。
1: 回吧，
0: 我可走了啊。
1: 你忙你的，
0: 我可真走了啊。
1: 嗯，
0: 我走了，
1: 忙你的，
0: 走了啊。

0: 我找你主要是那个，跟你说，你这段时间和那个王威啊走的稍微远一点啊。哎，
1: 爸，晚上给咱们做啥好吃的？
2: 你要吃啥？你别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不是，
1: 那为什么呀？
3: 最近把这合作社出了点问题，你妈在厂里头也跟着担心的嘛，是不是？
0: 那和王威有啥关系吗？
3: 这咋能没关系？跟你说了，你妈担心吗？
0: 啊，是不是？你要是再因为别的耽误了学习，你妈不更担心吗？
1: 爸，你想多了，那有
0: 啥？我想多了，说啥你就听啥。这孩子不懂事儿呢，咱这个。嗯。那啥，那身上还缺钱不？
1: 不缺，有钱。
0: 啊，缺钱吱声啊。
1: 嗯，你快回去吧，爸。
0: 啊。

0: 恐龙，我带了好吃的。怎么了？不喜欢吃吗？
1: 你自己吃吧。
0: 怎么了嘛？
1: 没怎么。
2: 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这段时间咱们先保持距离吧。
0: 出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啊。
2: 反正你别管了，咱们就保持距离吧。
0: 什么叫别管了？我是在关心你，你不知道吗？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上了大学我还在等你。你看看这食堂里面的其他情侣，你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到底算什么？
3: 哟，怎么没去放羊啊？
4: 你找别人放吧，
5: 老子不伺候了。
3: 怎么的？这是要跟老娘分灶啊？分吗？你今儿走啊，我明儿就把人招进来。找个明星大腕不容易，这找个放羊的还不一找一大把呀？
5: 要走也是你走，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凭什么倒给你啊？你伺候过他们一天吗？你
3: 哟，我没伺候过，你伺候过。

0: 吗？
1: 我没伺候过，谁伺候了，这房子就给谁。
0: 行，你给秋兰呀，你让秋兰搬进来呀，你给呀，有本事。
1: 我妹妹她自己有房子住，她搬进来干什么呀？我替她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的钱啊，给她交罚款，让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看看，背后咬人，咬的是谁？
0: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在背后咬人了？
1: 你敢说给郭杜鹃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你？
0: 是我，咋的？他敢干违法的事儿，就别怕别人举报。
2: 王威，哎，王威，你干嘛去？王威，我请你吃饭，去不去？
3: 我穿我爱，哇，这么多人！
4: 你在哪？玩？哎，别不玩，我没玩够呢。
3: 那你在这玩，我回去。
4: 这去哪儿啊？
3: 去哪儿啊？一会儿出去再说呗。哥，姑娘，长发飘飘，你打他呀？哎，快快快快！看见女孩了吗？
4: 啊，
3: 就那女孩，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
4: 董鹏哥的女朋友。
3: 啊。
4: 他怎么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3: 不知道啊，我没教，瞎说什么呢？我哥那么优秀，只有他甩别人的粉，没有别人甩他的粉。
4: 不对，我觉得你回家还是问问，如果真是被撬了，他不能怪着他。
3: 那肯定的。这么着吧，我回家先问问。走，
4: 不再晚一会儿啊？
5: 走吧，赶紧的。
6: 他们是三号桌，来稍等啊。哎，几位啊？马上好，
7: 四位
6: 预定的是吧？
7: 是的，请。
6: 给您。
8: 哎，服务员，坐一下。帮我加四十个串。
6: 林姐，
7: 哎，
6: 一号桌加四十串肉串。
7: 行，我知道，
6: 预备。
7: 稍等啊，马上。
8: 好好，咱们快点啊。
7: 哎，好嘞。
9: 哇，你都穿这么多了，真快耶，厉害啊！
3: 爸，啊，有话说，别搞这些。哎，我就问你啊，就那时候你上高中那会儿，在村口哎，骑电动车那大长头那大美妞那，谁呀？
10: 不是你问这干嘛呀？
3: 嗨，我那天在网吧看见他了。
10: 网吧？
3: 嗯。
10: 你看见没？跟我有关。
3: 你说你这个小同志啊，平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你现在不应该跟组织交交心啊？
10: 交什么心啊？
3: 我就想问你，你们俩那关系是不是那个？
10: 哪个？
3: 哎，就那。
10: 哪个？不是董鑫，我告诉你啊，你大娘来陪读来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嗯，我大概四年不谈恋爱。
3: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天在网吧呀，不光那女孩，那女孩身边还有一男孩，那男孩啊跟她，那叫一个腻歪。
10: 腻歪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哎，你看，还说跟你没关系，脸色都变了你。
10: 不是你是不是特闲呀？我告诉你，我大学四年不谈恋爱。
3: 嗯，你刚才也说过。
10: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想说，那么漂亮一女孩，不能让那小子撬走，亏。

0: 包括你自己吧，都跟你说了我。
1: 你大学四年不谈恋爱，我听你说。
2: 对，我劝你啊，好好学习，少去网吧，听见没？
1: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啥时候能起来呀？
3: 起了，刷牙了。董鑫，董鑫，
4: 哎，
3: 你快点啊，都几点了，你还上不上学了？你哥早就走了。
4: 大娘，你我能不能早点叫我起啊？
3: 我叫你，你起吗？
4: 那这样我哥不起，那您咋办呀？
3: 我就打他。
4: 那你就像我打我哥那样打我，下手狠点，千万别留情。
3: 那就让你大爷打你。
5: 别别别，我能把他打残了吗？
3: 吃个肉条。
4: 好嘞，大娘。还是我大爷大娘跟我好，就我们家那老远，掉钱眼里了，一天到晚光想着挣钱，哪有功夫管我呀？这是您做的。
3: 快点吃啊，来不及了。
4: 好吃，
3: 快点吃。
6: 又来大客户了？那今年的承包金肯定比去年高啊。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哎，婶儿，麻烦给递张纸呗。
7: 谢谢。
6: 我都记下来了啊。行了，你放心吧。再见，婶儿。你看这些人，前两天还削尖脑袋要报名入社呢，这两天又都来找陈良来留展地来了。
7: 哎呀，忙死个人了都。
6: 玲儿，老太太老爷子呢都好着呢。哎，你放心吧，我肯定应时应赏的给他们做饭。又来了三个客户，我都给你记下来了。
7: 行，你放心吧啊，踏踏实实的，这边有我呢啊。好，那没事就撂了啊。哎，好。
5: 喂，妈。
8: 大林呐，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5: 这不正琢磨着办的吗？啥事儿？
8: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可别着急呀。
5: 啥事儿啊？你就说呗。
8: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都纷纷找陈玲往外流转地呢。
9: 陈玲忙，把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古胜媳妇打理了。
5: 我知道了。
10: 没啥事儿，妈啊，你不用着急。
5: 现在人都跟风，那当初入社入股的时候不都争着抢着呢吗？是不是？都是听风听的。
10: 别着急啊，把自己照顾好。
5: 过几天我这边办完事儿我就回去了。
8: 关键是正风的压倒邪风啊！
4: 大娘，大妈
3: 啊！
4: 大妈，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搬回来啊？
8: 你们都害怕了？
4: 不是，我们哥仨是指定跟大林哥干下去了。可是这两天我们家的门都快给人挤破了。
11: 对呀，都是找王董事长要求退股的。
4: 是啊。
8: 行。要退你就给他退，你们跟他说啊，今天退了，明天再买就没他的份儿了。
4: 不是，看大妈这语气，看来大林哥这回肯定有戏啊。
8: 斌子，只要咱们把心放正了，就什么都不怕。
4: 是啊，这咱又没做什么坏事，咱怕啥呀？
12: 是
4: 吧？
8: 来坐，吃点花生来。
4: 是。

0: 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的？
1: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这叫非法动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2: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3: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这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

0: 往里展，这低着头想啥呢？
1: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啥不往里是长。
0: 林子，这十几万抽出来投我这儿，我让你当总理事长，怎么样？
1: 谢谢陈总，
2: 我暂时啊
1: 还真没这想法。
0: 那就拜拜了。

0: 妈，
1: 嗯，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哎，我爸呢？
1: 办事儿去了。
0: 那事儿办怎么样啊？
1: 哎呀！
0: 哎妈，今儿都这个点了，你不去上班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这到底都怎么呀？我看我爸整天心情也不好的，我爸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好好学习吧。
2: 哎，大娘，咱家是不是没鸡蛋了？
1: 哦，是吗？
2: 嗯，
1: 去买去。
2: 哎，不用，我去吧。正好我学习学累了，我出去透透气儿去。
1: 你知道在哪儿卖吗？
2: 楼下那个菜市场不是就是吗？给他待着吧，你们。
1: 行。
2: 嗯，不好吃了。
0: 一天就知道出去乱跑。
2: 妈，
1: 嗯，
0: 你歇会儿吧。
1: 不累，你学吧啊。

0: 带。
1: 那你来，你非得来，还真找着了你。
2: 那可不，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1: 支啥招啊？大人事儿，你少管。啥呀？你这小屁孩。
2: 我怎么不懂啊？呀，我说呢，昨天在家里边说这鸡蛋有用有用的，合着用这儿了呀？啊？
1: 懂啥呀你？
2: 我怎么不懂了我？哎，你说您挺大岁数人了，拿这点东西给人送礼了，还让人拒之门外了。
3: 什么叫送礼呀？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绿色的鸡蛋和小米儿。
2: 哦，绿色的小米和鸡蛋，跟这蹲一天了吧？怎么没出去找着去啊？
1: 没人，你找啥呀？这，
2: 哎，行行行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4: 爹妈，跟你们聊聊。
5: 嗯。
4: 这事儿不聊啊，我心里堵得慌。我大哥这事儿，你们都觉得是我整的吧？
6: 叫谁说是你整的？谁整的？我们心里清楚知道。哎，你大哥这人啊，他缺心眼儿。
4: 他还真是缺心眼儿。我在城里看见他准备拿小米和鸡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又是怎么可能呢？这政府要罚款，你就交罚款呗。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卡，

0: 14万，这个罚款我来交了。
1: 你瞧瞧，人陈刘这事情做得仗义。
0: 爹妈，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我大哥他想做绿色种植，想要做合作社，想把外面那些打工的人都给弄回来，地也转到合作社。可是我和二林呢，我们俩就是做流转地的。那你说我跟二林，我们俩还吃什么喝什么呢？
1: 是，
0: 在这个事情上，我跟我大哥出发点我们就是对立的，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
1: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0: 这要换别人，以我陈玲的脾气，我会弄死他呀。
1: 对啊，
0: 可是这是我大哥大嫂啊，我不能这么干。
1: 哎，
0: 爹妈，你们是明白人，这农民种地就是土里刨食儿，成天得盯着，更何况我大哥非要搞那个绿色种植，一年到头吧，累得跟孙子一样，结果呢，
2: 一场虫灾全部都完了。
1: 是实情，实情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你说他弄这个干嘛呢？嗯，
3: 哎呀。你大哥犟啊，认死理儿。
0: 可是老百姓不认死理儿啊，现在老百姓非常实际啊，他们把地转了，然后呢自己在外面再打一份工，两边收钱，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呀，两头嘛。
0: 就说这几天吧，大家伙知道这合作社弄不成了，这一窝蜂的往我这儿跑啊，我这是推都推不掉，连冯嫂我都用上了。
3: 墙头草，哪头蜂硬往哪头倒。
0: 妈，你这抱怨呐、指责啊，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按理说吧，都跑我这儿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是问题是我高兴不起来呀。那边是我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不薄啊。就之前的我别说了，就说现在吧，我大嫂舍家弃业的帮我带着孩子，就这一点，我就得记他们俩的情。
3: 陈玲啊，你能这么说话，爸心里挺痛快的。
1: 痛快。真的，
0: 爹妈，你们俩呀，心里要是痛快的话，也替我说句话，劝劝我大哥，让他别做那个合作社了，让大哥到我工地上来帮我管账吧。我也实话跟你们俩说，这董二林管账，我真信不过他。可是我大哥管账，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我们都劝过他多少回了，他不听了，他才是你大哥呀。
0: 妈，这事儿你说。你说我大哥能听？
3: 哎呀，我也不是没劝过他。你大哥呀，当面他倒没反驳我，可背后啊，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说他也这么大人了，你干的又是正事儿，咱也不好横当竖拦的。
0: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他不是想要东大边那300亩地吗？让我大哥跟我联手。东大边所有的地，从此以后都姓董了。
1: 瞧瞧，这就是陈玲。
4: 小心你回去吧。
5: 您不回我就不回。
4: 你跟我这儿耗着干啥？
5: 我这不是怕您应付不过来吗？
4: 我有啥应付不过来
6: 的？董大林，
7: 正好跟我们再走一趟吧。
4: 我犯啥错误了？跟你们走一趟，
7: 你想想，你哪儿犯错了？
4: 想不起来啊。
7: 我们接到举报啊，你堵人家门口。
8: 哟，怎么着？你还准备贿赂我们副局长啊？
5: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4: 哎，董鑫，我这哪是贿赂啊？我是想向他反映反映情况。
7: 哦，反映情况啊？那这样，过我们那儿反映一下吧。走。
5: 你干什么呀？
7: 小伙子，我们现在可正在执行公务呢。请你配合。
4: 行了，东西东西，
5: 别管大呀！
4: 我这会儿你看
5: 管了，小伙子啊，
4: 走吧，
7: 甭管了。
4: 在市区办公室啊，还是去什么地方？哎，要不这样，那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行不行？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
5: 爸，咱走
9: 吧。放开我大爷！
10: 哎，东西，你干嘛？
7: 走吧，快下来，快下来，
9: 危险，
7: 快
9: 下去！
7: 大林，快把手整下来！
4: 你别胡闹啊！
9: 他们执法人员要把我大爷拉走。你们给我作证啊！
7: 下来呀！
4: 你快下来！
7: 快下来，危险！
9: 我不下去，你们不放给我大爷，我就不下去。
4: 董鑫，你别胡闹啊！你快下来！
7: 快下来吧！
11: 我这儿。
5: 是啊，
7: 那个牙沟乡的董大林违法了吗？
11: 犯什么法？
7: 非法弃土。
11: 啊！牙沟乡王乡长告诉我了。
12: 小伙子，你想干嘛呀？太危险了，赶快进去！下来。

0: 我大爷的侄子，我能不向着他说话吗？是不是大爷？
1: 行，你比你爸爸强，不过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咱老董家不能让人戳咱的脊梁骨，说咱要挟人。
2: 你大爷说的对，他嘴笨，得让他练去。
0: 嗯。
1: 我说他呢，你说我干啥呀？
0: 都。
3: 这哪话费劲呢？说不出来了吧？
0: 行了，大娘，别挤兑我大爷了啊！
2: 急了。
0: 哎，我去。谁呀？
2: 还是吗？还消一个。
4: 哎，你好，请问秋兰姐在吗？
0: 哦，找我大娘是吧？
4: 啊，
0: 来，请进。
5: 云姐，
6: 快来
5: ，
1: 来坐，
5: 云姐，
6: 妈妈，
1: 你
4: 是姐夫，
1: 对，你好，
0: 来，等我来吧，
4: 别忙活了，我今天来啊，是想请我姐回店里的。
7: 对啊，兰姐，一听说你要走，我们都受不了了，这肉串供不上呀，再找不到你这么麻溜的手了。
2: 来，吃橘子，
4: 来，谢谢。
2: 哎，娜娜，
7: 哎，谢谢兰姐，
2: 这。不瞒你们说呀，我这本职工作是来陪读的，这俩孩子他离不开我。
0: 大娘，那您也不能耽搁人生意啊，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跟您去。
2: 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跟我去烧烤店算怎么回事儿？
0: 那您看，我学的不是烹饪吗？烹饪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得理论结合实践。正好我们期末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就是去社会上实践。
2: 那是烧烤店，它跟烹饪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那烧烤不算烹饪。
4: 我们这个店呀，只烤串。
0: 哎，老板呀，您如果要想扩店、想持久发展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炒菜。我会，像什么西红柿鸡蛋汤、糖拌西红柿，这我都。
8: 那凉菜。
0: 啊，对，凉菜。那客人想吃点热菜呢，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
8: 蛋炒饭。
0: 啊，对，还有蛋炒饭，我都会。
7: 你这左右都离不开蛋呀。
0: 不是高蛋白吗？是不是？
4: 那。秋兰姐，要不你俩一块儿来店里。
0: 大娘，你看看咱们俩去，我也不用担心你晚上走夜路。老板，
4: 哎，
0: 这样，一我不跟您要钱，您就在最后啊给我说两句好话，给我写一个实习总结就行了。
4: 哎呦，那这没问题啊。
0: 你看这不就天意吗？是不是？

0: 人家陈玲啊有这份心意，咱们做老人的应该高兴啊。
1: 嗯，
2: 陈玲这回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讲点良心了。
0: 嗯，他这次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1: 嗯，
0: 如果大林到工地上去管钱，咱们也就放心了。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劳动家要大发了。
2: 哎呀，可真的劝劝大林了，可不能再一条道跑到黑了。
0: 嗯，明天咱们就进城劝劝大林，该回头就回头吧。
2: 哎呀，让大林回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绿色种植是他的梦想，你没看他那股劲儿吗？能说放弃就放弃吗？
0: 哎，识时务者为俊杰，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回头就得回头嘛。
2: 行，咱们去试试，手心手背都是肉，真要能拧成一股绳，咱们看着还不乐吗？
0: 你说呢？
3: 哎，大林哥，你那边怎么样了？能不能搬回来啊？
4: 哟，现在刘国强的眼瞅就扛不住了。
5: 你们几个着啥急呀、啊？沉不住气呢？怎么？明天就有信儿了。
4: 大林哥，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5: 啥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啊，我都见着张市长了。
4: 什么？你见着张市长了？

0: 张市长对我非常的客气，还带我去他们家喝茶去了。
1: 行啊，现在连市长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2: 这得感谢王乡长，
0: 人家王乡长啊，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这件事儿啊，向各级政府做了汇报。哎，张市长对咱们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视。
1: 太好了，大林哥，那看来咱们这事儿有救了。
0: 有没有救，我现在我也说不准，反正他们明天说是要开个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2: 开完会就知道结果了。
1: 好好好，大林哥，那我们哥几个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哎，对呀，怎么了？
4: 你闺女，气死我！
3: 倩倩怎么了？
4: 这么晚了还跟同学在一块儿呢，我怎么叫都不回来。
3: 男同学，女同学啊？
4: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把电话给挂了。
5: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4: 他还敢关机？不行，找他去，我们开车找他去。
3: 关机了，你还怎么找啊？
6: 咱俩呀，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孩子的问题了。

0: 起来吧，时间太晚了，回家吧。
1: 不要。
0: 起来吧，我腿都麻了。
1: 你腿麻了？
0: 行行行。
1: 你腿麻了？
0: 那可不。
1: 来，我给你。
0: 哎，行行行行行。
1: 麻呀？
0: 你不知道麻完之后会疼吗？
1: 嗯，你说说。
0: 走吧，回家吧，啊。嗯，
1: 我跟我妈刚电话里吵起来了。我现在要是回家的话，她根本都不可能让我进门。嗯，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呗。
0: 你看都几点了？
1: 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0: 不行，我得回家了。
1: 哎呀，冰冰，冰冰。
0: 干嘛呀？都几点了，我得回家了，困了。
1: 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行吗？
0: 明天约，明天啊，乖。
1: 哎，冰冰，
0: 站住！别动啊！我先走，好吧？

0: 大林，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影响你休息吧？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在市里进展怎么样啊？
1: 厉害啥了？那个张市长说明天有个会，
2: 还让我去参加呢。
0: 这事儿我知道了，王乡长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呢，动静弄得很大，你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都应邀参加了。
2: 是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看来这回这市里都是要动真格的了，把你们都请到会场，是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呀。
0: 是啊，他们想让我讲讲这些年经营绿色食材的心得体会，还有绿色种植的具体发展思路，还有前景。
1: 那是你的长项啊，那明天就看你的了。
0: 你别给我施压了啊，我会全力以赴的。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这傻哥们儿送法院去吧？
1: 是。
3: 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手机都敢关机。等他回来，他要说不清楚，我删他。
4: 哎，你干嘛呀？
3: 这都几点了？倩倩去哪儿了？手机关机，这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啃书？
4: 回来了。
3: 倩倩，你去哪儿了？倩倩，
5: 别管我！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5: 我喝了怎么着呀？
4: 哎，你这大孩子，
3: 还敢喝酒？
6: 董燕，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
3: 我是你妈，以后你不许叫我名字。
5: 你不是我妈。
3: 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管他？
4: 他都喝成那样了，你跟他说，他能听进去啊？
3: 行，你来管，你去管，我管不了。

芊芊，芊芊，你爸开门了。怎么了？哎呦，你看小样，哎呀，你疼。

0: 将鸡脯肉洗净炖成油，冬笋洗净切成丁。
1: 二位，这边上吧。
2: 欢迎光临啊。三娘，
3: 哎，你怎么来了？
2: 啊，我不是学累了吗？下来透透气儿。
3: 学不下去了？
2: 没有，三娘，我替您穿。学差不多了，正好我不是学厨子的吗？跟人家这儿学学，看看怎么炒菜。
3: 行，你如果在这儿学不下去啊，明天咱就不过来了，咱们就在家学，行吗？
2: 别呀，大娘。我这就上去学习，行吧？
3: 咱们快点上去。累了吧？
2: 不累。
3: 哎呀，要不明天你别跟我去了。你看这大半夜的才回家，明天一早还得上学，怕你觉不够睡。
2: 够睡的，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只要跟您去，我不光觉够睡，我到哪儿我都能学习。而且大娘啊，您不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3: 啥感觉？
2: 温暖。
3: 跟你爸妈没有吗？
2: 哎，他们老俩是这方面对我好，您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好。而且大娘，您看，您一说我，对吗？就一直说。那但是呢，我就愿意听您说我。
3: 真的？
2: 嗯。
3: 你听我管？
2: 听啊。
3: 那好吧，那你明天别去了。
2: 别去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您不知道，我到了那个烧烤店呀，我这浑身的劲儿我都感觉使不完。
3: 是我感觉到了，
4: 一到烧烤店，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5: 来啦！
4: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慢点慢点。这跟谁喝呀？喝这么多！哎哎哎哎，
6: 很毒。阴险，太阴险了！这，
4: 你这说谁呢？
6: 还能有谁啊？

0: 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
1: 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
2: 你大哥敢用你啊？
3: 您的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
1: 董鹏，怎么回事？
4: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23集。

0: 我觉得理想这个事情呢，什么叫理想？首先是未达成的才叫理想，哪怕无数次碰壁，哪怕试错，也是支撑着陈寅正一直走下去的一股力量。大部分的公检法题材其实描述的是现代犯罪之后他们会得到怎样的惩罚，或者是这些公检法的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是描述这个点上。但我们这部戏呢，其实描述的点是放在我们的这本刑法是怎么一点点演变成今天这样的。
1: 刑法刑诉法的实施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
2: 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
0: 陈寅正是思想上的一线，他小时候的同学的那个案子在他的视角里也不是冤枉也不是不冤枉，是一个问号。我觉得这个事件在陈寅正心里也埋下了一个种子，一个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一罪从有到一罪从无的过程的严重性，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执行应不应该那么仓促，这都是他在思考的问题。那整个这些年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和一直在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贯穿他整部戏当中他的一个心理状态。
3: 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去学法律吧，你就不是个吹小号的料。
0: 最早其实我是个艺术生嘛，学小号的，后来呢考进了政法大学，心里肯定是充满了抱负啊，以后要这个报效祖国呀，要为法律的进程法律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这是在学校里的想法。那在实习之后呢，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乐观，我们去到那些小的地方去实习，甚至他连法院检察院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甚至这个原告被告这个牌子都就像是一个帽子一样被大家丢来丢去啊，那个法庭上大家可以互相吵啊互相闹啊，这也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让他内心中有很多思考。
4: 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然后再到他去到工作的岗位上啊，自己也当上了公诉人，也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候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到最后他又参与这个刑法的编写，到后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案子。其实我觉得他和我们整个这个刑法的进程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吧，一直在思索，一直在进取，也在试错，也在改进，这其实是和整个司法进程是相辅相成一起在前进的。

0: 法进程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还是要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理想。
1: 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一点儿，能赶上你们将要看到的那个好时光。
2: 你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吗？我相信。
0: 那代法律人其实以我拍下来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他们的志向就是把整个这个司法系统完善，然后能让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法律用得上，然后能真的给这个大众给百姓提供帮助，这是他们的最最朴实最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帮你啊，不用，岳哥做好吃的呢。嗯。哎，妈，这什么意思啊？
1: 轩言，这阵子你跟张杜先住在老宅吧。哎呀，你爸那个脾气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搭理他。还有。
0: 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哎呦，反正你说过你俩水火不容。<笑>
2: 行，挺好，我呀也清静清静。
1: 你要穿的要用的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有什么不够的你在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0: 哎，行，哎妈，
1: 嗯，
0: 我屋里那些东西，
1: 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
0: 哎，就知道我妈最懂我了。哎，
1: 来吧。哎。
0: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对了，妈，
1: 嗯，
0: 我呢在晒场啊，赚了3万块钱，我都放到了一张银行卡里了。这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一会儿给你。
1: 这么多呀？

0: 这时间再长一点，能挣着更多。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儿，但我能应个急嘛。
1: 不用，你留着吧。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哎，行，来吧。啊！哎呦，
1: 儿子，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
0: 妈，你跟我客气什么？妈，收着收着。拿着嘛，我这给你的。你可别跟我爸说，他愿意着急，他着急去，您别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
1: 我给你留着，过去了，该吃吃，该喝喝，别熬夜。
0: 知道了吗？

0: 自从我们上次抓了两个偷拍黑水的，现在是没人敢了。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选址场，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有不少小厂啊，上不起环保设备。我和肖会长联系红星厂，把小厂泡炭皮的黑水收集起来，再送到红星厂进行污水处理，给小厂减轻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不过默默无闻不代表没人看见。百姓心里有数，上级心里也有数。
2: 不是您这点我呢？
1: 很多事情啊，你要自己悟。你争取进步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
2: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0: 姚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
1: 听得懂的人才有步，你呀、啊、连半步都没有。
3: 你就向廖主任学习学习，走，这走出半步去。
1: 蒋总，
4: 领导也在，
1: 来送礼了。哈哈，看来最近这生意做得不错呀。
4: 你别喊上我了，我都被开除了，没饭吃了。政府给发钱吗？
0: 哎，那狗嘴吐不出象牙了。
1: 最近啊，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你关注了没有？哦，
4: 有几个粉丝啊？一个手能数过来吗？
0: 二胡。
1: 哎呀，都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后知后觉呀。来，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哈
0: 哈。二胡，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习学习啊。爷，
2: 嗯，
0: 我听说你最近在给全家办贷款啊，办下来了吗？
2: 嗯，办完了。
0: 这次指望大赛对宣家冲击挺大的，不能开源的话，光贷款又解决不了问题。
2: 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
0: 我师娘最辛苦了，一个人要负责剪纸、销售、财务，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哎，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些订单给他们做，虽然利润不大，但是至少能保证人员工资什么的。
2: 那你让宣言去说不就行吗？
0: 不行，我不能让我师父知道我跟宣言私下捣鼓事儿啊。
2: 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
0: 你说
2: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宣言不行的话，我肯定更不行。
0: 哎，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吧。啊，怎么没他还不行了？
2: 哎呦，
0: 就把猛吧，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好吗？
2: 嗯，我试试。
0: 谢谢，谢谢。
5: 等等，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呦，我以为你没在家呢。哟，
5: 刚才在忙，没听见。
6: 哎，帮我卸个箱子。
5: 卸箱子？你箱子里什么呀？
6: 哎，到你这住几天？
5: 住我这儿？
6: 啊，我住哪个房间？
5: 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
6: 行，有个地儿睡就行。来，
5: 我帮你吧。
6: 谢谢啊。
5: 哎呀，